0: 跌幅 1.54%。 三大半導體股急跌，輝達同 AMD 分別下跌 4.4% 同 5.7%， 英特爾下跌 6.2%。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批评美国同巴林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容同时机都不恰当。有关决议草案要求伊朗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同布设水雷行动，但多国代表都认为决议很大可能遭到中国同俄罗斯否决。傅聪说，现时需要做的是敦促美国同伊朗进行严肃同真诚的谈判去解决问题，因此中方认为现阶段通过决议无济于事。他又说，中国现时是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如果由主席国决定，决议将不会获得提交表决，而如果决议起草方提出要求，中国有责任安排表决，但至今为止仲未收到有关请求。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货船龙飞船由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太空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龙飞船在美东时间当日下午六点，即是本港时间朝早六点左右，搭乘猎鹰九火箭由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成功分离，一级火箭返回并降落返去基地。按计划，飞船会在今个星期日与国际太空站自动对接。今次是 SpaceX 公司第34次执行美国太空总署国际太空站补给任务。今次运送大约近3000公斤货物，包括研究地球周围带电粒子、行星形成机制、太空环境对人体影响，以及测量地球和月球反射太阳光的科研设备。飞船计划在太空站停留到下个月中旬，随后携带科研物资和货物返回地球。翻回本港，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和太太涉嫌诈骗政府百分百担保贷款计划，超过几十万贷款，经通宵扣查之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不会再回应任何事件，之后就搭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之后，星期四在元朗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都同宏福苑业主收集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避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0: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

0: 年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0: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早晨，梁志雄医生。
2: Karen 啊，其实人类嘅历史发展，同马拉松好相似。因为自从盘古初开有人喺地球咧，至到今日都冇停过噶。当然其中里头咧起落好多啦，冰川时代死咗好多，两次大战又死咗好多。好多人就话第二次世界 war to end all wars， 发觉唔系嘅，仍然仲继续打仗，系嘛？我哋又经过啲所谓工业革命啦，又经过好多灾难啦，呢、这个我哋啲 plague 啦，香港有，全世界有啦，经过就算香港最近都好多 SARS 啊、COVID 啊，起起落落嘅，人生一样啊，我哋跑马拉松一样，一跑开唔停得啦，一路要跑到最尾。当然啦，人类发展冇最尾嘅，永远都有嘅。但系跑马拉松啦，都有跑嗰啲要停，但系中间都系好多起落落噶嘛。有阵时跑慢啲，有阵时跑快啲，有阵时扭只脚要停一阵再嚟跑过。咁其实好紧要。咁今日我点讲呢样咧？今日我哋系请个我哋嘅嘉宾嚟同我哋讲下历史。历史其实系好重要。好多人就话历史系一个以前嘅记载，其实历史好多时系一个见证嚟嘅。以前记载啲嘢，而家发现到真与假，咪记载咯。啊，历史好多时俾我哋睇到以前咁做，而家唔好再咁做啦。或者以前咁做系好嘅，而家再跟住佢做啦咁吓。所以英文有几句话，即系 history will repeat itself。啊，war to end all wars 系假嘅，都继续会有发生嘅。咁仲有一句咧就 history will have the last word， 即系你做乜嘢都好，唔好讲咁多啦。历史一定话你啱与错，系嘛吓？嗱，点解我讲咁多呢啲嘢咧？我真系好兴奋啊！因为我哋今日嘅嘉宾咧系个历史专家，佢现时咧亦都系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嘅主席，佢系欧志坚博士教授，佢亦都系树人大学。其实最重要咧，教当代中国同埋今日全球一化嘅历史。欢迎你，欧博士。
1: Hello， 喂，早晨。
2: 我想开心问你一句先，我知道你对一带一路啊早有研究啦。香港人咧，好多人都唔明一带一路系乜嘢嘢嚟嘅。佢哋个都知道，可能一带一路系同丝绸之路有关系啦。丝绸之路系咩嘢呢？亦都唔系好多人明白。淨係知道好多馬可波羅喺西方嚟中國，攞我哋啲茶返返去西方，亦都有好多人又明白鄭和下西洋係咩，又唔知係咩嘢。咁而家一帶一路啦，咁關係係咩嘢呢？喂，同我哋講起歷史啊，歐博士。
3: 好，早晨啊，咁啊，好感谢新城电台啦，Karen 啦，同埋梁医生啊，今日安排见面，特别系梁医生见面，
2: 我哋光荣啊，请你嚟，
3: 感谢梁医生。好，咁咧就好感谢梁医生提出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喺今日咧，我哋特别提出一带一路啦，而家我哋嘅中国国策所在，咁就
2: 呢个系我哋国策咧个最重要国策嚟噶嘛，
3: 系啦，就系最重要国策嚟啦。咁今次同古代嘅丝绸之路有咩唔同咧？咁当然系继承咗嘅前。就是我哋嘅汉朝同唐朝啦，我哋嘅陆上丝绸之路啦，系咪所谓 Silk Road 啦？咁更加重要咧，今次更加开拓咗咧海路，即系起码就我哋叫我哋中国啦，同埋东南亚国家嘅关系。咁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两方面发展啦，陆路同水路一齐。
2: 咁嗱，丝绸之路咧就系陆路啦，丝绸之路同现时个一带一路咧有少少唔同啦。今日我哋睇嗰啲即系。有关系嘅呢就东南亚嘅地方啦，同埋可能非洲嘅地方啦。丝绸之路就唔同㗎嘛，係西班牙葡萄牙路咁过去，咁有少少唔同㗎嘛，係咪？咁点諗到关系呢博士？
3: 咁其实呢就好諗到关系嘅。咁就陆路嚟讲啦，我哋嘅一直以嚟

0: 系啦，汉朝同唐朝啦，我哋都系定都喺长安啦，即系当时嘅西安啦，即系今日嘅西安啦。咁所以当时成为咗陆上丝绸之路好重要嘅方向。咁、包括我陆上丝绸之路，顺住陆上丝绸之路嘅话，横跨欧亚，去到咩咧？中亚、西亚，去埋去到威尼斯，陆上已经去到啦。吓、今日即系穿过今日嘅俄罗斯啊等地啊，咁你见到嘅地方。咁啊，更加重要嘅海上丝绸之路啦。咁其实就系头先阿梁医生讲得好嘅，就系、是、由我哋嘅，其实同我哋香港有关嘅，因为我哋嘅屯门啊，好重要嘅一个根据地哦。咁啊，亦都系我哋嘅当时嘅中国嘅军队咧，喺驻守军嘅地方，军队屯驻之地啊嘛，屯门。咁啊，依度亦都系收税嘅地方。咁所以当时嘅海上边嘅中国嘅船只咧，都经过屯门出海。
1: 哦、即系当时已经经过香港噶啦，可以咁讲，香港屯门噶啦。
0: 系、啊，有呢个情况系啦，系啦、
1: 啊。OK，
0: 已经有记载啦。咁海上边嘅其他嘅船只，譬如东南亚嘅船只，亦都系经过我哋嘅屯门吓，就开始同内地驶上去。咁所以屯门其实系非常之繁盛嘅一个地方。
1: 喂，我成我哋唔好讲香港屯门住啦，我都想问一问你一样嘢。其实丝绸之路同埋一带一路嗰个英文嘅 implication 系其实系咩嘢嚟嘅？
0: 哦，咁嗱，就我哋嘅英文名啦，就系、是、The Belt Road Initiative 啦。咁点解会有一个情况咧？就其实首先嚟讲，陆上丝路咧就好容易进行嘅，因为基本上都系我哋传统汉朝同唐朝嘅建基于基础啦。今日我哋嘅新中国，咁另外一方面，反而海上咧其实系互相联系嘅，啱啱好成个环流咁地方。咁所以海上丝绸之路同埋陆上丝绸之路成为咗我哋好重要嘅交流。咁海上丝绸之路更加近期嚟讲，更加重要啦，成个海咁我哋见到嘅其实喺明朝嘅时候叫白银之路啦，即系好多白银系由海上边运上去。咁以前嚟讲嘅，亦都系喺明朝时候陶瓷啦，咁亦都系海上丝绸之路。咁所以丝绸之路其实唔单止系即系丝绸嘅，咁其实大方便我哋统称啦。咁亦都系好多瓷器啊、陶器啊等等，都系咁运嚟咯。
1: 喂，咁仲有一样嘢啦，我哋而家成日都讲郑和下西洋，咁呢个同呢个嘢有冇特别嘅关系咧？
0: 好啊，唔該曬梁醫生，有噶，絕對有關嘅。因為海上明朝嘅時候咧，鄭和出下西洋咧，當時嘅船隊咧仲犀利過後嚟我哋見到同好多朋友都學術界好中意比較嘅，就係鄭和下西洋嘅船隊同哥倫布嘅船隊咧係比較。
1: 喂，佢行西邊喎，去美國嘅喎，我哋又唔同啊，係咪？
0: 係啊，我哋之前係我哋係由亞洲依邊係咪去？已經有資料證明嗰度有非洲嘅地方。
1: O、okay, K， 即係嗰時間我哋已經去咗非洲㗎啦。
0: 係啦，有資料考古嘅材料已經見到。Okay, okay.咁、okay. 即係话其实我哋嘅当时嘅郑和下西洋嘅船队係非常之嘅科技呀、啊、等等係非常之卓越嘅，仲比应该係比当时成唔单止亚洲整个嘅全球啦，基本上嘅航海技术呢就当时明朝嘅技术首屈一指。
1: 当时佢哋成日都话欧洲航海技术好正啦、西班牙、葡萄牙嗰啲好正，所以去美国啦，吓吓，亦都有个时间就英国啲海上个功能都好正啊，即系英国啲海军好正咁。原来发觉唔系嘅，我哋国家当时嘅海运都好正嘅。
0: 系啊，当时我哋嘅船队咧，航海图咧吓，同埋咧就我哋嘅科技，最早科技，当时嘅船队咧嘅科技里边非常之好，特别系船舱，你可以想象下我哋当时嘅情况就系有骆驼。即系动物，
1: 可以即系骆驼上船
0: 嘅，系啦，有好多嘅物资咧，譬如犀牛啊等等咧，喺东南亚运翻上去明朝，咁好明显当时嘅嗰个科技啊系好好，非常之好。
1: 哦，有骆驼、有犀牛喺度，系啊，就系挪亚方舟先有呢啲
0: 嘢，
1: 原来唔系嘅，系嘛？嗱，好啦，咁我哋解咗丝绸之路呢、這个一带一路嘅重要性喺边，其实唔正止对国家嘅重要性，亦都系对于一路经过国家都有一个好好嘅关系啦。以前就系将啲丝绸啊、铜器啊、瓷器啊运过去，我哋又攞佢啲资料过嚟。但系今时今日就唔系净系呢样嘢啦，今日就国家嘅关系都系靠呢条路啦，可唔可以咁讲？
0: 都可以噶，因为其实我哋嘅新中国啦，而家嘅发展方向啦，真系系由陆路吓，我哋嘅源自翻传统嗰个方向啦，海路我哋而家发展嘅海军啦，系咪？咁基本上系都系咁嘅方向发展嘅。
1: 系因为而家新中国最重要就我哋以和平为主啊嘛。
0: 系啦，系啦，
1: 我哋系纯粹用和平嘅方法同大家沟通。
0: 系啦，
1: 我哋唔系用打仗嘅方法嘅，我哋唔系要占你地方。我哋系只有和平同你倾偈啫，系嘛？
0: 系啦，系啊。
1: 好啊，休息一阵，再翻嚟再倾。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0: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
0: 主持陈以缇。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0: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0: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0: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还有梁志雄医生。
4: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嘉宾就系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嘅主席欧志坚博士。早晨，欧博士。
5: 早晨，欧博士。我哋唔讲呢个中华文化联合会嘅事先，我都问你一样嘢先，因为香港人成日觉得喂，香港一嚿石嚟嘅呢嚿事。冇乜用啊！啊，不過唔知點解英國佬創咗入嚟，發覺咦有用喎、啊，開拓過佢啫。咁其實喺成個歷史上，香港其實站咗一個咩重要嘅地位嘅咧？
6: 好，感謝梁醫生提咗呢個香港嘅重要地方。其實係嘅，我哋嘅歷史上嘅香港啦嚇、啊，歷史上嘅，因為我哋當時到唔同階段嘅香港地區啊，擺咗唔同特色。咁就我哋見到嘅，譬如話係大家見到啦，我哋喺鴉片戰爭之前啦嚇、啊，基本上香港嘅扮演咗一個咧係中國傳統歷史文化流播喺香港嘅地方。咁譬如我第一個又成日會見到嘅盤菜，我成日
5: 盤菜
6: 係嘛，即係無論係唔係話係宋帝昺啊嗰個故事嚟香港食盤菜都啦，但起碼我哋見到，起碼真係有盤菜嘅，係由北方移入嚟嘅。
5: 哦，盤菜係由北方移落嚟。
6: 有少少啦，即係嚟到香港之後，再去同本身嘅地方結合咗，係啦。咁呢個一個啦。咁另外我哋亦都見到嗬，好多嘅中國傳統文化啦，都係由內地移入嚟嘅。咁最明顯嘅，我哋嘅漢朝啦，我哋今日香港見到李鄭屋古墓，
5: 係啦，係啦。
6: 咁我哋今日我哋已經見到咧，從
5: 宋皇台啦，
6: 宋皇台啦，宋皇台啦。你整个古墓，我哋见到嗰啲文物咧，已经见到系其实同我哋华南地区咧嗰啲嘅文物啊，嗰种嘅礼制咧系传承嘅，系、
5: 哦、
6: 啦，咁已经系考古学者已经见到啦。咁就另外亦都系宋皇台历史故事啦。咁特别系我哋见到喺当然我哋仲系未有资料证明啊，究竟系咪宋皇嚟过？但系好明显咧，一定有一批人喺宋朝时期嘅时候系嚟过香港。咁、呢个就证明咗，其实我哋嘅历史文化啦，同我哋嘅整个内地咧系一脉相承嘅。
5: 喂，咁啊，奇就奇咗啦，点解北方会走去香港咁远咧？当时有乜嘢嘅理由嚟到香港咧？
6: 咁古代嘅香港先啦，系咪？古代香港嚟讲，其实都有嘅。咁一方面战乱啦，咁有阵时系瘟疫啦。吓、哦，咁、啲民族嘅流徙，咁就好似好清楚嘅。
5: 系，我咁所以就嚟到南方。咁其实好多时候，香港譬如你话潮州人，其实都系北方嚟噶嘛，系嘛？
6: 哦，系啦，冇唔同嘅族群啦，譬如啱啱梁医生提过点，潮州人啦，系咪？我哋都系
5: 客家，
6: 客家啦，系啦，潮州客家港府人啦，我哋叫港府人啦，
5: 系
6: 福建嘅朋友啦，福建籍嘅朋友啦，咁就亦都系从内地嚟香港嘅，
5: 都嚟香港。喂，香港啊，好特別啦、啊！你又先講個屯門，其實唔係一個爛地嚟嘅，唔係一個石嚟嘅，好耐好耐以前已經係一個海軍基地噶。
6: 係啊，歷史上面啦，係咪

0: 中國嘅政權咧係開始嚟香港嗰度收軍隊團住地方嚟嘅，所以香港嗰、那個
1: 嗰陣時係幾時到起咗嚟嘅咧？
0: 其實嗱，暫時我哋知道見到啦，基本上啊都係喺宋代。
1: 宋代咁啊，已經喺
0: 已經有啦，
1: 已經有噶啦，
0: 有資料見到係。
1: 咁啊，屯門係個屯門係點嚟嘅咧？個名
0: 哦，屯門係軍隊屯住嘅門，大門
1: 係咁嚟嘅，
0: 係收税嘅地方。
1: 呢樣嘢好多人真係香港人唔知喎，屯門。
2: 好彩我哋今日個嘉賓即係一個歷史嘅百科全書。
1: 全書嚟。
2: 如果唔係咧，俾你考起曬梁醫生。你頭先問佢啲，我全部都唔識答嘅。
1: 我都完全唔知啊！屯門原來就係屯。住軍隊
0: 係屯住係啦，軍隊屯住之
1: 地方係嘛？哇！喂，咁嗱，又再翻你當時香港可以講係一個山林瘴氣嘅地方嚟啊嘛。咁啲軍隊走嚟呢度咪搞唔掂？
0: 又唔可以咁講嘅，因為有一啲長駐軍隊噶嘛。咁、
1: okay.
0: 長駐軍隊就其實都當時嘅軍人咧習慣咗噶啦，係啦係啦，就唔係話即係山林瘴氣嘅。當然有水土不服，咁但係咪完全水土又唔係咁樣情況？
1: 係係，咁同埋食嘢都。唔同，我北方人食嘢同嚟到南方食嘢，你完全都唔同噶喎。
0: 我哋咁样有啲军人咧就由北方移咗嚟啦。咁首先驻扎喺今日嘅大广东嘅地方啦，即系广东成个省
1: 啦，系咪？
0: 咁啊喺个熟习咗之后再嚟香港，咁、
1: 哦、
0: 亦、
1: okay,
0: 都有咁嘅情况。
2: Okay, 所以我反而想问下欧博士咧，即系我知你从事教育都好多年啦，即系做过唔同嘅岗位，而家一路都系做紧教育啦。其实你自己本身咧，点解对呢一个嘅工作性质咁有兴趣？
1: 抢我哋题目喎、
2: 啊，系啊。唔好意思啊，即系我诶心急咗啲嘅，系啊系啊，欧博士系啊，话下俾我哋听。
0: 多谢你，多谢晒。咁最主要我哋感受到啦，教育其实系讲道德教育嘅。咁、我哋见到啦，其实唔单止啊，梁医生医者父母心系咪？除咗之外咧，咁我哋亦都教育界都系
1: 一定啦，
0: 道德教育系咪？
1: 咁、教育边度有进步咧？系嘛？
0: 多谢多谢。咁我哋成日都话孙中山先生都系香港读医嘅，
1: 系
0: 都系读医嘅。咁
1: 好多人唔知道一样嘢，孙中山医生。冇喺香港執業，喺澳門執業嘅。
0: 咁你見到我哋嘅譬如我特別我哋從事教育啦，咁就我亦都教過中學，亦都教過高等院校。咁而家我哋最少從事幼教嘅工作啊，幼兒教育工作。咁就感受到其實教育係從基礎學好重要，咁特別係道德價值教育，咁非常之重要嘅一隻情況。
2: 你頭先講到話從事咗教育咁多年，亦都覺得教育係一個好重要嘅基礎啦。咁但係我哋成日都講緊而家年代又唔同。咗啦，即系以前嘅即系细路同而家嘅细路，即系因为时代转变啊嘛，有好大嘅分别。但系你一路都仲系喺个教育呢一个范畴入边，咁你觉得教佢哋嘅方法或者点样先至可以达到同样嘅效果咧？
0: 咁我哋见到啦，就第一件事就成日都提及嘅，就点样将传统嘅道德价值嗰个教育咧摆翻去现代。咁我哋有阵时成日都提过，譬如我三字经系嘛，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远性乃迁。咁其实基本上同我日常生活有关吓，咁、就怎样将传统嘅价值观放翻嚟而家当代咧，结合翻当代嘅文化咧，咁呢样嘢重要。咁同埋个情景啦，咁、所以我哋其实都系集中系咁样教。咁譬如而家我哋好流行嘅，啱特区政府喺上星期公布咗新嘅价值观教育。咁、我哋亦都见到其中系嘛，以中华文化为首，我哋成日都会提过嘅咁多个德行上面，点解百行以孝为先？咁、我哋亦都一直系推动紧嗰个孝道嘅文化传播咯。咁近期亦都係關心緊嘅，就係朱伯勞，明朝有好重要嘅學者朱伯勞，佢寫嗰本書叫《朱子治家格言》。咁呢個嘅文件好重要，對今天唔單止係我哋嘅課程裏面啦，列為咗我哋中學學生咧必須要嘅選嘅課文啦。咁更加重要就係對當代我哋好多朋友都識㗎啦，田家炳先生佢嘅佢嘅教育同埋營商咧都好有關係。
2: 系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话啦，头先你话讲咩百行以孝为先啊嘛，而家呢一代嘅父母咧，我谂调翻转啊，系啲父母孝顺你嗰啲仔女啊，真系噶，有啲人话吓、你而家仲讲呢一套好欧噶啦，而家啲爸爸妈妈唔系以前嗰啲噶啦，即系鹌鹑咁啊，即系讲得俗啲，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仔女系皇帝咁噶嘛，系咯，咁会唔会觉得你讲嘅嘢唔合时宜咯？会唔会咧？
0: 又唔会嘅，嗱，我哋当然我哋讲传统嘅孝道啦，譬如廿四孝嘅故事里边系要选择。同現代化有關，咁譬如其中削骨還父、削父還母啲嘢冇可能進行噶，係咪？咁但係其中一樣嘢嗰個孝嘅孝心、孝義咧，嗰個反而仲意義啦。咁譬如係去翻而家嗰個情況，其實就係關愛。系嘛？对我哋嘅爷爷嫲嫲啊，对我哋嘅爸爸妈妈点样关爱？咁呢个就已经系一个日常生活里边所讲嘅孝道。 從現代嘅關愛呢個概念一齊進行，咁就好清楚啦。
2: 嗯，即係其實係講緊唔好話就係爸爸媽媽啦，或者係即係隔一代之間嘅嗰種
1: 老與老人之老啫嘛，
2: 嗰種關係啊，嗰種關係啊，因為有時我哋咧好傳統咁諗，一講到孝咧就好似哇高高在上嚇，我哋 A 都冇得 A， 但係你而家反而係另外一種嘅演繹，就互相之間嘅關心同埋愛護，嗬，係咪啊？可唔可以咁去理解？
0: 就譬如我哋有時我去好多中學啊，同埋好多嘅商會都提及嘅，咁嗰個孝係咩咧？就其實啊，簡單即係較為簡單同日常生活啦。當然裏邊有另外孝好深嘅意義啦。但係如果同日常生活有關嘅，真係嘅，譬如我哋聽眾嗬，啲特別係啲年青嘅學生啊 ，OK， 咁啊，佢有陣時候佢可以喺嘅每一晚或者方便一個星期。打电话问候下屋企嘅爷爷嫲嫲，咁已经系一个日常生活嘅孝嚟噶啦，系咪？咁另外亦都有阵时系吹寒问暖，系嘛？特别系你都知道啦，我哋随时嘅天气改变，当我哋嘅年轻人感受天气改变嘅时候，更加系要同我哋嘅屋企里边长者啦，或者系其他嘅将我哋嘅个人嘅孝去扩充。咁我哋知道啦，孝嘅概念系咩咧？孝之大者，唔单止系侍奉爸爸妈妈，仲要侍奉国家嘛，系啦，呢个先重要啊嘛。咁即係话其实多点嘅关爱更加重要嘅，我哋成日都话孝唔单止系净系话俾钱父母，系嘛，仲要敬㗎嘛，孝系叫敬、尊敬、关爱，咁先至重要囉。
1: 好啊，有些人再咪再倾一阵，我哋要倾下呢个孝呢方面长啲。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元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差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9: 理财家、
8: 教育家、
9: 生活家、
8: 体育家、
9: 艺术家、
8: 娱乐家、
9: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早上八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仲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佢同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整夜讨论台湾。佢觉得比起对其他地方嘅了解，佢而家更了解台湾。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喺美中峰会之后感到更安全定系更不安全时，特朗普回应话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冇改变。佢强调唔希望见到任何人独立，以为美国会喺背后支持，导致美军可能要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他说这个不是他想要的局面，他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说这个是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目前华府仍未核准，要视乎跟着下来事情的进展，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强调自己不希望发动战争。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气氛，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向传媒介绍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

0: 供咗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今次会晤中，两人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王毅又形容习特二人呢次是一次历史性会晤，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钟头，就治国理政、中美关系、国际同地区热点深入交流，显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表示，他对伊朗的耐性已经所余无几，在同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是对方必须做出真正的承诺。另外，特朗普又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增至750架，有关协议亦将会令到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至450个引擎。暂时不清楚200架飞机入面有多少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会是波音近10年来同中国达成的首笔重大交易。有諮詢公司估計，如果200架飛機有80%是 MAX 型客機，訂單價值大約是170億至190億美元。黎巴嫩表示，同美國及以色列在華盛頓舉行的兩日三方會談取得對黎巴嫩有利的外交進展，各方同意將停火期限再延長45日。黎巴嫩國家通訊社報導，各方同意今個月29號在美國國防部啟動安全對話，並在下個月2號至3號在美國國務院舉行下一輪會談。美方將繼續推動以黎雙邊溝通和軍事協調，並將會在會談取得積極成果的情況下進一步研究延長停火期限。另一方面，以軍空襲黎巴嫩南部多個地方，造成最少12人死亡，包括3名醫護人員，另外有最少37人受伤，包括医护人员同苦遇。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当日在南部多个地点打击以军无人机、士兵、军用推土机和坦克。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同妻子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计划，超过几十万贷款，经通宵扣查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表示不会再回应任何事件，之后乘坐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之后，星期四在元朗拉了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同宏福苑业主收集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0: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小小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

0: 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00至11:00，
1: 新城财经台。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4: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欧志坚博士
5: 啊。欧博士啊，头先讲嘅效咧。因为我咧就做咗安乐事务委员一个时期，我睇法咧，即系我唔系信呢件事，不过现实真事嚟嘅就系、是，喂，以前长辈同幼辈嘅关系同讲嘢咧，系现时嘅社会转世嘅。今时今日，如果你用个长辈，好似以前咁话，我系长辈，我话啲嘢你要听，行唔通嘅。嗱、我哋做细路仔嘅时间咧，好清楚啦，夜晚食饭咧，坐埋一齐。爸爸或者爷唔拎起筷子接送先咧，你拎起筷子先，一滴搏你手。
4: 使唔使嗌人食饭噶？你嗰阵时
5: 一定第二样嘢，一坐低咧一定要叫人食饭。
4: 系啊，嗌人食饭。
5: 爸爸食饭，
4: 妈妈食，系烛光嗌噶。
5: 阿姨食饭一定要嗌呢啲，今时系冇咗呢啲嘢。
4: 成台十个人嗌匀噶，
5: 嗌匀先。而家系
4: 先可以食噶。
5: 冇咗啲。第二样嘢咧就系今时今日长辈同幼辈咧个关系已经唔系一个长幼嘅关系，系一个
4: 平等啲，
5: 可以讲得亦师亦友。咁呢个传统点样可以转翻到有我哋孔子嘅孝嘅方向咧？嗱，因为我系好担心呢啲嘢嘅。如果你西方可能觉得依个系正常啊，你见到西方嚟讲，好多时爸爸妈妈个责任就系
4: 18岁。完咗啦，
5: 系啊，完噶，供埋你读大学，拍下手算数，唔关我事。
4: 独立个体，
5: 独立你个体，
4: 个人主义啊。
5: 你翻翻嚟，你见唔见我一件事？
4: 但佢哋唔使俾家用噶喎。
5: 又唔使系咯吓，系咪吓？头先你讲话，喂，天气冻啦，阿仔啊，
4: 驱寒问暖，
5: 话俾爸爸听，着多件衫。今时今日唔系，爸爸妈妈话俾你听，喂，出门冻啊，落雨啊，攞得。系咁喎，你咁点样搞翻呢样嘢？因为作为一个年纪大嘅人咧，我系好欣赏呢啲，亦都向往呢啲咁嘅咁。
4: 即系点样令佢哋真系愿意去做咧？有咩方法咧？
5: 方法咧，阿龙。
6: 我哋啱头先 Karen 同埋梁医生讲得好好嘅，中华传统价值观喺现代遇到有时唔同现代社会有啲唔少嘅冲击。咁我哋第一个啦，就一定要顺住翻而家嘅势嘅，因为呢个系一个新嘅发展。咁但系更加重要咧就系话，如果我哋更加唔教嘅话咧，咁唔教嘅话会更加差啦，系嘛？咁所以其实我哋就致力于即系教咯，从基层开始。
5: 嗱，又要打断你啦，教。当然重要啦，但系教佢哋接受嘅程度系几多咧？尤其是你教幼稚园、小学、中学，甚至去到大学嗰啲唔同年龄嘅，喺呢方面嘅教导，佢哋接受我哋嘅传统有几大咧？几多咧？
6: 幼稚园、小学，去到初中。都可以嘅，系啦，即系因为我哋要俾翻个基础佢知识佢先，系啦，咁佢自然会学到嘅，一个叫基础价值观啊嘛，系啦，咁当然要同佢结合咗咧，就系日常生活，即系头先提过啦，除咗生活日常出汗问暖啦，即系爷爷嫲嫲啦，咁之外仲有嘅，我哋有时教啲学生咧，就系喺啲嘅过时过节或者爷爷嫲嫲或者佢长辈啦，有个生日。 都写翻生日卡。我记得我哋以前读小学嘅时候咧，都写生日卡俾老师噶嘛，或者俾圣诞卡，圣诞卡俾老师噶嘛，系有啊。但系而家呢个冇咗啦。咁其实我哋话啲好嘅美德咧，系其实应该保存加发展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致力都系咁做。譬如话，我哋亦都系从陶瓷里边啦，我哋好鼓励亲子。亲子其实已经系一个行为上面咧一个孝嘅表现，系咪？咁我哋最主要教导啲学生咧，其实系敬咯。尊敬父母啊，咁当然行有余力啊，特别节日送翻礼物俾屋企爷爷嫲嫲，咁已经系一个行孝嘅表现咯。
5: OK， 咁好啦，好啦，我知道喺幼稚园、小学，你都系尽量推呢、這个，希望喺个时间佢入咗路啦。咁啊，逐啲讲，希望到大嗰啲唔会忘记呢样嘢吓。但系今时今日我哋咁多嘅资讯，系令到佢打烂晒啲思想啊嘛。发觉喺某一度枪杀老豆老母冇事嘅咁。即系呢啲咁会唔会因为咁而打乱晒嗰啲思想？到大学嘅时间，喂，我大学啦，使乜理你老人家咧？有冇啲咁嘅可能性咧？
6: 有呢个可能。咁就正因为咁，我哋其实先至要从基础教育入手咯。咁希望培育咗佢哋基本嘅价值观先。咁呢个亦都系我哋成日话中国特色嚟嘅，即系我哋见到一个特点咧，就系话，譬如我哋嘅亚洲人啦，系嘛？真系对于自己嘅长辈咧，系经济点样都困难到啦，都会头先 Karen 讲啦，我哋俾紧钱嘅，
5: 系
6: 咪啊？我哋甚至乎就算系送翻爸爸妈妈系嘛长者去一啲嘅安老院，咁我哋觉得系我哋站嚟嘅，但
5: 系
6: 西方。似乎唔系呢样嘢啦，
5: 唔系呢样嘢
6: 啦。咁呢个我哋好亚洲要好典型嘅，咁所以呢一个我哋其实呢个好嘅价值观系应该保存咯，或者弘扬。
5: 绝对同意你讲。
6: 咁当然去现实社会，当然佢个不断咁成长啦，咁我哋先至会再调适咯。即系我哋上到成年人，或者佢啱读完大学啦，佢哋自己知道调适嘅，咁嗰种关爱之情，其实唔同嘅阶段就会唔同嘅改变。
4: 有时候我头先听到阿欧教授你讲嘅时候咧，我真系谂，其实嗰个家庭教育，整体嘅家庭教育好紧要啊。因为嗱，头先你话，譬如你教一啲好细个嘅小朋友，或者小学咁先算啦。OK， 你教咗佢哋咁样啦，但系原来佢翻到屋企，当有三代先算啦。但系佢见到佢哋爸爸妈妈咧。又唔系咁样对佢自己嘅爸爸妈妈，你明唔明？即系成件事系唔升嘅。即系我觉得最有效的方法就系咩呢？就系、是、我见到好多 family 咧，其实都系一脉相连嘅。当佢自己嘅即系当个小朋友嘅爸爸妈妈本身都好孝顺佢嘅爷爷嫲嫲嘅咧，其实佢乜都唔使教啊。看在眼里，
5: 呢个
4: 系新
5: 教啫嘛。
4: 呢个系一个最有效嘅，即系我曾经问有啲即系朋友，哇，点解你个 family ties 即咁劲嘅咧？哇，咩都一家人啊，咁样，咁你就会见到原来佢哋嗰啲年长嗰啲已经爸爸妈妈嗰辈咧，佢有乜嘢咧，都系会揾嗰啲嫲嫲、爷爷啊打电话。咁嗰啲小朋友其实咧，当佢大个嘅时候，吓乜唔系咁嘅咩？你哋我哋不嬲都系咁嘅，我哋成日即系我觉得呢个先，因为我觉得而家好似有啲断层，系咪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观察咧？
6: 我哋见到啦，香港有啲嘅著名嘅家族，
4: 著名嘅家族，
6: 仍然都会保留翻嗰种嘅家风嘅。譬如我自己研究田家炳先生同家族嘅发展啦、田家炳先生嘅二代、第三代仍然保有呢个家风嘅，即系好有礼貌、彬彬有礼。咁我哋其实就系话点样教翻嗰啲学生啦。咁头先 Karen 觉得好好嘅一点就系话父母，所以而家我哋从事教育嘅朋友唔单止系从事我哋学生，仲要同学校里边嘅 PTA 啦、家长教师会一齐合作。而家强调家校协作啊嘛，所以我哋啲活动都
4: 好紧要啊！我觉得家庭嗰、那个，即系大家一齐做呢样嘢。
5: 同若果有机会不停咁有机会，家庭一齐团聚，
4: 系
5: 好大帮助啦。因为今时今日好坦白嚟讲啊，一个就喺英国，一个就喺美国，一个就喺边度，定翻两路喺香港，即系。
4: 好多呢啲好多呢啲 case
5: 啊，咁就冇即系冇咗个关系啦嘛。如果系有心嘅，一个礼拜用 WhatsApp 打个电话已经好开心啦，系嘛？咁你又要谂住喂年青人，我冇咁多时间，我要揾食，呢个又系一个好难之处嚟嘅。系
6: 我谂系善用头先啊，医生讲得好好嘅，医生讲得好。就既然而家我哋今日嘅科技即系WeChat 啊、WhatsApp 咁样咁方便，或者电脑咁方便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就系用呢个嘅。话啦，系咪用电信科技咯？问题就
5: 系
6: 话你唔做啫嘛，
5: 系啊，系
6: 啦，系啦，简单地就啲 可以抽少少时间，一个星期系嘛，就算好远地都好，咁都可以做噶。由呢个开始，我谂系重要。我哋成日都会讲嘅，即系我哋去到家长分享嘅时候，当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有年老嘅时候，咁当啲家长年老嘅时候，你都想你嘅子女都咁对你噶嘛，系嘛，好讨到你噶嘛。咁如果嗰啲家长谂到呢个更加重要，就佢。今日佢对点样对佢哋嘅长辈，咁就俾佢哋屋企嘅小朋友知道一个典范，咁就更加效法啦。
5: 今时今日 WhatsApp 会就可以 WhatsApp 会几家一齐倾偈咁。
6: 系系
4: 我记得我曾经咧听过一个法师咧，即系啲佛教嗰啲法师咧喺度讲道啦，咁啊啲现场。

0: 啲人话：，哇，我点样可以即系增加自己嘅福啊、积福啊同埋积德咧？佢就话其实咧，当你再捐钱系另外一回事，但系最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咧，就孝顺自己嘅爸爸妈妈。呢、這个就系一个人啊，最大嘅积福系啦，冇错。嗯，
1: 休息一阵，好，再见。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4: EXA 安盛卓越丰盛优游乐，一直守护你嘅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嘅财物损失，我哋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见。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0: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0: Bitcoin、
11: 基金、
10: 黄金、
11: 强积金、
10: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0: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就系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嘅主席欧志坚博士。
1: 欧博士啊，即系时间过得好快，
0: 系咯，
1: 亦都好多嘢想同你倾。
0: 嗯，
1: 不过都一定要问下你介绍下你个组织背后系咩嘢，同埋工作系点，同埋你预备以后有啲咩做得到。
0: 系，
1: 都系中华文化嗰度。
0: 嗯，
12: 咁我哋咧就系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咁最主要咧，我哋举办嘅活动啦，就系有高等院校同埋中学同小学、幼稚园嘅学生参与嘅，同埋师生参与。咁啊，亦都好感谢新城电台同我一直好好合作嘅伙伴关系。咁我哋一直推行中华文化啦，就由一个嘅生活里面传播中华文化嘅，包括我哋嘅道德价值教育。所以我哋个机构呢受到政府嘅唔少资助啦，咁就推行呢个中华文化教育呢个课题。咁我哋尤其是係近呢几年呢，我哋好推行呢嗰个嘅道德价值教育、成为我哋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主要课题。
0: 头先我记得喺傾嘅时候你都有提过个朱子自家格言，其实咩嚟嘅呢？呢个都係你哋嚟緊重点嘅一个。
1: 重点嘢嚟。
0: 推介。是吗？
12: 系啊，唔该晒 Karen。朱子自家格言咧，就系明朝啦，朱伯庐先生咧所写嘅一本书啊。咁呢本书咧里边咧，其实讲求于咧就系我哋嘅传统嘅修身齐家嗰个观点嘅。咁特别系近年我哋发扬到，因为之前我哋从事喺研究计划里边咧，就系将田家炳先生嘅行事啦，同埋朱子自家格言联合起嚟。咁田老先生咧，佢一直都系推动紧朱子自家

0: 格言，甚至乎佢嘅可以将成首嘅诸子自家格言咧，由第一句背到最尾嗰句，最尾嗰句背到头，甚至随
1: 调
0: 抽出嚟，
1: 调转都识背翻出嚟。
0: 系啦，所以你见到个诸子自家格言对田老先生嘅行事同教育啦，同埋营商非常之有关系。尤其是系我哋见到嘅，正因为个价值好高，所以见到个教育局啦，都将诸子自家格言咧成为咗我哋嘅同学里边咧嘅文言文系嘛个部分嘅选修科。我举一个例啊，诸子自家格言里面其实不是旧的东西，是跟现在有关的。我举一句例子，诸子自家格言里面的，而未雨而绸缪，无临渴而掘井。
2: 是
0: 的，这个就是
1: 好像我们很熟的，这个成日都听
2: 到。是的，
0: 特别是现在我们见到 AI 是不是新的问题，那我们成日都，现在我们很多学界都担心的，会不会 AI 将我们的语文教育老师
1: 取代了？
0: 取代了，是的。但是我们发觉一个情况，第一个要结合新科技，第二个更加重要的就是其实未必会这样情况。为什么？因为我们譬如跟人交流，始终你不会放在机器里的嘛，你不能跟人生意，你等等先。我们要这样
1: 的。我叫个机器跟你讲啊。
0: 是啊，不可能的嘛。咁语文教育才成为了一个在 AI 发展时代更加重要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咁所以这个是一个见到啦。所以说当我们准备的时候，特别是语文，不可以一朝一夕。系咪？所以系预期系各位同学系嘛，即系我听众，如果系你同学嘅话，你知道自己语文能力唔好，点解你唔准备？你明知噶嘛，系嘛？呢个系一点啦。咁另外又系见到嘅，诸子自家格言提及嘅就系话，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啊，咩特别呢？呢个意思就话我哋
1: 要悭。
0: 悭系啦，悭俭。田老先生大家都知道嘅，后期嘅晚年嘅时候啦，系啦，搭地铁
2: 系
0: 钱，
2: 系
0: 啦，搭地铁
1: 嘅，同你一样喎，梁医生，
0: 好犀利啊！田老先生搭地铁嘅，咁另外佢系食嘢时候咧要剩低嘅，佢会攞翻嘅，
1: 都一样喎，好悭佢都系。
0: 系啦，嗱，呢个就系好犀利，
1: 同埋食好少嘅，
0: 系啦，所以你见到一个嘅节俭，咁用翻今日嘅睇法就直接环保咯，系嘛？要好好环保，咁我哋唔好咁浪费，
1: 要有衣食，
0: 冇错啦，有衣食。当我哋感受到嘅话，其实真系珍惜食物。系嘛？咁而家都好好噶啦，我见到好多嘅食自助餐，系咪？都朋友都好珍惜食物，系咪？已经学习到呢样嘢，
1: 即系唔会话搏命攞咁啊，嘥晒啲嘢。
0: 咁但系我哋都仍然都见到啦，有啲嘅朋友系咪当手提电话，如果系未成日都
1: 成日都换，
0: 系最新牌子嘅，似乎就系对呢个节俭有啲应要越注意注意啦。咁所以呢个又系好有好嘢啦，即系又值得我哋今天嘅效法嘅。咁另外又提过嘅诸子自家格言讲嘅，就系话早。中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咁当然呢句说话睇翻而家嘅社会，当然呢个嘅概念唔系净系话我哋拜祖先啦，就更加要嘅话儒家思想成日所提及嘅祭神如神在嘛。我哋点解祭祀祖先？因为我哋藉住呢个仪式去敬仰我哋嘅祖先，将我哋嘅祖先嘅行为成为咗我哋今天嘅规范，即系人哋唔好行差踏错。咁、如果我哋谂过呢个情况咧，我哋做人是会小心很多的，即是做任何事你都想想，咦，你会对不住你的祖先，对不住你家族的名
1: 声。有没有行差踏
0: 错呢？这个规范其实很好。另外也提及我们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即是其实再勉励我们读书。现在我们更加重视读书，是不是阅读，整个气氛都重视阅读，特别今年似乎推动阅读的风气非常之炽烈，是不是？在中央政府我们都再一次推动阅读法，更加清楚。好了，咁其实更加重要，我哋话其实呢个阅读唔单止系阅读嘅，我哋手头就读书啊，可以咁所谓教科书咁简单，其实系人生嘅阅读，即系我哋嘅人个主题啦，人生马拉松，好清楚，不断地喺我哋每个阶段都要阅读。譬如梁医生更加清楚，系咪？我哋有啲叫基础医学知识，
2: 系
0: 嘛，俾我哋普遍嘅同学阅读。咁就所以你见到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人生段，我哋成日都
1: 增值啊，其实系
0: 增值咁嘅系啦，
2: 即系每一个阶段都要读。
0: 系啊，
1: 成日都要不断增值，
0: 即系
2: 不断增值啫。梦中成日到最尾，
0: 系啦系啦，不断将自己增值。咁呢个又系一个好好嘅今天系嘛睇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元素啦。咁嗱，又提一个就系话，诸子自家格言所讲嘅，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啊，呢个说话真系好啦，
2: 好啊，呢个真系好啊，
0: 系嘛，唔好贪心系嘛，唔系嘅嘢，
1: 适可而止，
0: 适可而止系啦。咁呢啲等等嘅情况又系一个好咁。另外又有一个诸子自家格言里面所讲嘅，与肩挑贸易，勿 佔

0: 讲系嘛？推广
1: 呢啲其实系四字四字系好正嘅嘢，系应该每一个人，即系呢个系人生嘅道德观嚟嘅啫嘛，系咪？
2: 做人道理啊，其实
1: 道理嚟啫嘛。咁仲有一句咧，成日我哋听就话，只欲孝而亲不在，咁同呢个有咩关
0: 系咧？有噶，其实梁医生都好好嘅。年青嘅朋友，我叫阿年青嘅朋友感受唔到啊，即系佢而家父母在，系咪？就有阵时话父母在不远游，
1: 喺度你搞你嘅事啦，咁系。
0: 系啦，有必有方，系嘛？当你即系切身谂下，点解父母咁关心你？当你去远地方嘅时候，譬如我哋会话，我哋会阿爸爸妈妈，我哋会去边度？咁当你有一日你爸爸妈妈离开咗，冇人关心你嘅时候，你先后悔。我哋成日喺我哋教学嘅时候，成日都会提及嘅，唔好后悔咯，
1: 系咪？
0: 当你而家你能够侍奉到你嘅爸爸妈妈或者我哋嘅长辈嘅时候，到时如果等长者离开咗，到时先至话本来应该咁做咧，太迟啦，
1: 冇用啦，太迟啦，
0: 系啦。所以我哋成日都会咁，同埋亦都同好多年轻人讲，就你切身感受系嘛，即系我哋见到嘅喺疫情嘅时候，好多长者离开，咁呢个系好痛心嘅。咁到时先至话
2: 后悔，
0: 有后悔系咪？
2: 系。
0: 咁我哋喺疫情之前咧，其实我自己咧都同咧好多嘅慈善基金合作啦，就系同佢哋屋企嘅训练佢嘅爸爸妈妈，同佢屋企上面嘅六七十岁以上嘅长者做口述历史。
2: OK，
0: 系啦，同埋每人一个嘅记录，咁亦都好多嘅，有啲家长唔能够方便讲嘅，就同我哋访问嘅时候咧，佢录低咗好多细间音，呢个成个档案俾翻佢哋。咁喺疫情嘅时候咧，咁我哋呢个有啲嘅长者离开咗，咁我哋就将呢个资料俾翻佢哋嘅家长，好开心。因为个开心意思，因为能够年青嘅家长能够知道佢哋嘅屋企嘅长辈所思所想同埋长者，呢个系一个共融嘅。我哋训练佢哋嘅屋企嘅家长啦，同埋佢哋嘅子女，同佢嘅爷爷嫲嫲做口述历史。
2: 我哋今日都有一个口述嘅历史喺度啊！
1: 我今日好开心，好开心，唔净止俾我哋睇到好多历史，其实系讲咗好多道德咁，同埋尤其系中国人
2: 传统嘅啲美德、
1: 传统嘅思想。系，多谢晒你，
2: 多谢晒
1: 欧博士，
2: 欧博士
0: ，thank you，
1: 有机会再嚟倾多一次，好唔好啊？
0: 好啊，多谢
2: ，thank you，
0: 多谢医生。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九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仲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唔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在美中峰会之后感到更安全定是更不安全时，特朗普回应话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冇改变，同时强调唔希望见到任何人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佢话唔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他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说这个是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目前华府仍未核准，要视乎跟着下来事情的进展。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表示，很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表示，他对伊朗的耐性已经所剩无几，在同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是对方必须做出真正的承诺。另外，特朗普又说，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增至750架。有关协议亦将会令到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至450个引擎。暂时不清楚200架飞机中有几多是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会是波音近10年来在中国达成的首笔重大交易。有咨询公司估计，如果200架飞机有80%是 MAX 机型，订单价值大约是170亿至190亿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德国传媒报道，默茨早前因为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激怒了特朗普，这次似乎是有意修补双方关系。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伊朗现在必须回到谈判桌，伊朗亦必须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双方亦讨论了乌克兰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并就即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协调各自立场。又说德美两国是强大北约中的牢固盟友。默茨在上个月下旬批评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缺乏战略，正受到伊朗领导层的羞辱。特朗普之后威胁削减驻德美军，扬言人数将大减超过5000人。路透报道，美国富豪马斯克旗下的火箭和卫星制造公司 SpaceX 计划最早下个月11号确定 IPO 发行价，并已选定美国纳斯达克作为上市地点。路透引述三名知情人士报道， SpaceX 加快了 IPO 进程，目前计划最早下个礼拜三公布招股说明书，下个月4号启动路演，最早下个月12号正式上市。消息人士说，这个时间表意味着 SpaceX 的上市进程比预期的6月下旬更快，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审核 SpaceX 的 IPO 文件的速度比预期快，亦都是 SpaceX 决定提前上市时间表的部分原因。路透早前报道， SpaceX 倾向在纳斯达克上市，因为公司希望尽早被纳入纳斯达克100指数。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和妻子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计划超过几十万贷款，经通宵扣查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不会再回应任何事件，之后乘坐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后，星期四在元朗拉了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同宏福苑业主收集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竞争事务委员会就围标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报告说，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亦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以及影子投标，即是成立表面独立但是实质受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标，营造竞争的假象。竞委会发现，透过20间工程承建商由同一集团操控，亦有集团由黑社会操控。竞委会说，虽然现行法律框架能够打击同楼宇维修相关的反竞争行为，但是无疑存在修改空间。目前就竞争条例，检控需要符合刑事标准，如果要达到毫无合理疑点门槛，竞委会在收搜证和起诉方面面临极大阻碍，建议将举证标准降低至民事标准。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9: 胡孟清、魏美珍

0: 你嘅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齐清心拣论。
1: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2: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2: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3: 痛症冇有怕 ，Ampulse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不忘初心，
6: 无惧困难，
5: 陪你勇往直前，
6: 人生马拉松。
5: 主持程海欣，
6: 主播。
7: 星期六的早上休息回来，我们继续人生马拉松，有程海欣，也有来自韩国 Ampulse 麦博士的创办人 Roy Chow。 Hello Roy， 早上。
8: Hello Karen， 你好。
7: 是啦，咁先提返啲听众先，咁应该 Roy 呢都会介绍一下嘅。咁佢好多年前啦，喺韩国呢引入咗一部家用医疗级数嘅养生嘅仪器，咁俾大家呢去处理一啲唔同嘅问题啦。咁 Roy 成日都讲㗎啦，有事当然要睇医生啦。咁但係喺我哋嘅周遭呢，有时都见到有啲朋友，我哋讲緊好多病嘅年轻化啦。咁除咗係病之外，有时有啲痛症啊都会困扰好多朋友嘅。可能又睇咗医生，又做咗物理治疗，又有其他可能系啲中医嘅针灸啊，做咗之后咧，反反复复嘅时候，咁你会唔会谂下有一个整全，令到成个身体嘅新陈代谢啊、血液循环好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帮你舒缓到呢个痛症嘅问题咧。咁上次咧都有提过咧，好多时啲听众朋友，我哋喺节目入边会呼吁大家啊，可以有一啲嘅体验疗程送俾大家嘅。咁啊，做完啲体验疗程之后咧，有啲朋友就觉得个反应几好，有啲就即刻决定咧买部机翻屋企，咁变咗你一日咧就可以可能做两次啊。对于你去 keep 住自己个身体啊，你副计咧当然系会好啲啦。咁有啲朋友咧会选择继续做一啲即系 package 嘅，系落去即系 Roy 嘅 center 喺佐敦啦，嗰度去做疗程嘅。咁啊呢一轮咧，我哋有啲特别嘅优惠，有啲特别嘅安排俾听众朋友。早晨啊 ，Roy。
8: Karen 你好，
7: 系啦，咁啊，等你自己解释下啦，因为啲听众可能都唔系好明啊，我讲得可能解释得唔清楚。
8: 不过头先你讲紧就话啊，呢、這个仪器咧，我哋会爱做保养啊，或者系喺养生方面啦。咁其实我又想话，因为我哋引入咗嚟就差不多呢、這个无痛热针灸系统差不多成16年啦。OK， 咁啊，韩国嗰边咧，佢哋主力咧就因为韩国嗰边本身而家去到而家都30年嘅啦，咁我哋主力咧就喺养生方面嘅，即系譬如话。針對於啲血管啊，如果硬化咗嘅時候，有冇機會即係除咗食營養產品之外，可以柔軟翻佢咧？咁所以佢哋某程度上咧，就係針對於一班譬如話亞健康狀態嘅人士啊，本身係講有高血壓啦、糖尿病啊、膽固醇啊咁樣樣，唔係去幫你醫一個病，不過咧喺側線咧輔助於，譬如話哦，你睇咗正常一啲中西嘅治療以外啦，食緊藥物以外嘅咧，仲有冇啲方法咧？咁咧儀器層面上面，因為佢係可以將成個身體嘅細胞咧做共振之餘咧。去有机会可以做到针灸嘅效果、物理治疗嘅效果，有机会咧就系软化，希望咧就系将啲血管啊、啲弹性啦，翻翻嚟先咁样，一翻翻嚟咧，咁你就会即系相对嚟讲，啲垃圾咪容易清走咯。其实我哋身体如果你道破佢，其实可以系好简单嘅啫，只要用任何嘅方法令到我哋嘅身体嗰啲血管啊柔软翻 ，OK， 个血液循环通翻，啲气血行得翻嘅时候咧，对于任何嘅病患咧或者痛症咧或者退化嘅问题咧，其实都会有帮助嘅。不过我哋就我喺香港呢边16年咧，就去针对一班本身嚟讲系有关节退化啊，或者长期痛患啊，睇咗好多唔同医生，仍然都系痛症个问题，仍然都缠绕越嚟越严重嘅人士。咁头先阿 Karen 就讲到，咁其实呢个仪器点样可以帮得到咧？咁我哋其实分开几个层次嘅，第一个层次咧，咁我哋会可以落到。

0: 我哋中心啦，咁我哋会有三次免费嘅一个体验嘅疗程，去限量地送俾大家啦。OK， 俾大家去感受一下，其实呢啲方法点样去帮到你？咁第二啊，头先阿 Karen 亦都提得到咧，我哋因为因应顺延个母亲节去到父亲节呢段期间里面咧，咁我哋就会有一啲再特别啲嘅优惠，系啦，以前我哋冇试过去创造嘅就系、是、我哋会唔会可以一家人咁样都可以去共用到个仪器咧？咁所以我哋就系有一个叫做三人同行。即系话，譬如话自己两夫妇嘅，你可以叫埋爹哋或者妈咪咁样，或者仔女都可以落到嚟，一家人咁落嚟，或者带埋爹哋妈咪落嚟。咁我哋就会系以一个，譬如话三人同人，我哋收一个价钱咧。咁三个人咧，其实都可以做到一啲嘅 treatment 啦，系啦，就针对一啲本身嚟讲喺亚健康状态嘅又好，你开始有退化嘅问题又好，有长期嘅痛症又好，系痛到已经，譬如话有一啲丧失咗。一啲嘅，譬如生活嘅能力咯，我哋讲紧，唔好去到咁严重，系咪丧失晒？唔系，即系如果你意识得到，我哋以前咧就系上落楼梯嘅时候好轻而易举嘅，但系而家慢慢开始慢咗啦，吃力啦，起身嘅时候坐低起身嘅时候咧，以前咧就系唔需要用手去扶住嘅，而家咧就开始扶住啦，连带嚟讲咧就系好多嘅痛患衍生咗，又或者本身已经系睇咗医生，知道医生判断咗你本身嚟讲已经有坐骨神经。痛了，已经有椎间盘突出了，已经有一些长期的关节炎了，已经有退化了，而在个情况里面不能逆转了，一路痛下去的时候，其实这个仪器亦都可以帮到你手的。
1: 是的，先提一些听众，先听完 Roy 这么详细的介绍应该明白了，有兴趣的话亦都觉得你是 Roy 刚才提过一些相关的人士，可以即刻打这个电话号码登记，就有三次试做疗程的机会了。现在去到父亲节都有特别安排，三人同行就收一个嘅价钱，2992-0888，2992-0888。咁啊，会唔会同大家又讲下呢一个仪器嘅原理系点样可以达到头先你讲嗰啲效果咧？
0: 嗱，如果我哋去最简单去讲啦，即系我哋长期嘅痛患去反复地去发生嘅时候，最紧要咧就系我哋嘅身体会有机会去发炎嘅。不如咁样，我用一个 case 去引证翻，
1: 亦可以，
0: 可以啊。OK， 因为上集咧啲人就话，讲得太快啦，咁样样，我哋上集有 case 未讲完嘅，今次系讲翻慢少少，系啦，因为
1: 你讲下讲下系快快，即系因为你个你个习惯速度慢少少
0: 咯，咁就上次我哋讲咧就系一个黄先生黄太啦，咁已经用咗仪器去处理佢哋身体退化嘅问题咧，差不多已经两年啦。咁就好恩爱地有两夫妇一齐同时间去有一个仪器喺屋企层面帮到手咧，其实佢哋好开心嘅。咩意思咧？因为佢哋两个都系退咗休嘅人士，即系大约就60多岁，啱啱退休。咁但系太太本身嚟讲咧，因为以前后生嘅时候好中意唱歌跳舞嘅 ，OK。咁但系就约喺50多岁开始咧，就发觉点解条腰就开始有啲唔妥咧？啲关节开始唔灵。光啦，好似点样咁绷紧咁硬嘅，咁其实呢啲系以前不嬲都有嘅，好多女士都有，但系佢嘅情况就越嚟越严重啊！咁就成条腰经常都好紧好痛之余咧，咁但系已经揾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希望保养翻啲关节，唔好俾啲关节退化得咁快，咁但系都唔得。咁就越嚟越酸软啦，跟住个盘咧好似去扭船扭住咗咁样，咁就每一年咧就严重嗰一年就越嚟越痛，越嚟越唔舒服。有啲平时开始做嘅动作咧已经系做唔到啊，尤其是譬如话，因为佢喺屋企有机会做瑜伽啊，做一啲譬如话 balancing 嘅动作啊，佢话唔得啦，开始唔知点解越嚟越痛啦。咁去睇医生一照，原来咧就系脊椎移咗位嘅，系啦，有椎间盘突出嘅。OK， 咁同时间一系列嘅疗程就一路去进展去做啦 ，OK。咁佢亦都系好关注自己身体健康嘅嘛，即系中西医同埋脊医佢系并存一齐行嘅 ，OK。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话做紧嗰阵时得，但系慢慢一放松个人唔去咁密嘅时候咧，开始又翻嚟啦。咁呢个系好正常嘅状态，我哋就系话帮我哋知道自己有关节退化衍生咗嘅时候，其实我哋就要断定一样嘢，我哋就系话我哋本身而家做紧个 treatment 啦。其实是足够可唔可以预防或者抵抗你本身退化嗰个问题。但是因为我哋平时已经系成日 constantly 系一路譬如话要劳损佢咁样要用佢㗎嘛。好多时都会系我哋退化呢系快过我哋 recover， 尤其是我哋入咗50-60之后呢，我哋嗰个身体嗰个嘅复

0: 收歌能力咧，其实慢咗好多嘅。咁所以佢听到电台之后咧，就会觉得，系咪有一个方法系可以喺屋企层面上面都可以去帮佢去修复咧？咁样样，因为 instead of 就咁样样成日，我去睇医生去物理治疗，佢话系有用啦，当然，咁但系。就譬如话我去物理治疗嗰度啊，半个钟头，咁但系 the rest of the day 仲有23.5个钟噶，咁嗰啲时间其实可唔可以帮到自己去个关节啊或者譬如话一啲嘅肌肉啊，可去做咗一个复修嘅动作咧，咁样咁佢就落咗落我哋中心，连埋佢先生，因为先生咧就系本身有扁平足噶，系啦，天生嘅扁平足。OK， 咁啊，去到60多岁嘅时候咧，越嚟越严峻啦，开始咧就踎唔到低啦，翘唔到脚啦，跟住因为以前个工种嘅问题，成日对住电脑咧，就肩颈嗰啲咧好多劳损啦，佢系递唔高只手，同埋咧就系个头咧净系可以扭到差不多20度到嘅啫。系啦，亦都系睇咗好多唔同医生，同我哋讲都系话，其实全部医生都系有用。不过问题系，我一唔睇医生嘅时候咧，就全部好似咧就系每一年咧就越严重过一年啦。OK， 咁佢哋一讲翻嘅时候咧，其实原来咧佢哋就喺唔知3-4年前咧就落过嚟我哋中心噶啦，已经。所以咧 ，that's why 佢哋一谂起嘅时候，喂，预防老化，真系老化咯，真系搞唔掂，睇咗好多唔同嘅医生都处理唔到，咁佢即刻联想到，即刻落嚟我哋中心。OK， 咁。跟住然之后就置咗部仪器翻屋企嘅。
1: 嗱，依家我转头翻嚟，阿 Roy 会讲下，跟住落嚟发生啲咩事啦。置咗部机翻屋企之后，咁当然今个早上头先阿 Roy 讲咗啦，而家一个特别嘅限期嘅一个安排嚟嘅，就系呢个父亲节好快脆会就到啦。咁所以今日咧，除咗大家打呢个电话号码可以有3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之外咧，仲有咧跟住落嚟，如果你继续想做疗程啦，咁有一个特别嘅 package 嘅优惠，就是、3人同行只系收一个价钱嘅啫，咁如果大家要查询嘅话咧，2992-0888，2992-0888，我哋休息一阵。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关至10年不老有冇可能？
5: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10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系人生嘅赢家。我系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至10年不老。
4: 每星期10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至10年不老嘅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有程海欣，有嚟自韩国 Mpulse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 喺度，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2992-0888。无论大家想登记免费3次试做疗程啦，又或者我哋今日提过嘅父亲节之前都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吓，就系、是、3人同行，1人嘅价钱咧去享用去做呢个疗程嘅价钱吓。如果大家想查询嘅话咧，就系2992-0888。头先阿 Roy 就分享咗一对退休夫妇嘅个案啦，即系太太同先生都系有啲问题嘅嗬。咁啊，买部机翻屋企啦，咁跟住发生咩事咧？
0: 系啦，咁啊，其实除咗呢两位嘅时候，其实我哋用咗16年时间啦，去见证住，去证明啦。我哋讲紧，就算系譬如话本身嚟讲有关节退化10年以上嘅顽劣嘅关节问题，又或者疼痛僵硬麻痹嘅问题咧，藉着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接受我哋受访嘅人士，即系我哋嘅听众咧，其实佢哋关节退化嘅改善率系其实可以去到80%以上嘅。OK， 同埋佢哋嘅精神啊、体力啊、状态啊、肌肉嘅力量咧，其实有90%以上嘅朋友咧，其实都有明显嘅改善嘅。咁呢两位嘅夫妇啦 ，OK， 咁嘅太太就其实最主要就系腰患啊，咁啊腰患退化，跟住照咗 X-ray 就脊柱侧弯，跟住椎间盘突出，咁啊痛之余咧就已

经系令到本身有一啲嘅动作已经做唔到啦，即系佢好中意做瑜伽啊，各样嗰啲，其实开始 balance 唔到啦 ，OK， 咁就开始痛啦，起身嘅时候僵硬麻痹，呢个系好多事情都会发生，咁但系佢喺个过程里面，其实佢到而家啦。即系做咗仪器两年啦，其实已经全部改善晒。全部改善晒嘅意思即系咩呢？佢起码我唔知佢改善去到点样样咩嘅状况。不过佢哋就即系我啲同事去同佢哋倾翻偈嘅时候咧，就系话佢而家去做运动嘅时候咧，系更有耐力嘅。OK， 同埋以前做唔到嘅动作咧，而家可以做翻晒啦。佢譬如更加稳阵、更加顺畅同埋更加平衡。咁呢个状态，我觉得就系应该。嗰、那个痛症其实已经系减少咗好多啦。第一，第二就系咧，佢本身嚟讲有一个椎间盘突出嘅问题，有一个关节退化嘅问题。照咗 X-ray 嘅时候，咁佢嗰阵时就断定咗佢因为退化啦嘛。OK， 咁但系呢两年里面咧，佢系冇退化过啦，即系喺佢嗰个生活嘅质素里面咧，即系话比起佢以前咧嗰个痛症咧，就减少咗好多咧。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做家务啊，做运动嘅时候可以做得到啦。咁同埋佢先生啦，咁佢先生因为佢有天生嘅已经有扁平足啦嘛，咁啊越嚟越严重之际咧，就系因为小腿绷紧，小腿绷紧咧就系翘唔到脚啦，踎唔到低嘅 ，OK， 所以成日都痛嘅。因为其实我哋本身嚟讲有三个支撑点嘅，如果我哋譬如话脚板嚟讲，因为如果扁平足嘅人士咧就缺少咗一边嘅，咁所以 that's why 咧，佢啲力量咧，其实全部咧就会落晒个脚掌，从而咧你嘅小腿咧就会长期绷紧。因为我哋成日讲紧就话啲痛患系一个诱发点咧，就会衍生一路去，一系上移，一系下移嘅。咁你去到脚板下面嘅时候，你冇得再落嘅咧，即系衍生去上边啦。咁所以令到佢譬如话翘唔到脚咧，跟住又踎唔到低身啦，再加埋佢本身成日都系对住电脑啦。有耸肩状态，好紧张嘅状态，或者姿势唔正确嘅问题啦。咁跟住肩咧就系硬晒嘅。OK， 去到有啲50肩嘅状况，系拎唔起只手啊，已经几年嘅啦。呢啲佢睇咗好多唔同医生，系啦，个头咧就系硬晒嘅，即系拧得20度到嘅啫。OK， 咁但系呢啲所有嘅种种咧，喺一年里面咧，佢就系话哦，治咗部仪器翻屋企咧，佢就好似咧就有一个嘅物理小帮手喺屋企啊，系啦，即系除咗佢哋去睇物理治疗以外，针灸以外咧 ，OK 喺屋企嘅时间，佢都可以去帮自己去做一啲轻强嘅舒缓，或者一啲轻强嘅治疗。我哋讲紧，咁但系点解我哋会讲紧话？点解屋企层面上面都可以帮得到手咧？因为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喺市面上面咧，其实系好少数系可以适合喺譬如喺医院啊、喺诊所啊、喺物理治疗中心啊，其实都可以适合用嘅。OK， 不过呢个我哋呢个版本咧就是家用嘅版本，因为佢系医疗级数嘅，所以佢个效能、效果同埋嗰个耐用性、安全度咧，其实系好足够以喺屋企层面上面去慢慢去保护或者系保养我哋嘅关节同埋肌肉。佢有四个嘅 function， 佢会同时间去展现出嚟嘅，即系譬如话你做嘅时候每日30分钟或者系40分钟、50分钟都可以冇问题，系啦，咁就可以同时间咧喺痛患嘅位置里面咧，其实我哋因为好多组唔同嘅组件啦 ，OK， 我哋做咗一个大型做到针灸而唔需要落针嘅效果，即系主动咁样样咧，将啲血液咧带到去嗰个位置，因为大部分我哋发炎嘅位置或者痛患嘅位置咧，其实好少血液

0: 专业同埋精准啲，但系我哋咧就系、是、大范围啲 ，OK， 大范围之余，我哋做咗一个令嗰个消炎嗰个效果咧，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大范围咁样样咧，将我哋成个嘅肌肉组件咧，即系哪怕你系你譬如肌肉绷紧，或者譬如筋膜系扭旋晒嘅僵硬麻痹呢啲状态咧，其实佢可以深层咁样样放松，系啦。黄先生同黄太太佢哋其中一个 comment， 佢话翻俾我听喺依咁多年里面，因为佢哋 constant 一路都系去做物理治疗，各样各样。同埋喺坊间买咗好多唔同细组嘅仪器，系啦，咁佢就会觉得
1: 乜都是云咯，
0: 系乜都是云啊，佢就会觉得，诶，做无痛热针灸系统咧，系更加深层，同埋个范围更加广阔啊，因为我哋嗰啲组件全部都系人体工学而去 tailor-made 去特登去设计俾配合我哋嘅身体，佢哋可以横跨好多嘅脏腑，好多嘅筋腱、筋膜啊，同埋我哋嘅穴位同埋肌肉，可以同时间做到针灸嘅效果、物理治疗嘅效果，同埋咧佢可以 boost up 啊，将呢个更加紧要嘅就系提升，系啦，令到我哋个气血去提升个 circulation， 好个循环好咗。咁一样嘢正正有回应翻开头嘅时候，当我哋如果可以将我哋嘅血管或者我哋嘅微丝血管由印度去慢慢去柔软佢嘅时候咧，其实对于任何嘅痛症都有帮助，对于我哋身体嘅状态健康有莫大嘅帮助。系啦，咁我哋点样养活翻我哋嘅筋腱咧？点样令到佢哋柔软咧？就系、是、血液啦。即系话我哋如果有方法可以令到我哋血液流畅翻嘅话，对于个身体好大帮助。所以 that's why 我哋譬如话做好多运动嘅时候咧，其实系帮好多嘅，同埋带氧噶嘛。咁但系何奈地，咁如果你又想做运动，但系已经有长期退化痛患嘅问题，你又做唔到运动，咁点算咧？呢、这个仪器好可以一个好帮手，喺前期嗰度咧，帮你修补得更加快，维护你嘅身体个关节嘅退化嘅问题，减轻个痛患 ，OK， 令到你复原得快好多。之余咧，你保养得好嘅时候咧，你之后有机会好似譬如话呢两位人士咁样样，诶，做翻运动啦，系咪啊？
1: 有翻啲有质素嘅生活。
0: 系啦，因为佢而家先生本身系以前系即系长期扁平足啊，哇，跟住然之后连带嚟讲啲盆腔嗰啲发晒炎，翘唔到脚。佢而家系可以踎得到身啦，跟住然之后可以翘脚啦、举手啊，各样嗰啲全部都系冇事噶啦、即系唔痛噶啦，已经以前痛得好辛苦。
1: 好，咁啊，先系揾啲听众先，个电话号码就系2992-0888。2992-0888，大家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咧登记就有免费三次试做疗程嘅机会啦。咁另外咧，我哋仲系做紧一个限时嘅特别优惠，就系、是、三人同行就系收一个价钱吓。详细嘅情况想查询咧，可以同阿 Roy 嘅同事了解一下，沟通一下嘅。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os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6: 早上九点半，
7: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仲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唔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喺美中峰会之后感到更安全定系更不安全时，特朗普回应话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冇改变，同时强调唔希望见到任何人独立，以为美国会喺背后支持。佢话唔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唔 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他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事问题，特朗普说这个是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目前华府还未核准，要视乎跟着下来事情的发展。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

0: 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表示，好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话会同治理台湾嘅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嘅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嘅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取消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表示，他对伊朗的耐性已经所剩无几，在同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又同意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是对方必须做出真正的承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批评美国同巴林就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决议草案内容同时机都不恰当，有关决议草案要求伊朗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袭击和布设水雷行动，但是多国代表都认为决议很大可能遭中国同俄罗斯否决。傅聪说，现时需要做的是敦促美国同伊朗进行严肃和真诚的谈判去解决问题，因此中方认为现阶段通过决议无济于是。他又说，中国现时是安理会轮任主席国，如果由主席国决定，决议将不会获得提交表决，而如果决议起草方提出要求，中国有责任安排表决，但是至今为止还未收到相关请求。美国联储局公布任命任期在当地时间星期五届满的主席鲍威尔为临时主席，直至继任的沃什正式宣誓就职。联储局强调做法符合以往惯例。理事鲍曼和米兰发表联合声明支持联储局的决定，但是认为应该为临时主席任命设下一个礼拜至一个月的期限。如果期限届满之后沃什还未完成宣誓，联储局需要再就任命临时主席表决。参议院日前表决通过由沃什出任联储局下任主席，将在完成白宫的相关签署程序之后正式履新。新华社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同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转运至发射区。神舟23号将接替已经在太空逗留接近半年的神舟22号三名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早前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当中包含了紫荆花图案。办公室在今年初公布今年将有两次载人飞行任务时，曾经提到来自港澳地区的太空人有望最早在今年执行太空站飞行任务。大埔宏福苑前法团成员江长发同妻子涉嫌诈骗政府100%担保贷款计划，超过几十万贷款，经通宵扣查后凌晨获准保释离开警署。他说不会再回应任何事件，之后乘坐的士离开。据了解，警方早前接获报案，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重案组调查后星期四在元朗拉了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江长发早前在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作供，亦同宏福苑业主收集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6: 尹德正联同赞

0: 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1: 新城财经台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0: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的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4: 不忘初心，
5: 无惧困难，
4: 陪你勇往直前，
5: 人生马拉松。
4: 主持程海欣，
5: 主播。
6: 休息翻嚟，我哋继续星期六早上嘅三代万年青呢个地方咧，就系 FM 104新城财经台啊！直播室咧有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我嘅拍档阿 Carrie 喺度。Hello，Carrie，
7: 拍档同埋大家听众，早晨啦！
6: 呢个都系我哋嘅拍档嚟噶啦。
7: 系啊
6: ，Hello 阿 Sean， 早晨，
8: Hello， 大家好。
6: 系啦，同万年青呢个平台咧就合作无间啦。因为如果大家有印象咧，我哋之前咧阿 Sean 本身咧都有介绍过，佢系运动治疗与整全健康嘅导师，咁所以我哋。节目里边咧，亦都介绍咗一个运动药理学，一个为期有12个星期嘅身体健康改善计划啦。听闻反应又好、啊，有好多听众朋友又参加、啊。先啊 ，Carrie 总括下，跟住啊 ，Sean 又同我哋讲下，系啦、
7: 啊，
6: 有啲乜嘢睇到、啊。
7: 我谂我哋好开心嘅地方咧，就系当初咧，我哋推行呢一个计划之前咧，我记得我哋一年前啦，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开始咧，阿 Sean 咧就同我哋合作咧，就用运动去改善健康嘅。咁但系咧，好庆幸啦！喺旧年嘅10月咧，就系史丹福大学嘅医学院，佢哋成个团队啊，特别个院长嘅，佢同我有啲相似嘅。第一就系即系好热爱健康啦，第二咧佢同我都系研究大数据嘅。其实我职业咧系研究大数据嘅，咁只不过咧佢大数据之余咧，佢放喺边度咧？放喺人体嘅细胞嘅研究。啊，点解佢研究人体嘅细胞呢？就系、是、所有嘅病患，其实最终咧，我哋可唔可以喺个细胞嗰度发现问题？即系对标睇到个细胞，而且个细胞去发现问题个好处喺边度呢？就系、是、可以好彻底啊！咁咧，佢就系喺旧年嘅10月嘅发表一份报告咧，惊动全球。咁啊，阿 Sean 听到咯，喺度避啦，我喺度瞓唔着啦。就系咩意思呢？就系佢哋发现咧，只要人啊能够坚持12个礼拜有运动或者锻炼啊，运动嘅意思咧唔使出晒汗啊，即系奥林匹克啊或者世界冠军嗰啲，系坚持有运动。你可以行山啦，可以跑步啦，可以游水啦，可以打波，做自己热爱嘅，只要坚持。一个礼拜咧，唔好休息咁多，一日好啦吓。咁啊，但系几长时间咧，亦可以长可以短。阿 Sean 咧会同我哋分享。只要我系坚持12个礼拜，身体里边嘅每一个细胞，我再重复一次，系每一个细胞会有明显嘅改善。就好似咧，大家想象啦，细胞系圆咕碌噶嘛，咁咧如果有问题咧，佢就会扁踢踢嘅，就好似泄咗气个气球咁样啦。当我哋12个礼拜之后咧，系每一个细胞咧，好似个气球吹翻胀咗咁样，仲系红卜卜。红呢个白里透红系嘛？咁咧呢一个发现咧系非常之惊人啊！所以喺全球咧喺医学界咧都讨论好多啦。咁俾我哋去发现咗呢个之后咧，就我哋就喺3月份嘅时间咧就开咗第一期嘅呢个叫做12周嘅身体健康讲事计划。佢背后嘅理念咧就系叫做运动药理学啦。今日咧俾我讲多少少吓，呢个运动药理学咧有几个准则，我讲一次你就会记得噶啦。第一个准则就是如果你花1分钟的时间去做 exercise， 即是锻炼或者运动，有5分钟的寿命的延长。 是一比五。假如你觉得我好忙的，没时间做运动的，那你就要多些时间，是不是？那你做一分钟运动，你的命就长了五分钟，那你不用担心没时间了。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用十蚊去改善

0: 连身体用十蚊，咁十倍嘅医药费用咧可以悭翻，即系用十蚊咧你就悭咗几多啊？悭咗100蚊嘅医疗费用。当然你医疗费用医翻咧，都唔代表你健康，但系你用十蚊咧投资喺自己个健康里边咧，唔单止冇病啦，而且系个人生会好唔同啦。呢两个道理咧，我哋大家都以往知啦，但系冇一个精确嘅数据嘅。今次呢个精确数据咧，令到我哋好兴奋啦。咁仲有一样嘢啦，就系咧所有嘅运动咧系可以针对性嘅。点样针对咧？唔单止爱好，系你身体到底你咩机能出现问题？你个脑啊，你个肺啊，你个肝啊，因为你骨骼啊，又话系筋骨啦，系每一个地方咧。都可以有針對性的運動呢、可以幫到的。我還有下半場要講的，不過呢我看到程主播很欣賞地望著我。
1: 因為你一直說你說什麼做一分鐘運動可以長五分鐘
0: 壽命。
1: 你知不知道你講了四分鐘呢，我在那裡其實是腳尖企緊。
0: 你即是延長了20分鐘壽命了
1: 嗎？是啊，多謝你咯。
0: 好啊。
1: 同埋你們個坐在那裡我是站到嘛。
0: 是啦、
1: 啊。是啦、啊、那已經是運動的一部分啦。是 Pinky 是不是先，你叉腰不是運動來的。是啊，起身就是运动了。是啊，我其实我下底摸了对鞋，我是这样脚尖企紧的了已经。因为我记得阿 Sean 呢好好啊。Sean 话过，即係曾经喺我哋节目讲呢，运动唔使一定叮叮叮叮出晒汗。简单如即係我而家咁样呢，係啦，或者有时单脚下脚尖啊，或者我自己喺度蹲呢。
0: 你做得好优美啊。
1: 係咩，做咗都唔知係咪。好，快啲讲返呢个为期12周嘅呢个身体健康改善计划，我哋听众嘅情况点先。
2: 咁首先讲下呢，运动药理学呢其实唔係淨係叫大家去操 fit 嘅，係用运动呢作为一种有剂量、有处方、有进程设计嘅健康计划方式啦，咁佢系有一个针对性嘅。咁好多时候咧，我相信即系香港人对运动嗰个理解，可能都系停留喺减下肥啊、练下肌肉打卡。咁啱啱程主播就做得非常之好啦，佢开始咧将呢个运动嘅一个概念咧去融入佢嘅生活。
1: 冇错。
2: 而事实上咧，喺现代嘅医学开始将运动视为一个生物嘅信号啊。其实你喺单脚企喺硬脚嘅时候咧，你系俾紧你嘅身体一啲信号。咁呢一啲信号咧，会反映喺你嘅荷尔蒙啦，反映喺你嘅神经代谢、血糖代谢、情绪、睡眠同埋大脑嘅功能，咁所以咧，喐一分钟咧系多五分钟寿命咧。其实你俾紧一啲正面嘅信号你嘅身体啦。咁当然喺俾信号嘅时候，我哋都要注意咧。如果个信号不足，咁就冇乜效果。个信号太强烈咧，可能有副作用。咁如果个信号唔持续嘅话咧，又形成唔到疗效。咁所以喺我哋过往嘅过程入边咧，我哋将呢个12周嘅训练咧就分为咗4个最主要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咧，我哋去发现一啲问题啦。咁第二部分就係正式进入第12周嘅头4周呢，我哋就开始有一啲治疗嘅过程啦。咁针对性揾出佢一啲问题啦。咁好似我遇到一啲嘅个案啦，咁其实香港都有唔少个案呢，去到咁上一年纪呢就膝头哥痛。咁但係个个人膝头哥痛呢嗰个原因就唔同喎。有啲人呢因为佢比较重啊，咁你想象即係我大概就140多磅啦，如果我增咗肥50磅，日日孭住个50磅嘅书包，咁我个膝头哥呢即係喺经年累月里面容易出事。然而呢又唔係个个因为负重而膝头哥痛。
1: 有啲低啲。
2: 有啲好瘦都膝头哥痛喎。点解呢？原来係佢嘅生物力学呢错咗。佢用力嘅时候呢淨係将啲力去推前。佢个啰柚同埋后大腿呢从来都係瞓咗觉冇激活过。咁所以我哋透过俾一啲信号佢，就係、是、一啲 exercise 去针对性佢屁股同埋后大腿呢，将佢嘅生物力学调整返呢，佢个后侧链去强化。咁慢慢呢佢个膝头哥嘅损耗减低咗。咁亦都配合一啲嘅 supplement 啦，一啲嘅过程啦，去加速佢嘅复原啦，咁令到佢血液循环好咗，复原高咗嘅时候咧，慢慢咧佢正向嗰边嘅能量系大过个损耗，咁佢开始咧就有一个修复嘅过程啦。咁喺我哋治疗之后咧，咁其实开始见到一啲个案啦，即系我先讲痛症嗰一班先啦，开始有一啲嘅改善啦，佢哋觉得松咗，觉得痛嗰个频率咧系少咗，痛嗰个程度系轻咗咧，咁之后我哋 move on 去第二个嘅4个礼拜，即系讲紧系去到5至8周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做一啲康复啦。咁康复嘅过程咧，我哋个重点就系 rebuild， 去 build up 咧佢身体一个正确发力嘅方式。哦，原来我哋嘅身体都要教育嘅，俾啱啲信号我哋嘅肌肉，俾啱啲信号咧我哋个核心，我哋攞翻一个啱嘅中心点。好似有一啲人咧，佢哋个中心点咧系好高啊，个重心好高，咁啊成日缩埋咗个膊头个头前倾，咁
1: 好似寒背咁。
2: 系啦，具体表现出嚟咧，你去中环或者一啲商业地带，见到行得好快，好似跑紧步咁样行路。

0: 啲朋友咪通常頸椎前傾，
1: 係個頭行咗先。
0: Yes， 咁、所以如果以一個整全健康嘅角度去睇咧，其實佢嗰個問題除咗喺個身體咧，可能係個內心咧比較急。咁我哋點樣透過調整佢嘅身體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嘅心理得到個舒緩咧？咁呢啲朋友仔咧，我哋通常咧會教佢做一啲核心運動啦，啟動佢一啲可以令到佢個呼吸深啲嘅肌肉。咁再之後咧，我哋教佢一個正確嘅呼吸模式，令到佢個人放翻慢，個重心降翻低，咁、開始咧，咁佢慢慢一步一步咧，嗰、那個肩頸痛嘅問題就少咗啦。咁所以我哋喺呢個嘅 rebuild 嘅過程入邊咧，我哋除咗一個個性化嘅角度去睇佢嘅問題之外咧，我哋通常都會睇一啲連動關係，會唔會佢一個問題係緊扣住其他問題？咁、我哋咧就盡量去揾一啲最精準啦。咁我知道人啊，梗係懶噶啦，亦都想高效率。我哋揾一啲咧，佢可以花最少時間、最少嘅 effort 有最大效果嘅方式，然之後就建議佢就好似程主播咁啦，啱啱趌下腳啊，單腳企，我哋就建議佢融入喺生活入邊，一路咧去 rebuild 翻佢身體一個正確嘅機能咁樣。
1: 係頭先一路聽阿 Sean 解釋嘅時候咧，唔知道大家即係明白有幾多咧？唔緊要，我都係明得好少嘅啫。咁要詳細了解咧，係啦，即係唔係大家特別蠢或者因為呢啲嘢係比較深奧啲，要多啲時間慢慢解釋嘅。咁、如果大家真係想理解一下，對於今日阿 Sean 頭先講嘅呢個運動藥理學更加深入清晰啲咧，咁嚟緊咧，我知道萬年青咧就搞咗有兩日嘅，有兩個日子啦，一個就係5月20日嘅星期三上晝10:30，另外一個咧就去到5月尾5月30日呢、這個就係星期六嘅晏晝嚟嘅。我諗星期三即係20日嚟緊呢個近啲日子，呢、這個星期三上晝咧，可能係一啲 maybe 退咗休嘅人士或者 freelance 啊，唔使翻工咧上晝啊嘛，星期三上晝嘛，咁呢個我鼓勵大家，如果真係呢段時間得閒咧，就選擇星期三。咁、星期六晏晝咧就啲上班族留翻一啲時間俾一啲係啦，即係平時可能翻工冇時間。咁、我覺得呢個就真係非常好啊！
2: 好貼心係咪？
1: 唔係，我錫曬我啲聽眾，即係佢咁 considerate， 即係自己啊，我星期三有時間就去星期三，就留翻啲即係翻工嘅朋友星期六啦，有兩個日子。咁如果大家真係有興趣嘅話，因為現場咧當日啦 ，Sean 一定會喺度啦，會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運動藥理學嘅計劃，或者你對於我哋所講12个星期嘅身体健康改善计划，想深入了解咧，到时都可以问问题嘅。仲有埋营养咨询，即系我哋嘅身体健康，除咗话做运动啊，日常生活点样融入之外咧，最紧就系饮食都要知道噶嘛。咁所以大家可以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去登记44147431，44147431。咁啊，记住就系两个日子，一个20日星期三上昼10:30，另外一个咧就系星期六嚟嘅，5月30日嘅星期六晏昼吓，44147431。休息一阵先。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5: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8: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9: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0: 1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不忘初心，
2: 无惧困难，
1: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
2: 主播。
3: 继续今日嘅三代万年青啦，有程海欣，有 Carrie 啦，同埋我哋嘅嘉宾就系 Sean 啊 ，Sean 本身好犀利噶，佢啲学历，运动科学硕士啊，仲系大专嘅讲师，咁而家就最主要同我哋主持呢个十二星期呢个身体健康改善计划嘅导师嚟噶啦，阿 Sean， 喂，我想问阿 Sean， 我哋之前都有喺节目呼吁过啲听众朋友参加嘛，你见到我哋啲听众嘅特别嘅情况系啲咩？有咩系好值得同大家 share 噶？
4: 咁我想讲咧，其实好多嘅听众咧，觉得佢哋自己咧系有好大嘅问题，觉得佢哋自己老化。咁我相信咧，即系
3: 年纪大机器坏嗰啲，
4: 年纪大机器坏系好 common 嘅想法。咁然而咧，其实佢哋好多嘅问题咧，我哋再深入去理解之后咧，发现就唔系一个老化，系一个提早功能嘅退化。咁提早功能嘅退化咧，背后咧系有啲因喺度嘅。个因系咩咧？可能系长期坐啦，可能系长期低头啦，可能系一种啱啱我哋有讲嘅压力型嘅呼吸，即系颈椎前倾、呼吸急促嗰啲朋友仔啦，睡眠不足啦，可能好多嘢谂，好多嘅压力，咁啊缺乏呢个太阳嘅照射啊，咁呢个都系
3: 晒得太阳少，
4: 晒太阳少，维他命 D 不足，咁亦都系缺乏呢一个肌力啦，因为可能生活太好，所有嘢都系工人做，力都唔使用，咁
3: 同埋好多嘢自动化，而家
4: 劳动力少啦，咁同埋系佢嘅自律神经有啲失调啦，咁各种各样呢啲嘅问题。好多时候可能会被好粗暴咁样去归因于啊，我就係老啦，我老化。咁然而呢，当我哋真係去深入去 investigate 呢，咁发现其实呢啲嘅问题呢都係可以透过生活嘅少少嘅转变去改善。甚至乎呢，我听过一个说法啦，咁呢个开始都好流行啦，喺欧美嗰边就係 lifestyle as medicine。
3: 係啊，
4: 你嘅生活嘅风格其实就係一个最好嘅药之一囉。咁当然我哋运动药理学都係有呢个原理喺入面啦，就係点样将运动除咗喺我哋一个固定嘅地方好专注好针对性咁样去做之外呢，亦都係鼓励各位听众呢去将你嘅运动，当然係讲緊一啲适合你嘅运动啦，本身一啲位你太紧你再去喐佢紧上加紧就唔好，咁我哋都会喐返一啲相对佢比较有需要要激活嘅肌肉啦，咁呢一个只係一个例子咁嘅过程啦。咁融入生活入面呢，我哋发现其实我哋嘅听众呢都冇想象中咁差喎，喐下喐下佢哋会发现咦原来我
3: 得过。好嘅教练系啦，循循善诱先可以达到呢个目的啊嘛。同埋头先阿 Sean 你讲，我谂我同阿 Carrie 都好感受得到，就系Carrie 都有讲你自己都好中意做运动啦，系健康即系好着重啦。咁当你去选择嘅时候，医生可能会同你讲嗱，因为你改善你嘅生活习惯吓，做下运动啦，一系就唔系要食药噶啦。咁大家当然系唔想选择食药啦。但我想讲，我唔系要倒啲医生米咯，但系你食药当然系有一个必要性，可能要控制住某啲嘅情况，唔可以 getting worse。但系我真系唔会觉得食药系会好啊，
5: 冇错，
3: 嗰件事系唔会好嘅，只系唔好 keep 佢，即系哇，好似好危险会坏啫。但如果真系想好咧，头先阿 Sean 咪话咯 ，lifestyle medicine 啊嘛，一系你改变你嘅 lifestyle， 或者好似你咁讲，将嗰个 sports 咧融入你嘅生活当中，咁先系一个出路咯。系啦，交翻俾你讲下啲大数据先。
5: 我呢好想咧分享几句说话。第一句咧就系如果我哋唔改变嘅生活习惯咧，就慢性疾病变咗咩咧？长期病患就靠药物去拖延我哋嗰个恶化。但系我哋基本上系冇改变过嘅，咁点解我哋系从基本上嗰去改变呢？就系我哋同阿 Sean 合作嘅好重要原因，就系数据化。
4: Yes，
5: 我哋成个十二周嘅开始、中间同结尾咧，系加入咗细胞检测。就係咧呢一個斯坦福大學醫學院佢哋嗰個強項，亦都係我哋萬年青嘅強項，就係用非入侵性，但係我哋都能夠咧係將身體嘅細胞每一部分身體最重要嘅唔同嘅功能啦，我哋機能啊、腦啦、肺啦、肝啦、腎啦，總之我哋最容易出現問題嘅身體嘅機能咧，都去到細胞層面同大家做測試。第一個報告出咗嚟之後，咁所以睇到嘅 或者我哋睇唔到，用細胞發覺到嘅，我哋針對性去改變佢。第二咧，就喺中間我哋改善過程，頭先阿 Sean 啦，我哋有幾部曲啦，發現治療喺治療過程裏邊咧，我哋做第二次嘅細級細胞檢測，跟住咧喺復康同埋強化即係生活改變嘅時間咧，我哋做第三次嘅檢測，咁我哋就會發現咧，真係喺十二個禮拜之後咧，我哋身體細胞係每一個細胞都應該有改善嘅。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好推崇同阿 Sean 同呢個史丹福大學嘅研究，將佢變咗，我希望能夠我哋財經台每一位朋友嘅一個福祉啦。
3: 每一位朋友啊，
5: 每一位
3: 你要一個禮拜唔知搞一次嘅咯，每一位朋友。不過先提翻大家先啦，如果大家今朝早聽住我哋嘅節目，都係一個緣分啦。咁喺嚟緊嘅星期三，即係20號嘅上晝10:30咧，就有一場呢個嘅免費嘅體驗啦，同埋加埋營養嘅諮詢啦，仲有關於運動藥理學嘅一個講解嘅。咁就係最主要話俾大家聽呢個為期12週嘅身體健康改善計劃。我哋頭先話有四部曲啊，咁到時你咩問題都可以問啊 Sean 嘅。電話號碼咧就係4414-7431，4414-7431。咁另外一個日子咧就係月尾啦，5月30號嘅星期六晏晝嚟嘅。咁啊頭先我都聽到現場啊 ，Carrie 都要啲同事去，即係要揾場地嘅，其實都咁，所以我都希望啲聽眾話報咗名嘅。雖然呢個係一個即係免費俾大家去體驗，但係咧就唔好浪費咗個名額，因為人哋都有場租啊，有成，其實有 course 嚟嘅。
5: 冇錯，
3: 真係希望大家可以好
5: 為自己嘅身體係
3: 啊，
5: 行出呢一步啦，
3: 係啦係啦，冇錯啦。仲有咩補充啊 ？Sean 有啲咩嘅分享可以同我哋講下？
4: 我想講咧，其實係

0: 你身邊嘅人嘅問題，喺好初期嘅時候可以做到一個 early detection，等個問題未養到好大嘅時候，你已經見到，原來我屋企人有呢個 pattern 喎，我會唔會中間可以用一個善巧嘅方式去循循善誘引導啊佢？喂，唔好話一嚟就做個長跑咁激烈啦，可能同媽咪喂溜佢單腳企下咧，我哋做下一啲活動咧，同身邊嘅朋友鼓勵下佢，喂一個地鐵站咁近，我哋行多幾步咧，咁呢一啲嘅過程我相信是可以对到个社会，即是大家可以共赢的，医疗开支可以减散了，咁亦都是帮好多朋友仔可以在早啲嘅时候，有啲大问题嘅朋友如果俾佢搭返时光机去三年前，佢知道原来喂做下运动喐下有办法我改变少少个生活方式，我就可以悭返呢一笔医疗开支，咁我相信呢个都系一个好嘅过程，咁所以我哋嚟緊都会呢去做一啲相关嘅培训，咁呢个我可以交返俾 Kevin
1: 介绍。我哋简单讲呢就系培训大家有能力去照顾身边嘅人，包括如果你嘅行业咧系照顾你嘅客户嘅，亦都可以做到。呢个咧系一个半职业级别嘅 certification program。咁啊，详细几时讲咧？下一次啦，刘炳。
2: OK， 咁啊，今日咧我就再次都系最后呼吁大家啦。如果想参加万年青呢一个活动咧，5月20号运动药理学讲解同埋免费体验加埋营养咨询咧，记得啦，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星期三系朝早嚟嘅。另外一个日子咧就系星期六5月30号嘅晏昼4414-7431。下次再见，
1: 下次见，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上昼十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尚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唔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话，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喺美中峰会后感到更安全，定系更唔安全时，他回应话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同时强调不希望有任何人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说不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说这是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目前华府仍然未核准，要视乎接下来的事情发展。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说，很快就会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话，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中方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特朗普结束访华行程回国，在空军一号向传媒话，协议亦都将会令到通用电器受惠，公司将会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白宫未有透露具体机型，亦都未有透露其他细节，唔清楚200架飞机中有几多系属于新订单。如果订单最终落实，将会系波音近10年嚟喺中国达成嘅首笔重大交易。有咨询公司估计，如果200架飞机有80%系737 MAX 机型，订单价值大约是170到190亿美元。如果订单中有40%是宽体客机，订单总值可能会增加到250亿美元。新华社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同长征二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开始转运到发射区，将会稍后发射升空，接替已经在太空逗留了接近半年的神舟22号3名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早前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签，当中包括了紫荆花图案。办公室今年初公布，今年将会有2次的载人飞行任务时，曾经提到来自港澳地区的太空人有望最早在今年执行太空。

0: 站飞行任务。政府正实施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每公升是3元，为期两个月。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至今实行顺利，未有发现油站等有食价嘅情况。强调油站、油公司同分销商每个星期都要向政府提交数据，并进行独立审计。谢展环喺电台节目上话：，当局每个星期会喺网页公布各间油公司嘅汽油同柴油折扣后零售价，以及同期嘅国际成品油嘅价格。未有发现有人谋取暴利的情况，强调油价波动有时间差，当局会检视是否出现加快减慢的情况。他说今次能源危机入面，国家的承受能力明显较好，原因是较早发展可再生能源，认为香港发展绿色能源转型能够带来商机。政府已经同一间本地公司合作，在大湾区落户生产自主研发的可持续航空燃油，除了减碳和减低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都希望建立生产链，增强本港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医管局正分阶段延长部分病房探病时间的安排，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说，率先在今个月实行措施的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暂时运作畅顺，其他联网预计会在6月实施，少数要到7月才会推出。强调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对于新安排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在电台节目上说，儿童在医院的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探病时间延长到9个钟头的病房，包括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宁养病房，探病时间有延长有分流的效果，而收工的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唐华根强调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到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的调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海华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华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10: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9: 梗系冇啦。
10: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9: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0: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13: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11: 港股收市。

0: 部，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0: AI 进化论，
4: 主持黄傲然、尹德正。
5: 嚟到今个礼拜 AI 进化论啦，咁啊，今个礼拜 AI 进化论咧就请到嘅嘉宾主持咧就有易方资本 AI 应用总监啊黄傲然咧，欧文喺度咧，同大家分析下今个礼拜嘅市场嘅情况。欧文你好啊。
6: Hey, Ricky 你好，大家好。
5: 欧文啊，咁啊，今个礼拜啦，咁啊，问一啲比较得意嘅话题先啦。咁啊，第一样嘢咧就系教主啦，咁啊，呢个 Nvidia 嘅行政总裁啦，黄仁勋啦，咁啊，不单止啊嚟到中国啦，咁除咗呢一样嘢系焦点之外咧，咁啊，另一个焦点咧就系咧讲到啦一样嘢咧，就话佢个投资嘅取向。咁啊，之前咧即系有啲网民咧就话到，喂，之前咧黄仁勋咧就叫大家去投啲 data center 啊，即系即系啲 IWin 啊，咁样 NBIS 啊 ，CLWV 啊，佢咧就Nvidia 咧更加入股佢哋啦。咁之后咧最近咧黄仁勋咧就讲到一样嘢咧，就话喂你哋大家唔好睇即系觉得啲软件股跌晒落嚟之后咧就睇衰佢哋，其实佢哋咧都依然系好劲噶。咁啊，譬如佢点样提到啲Surface Now 啦，咁啊佢话佢嗰个 operation system 咧，咁啊系一个 AI 嘅 enterprise 等等啦。咁啊，另外啦，即系 Adobe 啊，咁啊其实咧就系一个好劲嘅嘢嚟噶，大家亦都唔好睇少啊。咁啊，仲有D dot 啦 ，data dot 啦，咁等等。哇！你又覺得點樣睇咯？即係而家市場嘅方向覺得，喂，啲軟件股其實好唔得嘅喎。咁但係阿黃仁勳又撐下佢哋，你又點睇啊？
6: 我覺得可以講兩邊啦，可以講下 data center 嗰邊同埋呢個 software 嗰邊啦。data center 嗰邊就係我覺得其實最明顯嘅 signal， 即係我哋從技術面嗰邊啦，即係呢個科技嗰邊嚟講，我其實係睇好嘅。個原因係因為我哋見其實最近係呢個 cloud core 啊嘛 ，Anthropic 嘅 cloud core 開始出現好多嘅算力收緊嘅情況。即係例如佢嘅 pro plan 開始變咗做每個禮拜嘅 limit， 其實淨係用幾個鐘已經用冇曬啦。即係同以前嘅做法係好唔同嘅，因為之前一段時間都係即係 Codex， 即係 ChatGPT 嘅 Codex 同埋呢個嘅Anthropic 嘅 Claude 呢兩個嘅主流嘅編程軟件都係搶佔嘅 market 啦，所以就大放鬆嘅。即係首先就同你玩兩倍算力啦，兩倍個 limit， 跟住之後就每幾日就 refresh 一次咁樣。咁但係最近係你明顯見到就係、是。OpenAI 係繼續玩呢一套啦，因為最主要原因係因為佢之前有一路簽訂一啲嘅超級長期嘅 Neo Cloud， 同埋佢有自己起嘅 data center 嘅協議啦。咁但係你見 Anthropic 其實係比較明顯嘅，就係佢開始供不應求，佢開始頂唔順咁多人去用佢嘅 service， 所以佢即係包括啱啱所講嘅就係第一隻 cut cut 個限額降低啦，第二就係呢、這個我哋見到佢就開始將一啲嘅本身係分拆出嚟，即係佢本來一個 subscription 可能包埋啲細啲嘅模型、一啲大啲嘅模型，咁然後你可以去整落你唔同嘅 software 度，因為即係例如你有啲細啲嘅模型就可以擺落你個 open core 度，大啲嗰啲就可以攞去自己攞嚟做 programming， 即係你之前係一個 tier 就俾一堆嘢你咯，依家就冇曬咯，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呢、這個都凸顯咗就係因為編程端係好重要嘅，最重要嘅原因係因為佢係代表緊依家嗰啲。因为主要依家 OpenAI 同埋 Anthropic 都系啊，就系、是、个主要嘅收入端系嚟自于编程端，而即系随住 Anthropic 开始唔够算力嗰阵，我觉得佢会再加多啲大单落去嗰啲 New Cloud 嘅板块度咯。

0: 而呢啲 new code 嘅板塊亦都受惠於就係呢個美國嘅電網啦，就係、是、即係之前就話佢因為 inferencing 咧需要喺個好嘅位噶嘛，即、就、係、是、你唔可以喺偏遠嘅地方，你要因為網絡遲延嘅原因，所以你喺啲人口密集嘅地方起個 data centre。而呢一啲 data centre 好多時候就即係、就是、你要攞州許可嗰啲係好麻煩嘅。而有現成嘅，所以即係 new cloud 即係包括 Iron 啊、Polyfan 咧、Bios 呢啲有現成嘅配套喺度，我哋就比較睇好咯。但至於 software 嗰邊就係、是、即係從技術面嚟睇就係、是。我覺得都似一個觸底嘅，但係長期嚟講，我係冇咁睇好嘅。但主要原因係因為係好尷尬啊！即係我之前都有喺唔同嘅報紙文章嗰度都有講過，即係我覺得呢個 software 個最大問題就係、是、第一就係本身嘅 PE 好高啦，即係你見其實最近啲 public credit， 即係例如Blue Owl 咁樣，之前都跌咗好多啦。個主要原因都係因為佢哋投咗好多嘅 software 板塊啦，而 software 呢個板塊。傳統 P/E 係講緊四五十 percent 咁啊，四十至五十左右啦。咁但係即係依家係唔合理咯，因為即係我覺得隨住呢個 coding 係 agent 越嚟越普及化之後，大家就開始，尤其啲巨型企業啦，即係點解我要交你一個seat base 嘅 subscription 咧？咁我點解唔自己起一個即係例如我 Jing Street 咁啊？咁我咪自己起一個 data centre 出嚟，跟住自己去起一個 in-house 嘅 software 咯？點解我要 subscribe 你個 Salesforce 咧？咁呢一個我覺得係對於好多大型企業嚟講，長期、中長期嚟講，佢哋會傾向於自然系統咯。因為自然系統個成本越嚟越低，而變相就會蠶食呢啲嘅 software 本身已經好高估值啦嘛。佢哋，所以即係 overall 我都係即係冇 in general 都冇咁睇好啲 software 咯。但如果從中要揀比較睇好嘅，可能係 Datadog 咯。呢即係 soft 教主睇好呢三間入邊，可能比較睇好 Datadog 咯。
1: Datadog 点解你最相对地比较睇好啲啊？系基于咩原因咧？
0: 哦，因为 Adobe 我觉得最大问题就系其实佢似 Figma 个逻辑系，佢系做啲 designing 嘅软件，但系 designing 嘅软件以前系即系个最大嘅卖点就系你可以一步一步咁样去用入边啲 tool 去砌成你想要嘅样，跟住俾你个老细睇，跟住你再做微调啦。但系你依家嘅即系有 AI 之后，事实上你系可以直接整个 product 出嚟，然后再将个 product。在半秒之内输出完个概念图，然后去俾你个老细睇，然后你再根据个 product 去慢慢做微调，所以佢系颠覆咗成个 Adobe 嘅逻辑，我觉得系。所以 Adobe 系冇咁睇好嘅。ServiceNow 个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即系都系佢本身估值比较高啦，同埋就系即系呢一类嘅软件，我觉得比较似即系呢啲 workflow control 嘅工作，我觉得比较似系俾 agent 食咗多过系去受益嘅 agent 咯。咁而第三就係講緊呢個 Datadog 其實佢係做呢個監控㗎嘛，即係佢係做 AI 嘅 data 嘅 visibility， 即係你監控緊個 AI 中間佢做啲 decision， 然後佢中間啲 decision 係點樣去form 到最尾個輸出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雖然三間都唔係睇好嘅，但係如果揀要揀一間嘅話，就係 Datadog 啦，因為佢同個即係始終對於 AI 嘅對於好多大型企業嚟講，佢哋要部署 AI 嘅應用。有幾種做法啦，一種就係自己整，咁但係佢自己整就會驚即係 compliance 嘅問題又好，或者係即係佢哋好多企業本身係冇嗰個 AI 嘅基因，即係佢啲員工可能唔係好熟 AI 嘅，咁呢個時候即係佢管理層為咗說服自己啲員工就會覺得，即係我哋要透明啲啊啲 data， 我哋要知道個 AI 係點樣由 A 點到 B 點嘅，而呢一個就係 Datadog 所擅長嘅嘢咯。
1: 嗯，喂，咁但系咧，即系讲多少少啦，仲有九几十秒咯。喂，但系咧，譬如嗰啲叫做 CloudScribe 嗰啲咧，其实最终会唔会被颠覆嘅咧？你都觉得？
0: 我觉得呢啲 cybersecurity 嘅公司其实就个主要嘅颠覆位就系在于佢哋传统系做呢啲 static 嘅代码啦。咁但系而即系依家即系包括之前话 code 咗个 Mythos 啦，而且 OpenAI 依家都有个 Codex for Security。呢兩個嘅 software 係做 dynamic 嘅代碼嘅，即係佢可以做到啲佢哋叫零日漏洞，即係傳統以來冇人做過嘅啲網絡安全嘅問題，佢都可以透過 AI 去 detect 到咯。咁所以即係
1: 哇，
0: 中期嚟講，我覺得係會睇好嘅，即係呢啲網絡安全嘅公司，因為即係短中期嚟講就係、是、其實你唔會咁快去，同埋都需要一定嘅 static test 嘅。而長期嚟講就係、是，而且我見 Palo Alto Network 其實佢哋係有個自己嘅 in-house 嘅。特別嘅 tool 係專門係 for AI 嘅 safety 嘅 implementation 嘅，咁但係即係長期嚟講就係我覺得，即係隨住啲企業開始越嚟熟練使用 AI， 即係好似互聯網咁樣，即係你開始每個員工都識用互聯網嗰陣，你一間教人用互聯網嘅公司就未必係一個好大嘅賣點咯，因為每個人都識用。
1: 明白，好啦，咁我哋依次講住咁多先，咁啊下一節咧再同阿歐雲咧傾下第二個話題啊。

0: 上昼十点十八分。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 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 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3: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2: 5566-8299即刻打嚟，
4: 重新睇健康。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0: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00，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AI 进化论，
9: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14: 嚟到第四节嘅 AI 进化论啊，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啊美容业啊点样运用到 AI， 咁我想更加深入啲了解一下。
15: 系啊 ，Ricky， 头先啊 Terence 讲到咧就系、是，如果一个50年嘅品牌要接受啲咁新嘅嘢，特别 AI 咧，一定有好多 challenge 嘅。咁嚟先有三招啦，吓 recap 下嗰三招先。第一招系乜嘢咧？
16: 第一个我谂要将我哋嘅公司推广 AI 嘅 positioning 要
15: 定位
16: 啦，定位啦，
15: 定位吓，唔好吓亲啲人，
16: 系啦，唔系取代啲人，
15: 系啊系啊。第二咧，第二系咩啊？
16: 第二个揾啲部门啦，先行做一啲quick win 先啦 ，pilot 先啦，
15: 攞多啲信心先，
16: 系啦，攞啲信心先，
15: 攞啲信心先，口碑好啲先吓，
16: 系啦系啦。
15: 第三系咩咧？
16: 就将我哋
13: AI 进化论，
9: 主持黄日贤、尹德正。
14: 好，嚟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头先啦，咁啊，同欧云啦就讲咗，即系教主啦，咁啊，对于个市场个睇法啊，咁啊，另外咧，今个礼拜咧，其实咧就有一个几好嘅业绩咧，就系一啲叫做 New Car 股啦 ，Abius， 哇，就佢个业绩咧出咗嚟之后咧，嗰个股价咧即刻应声咧就升咗10%，哇，点样睇嗱？头先都简略咁讲过啊，其实啲 New Car 股嗰个好嘅支柱啊，咁但系其实有冇啲系咩嘅地方要注意下佢个业绩咧？
17: 嗯，我觉得其实几间嘅 New Car 系，首先就
0: 广义嚟讲就系全部都系去提供算力啦，但系狭义嚟讲就系事实上个杠杆嘅风险系唔系好同嘅，因为始终你喺 data center 系重资产嘅游戏嚟噶嘛。而即系我觉得最影响大家对于呢个 new cloud 嘅板块就有几样嘢，一个就系之前大家担心嘅循环融资问题，即系大家就话咩 Nvidia 同 CoreWeave 跟住同埋呢个软银 Oracle 咁样，跟住三间一齐去喺度互相喺度将啲钱输送埋一齐，跟住之后最尾系冇人赚钱嘅。咁所以即系市场有呢一种嘅忧虑之下，事实上大家就会比较担心佢哋嘅 cash flow 咯。而三间嘅云嘅 new cloud 企业，即系包括 CoreWeave、Nebius 同埋 Iron 啊，其实佢哋个架构系唔系好同嘅，即系例如 CoreWeave 咁样 ，CoreWeave 嘅呢个 debt to EBITDA 嘅 ratio 大概六倍左右嘅，非常之高嘅，杠杆系最高嘅。咁然后佢系透过即系整间 SPV 出嚟，即系同啲大客攞啲大客嘅合同去抵押嚟借钱嘅，咁所以佢嘅资金成本就比较低咯。咁但系即系 Nebius 嚟讲就系佢喺几间企业入边个嗰个 balance sheet 系最强咯，即系佢靠住即系之前有嗰啲历史遗留嘅资产啦，即系以前嘅 yen 有间嘅 yendex 嘅股份嘅
14: 俄罗斯嗰间系咪？冇错，
0: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就佢可以去发啲无担保债俾间公司咯。所以按 balance sheet 嚟讲，其实几间企业入边最强嘅反而系 Nebius 咯。咁而至于 Iron 就系即系一个比较中间嘅 player 啦，就系杠杆有 1.2 倍，唔算特别多啦，而且佢有啲微软嘅本身有啲 prepay order 啦。咁所以即系中期嚟讲，其实我觉得几间企业都比较睇好嘅。咁但系短期嚟讲，就系 Nebius 个资产负债表比较强咯。所以即系，但系即系正如你啱啱所讲啦，就系佢哋都升得比较多啦。同埋几间嘅云企业，其实即系一开始大家会好 care backlog 啦，即系究竟大家会唔会有，即系佢哋够唔够 order？ 咁但系目前嚟睇，就系对比起唔够 order 咧，佢哋其实更加缺呢个工人去起 data center 啊，亦都更加缺呢、這个。因为美国大家唔肯拎俄罗斯啊嘛，所以反而利好嗰啲工人股票啊嘛，即系 fix 啊、AGX 啊嗰啲股票。咁但系而即系 backlog， 我觉得反而未必系一个好重要嘅 concern 啦，因为三间依家都系供不应求咯。咁所以大家其实即系嗰啲云企业啊，只要你边一间系有 capacity 嘅，就直接怼钱落去咯。我觉得系。
14: 咁啊，样嘢大家要留意啊。咁但系其实呢三间公司咧有个共通点嘅，个共通点咧就系 Nvidia 咧。都系有呢个持股嘅，咁啊，而 Nvidia 咧下个礼拜咧就公布业绩啊，咁啊 Nvidia 啦，咁啊下个礼拜会公布业绩，咁啊顺便问埋欧文啊，喂 ，Nvidia 公布业绩系成行都最重要嘅，即系咁多间 AI 公司里面个重中之重啊嘛，有咩嘢要关注啊？
0: 首先就我可以讲啲有咩要关注先嘅，但系就呢一样嘢未必系最大影响嘅。咁但系首先最紧要关注嘅就系两样嘢咯，我觉得一个系 gross margin， 因为之前大家就担心即系佢个毛利率会开始下滑啦，主要系嚟自于 memory 嘅加价，同埋就系台积电嘅产能短缺，所以佢个台积电嘅 margin 上嚟嗰阵，可能就会影响咗 Nvidia 嘅 margin 啦。咁第二就系呢个 inventory turnover， 就因为大家之前就惊 TPU 会开始食咗 Nvidia 嘅市场份额，咁所以佢会积咗好多货喺个 inventory turnover 度。咁我觉得呢两个会系市场比较关注嘅重点咯，喺 Nvidia 度。咁但系即系 with that being said， 我觉得两样都唔系重点嚟嘅。其实比较重要嘅，我哋发现喺前几次嘅 Nvidia earning 都系，即系前几次都系一个我谂冇争议嘅 strong bid 啦，即系 bid 得好劲啦。咁但系佢盘前系升，跟住盘后就倒跌噶嘛，即系可能升5%，一倒跌5%啊嘛。前几次都系个主要原因就系。我哋发现 Nvidia rather 系睇呢啲嘅基本面啦，更加重要嘅系睇呢个嘅技术面咯，即系尤其系睇呢个期权长啊，我哋系，咁所以我哋都会密切关注就系 Nvidia 到时真系出业绩嗰阵，因为 Nvidia 个体量比较大啦，所以好多人喺业绩上面会做部署，即系包括啲长仓基金，其实佢哋会去对冲佢哋手上面嘅，因为 Nvidia 系多数长仓基金嘅第一大仓位啊嘛，所以佢哋会因为某啲呢啲原因，所以去买一部分嘅。保护性嘅 put option 或者系 call option 呢啲嘅仓位，而呢一啲嘅仓位会导致 market maker 去进行一个对冲咯，所以变相就系、是，就算佢个业绩好好 ，which is 我觉得冇乜可能系唔好嘅，其实咁但系，系佢业绩肯定好好嘅，但系即系我觉得反而系期权嗰边嗰个影响会对于 Nvidia 比较大少少咯，从而会影响成个 market 咯，因为 Nvidia 系market mover
14: 系。 喂，咁啊，顺便问埋你啊，喂，近期啊，即系其实Nvidia 咧，短期嚟讲，其实都做过三单 deal 啦，三单 deal 咧都系同呢个光通讯有关，即系第一单就系GLW 啦 ，Corning 啦，咁啊跟啊 Corning 啦，咁跟住之前就 LITE 啊，甚至Lockheed 啊，咁啊其实系咪你觉得会唔会预计啊，即系Nvidia 会唔会下一步继续会扫入呢啲咁嘅光通讯股份，甚至系另一个光，即系除咗光通讯啦，同或者系啲New Cloud 嗰啲股份，因为见到有笔即系好似CRWV 有增持过啊，甚至系一个即系 Irene 啦都有增持过。喂，你觉得会唔会系会继续系呢个方向？
0: 我觉得系噶。即系 Nvidia 依家玩嘅仲系全生态嘅路线咧，其实我觉得
14: 全生态，
0: 即系佢自身嘅业务系，即系个钱好多嘅，就系佢同苹果有啲似咯。咁但系苹果嘅钱多嘅做法就系佢回购自家股票。咁其实 Meta 都钱多噶，但系 Meta 嘅钱就等佢搞 AI 啊，搞 Reality Lab 啊嗰啲啦。咁而Nvidia 嘅做法就系，首先佢之前有派过股息啦，跟住二来就系佢去投注佢产业链嘅上下游咯。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聪明嘅行为嚟嘅。因为就是他发现，即一来就 Nvidia 传统来讲都是喜欢有义工的啦，即是他不喜欢只有一个 supplier， 他喜欢有至少两个 supplier 啦。
14: 嗯。
0: 所以即他做这个上下游的供应链就可以令到他的弹性比较大啦。咁另外就是其实是受到存储的这个影响啦，即是之前他在 memory 那里。即包括你见其实最近 memory 升价升得那么厉害，苹果是即系冇咁受影响啦，相对因为佢锁价锁量啦。咁而 Nvidia 嘅做法就系、是，咁我唔透过呢个方法啦，我就索性透过一啲嘅直接入股你间公司，咁然后成为你嘅股东，然后再去提供 financing， 即系帮你借埋钱俾你，然后再借埋 GPU 俾你，然后就从而去获得呢个嘅绑定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未来从长线嚟讲，即系包括你见佢亦都投一啲量子电脑嘅公司啦。咁而即系我觉得呢一个都系一个主要嘅原因咯，就系佢唔想喺任何时候落后咯 ，Nvidia
14: 系啦。咁好啊，今日今个礼拜咧，咁啊同阿欧云咧就讲咗好多咧，关于个科技股嘅情况啊。咁啊，今日好多谢欧云啊。咁啊，下个礼拜咧，我哋继续会有唔同嘅呢方面嘅专家咧，继续同我哋咧 AI 进化论啦，拆解下每个礼拜嘅科技股嘅事啊。唔该晒欧云，你好，下次见，拜拜。
4: 上昼十点半。
1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8: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说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二十年，但是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切实实的保证。特朗普又表示在北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双方亦讨论取消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未来几日会有决定。至于习近平有没有承诺向伊朗施压，特朗普说他并没有要求中方帮忙，因为请求对方帮助时意味着以后必须回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巴基斯坦斡船进程还未失败，但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因为美国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他又表示伊朗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伊朗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作的一切努力。有以色列高层官员就说以色列正为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个礼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还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不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在美中峰会之后感到更安全定是更不安全时，特朗普回应话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强调不希望见到任何人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说不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他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说这个是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目前华府还未核准，要视乎跟着下来事情的进展。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表示很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 中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爱达花城号今日清晨驶离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开启为期12日的试航，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分两次完成全部出海试航。今次爱达花城号改善了测试流程，将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近千人的工程技术团队将按照试航计划展开包含推进、无线电、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和设备等149项试验的验证工作，涉及45份调试程序、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可容纳5232名宾客，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验都作出了全面升级。预计爱达花城号在今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政府正实施为期两个月每公升为3元的柴油补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至今实行顺利，未有发现油站等有食价的情况，强调油站、油公司和分销商每个礼拜都要向政府提交数据并进行独立审计。谢展环在电台节目上指出，当局每个礼拜会在网页公布各间油公司的汽油和柴油折扣后零售价，以及同期国际成品油的价格，未有发现有人谋取暴利的情况，强调油价波动有时间差，当局会检视有没有出现加快减慢的情况。他说，在今次能源危机中，国家承受能力明显较好，原因是较早发展可再生能源，认为香港发展绿色能源转型能够带来商机。政府已经同一间本地公司合作，在大湾区落户生产自主研发的可持续航空燃油，除了减碳和减低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亦希望建立生产链，增强本港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业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今晚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中国代表团身份出席在5月18号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卢颂茂在日内瓦期间亦会同世卫以及其他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就公共卫生相关议题作交流。出席世界卫生大会之后，卢颂茂会转赴苏黎世同瑞士的医药界会面，向他们介绍本港在发展国际医疗创新枢纽、优化药物审批和注册制度，以及推动临床试验发展的措施。呢节新闻报道完。
19: 新城财经台，
20: 一路理财，
21: 一路理财，
20: 一路生活，
21: 一路生活。
19: FM 102.4至106.3，
20: 一路理财，
21: 一路理财，
20: 一路生活，
21: 一路生活。
2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3: 新城财经台。
2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8: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境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25: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2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7: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28: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2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7: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29: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30: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3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育事务所，
1: 陈以缇、
3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 艺术、
30: 旅游、
1: 城市
3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AI 进化论，
1: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2: 嚟到第三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啊呢一节嘅 AI 进化论啦，除咗有我 Wiki 之外啦，当然仲有我嘅好拍档啊，我嘅好拍档当然就系有数据及人工智能素养协会创会主席湛家杨博士 Dr. Trump 咧，同我哋一齐讲下啲新嘅 AI 嘢啦
3: ，Wiki。又嚟啦！我哋今次咧一个行业都好特别嘅，
2: 系咯。
3: 以前咧可能就女士多啲，而家咧你同我都可能需要，
2: 嗯，
3: 系嘛？即系我哋要啊，扮翻靓仔少少上节目噶嘛，
2: 系啊，
3: 又要皮肤要健康啲噶嘛。
2: 除咗女士之外，男士而家都越嚟越中意最唔
3: 系啊，男士都一个市场嚟嘅，
2: 系啊。
3: 所以今日我哋嘅嘉宾好特别咧，系即系一个好出名全球多品牌嘅，响呢个美容同个人。嘅護理上邊，大家都一定會用過佢啲品牌嘅產品噶啦。
2: 係
3: 品牌啊重要啦，對我哋皮膚健康啊好緊要啦。但係 AI 點樣運用佢咧，令到呢個行業咧做得更加好咧？今日我哋今嚟請咗個嘉賓，亦都係好多年朋友嚇。咁啊，今日個嘉賓係邊個咧 ？Ricky 介紹下好嘛？
2: 係啊，今日嘅嘉賓咧就係歐舒丹嘅亞太區首席信息官啊，蕭建才啊 ，Hello 啊，蕭生你好啊，
4: 係，我係
3: 叫 Terence 啦，好嘛？
4: 係
3: Terence 啊，頭先開始嘅時候睇過。喂，原來咧，我哋除咗 IT 嘅技術啊、經驗啊要好足夠之外咧，B 公司咧請人咧都要同個形象上有啲夾嘅喎，所以見到咧 ，Terence 咧都係皮光啊，皮膚相當之靚，亦靚仔嘅。
4: 我哋用公司產品嘅，
3: 冇錯，係啊，咁啊，所以呢個都係幾特別噶。咁但係話翻即係翻我哋轉頭啦，啊 ，Terence 啊。即系你做呢一行咧，即系唔知间啊，之前都系类似嘅，但系都有关于美容啊、护理品牌嘅嘢。其实 AI 咧响呢个行业上边咧，都比较传统啲啦，即系好似真系要买翻嚟自己用啊，得唔得啊？口碑多咗好多嘅。如果响 AI 呢个时代咧，而家咧，你觉得 AI 点样会影响到呢个行业嘅发展咧？即系譬如我哋由分析。去數據分析，睇好多不同嘅數據，去到而家 Gen AI 甚至 Agentic AI， 對呢個行業嘅影響會啲乜嘢
4: ？OK， 咁多謝 Dr. Trump 啦，係啦，咁講一講譬如我哋嘅行業啦，咁首先第一個講analytic 數據分析啦，咁其實我哋係一個品牌，咁我哋係喺個零售行業，咁我哋其實好多唔同嘅客户嘅資料啦，係咪？咁同埋我哋好多競爭嘅對手啦，咁個 challenge 其實好大嘅。咁所以除咗我哋分析嘅客户嘅，譬如个购物嘅习惯之外啦，系咪都需要知道竞争者？
3: 冇错，
4: 到底同我哋嘅影响系点样样？
3: 嗯，
4: 咁大家都可能知道，即系出边以前可能电视机有啲唔同嘅我哋叫 research report 啦，系咪？啲 AC Nielsen 嗰啲 report 啦，
3: 冇错。
4: 咁但系我哋美容行业咧，都有自己嘅专属嘅 research report。
3: 嗯，
4: 咁但系嗰啲 report 就唔方便讲咩公司啦，系咪？但系好多唔同嘅分析嘅。咁我哋以前啲同事点样分析啲竞争者嘅 competitor analysis 咧？就好多時候收集一個咁嘅 report 翻嚟，咁可能 PDF 嚟嘅，或者 Excel 嚟嘅，咁入邊咧係 very complicated， 即係好複雜啦，係咪？咁而啲同事可能要花好多時間啊，做 analysis 啦，係咪？咁但係佢只不過一個其中一份 report。咁但係如果我哋分析到啲趨勢啦，係咪？就譬如 list 唔同嘅月份，甚至過一年啦、半年嘅趨勢點樣啫？嗰同事咧其實好難做到，
3: 冇錯，
4: 係啦。咁我哋而家今天出翻嚟，我做一個 AI 嘅模型啦，係咪？我做一啲 computer analysis， 就同個 AI 入邊講翻，喂。我而家今天入面有唔同嘅內容係點樣樣、希望做啲乜嘢咁情況。咁而家同事咧就用咗 AI 工具咧，將好多個唔同嘅咁 complicated 嘅 report 咧擺埋一齊。
3: 冇錯，
4: 咁就可以睇到我公司到底喺唔同嘅國家入面咧嘅個定位係點樣樣。咁俾一個 interesting 大家知道，譬如我哋今天馬來西亞，我哋有自己嘅公司嘅一個品牌啦。泰國有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我哋唔同嘅國家入面咧，我哋公司嗰、那個。positioning 其實唔一樣，所以可能馬來西亞我哋係可能成個 country 入邊 top three 嘅，咁但係我泰國入邊咧可能係 top four 啊 five 咁情況，咁而我哋 competitor 其實唔一樣嘅，咁我哋點樣可以好快知道呢件事咧？我用 AI 就可以做呢件事啦，係啦，咁呢個其中一個咁 analytics 嘅一個例子啦，咁另外講多一個 generative AI 啦，即係生成式嘅 AI 嘅例子啦，咁其實我哋。

0: 今天好多时候我哋因为公司有好多唔同嘅国家有 operate， 咁其实好多时候我哋总部咧都系对于我哋嗰啲数据咧，或者个 data 咧，或者甚至乎 materials 咧有一个严格规管。
1: 嗯，
0: 即系 for example 我哋 marketing 嘅同事啦，系咪做一个我哋叫做 marketing campaign？ 咁可能过去一段时间我做一啲咪 share butter 嘅一啲 campaign 啦咁情况。咁就总部咧就要求翻我哋每一个国家同一时期要做呢件事。
1: 嗯，
0: 咁但系佢只不过提供咗一个可能法文啊或者英文嘅一个 marketing material 啦。咁去到唔同國家嘅時候咧，其實需要大家做一個 translation。
1: 冇錯，
0: 係啦。咁我譬如泰文啦，係咪我哋嘅韓文啊，甚至印度文咁情況。咁以前其實我哋都用過唔同嘅坊間嘅 AI tools 啦 ，ChatGPT 啊咁情況。咁但出嚟嘅效果唔理想。
1: 嗯。
0: 咁點解唔理想？因為我哋 brand 咧本身有自己嘅 DNA 啦，係咪 ？The brand 嘅 guidelines 啦，係咪？咁我哋好需要一啲好特定嘅字眼，譬如 grocery 之間嘅 translations。
1: 冇錯。
0: 咁所以我哋用 AI 入邊咧做 generative AI， 再加埋其中一個技術啊，多參與咗資源，一啲 RAG 嘅一個技術。咁咩叫 RAG 咧？譬如一啲 retrieval augmented 嘅 generations 啦，咁就變成咗我哋公司咧可以 tap 完到一個 database 咧，入邊已經有曬我哋內部嘅 guidelines 啦 ，brand 嘅 guidelines， 甚至乎 groceries。咁所以最尾出翻嚟嘅時候咧，啲同事真係好快可以做到 marketing content， 甚至會有埋 brand 嘅 voice and tone 同埋一啲叫唔同嘅我哋嘅 marketing 即係 brand 嘅 DNA 咁。
1: 呢個好嘅例子 ，Terence， 即係大家可能唔係咁 technical 啦。RAG 頭先講係好嘅，因為就算我哋出邊用啲出邊有嘅，即係大家都用到嘅chatbot 咧，其實佢冇內部嘅資料嘅，
0: 冇
1: 嘅。譬如包括頭先講好多 grocery 嘅嘢，咁加埋你公司咁多年歷史嘅 data 咧，如果能夠用 RAG 嘅技術。融合埋 Gen AI， 咁就會幫到你公司好多啦。
0: 係啦，所以我而家就好多時 marketing 同事咧個時間真係大又慳咗。即係我哋做 retail 公司啦 ，time to market 好緊要。
1: 係，
0: 所以呢件事係我哋今天用緊啲咁嘅工具咧。
1: 這個就睇到就係話傳統公司你儲咗好多數據，但係當 Gen AI 未嚟嘅時候咧，你都未必用得到咁好係嘛？
0: 係，
1: 即係而家呢個 AI 嘅技術其實都一個 game changer 嚟嘅，都可以咁講。
0: 絕對係啦，係啦，
1: 你如果譬如比較你行業咧個 industry 咧，係咪都係比較傳統啲？即係我賣多啲廣告就多啲收入啦，唔使做咁多數據分析，甚至唔使用咁多 AI 嘢，係咪都係有個咁嘅心態咧？
0: 其實我諗而家呢幾年咧，因為 AI 嘅浪潮啦，係咪？咁其實成個諗法已經唔同咗啦。因為今年如果我哋唔做咧，我哋啲 competitor 都要做啊嘛。頭先講 competitor analysis， 咁變成我哋無可避免地，我哋要做好多咁嘅情況。咁反而而家我哋用 AI 點樣做一啲 personalization 啦，
1: 係咪
0: 點樣更加精準啦，了解翻個客户嘅需要。
1: 嗱，呢個好好例子啦。咁啊落去咧，其實公司都有咁多歷史，有幾多年歷史？我諗都好長歷史啦。
0: 哇，問得非常之好，問得非常好。啱啱好咧50周年。
1: 50年即係好多老臣子喺裏邊咧，做慣係咁樣做法，未有 AI 嘅時代咁做。其實你要引入啲新嘢，頭先講用 Gen AI 又好，用其他不同 AI 技術又好咧，佢哋嗰個接受程度係點樣？你點樣克服佢咧？
0: 呢個都係 very good 嘅 question。咁其實係唔容易接受嘅。譬如50周年啦，係咪？咁其實我哋公司好多員工咧都係做咗10-20年嘅，係啦。咁要好多時候推動一啲新嘅 changes 嘅時候，我哋要諗一啲 change management， 即係點樣令到啲同事容易啲接受。咁喺 AI 呢方面都可以分享到，我有三樣嘢去做咗。三樣嘢，第一個就係我哋去 roll out 呢個 AI 嘅時候咧，其實第一個定位好緊要。
1: OK，
0: 係啦，即係我哋今天嘅定位咧，我就唔係要取代員工先。咁所以我定位唔係咁樣樣，我反而係希望就提升到同事咧。productivity
1: 系
0: 啦，令佢釋放更加多嘅時間，去做啲唔同嘅 planning 啊，或者管理嘅工作。咁呢個 positioning 我做咗啦。第二個我哋覺得係需要揾一啲部門試咗先，
1: 先
0: 行先。係啦，咁 IT 當然我哋要先行啦，係咪？咁我哋譬如有陣時我哋揾啲唔同嘅部門，譬如頭先講我哋內部做一啲叫做insights 嘅部門啦，甚至 marketing 嘅部門啦。我首先行一啲我哋叫做我 IT 嘅 project 叫 POC 啦
1: ，concept
0: 啦，係咪？或者 pilot 啦，即係揾某啲部門試行咗先，揾啲嘅 quick win 先
1: 啦。係啦。第三樣咧？
0: 第三樣就係我哋要將 AI 咧同埋 data 咧，即係變成咗公司嘅一個策略嘅部署，甚至嗰啲文化，即係好似 Donald Trump 咁，
1: 冇錯冇錯，唔係技術嘢啦，係文化同策略嘢。
0: 係啦，
1: 喂，好 interesting 嘅三個 point， 我哋唞一唞氣，飲啖水，翻嚟再講深入啲好嗎？
2: 係啊，因為哇，原來美容行業咁可以咁樣用 AI， 真係唔知，咁啊，更深入咁講下。好，我哋依次講住咁多先，咁啊，下一次翻嚟繼續傾。
3: 卓越品牌領袖認證，新城財經台主辦香港企業領袖品牌2026。
4: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5: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六十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啦。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11: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4: AI 进化论，
13: 主持湛家杨博士、尹德正。
2: 嚟到第四节嘅 AI 进化论啊，咁啊头先咧就讲到啊美容业啊点样运用到 AI， 咁我想更加深入啲了解一下。
1: 系啊 ，Ricky， 头先啊 Terence 讲到咧就系、是，如果一个五十年嘅品牌要接受啲咁新嘅嘢，特别 AI 咧，一定有好多 challenge 嘅。咁嚟先有三招啦，吓 recap 下嗰三招先。第一招系乜嘢咧？
0: 第一个我谂要将我哋嘅公司推广 AI 嘅 positioning 要
1: 定位
0: 啦，定位啦，
1: 定位吓，唔好吓亲啲人，
0: 系啦，唔系取代啲人，
1: 系啊系啊。第二咧，第二系咩啊？
0: 第二个揾啲部门啦，先行做一啲quick win 先啦 ，pilot 先啦，
1: 攞多啲信心先，
0: 系啦，攞啲信心先，
1: 攞信心先，口碑好啲先吓。
0: 系啦系啦。
1: 第三系咩咧？
0: 就将我哋公司咧 AI 咧变成一个文化啦，系咪一个策略啦？大家可以更加系真系要做去用 AI 系试 AI 咁情况。
1: 真系好啊 ，Terence 三招，大家去偷下思路吓。嗱，當然就唔係咁容易啦，即係你特別做 IT 嘅嚇，好似話 AI 好似神咁做到好多嘢，開始用越嚟越多人用咯。咁但係咧又驚咧後門受得唔好喎，裏邊可能有啲 governance 嘅嘢啊、數據嘅 security 嘅問題啊。其實你哋有冇內部有啲規條啊，或者 governance 做緊去睇下 AI 嗰條線點樣守個秘門啊？
0: 有。咁首先第一樣，我哋一定啲對皮膚唔好嘅嘢，我哋唔會買先啦。
2: 傷害自己品牌噶啦，
0: 一定唔會啦。係啦，咁我哋公司都係一個好注重呢個數據安全嘅企業。咁另外一個就係我哋喺唔同嘅即係 Asia Pacific 嘅國家咧，都係我哋 operate 啦，係咪有營運啦？咁其實好多唔同嘅國家咧，其實都有唔同嘅法規嘅。咁呢個唔同國家嘅法規咧，都要求咗我哋點樣去收 收集啲數據，同埋點樣去提供啲唔同嘅信息俾客户。咁我哋公司其實要 protect 呢件事嘅時候咧，令到數據安全啊或者更

0: 较 ethical，更加道德嘅使用咧，其实公司有一个部门咧叫 DPO。The data privacy 嘅 officer， 咁、
1: okay.
0: 呢个系过去呢一两年咧先至成立嘅，咁佢呢个范畴入边咧，除咗 data 嘅 security 啦，同埋我哋 AI 入边点样使用咧，即系点样道德使用 AI 嘅规范呢件事啦，系啦，咁就佢规范咗我哋点样用啲唔同嘅数据，同埋收集客户嘅资料嘅时候，有啲咩可以收集，边啲唔可以收集，甚至乎用数据嘅时候咧，我哋都可能唔同嘅声明。系啦，咁咁样情况之下，先俾到客户咧，真系有信心将啲 data 交俾我哋公司。
1: 我听闻实点样去平衡咧？譬如佢又管得太严咧，好多 innovation 用 AI 又未必用得到。
0: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问题。咁所以我哋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因为我哋叫 DPO 咧，头先讲过 data privacy officer 咧，佢会 governance 住我哋。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要同佢去倾，即系问清楚佢，喂呢、這个数据嘅时候，我哋收集系 for 咩 purpose？ 咁其实最主要就系佢系好多时候问我哋，到底呢个数据系咪必须要收集？
1: Okay.
0: 就收集咗啲乜嘢？吓咁同埋重点就系有冇攞到个客户嘅 consensus？ 系、
1: okay.
0: 啦，咁、
1: okay.
0: okay. 所以呢方面咧，我哋更加多系内部，你自己都要自己去做咁 alignment 咁情况。
1: 明白，都唔容易拿捏
0: 嘅，
1: 我知道。
0: 唔容易啊，即系内部咁大嘅咁大企业，因为我哋要保障到客户资料。我哋又不可以过分地收集，咁中间过程之中一定要去沟通，咁所以我想如果沟通到的话，其实我哋有些事可以做到， innovation 都是没问题。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我想 AI 每天都变紧，其实 你在这个行业都一段时间看到个需求个演变，即是来紧这两三年你看到什么来紧的科技会影响到你们的行业的发展？
0: 我因为我们的做皮肤嘅护理啦，系咪同埋个人护理啦？咁其实我哋而家有一啲叫做皮肤测试，甚至乎头皮嘅测试。咁我哋公司都有嘅。其实铺头入边咧，我哋已经做紧啲咁嘅情况。咁但系嗰一样嘢就系未必系好 efficient 啊。咁好多时候我哋啲分析完嗰啲皮肤之后咧，要靠嗰个我哋本身嘅 beauty host 啦，我哋一啲叫做美容师啦，或者铺头入边嗰啲咁嘅同事去睇下个啲客。个皮肤系点样样，跟提供啲 product 嘅 recommendation， 即系产品嘅推荐。咁所以我谂，如果嚟紧嘅时候，我哋有 AI 嘅 solutions 啦，系咪可以将大数据睇翻唔同人嘅皮肤嘅个 quality 系点样啦，甚至皮肤嘅状态到底系敏感肌啊，或者唔同油性嘅皮肤系点样？跟住同一时间加埋我哋公司内部嘅 product， 我哋产品嘅一个 catalog 嘅资料，如果可以整合到嘅情况之下咧，就好快可以做到检测，做测试完之后咧，做一 product recommendation， 更加精准地去做到呢件事。咁呢个我见到系其中一个例子啦。
1: 呢两个好例子啊，一个就系用 AI 数据去帮助去 diagnose 啦，同埋真系去配到。適當 personalize
0: 係
1: 啊啱嘅嘢俾個客
0: product recommendation
1: 哎呀好正啊！其實你哋啲同事咧或者個客咧，當我哋去應用呢啲科技嘅時候，佢哋嘅接受程度點樣一步一步會高翻啲咧？
0: 我諗真係首先佢要去試啦，係咪？試完之後佢覺得喂，我而家以前呢個唔同嘅 tasks 咧，用好多時間。咁但 AI 咧就帮助佢咧就节省咗好多时间。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另外一个俾多个例子就是、我哋啲同事好多时要同客去 communication 去交流。咁好多时啲客咧其实会俾啲问题出嚟。咁啲同事咧就要睇下喂到底呢个产品入边咧到底咩 information 啊系咪适唔适合佢咁情况。咁有 AI 咧其实我哋做啲 AI 嘅 training 啊，即系我哋前线嘅同事嘅 training。咁令到佢好快咧掌握到唔同嘅产品嘅资讯。咁所以佢觉得都系好方便嘅。咁中间过程之中佢可以学到嘢，跟住同一时间佢同客户之间咧又可以。好快去 communications，
1: 相当好啊！咁啊，我哋睇到将来应该对你哋个行业应该会有好大嘅 impact。最后一条啊，agentic AI 咁流行啊，即系而家嚟紧系嘛？你哋又会谂到有啲咩可以用到 agentic AI、对你哋会有帮助咧
0: ？OK，agentic AI 其实我哋都有试验阶段做一啲唔同嘅嘢啦。咁其中一个就系我哋内部其实好多唔同嘅 contract。即係我哋嘅唔同嘅 agreement 啦，係咪？即係我哋嘅要去 review 啦。咁而家個同事點做咧？就好多時候佢要揾我哋嘅 legal 嘅部門啦，或者 procurement 嘅部門。咁但係我因為咁大間公司，其實每一日或者每個禮拜啦，冇話每一日啦，每禮拜都好多唔同嘅 contract 要去 review。咁好多時候要啲同事要等。而我哋 legal department 咧又唔可以 fulfill 到咁多個需求。咁所以而家我做緊一樣嘢就係話。我哋係將一個叫做 generative AI， 即今日 generative AI 嘅應用，咁做啲咩咧？就係我哋將內部都係一啲唔同嘅 contract 嘅 guidelines 就擺咗我哋 database 嗰度，即係我都用 RAG 嘅一個技術啦，將佢變成咗一嘅唔同嘅 recommendation 俾個同事。喂，你 contract 入邊咧，可能有啲唔同嘅條文缺少咗喎。For example 啲咩咧？payment terms 唔係公司嘅 guideline， 甚至乎我哋一啲嘅 termination 嘅 terms 冇啦，甚至乎 data privacy 嘅 appendix 冇加嘅。咁呢方面係 generate AI 做啲 recommendation， 咁咧 agentic 做啲咩咧？甚至乎幫個同事咧改埋佢，
1: 改埋佢，
0: insert 埋我哋 appendix data privacy。

0: 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0: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0: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4: 上昼11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华社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同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近日将会择机发射。接替已经在太空逗留接近半年的神舟23号三名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早前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签，当中包含了紫荆花图案。办公室为今年初公布今年将会有两次载人飞行任务时，曾经提到来自港澳地区的太空人有望最早在今年执行太空站飞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尚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不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在美中峰会后感到更安全抑或是更不安全时，他回应说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强调不希望任何人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不想美军远赴15000几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说这个是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目前华府仍然未核准，要视乎接下来的事情进展。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说，很快就会 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会面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说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切实实的保证。特朗普说，在北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达成共识，包括绝对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双方亦都讨论取消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未来几日会有决定。至于习近平有没有承诺向伊朗施压，特朗普说他并没有要求中方帮忙，因为请求对方帮助时意味着以后必须回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巴基斯坦的斡船进程尚未失败，但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主要因为美国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他说伊朗和中国关系非常好，伊朗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作的一切努力。有以色列高层官员说，以色列正为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几日甚至几个星期。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

0: 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电台节目说，上任时留意到本地渔农业似乎不断萎缩，但是行业有悠悠久的历史文化，食品安全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新的统一品牌确保渔农产品优质安全，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点，提升市场信心，期望之后可以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下一步也计划扩展到养猪和养鸡业以及食品加工行业，相信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升收入，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他说带有汉坦病毒的老鼠品种在香港并不常见，因此本港出现爆发的风险较低，但是食环署已经运用不同方式加强灭鼠，包括增加夜间灭鼠，并大量使用红外线摄影机监察鼠患情况，捕鼠的效果较上届政府增加两至三倍。另外，政府正实施为期两个月的每公升3元柴油补贴。谢展环话，至今实行顺利，未有发现油站等有食价的情况，强调油站、油公司和分销商每个星期都要向政府提交数据，并进行独立审计。他说当局每星期在网页公布各间油公司的汽油和柴油折扣后零售价，以及同期国际成品油的价格，未有发现有人谋取暴利的情况，强调油价波动有时间差，当局会检视是否会有出现加快减慢的情况。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9: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来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们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二十

0: 九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揾苏小姐。
1: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2: 民生无小事。
1: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 P 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5: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4: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5: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6: 财金中华主持尹德正，
7: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新城财金中华，我是 Vicky 尹德正啊。港股本周表现反复啊，受到大型科技股嘅季绩影响啦，加埋地缘政治嘅局势依然未明朗啊，同埋啦美国嘅通胀数据啦持续高企影响之下咧，恒生指数本周嚟讲咧呈现高开低走嘅格局啊。全周嚟计，恒生指数要跌430点或者 1.6% 啦，恒生科技股指数就要跌 3.2% 嘅。至于亚洲区内嘅其他嘅股市啊，譬如韩国股市咁啦，咁啊全周微跌 0.06%， 日经225指数全周嚟讲就要跌 2.1%， 台湾加权股指数全周嚟讲就跌 1.3% 嘅。整体上嚟讲咧，亚洲区嘅股市全周嚟讲都会系要整体向下嘅。其实啦，香港上市嘅内地科技股呢本周呢就经历过过山车嘅。阿里巴巴虽然公布个季绩好强劲啊，股价更加一度升近 8%， 但係啦随后就沽压涌现啦，全周嚟计阿里巴巴呢要跌 4.8% 嘅。腾讯业绩之后呢虽然获多间大行嘅唱好啊，但係啦股价呢全周都会跌 2.1% 啦。至于京东啊，受惠第一季嘅利润增长超过预期嘅带动之下呢，全周嚟计就升近10%啊，兼且连升第三周嘅。半导体股咧，本周咧表现亦都系好波动吓。中心首季盈利升5%啦，但系全周嚟计咧，估计要跌3% 嘅。华虹半导体虽然上季个产能咧就提升，同时啦，去年咧就多赚咗4.6倍啊，但系啦，股价咧却要跌11%嘅。另外啦，热炒嘅长飞光纤咁啊，咁啊全周嚟讲咧都要跌9.4%。建滔积尘品咧连升5周之后咧都要下跌啦。不过啦，蓝起科技咧持续强劲啊，全周嚟讲就大升19.4% 啦。两倍杠杆嘅南方海力士咧，咁啊股价更加系升15.9%。第三代半导体生产商天岳先进啊，上市编号啊2631啊，股价大升63.4% 啦。另外一只啦，功率半导体股啊，英乐赛科啊，上市编号2577啊。股价全周嚟讲咧就升17.3% 嘅。有投行指啊，内地啊五一期间嘅销售理想啦，内房股咧表现咧持续强劲啊。688中国海外啊，股价再升3.7% 啦。华润置地就升2.5% 嘅。龙湖全周嚟计就升1.2% 啦。至于越秀地产全周嚟讲，

0: 都要升 2.6% 嘅。另外啦，招金矿业呢其中一个矿区呢就出现人命事故，股价全周就急挫 19.7%。紫金矿业呢亦都要跌 8.7%。旗下嘅紫金黄金国际呢亦都急挫超过1成1%。铜价过去一周呢虽然破顶啦，但係啦铜矿股呢五矿资源呢亦都要跌 4.3% 啦。钢铜亦都跌 6% 啦。落木亦都要跌 7.3% 嘅。下周呢亦都有好多嘅经济数据都会公布嘅。譬如啦，下周一要留意中国公布嘅工业生产指数啦。星期二香港呢就会公布个失业率嘅。下个礼拜四啦，美国联储局呢就会公布议息记录嘅。仲有美国呢亦都会公布呢制造业嘅 PMI 数字嘅。业绩方面啦，下个礼拜一百度呢就会公布季度业绩啦。礼拜二就有 Bilibili。礼拜三呢就要密切留意啦。因为将会有 AI 股王之称嘅英伟达呢公布季度业绩。礼拜四就会有 Walmart 公布业绩嘅。下一节呢将会有 Barry 啦访问伍礼贤，咁讲有关分析港股嘅后市去向。之后呢仲有陈直乐啦就讲外汇嘅。最尾一节呢就有 TC Sir 讲美国嘅个股啊，转头见啦。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上昼11:15，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3: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3: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新城财金中华。
5: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节会请到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丽妍同大家分享港股的情况的。Hello Kenny。
6: Hello， 你好 ,Bory。
5: 见到今个礼拜港股的大市呢，都好受到这个集特会的事之后的一个情绪影响啦。咁似乎市场呢就未见到一个叫是比较明确的信号咁样呢，就是之前的一些升幅呢都回吐返晒的时候呢。咁 Kenny 又点睇个港股的情况呢？下个礼拜返到嚟有冇啲咩值得留意呢？
6: 冇錯啊，對於上即係在這個禮拜，其實港股表現咧就比較波動嘅。咁我諗市場嘅焦點咧都擺咗喺集特會啦。咁隨住集特會結束咗之後咧，咁市場原本一個比較高少少憧憬嘅氣氛咧，亦都係即係再降低翻嘅，令到嗰個市況就出現翻一個回落嘅情況喺度。咁以禮拜五收市咧跌穿26000嚟睇嘅話咧，我覺得短線嗰個趨勢同埋弱勢咧，都反映住短期可能恆指都做一個下調壓力喺度。咁再加上近段時間 A 股亦都從10年高位回落啦，咁所以可能短期咧都有機會持續一個整固嘅時期先嘅。但你話港股喺一個中線角度有冇一個持久向下調整嘅壓力咧？似乎我又覺得唔算特別地大，因為始終外圍市況暫時做得唔

0: 錯，同埋更加之重要嘅就係近段時間又好，或者係今年以嚟都好啦，其實內地經濟數據變得唔錯嘅，包括喺近幾日咧，內地公布咗四月份 CPI、PPI 咧就繼續一個唔錯增長，咁所以我覺得喺個經濟嘅基本面有一個唔錯嘅數據之下咧，其實就比較難有一個即係大幅下跌嘅情況嘅，咁所以我自己睇港股就短線回落為主，咁向下支持位咧，我就睇住上個月嘅低位附近啦，大概就25,600嘅，咁而向上一個阻力咧，由於見到早兩日港股最多咧就去到26,800，咁所以我覺得26,800咧會係一個比較大少少阻力位，亦都話嚟緊一個禮拜咧，港股波動幅度約莫就處於25,600到26,800之間嘅。
1: 见到今个礼拜嘅好多嘅大型嘅股份咧都出咗业绩啦，但系咧业绩表现即系业绩之后咧个表现就唔系话特别之理想嘅，尤其是啲大型嘅科技股啦，譬如好似阿里啊、腾讯咁样，你又会点评价佢哋嘅业绩嘅情况呢？
0: 系啊，其实见到港股业绩期咧，市场亦都系比较关注一啲大型科技股业绩，咁腾讯啊、阿里啊都相继披露咗业绩啦。我觉得呢份业绩咧，其实就反映出嚟嗰個情況會有啲少唔同嘅，譬如以阿里去計嘅話咧，阿里呢一個季度嘅業績咧，基本上面我覺得同過去嗰幾季咧嘅發展趨勢係一樣嘅。咁喺一啲比較大嘅增長動力咧，都係集中住喺一啲雲嘅業務啦，或者 AI 相關產品嘅銷售嘅。咁至於傳統方面嘅電商咧，就維持住平穩啦。咁同埋喺即時零售咧，我覺得呢一季嗰個增長幅度會明顯咗嘅。咁講緊按年增長幅度係超過50%，反映住之前一啲比較大規模嘅一啲投入啊、外賣嘅補貼啊，其實就慢慢個成效咧就顯現咗噶啦。但我覺得呢啲都唔係重點嘅，最大嘅重點咧就係市場依家對於阿里份業績咧就更加傾向著重去睇翻嚟緊一啲比較具增長前景嘅雲端業務啊，或者人工智能等等，因為公司講咗嚟緊有機會咧係進入到一個即係商業化周期嘅。咁同時從呢一次雲端業務有按年增長38%。去睇嘅話咧，都繼續反映住咧個增長動力都比較強嘅。咁同時，阿里亦都預計嚟緊嗰個 AI 產品佔雲端嗰個銷售比例有機會咧就慢慢去到50%，呢個就強化咗市場對於嚟緊嗰個即係增長前景嘅信心。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次業績雖然見到阿里就升上去之後有個回落啦，但我覺得呢份業績咧有機會對阿里中線嘅股價咧就帶翻一個比較唔錯的動力嘅。咁騰訊咧，我覺得就比較失色少少嘅。因為騰訊雖然從條大數去睇嘅話咧，就冇太大嘅問題嘅，但我覺得騰訊過去嗰幾季咧業績增長嘅動力比較全面嘅，而最新所公布呢個季度業績咧，我會覺得喺嗰個遊戲方面嘅業務咧，似乎增長就未必可以延續到之前嘅動力。咁遊戲收入就按年錄得有個增長4%啦，我覺得就有啲偏低嘅。就算睇翻舊年第四季，講緊都有成13% 喺度。咁喺個遊戲業務當中咧，本土遊戲嗰個增長就放緩得比較顯著啲嘅。咁當然騰訊自己有解釋，因為今年春節嗰個時間褪遲咗，咁所以有啲收入亦都褪遲咗啦。但我覺得始終騰訊係以遊戲業務作為最核心主要嘅一個業務，咁所以當呢方面嘅增長放緩咧，我諗市場會有少少戒心嘅。咁所以反而短期嚟睇嘅話咧，我諗騰訊嘅股價有機會就比較偏弱翻啲。所以如果真係喺大型科技股当中，头先所讲嘅两只咧，我谂喺短线部署机会方面咧，我自己觉得阿里巴巴有机会比腾讯更加之高些少嘅。
1: 系咁啊，都见到啦，又其余之外啦，仲有啲芯片股啦，譬如好似中芯国际啊、华虹半导体啊，咁都有公布到业绩嘅。咁但系咧个股价嘅表现咧就一升一跌。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又会点睇呢两只股份呢？
0: 其實如果講緊一啲半導體股份咧，其實我覺得佢哋依家個業績咧，整體都係呈現出一個都係復甦嘅過程嘅。但只不過你話相對過去嗰個股價升幅咧，其實業績呢個復甦咧就未必體現到即係支持住個股值嘅。因為就算講緊業績有增長都好咧，其實依家兩者嗰個股值都係比較高嘅。咁咁高，我諗即係市場就將個重點擺喺嚟緊啲增長啊，同埋一啲即係對國內供應嗰個提供同埋一啲技術方面突破嘅憧憬啦。咁如果真係從呢一次業績去睇嘅話咧，我覺得分別就唔算特別地大，但係喺嗰個展望前景方面咧，其實華虹半導體佢對下個季度嗰個展望咧，包括嗰個收入嘅增長幅度咧，似乎就比中芯咧睇得比較謹慎少少。咁呢個亦都解釋咗點解兩者業績出咗嚟之後咧，似乎華虹半導體股價咧就行得特別地弱嘅原因。咁同時另一

0: 一方面咧，就係過一段時間，雖然半導體股份嘅股價有一個都算一個唔錯表現啦，但係華虹半導體嘅股價咧升幅反而就更加之顯著嘅。咁所以亦都藉住呢一次個業績數據出咗嚟之後咧，股價有翻一個更加之增幅少少嘅調整喺度。我自己睇，因為兩隻股份啦，其實都同內地一啲半導體股份嘅走勢咧有比較高嘅相關性。暫時 A 股市場咧，我自己對佢中線睇法都係睇得比較正面嘅，咁所以我哋預計兩隻半導體股短線經歷咗股價調整之後咧，嚟緊仲有機會繼續向上嘅。
1: 系，明白。咁啊，除咗呢半导体股之外啦，咁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板块就系啲电动车啊。咁电动车有个好嘅消息嚟嘅，就系咧传闻就 Tesla 咧喺啲未来将会将啲车型咧就会加价，加价嘅幅度都唔细噶，都传闻话差唔多有20,000人仔嘅。啊，咁你嘅市场上咧就开始憧憬啦，电动车嗰方面系咪会进入一个减价战完结嘅状况咧？但系个股价咧就见唔到一个叫系升势，咁其实你又会点睇呢个咁嘅传闻呢？
0: 我就未必睇得咁进取住添啦，因为始终行业咧，其实讲紧嘅竞争都仲系好大，同埋讲紧即系行业嗰个参加者都仲系嗰个数量众多，咁同埋即系随住内地嗰个即系基数越嚟越高啦，你要再获得一个增长咧，其实大家都系斗尽办法，包括价格优势啦，包括配套优势等等咧，去爭一個市佔率㗎啦！我自己預計今年內地嗰個即係新能源車市咧，其實面對住競爭嗰個壓力咧，都仲係相對比較大嘅。再加上國內一啲補貼政策有所退波啦，我自己對今年行業睇法咧，其實大體上面係持有中性嘅睇法嘅。咁所以我就覺得投資者就唔需要特別地進取啦。若然真係喺板塊方面做部署的話咧，其實我建議咧就留意翻一啲龍頭企業嘅，或者去留意翻一啲依家喺海外市場，即係出海方面做得比較理想啲嘅企業，因為我自己相信隨住內地市場逐漸飽和啦，去開拓海外市場咧，有機會成為下一輪增長潛力釋放嘅一個即係空間喺度。咁所以投資者就唔好話覺得成個板塊會一齊升一齊跌咯。嚟緊我覺得股價走勢有機會出現翻分化嘅，即係譬如好似比亞迪啦呢啲龍頭股份咧，我覺得嗰、那個即係抵抗佢周期下跌嘅能力咧，會係相對比較強勢少嘅。
1: 另外都不得不提只吉利175啦，始终都系大家比较关注嘅电动车概念股之一啊。咁你又点睇呢 Kenny？
0: 吉利汽车咧，其实我觉得佢就嗰、那个业务咧，其实做得唔错嘅。特别喺近几季咧，其实、那个都维持住一个真系唔错发展嘅步伐。特别喺嗰个出口市场咧，亦都系做得相对比较理想嘅。不过唯一美中不足嘅咧，就系喺今年第一季同埋四月份嗰啲时间啦。佢個股價咧升幅就相對就累計咗比較大少少升幅喺度，所以近段時間咧，我覺得都係處於過去一個比較大升幅之後嘅一個即係調整期喺度。咁所以我又覺得喺前段時間有一個咁明顯升幅情況之下咧，目前呢個位置又唔算係話特別地低。如果對比埋其他行業當中股份咧，其實都仍然相對處於一個比較高啲嘅位置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投資者希望部署吉利的話咧，亦都不妨可以等個股價咧回落多少少先至再作留意。基本面冇太大問題嘅，同埋吉利亦都屬於頭先所講出海市場做得相對比較理想啲嘅企業嚟嘅。
1: 都要最后问埋你咧，就系咧，特朗普咧就已经系翻去美国啦。咁咧，习特会完结之后啦，咁大家嘅市场嘅关注点，你自己觉得会应该要留意啲乜嘢咧？有啲乜嘢会将会好影响下个礼拜嘅港股情况呢？
0: 系啊，喺啱过一个礼拜嘅市场对习特会都比较关注。咁随住习特会结束之后咧，市场嘅焦点咧有机会转移嘅。去边啲部分咧？我觉得有机会一啲经济数据嘅，因为头先有提及到，我自己觉得內地喺今年以嚟開局個經濟數據表現得唔錯啦，呢個係對於市況最大嘅支持性因素嚟嘅。咁去到下一個禮拜啦，下個禮拜一內地將會公布三頭馬車嘅數據。咁如果係喺四月份三頭馬車數據都繼續表現理想情況之下咧，有機會就代表住第一季以嚟內地嗰個經濟增長動力咧係可以維持得住。咁呢個我諗對於市況嘅回穩咧會係比較有正面性嘅幫助喺度嘅。咁所以隨住習特會結束，投資者亦都不妨可以將一啲焦点咧，同埋关键嘅一啲位置咧，摆翻喺啲经济数据，同埋嚟紧一啲业绩数据，有机会对后市系带嚟更加啲明显嘅启示嘅。
1: 好啊，唔该晒 Kenny 嘅分析啊，转头翻嚟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嘅，唔该 Kenny。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 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

0: 总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 易醒啦，
0: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四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人心。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上昼十一点半，
9: 我是 Kylie 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还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不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在美中峰会之后感到更安全定是更不安全时，特朗普回应话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强调不希望见到任何人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说不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他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说这个是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目前华府仍未核准，要视乎跟着下来事情的进展。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表示，很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说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切实实的保证。特朗普又表示在北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双方亦讨论取消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未来几日会有决定。至于习近平有没有承诺向伊朗施压，特朗普说他并没有要求中方帮忙，因为请求对方帮助时意味着以后必须回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巴基斯坦斡船进程还未失败，但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因为美国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他又表示伊朗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伊朗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作的一切努力。有以色列高层官员就说，以色列正为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个礼拜。黎巴嫩表示同美国及以色列在华盛顿举行的两日三方会谈取得对黎巴嫩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各方同意今个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在下个月2号至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以黎双边沟通和军事协调，并将会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医管局正分阶段延长部分病房探病时间的安排，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说，率先在今个月实行措施的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暂时运作畅顺，其他联网预计会在6月实施，少数要到7月才能够推出。强调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 对于新安排下儿科病房探病时间延长至24小时，唐华根在电台节目上说，小朋友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至每日9个钟的病房，包括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领养病房，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效果，而放工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去探病的时段。唐华根强调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至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经济，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电台节目说，上任时留意到本地鱼龙业似乎不断萎缩，但是行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点，提升市场的信心，期望之后可以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下一步亦计划扩展至养猪和养鸡业，以至食品加工行业。相信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他又说，带有汉坦病毒的老鼠品种在港并不常见，因此本港出现爆发的风险较低，但是食环署已经运用不同方式加强灭鼠，包括增加夜间灭鼠，并大量使用红外线摄影机监测鼠患情况，捕鼠效果较上届政府增加2至3倍。这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12: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日间睇港股，
1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8: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11: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8: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11: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8: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1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8: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4: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星期，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无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6: 爸爸妈妈，
1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8: 每天爱你多一点。
15: 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3: 嗯，
1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6: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新城财金中华，
19: 欢迎回到第三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节请到来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
20: Hello, Barry, 你好，大家好。
19: 关于各个油价的方面，近期实在很多的不同的消息，尤其是见到美伊好像那个状况又有一些新的战况出现。到底你会怎么看油价未来的走势呢？
20: 油价暂时都会在纽约期后在100美金一桶附近的水平度高企啦，咁样啦，因为始终中东嗰个中东嘅冲突仲系未有一个好明朗嘅一个格局啦。但系呢几日咧，因为大家都摆个焦点喺习特会嘛，习近平同埋特朗普个会面嗰度啦。咁你见到而家中美双方嘅领导人都系希望将霍建木之海峡咁推动佢重新开放嘛。咁呢个就关键啦，因为本身即系大家知道伊朗嘅原油啦，咁样啦，中国喺呢方面嗰个发挥个影响力系好关键。如果中国真的发功，透过外交的手段是要求伊朗那方面尽快要将个冲突去降温，甚至乎倒逼到伊朗和美国呢尽快返回去谈判桌呢，那这方面就有个直接的帮助咯。所以其实都几睇今次习近平和特朗普会面完之后的那个会面的成果啦，同埋中方稍后在个中东局势扮演的角色是怎样啦。因为大家要知道嚟緊就夏天啦，咁样对于那个航运的运输啊、交通啊，甚至乎旅游的旺季嚟噶嘛。咁而家环球的个原油库存呢，其实已经即系都进一步咁样消耗噶。咁如果暂时真系仲未嚟紧个几个礼拜，中国系未系进一步发功，或者个事态未有一个明朗啲解决咧，咁倒逼咗油价有机会又再试翻个高位噶。咁所以呢个要相当之小心啦，咁样咯。
19: 系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见到咧美国嘅经济数据令到个美元个强势咧就出现咗啦，咁令到就好多嘅一啲资产嘅价格啦都回落翻啊，尤其是个金价方面啦。咁但系咧，我哋如果去睇美元嘅话咧，而家呢个强势会唔会一个有可持续性嘅势头咧？
20: 咁美金短线强势，你话去返 98.5 甚至乎更加高，喺100附近度徘徊咁样，係借住近期啲通胀数据比较高啦。你见到美国个通胀数据又去返3年嘅高位啦。咁而家个通胀数字大嘅按年嘅升幅去到成 3.8% 咁样。最主要都系能源价格嘅高企，头先讲嘅油价高企呢令到个通胀高。咁所以其实好多嘢万变不离其中，都系要睇实中东冲突个变化。咁如果中东冲突嗰方面有啲曙光，油价回落嘅话咧，咁会帮到个通胀，其实就会压抑到、限制到通胀进一步升温嘅个威胁。咁呢个自然就对个美金强势嘅一个最主要嘅因素嚟讲咧，就会有个减弱。咁所以呢成个逻辑啊，或者成件事都系喺呢个圈度游走咯。咁我哋都有个信心嘅，其实中东嘅冲突，我睇未来嗰个星期里边咧，应该会有翻啲谈判嘅进展同埋曙光咯。始终下半年你话原油嘅价格落翻去80美金一桶，甚至乎更加低咧，咁系有呢个可能性相对叫做高啲。咁所以变相美国嘅通胀啦，我唔会觉得系一个延续得好耐嘅一个情况，因为大家要知道，如果通胀高咧，而家距离11月个中期选举越嚟越接近。咁对特朗普嘅选情嚟讲，亦都系一个好明显嘅威胁嚟㗎。咁另一方面，你见到伊朗都系啦，之前而家美国继续喺度封锁緊个海峡啦，令到伊朗需要嘅物资亦都不能够进口啦，亦都佢嘅原油亦都不能够出口啦，咁样。咁呢个对伊朗嗰个本身个经济打击都大咯。咁所以其实几方面大家都有个诱因，都系有个动力，希望大家谈判法。咁所以变相你话个美金嘅强势呢，可能会持续多这个短时间，但未来6个月到12个月，你说个美汇指数始终都是会落返96啊，甚至乎更加

0: 低嘅位置，因為嗰個通脹或者油價嗰個因素，我唔覺得係一個即係喺今年全年會真係有一個咁困擾啊，困擾到咁耐嘅一個因素。
1: 嗯，咁都一定要問埋咧，就係個金價啦。金價方面咧，咁受住個美元個強勢咧，就近期就回落翻啲啦。但又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就好多央行咧就話啊，會嚟緊會買多啲金黃金去作為一個儲備咁樣，同埋亦都有個德銀嘅一個報告啦，就唱好金價，話睇成$8,000啊。其實你又會點睇咧？
0: 咁你話$8,000就係搶下眼球啦，事實上近期金價都相對立啲㗎嘛。你年頭第一個月升得咁急，又回得咁急嘅情況底下呢，始終某程度上係動搖咗投資者今年對黃金嘅嗰個部署嘅意欲嘅，暫時啊咁樣。咁但係當然我中線都睇好嘅，個黃金個價格12個月嘅目標我都睇有機會上返5,300啊，到$5,500一安司嗰啲水平嗰度。但你唔係話十分之進取，因為始終個結構性嘅因素，好似你啱啱咁講，啲央行去分散令到個儲備更加多元化嘅嗰個因素咧，其實延續噶。大家對於美國近期你見到美債啦，個債息又極高啦，十年期國債你見到個債息去到4.5%附近咁樣，甚至乎如果通脹繼續高，有機會債息進一步夾到4.6%添。咁呢個會變相大家對於個國債嗰方面啦。你話持有國債作為分散嗰個儲備嘅、那個解心，其實繼續延續嘅。咁所以你央行又好，政府又好，繼續會分散個儲備，利用黃金作為一個多元化嘅工具同個配置。咁呢個結構性需求始終會支持住個黃金咯。咁你等翻大家等翻個美元肯落啦。如果美國肯落啦，個美金個美匯指數落啦，同一時間個債息回落嘅話咧。咁個息冇咁高啦，大家對於美國進一步再加息嘅個預期略為降温翻少少啦。咁呢啲會幫到個黃金咧，就會重拾翻個升勢。
1: 係，咁啊都想問埋咧，就係個人民幣啊，因為始終咧個人民幣近期都回翻落嚟啦。咁啊主要因素頭先都提到就係個美元嘅強勢啦。咁但係咧都長遠嚟計咧，有啲投資大行咧就話咧人民幣咧嗰個價值係被低估啊。咁其實你哋又會點睇咧？
0: 咁暫時人民幣嚟講，呢幾日其實你睇到個韌性嘅，就算美國公布完通脹之後，個美金強，但係人民幣喺主要貨幣當中個韌性仍然都比較強啲。你見到人民幣其實而家離岸價啦，繼續係喺高過大約6.8嘅對一美金嘅水平嗰度啦，咁樣。咁我哋睇仍然有個能力係挑戰6.75對一美金，甚至乎更加高，因為本身。內地個經濟嗰方面啦，咁近期公布嘅中資股啊，或者科技股業績唔錯啦，內地仍然有個空間去放鬆個財政同埋個貨幣政策，進一步幫翻個經濟穩定啦，咁樣啦。咁呢啲都係自身嘅因素，係可以幫到人民幣嘅匯價有個支持啦。同埋我都話一個，你從個美金裏面去分散你嘅外幣組合，去分散其他唔同嘅儲備㗎嘛。咁你去美元化嘅大嘅主題裏面呢，咁相對政治嘅局勢或者係嗰個政治喺國際政治舞台嘅影響力比較大啲嘅，咁人民幣都係一個大家希望會分散作為分散用途嘅一個貨幣啦。咁當然前提就係人民幣繼續推動個國際化啦，咁樣。咁呢個我相信中央亦都會借住美金或者美國嘅政策唔明朗嘅情況底下，會繼續推進同埋推廣個人民幣國際化。咁呢個會變相令到人民幣個潛力就進一步釋放。
1: 好多谢渣打香港财富方案投资策略主管陈正乐的分析，转头回来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不要走开啦。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日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廿四味是广东人成日都饮的凉茶之一，适合男女老少。饮的时候最好就是加少少糖或者盐都得。它的味甘甘地，就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人生就好像廿四味一样苦中带甘，它的节目就将生活当中的甜酸苦辣和大家一起在大气电波中分享。

0: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五晚有艺师陪，诗情廿四美。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星期二凌晨十二点节目重温。
1: 但有苦茶先喝完。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Sunsing 財金中環。
2: 好，欢迎回到第四节的新城财金中环，这节会请到来 TC Sir 跟大家分享他的美股的心水的。Hello TC Sir。
3: Hello, Barry, 你好，这么快有一星期啊。
2: 是啊，今个星期有什么好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3: 喂，原来我发觉呢，这只东西我没有讲过，但是大只都很重要，就是 Apple 啊。
2: 是，哇，在人人都懂的，但是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先叫大家去留意呢？
3: 系，因为自然咧就嚟，即系据讲啦，就嚟啊出十八啦嘛，系嘛，咁啊，俾人研究一下啦，十七之后十八就应该有几劲。咁啊，先讲护城河先啦。咁啊，虽然佢俾阿巴爷就有少少放弃咗啦吓，即系沽咁啲啦。咁、但系我自己睇翻咧，都想睇下有乜亮点，同大家研究一下。咁啊 ，iPhone 大家都知道啊，我哋成日讲嘛，一旦你入咗局，即系买咗第一部 iPhone 之后咧，跟住忍唔住就买埋个 Apple Watch 啦，跟住咧 subscribe 埋个 Apple Music， 然之后梗系要整埋个 iCloud 啦。
2: 系，
3: 我想问啦，你动着点样可以转换佢咧？
2: 系变咗果粉啊，成身都系苹果产品。
3: 系啦，我基本上我识嘅朋友咧，用开 iPhone 咧系转唔翻转头，包括我啲家姐屋企人都系嘅，即系总之一入咗坑咧就转唔到。加上啊，佢2024年啦，嗰一數舊少少啦，就話嗰陣時啊，當年啦，兩年前左右 ，Apple 裝置已經超過22億部啊，嚇，真係誇張到一個點啊！呢個網話咁啊，而仲有一點啊 ，Barry 你唔講唔知，我哋成日講 loyalty 忠誠度，即係話你打嗰份工，係講 Apple 翻果粉啦。原來佢個忠誠度根據個調查咧係有90%以上啊，即係咁講啊，係好誇張啊！仲有八成四人啊，話喂，下次換電話，我相信我都留翻 Apple 度。但 Samsung 即係佢嘅首位勁敵咧，都係得77% 忠誠度咋，大幅跑贏啊佢嘅對手啊。
2: 係啊，咁到底啊咁強嘅忠誠度啊，對於呢間公司嚟講，佢啊有咩好處咧？
3: 嗱，咁我咁講先，我哋先睇財報，因為冇辦法啦，講錢就得感情。2026年啦，第一季嗰個業績就係梗係正到不能倒啦。去到我哋起身高啊，總營收啊，1438億係乜嘢概念咧？唔使講，淨係睇按年升咗16%，淨利潤421億美金，即係天文數字啊！真係聽完都淨係知勁啦嚇。咁但係補充一句啦，補個 loyal 就係、是。

0: 賺得多錢唔代表股票一定平啊，因為我哋要講就係翻翻去我哋最初衷啦，就係 Apple 個市盈率咧 PE 啦，已經去到36倍。誒咁聽落嚟36倍一隻 AI 股又唔係好勁嘅 P/E 啊？誒唔係啊，嗱，根據翻所謂專業人士講啊，貼現嘅現金流 DCF 嘅模型去估佢嘅價值咧，其實佢話依家大概290幾蚊美金計啦，佢話可能啊已經被估高咗30-60% 啦，哇！即係對唔住，你買貴咗30-60%，唔怪之阿爺走都走唔切啦。
1: 係，即係唔係平嘢嚟嘅喎，但係啊 TC Sir 叫大家啊高位都要留意，唔好忽視咗佢。
0: 系啦，因为点解咧？因为我成日觉得有几样嘢啦。所有靓嘅股票都有回调嘅时候。如果呢一只股票市场上俾咁高估值去买咧，即系啲大户啦，一定有佢原因。咁我哋不如都睇一睇。不过嗱，既然我哋知道咗佢营收啊、现金流嗰啲咁正啦，嗰样嘢啦，咁我哋都讲少少逆风先，都要话提一提大家。第一监管压力啊，因为其实你知啦，欧盟嗰个有个叫数码市场法啦，搞紧 Apple 要开放佢嘅 Apple Store 啦。另外美国嗰边又有一个叫反垄断法喺度搞紧佢啦。呢啲全部都会影响嚟紧 Apple 嘅佣金收入啊。
1: 系
0: 啦。第二地缘政治大家都知噶啦，加税加税关税关税系嘛，咁所以搞到 Apple 咧。驚啊！抽嗰個關税，如果萬一佢被打，因為中美關係嘅關係啦，即係唔好理而家佢哋兩個中美元首傾嘅計劃啦。如果搞唔掂嘅話咧，咁最終 Apple 依家大部分咧，即係積極啊，將佢 iPhone 轉咗喺中國轉去印度生產。其三成本壓力，大家知啲晶片咧係過去一年嘅價格升咗40%，好誇張啊！咁加上仲要唔係你有錢啊，但係缺貨啊。咁所以阿天曲咧就話啦，Apple 咧依家破天荒喺2027年係破天荒同 Intel 要合作啊，咁大家要留意啊，減少對台積電嘅依賴，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少少逆風啊。不過個亮點就要講翻啦 ，AI 成也 AI， 敗也 AI 啊 ，iOS 26嘅 Apple Intelligence 啊，已經啊帶動到 Apple 喺2025年啊嘅智能手機出貨量啊，首次超越咗Samsung 啊，即係三星嘅一哥補助啊，同埋估計啊，未來呢方面嘅 AI 功能咧，會帶嚟額外啊150億美元嘅收入啊，咁所以呢個咧，全部都係人哋買未來即嘅原因啦、啊。
1: 系啦，咁额外嘅收入之后啦，咁对于呢个苹果嚟讲，咁大个憧憬到底系咪可以持续性咧？或者而家见唔见到一啲资金咧，系咪真系会冲紧入去咧？
0: 嗱，暫時嚟講咧 ，overall 咧，隻嘢都仲係健康靚仔，加上美股已經不停創緊新高啦。咁但係假設如果你話，喂，阿 T 常，我都聽完你咁講咧，我都係等平先嘛，依家我都係覺得貴。
1: 係咧。
0: 咁不如我哋留意下相關連嘅板塊，或者佢嘅對手。嗱，例如有邊嘢啦，即係未必全部喺香港買到啊，美國買到，但係不妨留意就係，嗱，佢概念股又好，對手都好，譬如有 Samsung 啦。Google 啦、Microsoft 啦、Meta 啦，另外晶片三個巨頭，即係同 Apple 都好有關聯嘅，例如 Intel 啦、台積電啦，甚至乎 Nvidia 呢啲，大家都可以 study 研究一下，即係似乎佢嘅生態圈就係、是、呢六七隻嘢咧喺度搞嚟搞去啊！即係如果留意 Apple 嘅話，大家都可以睇翻佢咁樣。咁我俾個少少嘅結論大家好唔好？
1: 好啊
0: ！Apple 咧。仍然即係好坦誠講，我仍然覺得係靚嘢嚟嘅，強勁嘅公司嚟嘅，高利潤一定㗎啦。咁但係咧，佢一個偏高嘅估值啊，反壟斷法啊，少少咁嘅嘢咧，大家都要驚嘅，即係始終都要少少戒心。但係佢個 AI 基礎建設投資咧，將來似乎啊，好似好多未來值咧係可以衝出嚟。咁我覺得呢隻嘢咧，我自己嘅處理手法就係、是，逢低位。不妨大家留意，因為似乎咧呢只嘢都真係冇辦法啦，巨無霸咁啊，但係可以揀低位嘅入場咯，個頭
1: 係咁就唔好啊，淨係驚高啦，睇下除咗咧有冇啲可以留底之外啦，咁如果佢啲合作商嘅咧，如果係真係有啲低位嘅話咧，咁啊大家都可以似乎可以留意翻，就唔係淨係留意住一隻咁簡單。
0: 冇錯啊，留意佢整個佢個生態圈啦、啊、
1: 係。好啊，咁今个礼拜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好多谢 TC Sir 嘅分享。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有新城财金中环，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系生活重要嘅一环。
4: 理财唔止股票，仲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

0: 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0: 世事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1: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
2: 一齐讲钱讲故事。
3: 102.4 至106.3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正午12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波音公司证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承诺向波音购买200架飞机，最终可能会扩大到750架。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随同特朗普访华，波音发声明说，今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实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即是重新打开中国市场，接受波音飞机的订单。波音说，中国初步承诺购买200架飞机，预计在首批订单后还会有进一步的承诺，波音冇具体提到系涉及乜嘢机型。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亦都话中国已经订购咗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又话通用电器亦都可以受惠，公司将会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中国上一次向波音订购飞机已经系2017年，当时买300架飞机，总值高达370亿美元。有咨询公司估计，如果今次200架飞机有80%系 MAX 机型，订单价值大约系170到190亿美元。当中如果有40%系宽体客机，总值可能会增加到250亿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尚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唔想睇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在美中峰会后感到更安全抑或是更不安全时，他回应说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强调不希望见到任何人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说不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说这个是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目前华府仍然未核准，要视乎接下来的事情进展。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说，很快就会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吉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说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实的保证。特朗普又说，在北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达成共识，包括绝对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双方亦都讨论取消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未来几日会有决定。至于习近平有没有承诺向伊朗施压，特朗普说他并没有要求中方帮忙，因为请求对方帮忙时意味着以后必须回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巴基斯坦计划船进程尚未结束，尚未失败，但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主要因为美国行为以及美伊之间的不信任。他说伊朗和中国关系非常好，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作的一切努力。有以色列高层官员说，以色列正为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好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星期。政府正实施为期两个月每公升3元的柴油补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至今实行顺利，未发现有油站等有食价的情况，强调油站、油公司和分销商每个星期都要向政府提交数据，并进行独立审计。 谢子文在电台节目上说，当局每个星期会在网站公布各间油公司的油、汽油和柴油折扣后零售价，以及同期国际成品油价格，未有发现有人谋取暴利的情况。强调油价波动有时间差，当局会检视是否出现加快

0: 减慢嘅情况。另外，佢话带有汉坦病毒嘅老鼠品种喺香港并不常见，因此本港出现爆发嘅风险较低。但系食环署已经运用不同方式加强灭鼠，包括增加夜间灭鼠，并大量使用红外线摄影机去监察鼠患情况，捕鼠效果较上届政府增加两至三倍。医管局正分阶段延长部分病房探病时间的安排，目标是7月底前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话，率先在今个月实行措施的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暂时运作畅顺，其他联网预计6月实施，少数要到7月才退出。强调已经就新安排充分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压力，会继续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到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的调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转案套现，尹凯华的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1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1: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的理财配置，满足不同人生阶段的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1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3: 挥动羽毛球拍，
14: 凝聚社会爱心，
13: 打出慈善力量。
14: 第二届
1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3: 日常之呼，
16: 知识做老板，
13: 主持林淑敏。
17: 好啦，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咁直播室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亦都咧会同大家讲下一啲关于中小企最关注嘅话题啊。咁我相信做生意嘅朋友们咧最关注梗系钱啦、现金流啦，同埋生意方面嘅情况啊。咁今日咧我哋就住呢个话题咧，其实咧请嚟一位嘅嘉宾咧，其实好适合同我哋讲下分析下最近嘅吓经济环境嘅状况，同埋咧银行作为呢个百业之母嘅时候咧，咁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中小企手啊？咁我哋咧。 坐喺我身边咧，请嚟就系大新银行总经理及零售银行处副主管邓子健先生嘅 Micky 你好，
4: 你好 Christine 你好，多谢你嘅邀请。
17: 系 Micky 嗱，我咧都想即系同你先分析一下啦。嗱，而家咧即系当前就成个经济局势咧，同我谂以前做生意都好唔同嘅吓。咁以前我哋就话喂，香港嘅 SME 咧就自己做自己嘢嘅啫。咁我哋只要努力啲咧就可以噶啦吓，我哋可以都有少少不问世事，只要勤力就得噶啦。咁但系而家嘅情况咧，好似有少少唔系咁嘅讲法，因为咧我哋就以贸易为主啦，而而家嘅经济大环境底下咧，其实又同嗰个国际政治局势系即系又唔可以分开嚟睇嘅。咁不如咧同我哋都分析一下，其实而家全球方面咧，所谓有啲咩叫不确定性咧吓？
4: OK， 好多謝 Christine 有咁
17: 淺大嘅呢個話題，
4: 出深入嘅問題嘅交代咗俾我去睇，去睇下個觀點點睇。咁其實因為其實我哋自己銀行啦，睇翻喺舊年，我哋都會估算今年嘅局勢啦。咁所有估算嘅局勢咧，都喺今年度係更加深層次咁去worse off 咗嘅。譬如見到喺二月尾啦，咁全球又多咗啲戰爭啦。咁推出咗呢個戰爭之後咧，其實造成咗喺香港呢個中小企為主。经济入边咧就好大嘅动荡，因为香港最主要都系外向型经济啦。咁以前中小企好似你咁讲啦，就自己做自己嘢。Nowadays 唔系啦，咁因为即系科技发达所有嘢，咁好多中小企都做好多贸易啊，咁相关嘅业务系令到扩充佢哋生意。咁面对咗呢啲咁嘅唔同嘅，譬如地缘政治嘅风险啦、战争啦，咁导致到咧喺成个全球里边咧嗰个利率嘅波动啦、汇率嘅波动啦，咁都会去令到中小企嘅运作啊，经营环境更加有多不确定嘅因素嘅。咁譬如例如最简单讲嘅就系话系嗰个油价推高啦。咁你推高咗之后唔会即时见反应嘅，咁可能揸车嘅朋友就即刻会见到加价啦。咁但系其实燃油里边好多嘅副产品噶嘛。好多塑膠原料都係用油去做提煉做出嚟，咁所以其實稍後喺香港好多行所有嘅配套啊、運輸啊、所有產品都會推高，咁呢樣嘢令到嗰個營運成本係中小企更加會百上加斤咁樣嘅。咁如果喺中小企入邊見到就話喺利率方面啦，咁啱啱好就今日即係聯儲局有啲係琴晚就話唔加息啦，咁但係因為戰爭咁樣推高咗個通脹啦，咁其實如果推高通脹，究竟是之前我哋预计今年香港可能会有减息或者全球减息机会都个机率都会降低翻少少，咁呢个估算咪令到系嗰个中小企佢哋嗰个嗰个叫做嗰个 forecast 唔系咁稳定啦吓。咁如果银行方面啦，咁我哋见到咁其实如果系咁样样，中小企佢哋自己应该点样去自保咧？咁其实咧，都好似好老生常谈噶啦。其实就系话cash is king 啦，即系自己本个人都系
17: 系啊。嗰本数保要现金流好紧要
4: 系
17: 嘛？
4: 系啦，咁样样。咁因为其实就系话咁如果我哋有多啲资金喺手，咁我哋其实就系话可以有多啲嘅变化去应付唔同嘅嗰个叫做唔同嘅情況出現咗啦，譬如匯率波動咁樣，而家譬如中小企佢哋可能就係話，譬如我哋自己做好多，譬如係貿易嘅生意嘅，咁可能佢哋就係要係一早預定見到啲匯率到價，就要買定啲外幣啦。咁因為你唔知第日會唔會突然間有啲volatility 出現咗，因為其實喺戰事入邊美金都比較個 fluctuation 都比較高啊，咁樣咁所以有多啲咁嘅現金咯嚇。咁另外就係話係去做生意，另外就係話喺中小企佢哋都要善用翻喺銀行市場上嘅配套，俾到啲中小企，譬如一啲叫做 letter of credit 啊、信貸委任狀啊呢啲咁樣，咁佢哋都可以幫到中小企去快啲去回籠啲錢翻到嚟咁樣樣嚇，咁去做生意。另外，譬如其實市場上好似好多銀行裏邊有啲嗰啲叫做活期利率都好低嘅。咁其實有啲銀行啦，即係包括你自己大新銀行啦，咁都會係有啲長期啲嘅、長遠啲嘅promotion offer 俾啲中小企嘅。咁佢哋譬如擠多啲現金資金嚟去到靈活處理啲資金咧，佢都會有啲利息多、比較高嘅利息收到嘅。咁呢個即係每一蚊都係錢啦。咁喺嗰度慳。得慳嗰度賺得賺，咁希望都可以幫到中小企可以去過到呢啲咁嘅難關。
17: 係，咁但係嗱，譬如啲客户，你哋啲客户反應係點咧嚇？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有某個即係有某個 plan 係好嘅，咁但係譬如好似你叫佢 擺多啲現金咁樣，咁佢自己本身都現金流都幾緊張啦，都好想要多啲現金啦。咁佢哋嘅反應係點嘅咧？即係而家其實佢哋係銳意擴張啊，因為都真係睇得幾。

0: 审慎啊，如果审慎得嚟嘅话，佢真系愿意摆多啲钱落去银行度啊，储下先，用另类嘅方式去即系增加个现金流，甚至乎咧，即系可能睇嗰个前景，其实由佢哋摆喺银行嘅钱或者 cash 去睇咧。或多或少預示到佢哋對於即係點樣 forecast 嚟緊嗰個嘅市場嘅走勢。
1: 大部分香港嘅中小企，佢哋都好有理想嘅，
0: 係
1: 好有重新創造去發展自己生意嘅，即係呢啲係香港人拼勁嘅精神噶嘛，咁樣啦嚇。咁佢哋咧就係、是、咧、我哋見到中小企係近呢幾個月咧，佢哋係會審慎咗嘅。
0: 嗯
1: ，OK。咁同埋咧，其實我哋見到就係話中小企都好識佢自己理財啦，佢哋就會話係哦，咁我哋佢哋會睇下究竟啊有啲咩係唔同銀行各大。嘅 offer 俾佢，會比較著數佢哋多啲嘅。咁所以就話，哦，咁佢哋都會將啲資金營集咗一間比較，譬如利息高少少銀行啦。希望如果暫時未佢擴充得咁緊要，啲資金停喺度，咁佢哋就可以去賺取啲高回報多少少，或者佢哋有多啲現金喺度嘅，咁佢哋咪去做啲長期嘅 lock 定一啲匯率，去買定啲貨幣，準備地佢哋呢啲期貨交收啊，之後啲 settlement of the bills 嚇。咁另外亦都睇到咧，其實話或者已經決定咗去去擴張嗰啲咧，咁佢哋都會係採納咗銀行唔同嘅融資方案，去幫佢哋去做繼續去發展咁樣咯。
0: 嗯，好啊，我哋咧就住呢个话题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再同阿 Vicky 一齐倾下。

0: 中午12:16。
1: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3: 日常致富，
4: 知识做老板，
3: 主持林淑敏。
5: 是的，我们今天继续请来大新银行总经理及零售银行处的副主管邓子健先生坐在我身边。Miki 你好。
6: 你好 Christine。
5: 哎、Miki, 我们即刚才都看到整体的大环境呢，其实都是多事之秋来的，即是很多事情发生。尤其是呢，即我想这个多事之秋呢都可能要等到这一届的美国总统政府完结了之后才可能会是略为平静。估计啫，即是好像之前都有感慨，譬如好像这个第一次特朗普上场的时候，那我们说跟着拜登上场应该会好一点，但原来发现了不是的。好啦，咁去到今届啦，即係特朗普再次上任嘅时候，咁都知道係即係添烦添乱嘅。我估我呢个形容词都冇错
6: 㗎。都係。
5: 添烦添乱，係啦。
6: 多嘢做咗我哋。
5: 係啦，多嘢做咗。咁啲而且确又係喎，即係你见到佢周围辣下火头啊咁样。咁但是呢这件事呢，其实对于不同的国家的贸易来讲，其实的而且确就以他去年那个的提高那个全球的贸易壁垒来讲，是即令到一些厂家啦或者一些中小企他不知道怎算好。我那时记得啦，即之前问过一位厂家，咁佢都係一间上市企业嚟嘅。咁佢嘅企业呢，其实就除咗係喺本地或者内地之内地冇啦。因为呢佢好早呢已经去咗呢一个东南亚嗰度设厂嘅。跟住之后呢就係啦，即係諗住避开呢个内地嗰个问题啦。咁但係点知呢，即係关税问题呢，佢话令到佢呢是不知点做，即是他说可能呢计算到的时候，如果接受得到那个关税的话，他会继续去。但是个问题就是他不知计不计得到，同埋呢那个的即是出不出货的问题呢，其实五时花六时变。咁所以呢即是令到他们是不知点算好。好啦，咁呢个呢其实亦都或多或少呢影响到他们那个现金流，同埋影响到他们那个经营成本。咁对于你们即是作为银行啦，其实有多时都话喂，如果落雨的时候咁冇理由收水架吓，都要即是同他们一起同行的时候，你们可以有啲咩做帮到他们即是面对这个经营成本上升的问题。
6: 好啊，佢先提。咁其实啦，头先讲过啦，喺地缘政治或者战争方面嘅影响啦，咁其实香港呢亦都系经历緊一啲叫做消费模式嘅转变，譬如北上消费，咁令到香港嘅经济市场都好大嘅转变嘅。咁最首当其冲啦，咁计飲食业啦，咁其次就可能系啲建造业啊，呢啲咁嘅行业嘅中小企啦。咁喺飲食业嗰方面，你见到可能系佢哋之前 order， 即系订啲原材料去做生意啦，咁佢哋喺嗰个预留嗰个预数嗰方面都要更加小心啲啦，可能系即系一个礼拜里边有啲时间系冇呢个叫做生意啊咁样啦。咁所以另外咧，佢哋可能系多咗一啲叫做融资嘅需要啦。咁喺市场上有好多唔同嘅银行去 offer 俾有啲中小企一啲借贷啦。咁其实都可能佢哋需要俾一啲财务报表去申请嘅。咁但系亦都系有啲银行佢可以 base on 啦，根据翻个饮食业或者嗰个行业独特，佢哋嗰个 sales turnover 营运嗰个收支，去用呢个基准去可以借到一啲贷款，亦都好简便嘅，去帮到佢哋处理一啲叫燃眉之急啦，呢啲短期性多少少啦。咁另外好啦，咁另外譬如有啲 中小企佢哋做做建築業嘅，譬如業判啊咁樣做裝修嗰啲，咁佢哋就算有時我哋 call 咗班判頭或者員工去做生意做做裝修咁樣，突然間落雨咁咪 outdoor 咁咪扎鐵咁樣，咁佢哋可能就冇公開嘅咯，但係要照出糧噶嘛，遇咗啲師傅，咁佢哋都可能會造成到一啲叫做財務上嘅緊張啦，中小企，咁所以喺銀行方面咧，亦都可以因應翻佢哋咧，就係話做一啲借貸，咁但係往往佢哋依啲啲中小企可能冇足夠嘅財務報表，咁我哋又見到啲銀行佢可以用佢個僱主，即係個僱頭個判頭，佢哋自己譬如有啲物業啊咁樣，佢可以做一個用係借俾間公司去做一啲借貸，好似按揭咁借俾佢哋，咁佢哋可以用呢啲錢去做周轉啦嚇，咁樣樣。咁另外啦嚇，咁頭先講過啦，其實中小企喺香港咧，咁其實佢哋都係一個譬如喺啲譬如外向型嘅經濟啦，咁佢哋有好多電子平台啊，即係做貿易咁樣樣。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喺中小企，佢哋如果佢哋自己去外國度採購咧，其實就要通常都會用一啲信貸去 credit 去買嘢，但係中小企好難攞到 credit 嘅。咁所以咧，其實正因為咁樣咧，市場上啦，而家開始好多銀行啦，都會出一啲叫做 debit card 啦，係出俾公司嘅。咁咧就用一啲譬如支付平台啦，咁佢哋可以直接去買賣咧，就用銀行户口嘅現金去買賣嘅。咁但係因為有好多譬如用一啲譬如要牽涉到匯率啊、外匯嘅因素啦，咁所以銀行方面咧，如果用呢叫 debit card 咧，咁其實都會係相對傳統 credit card 咧，係會慳咗好多錢嘅。譬如慳咗個 FX 個手續費咁樣，嗰度講緊都超過1%嘅。咁其實1%嚟講係直接係幫到中小企減輕佢哋嘅成本，咁呢啲咧喺唔同嘅方面咧，喺銀行方面都係可以幫到中小企去做到呢啲咁嘅配套，去幫佢應付到現有嘅難關啦。譬如我哋大新，我哋自己譬如喺中小企方面，我哋頭先講過啦，我哋有啲叫中小企嘅3-2-8嘅分期化應錢啊，譬如係頭先講緊一啲叫做基上一啲嘅商户收帳單嘅貸款啦，都可以幫到客户去做呢啲嘢。
5: 頭先 Micky 你講咧就話即係對於呢一个外贸嗰方面啦吓，咁我哋即系香港嘅中小企咧，其实着咗好大部分，我相信到而家都系，只不过嗰个形式唔同啫。以前咧我哋就话叫做贸易，而家咧就可能做好多嘅即系网购或者系平台上面嘅，其实都系做紧贸易嘅，即系只不过个形式唔同啦。咁但系呢个咧同样都系需要咧去到讲求即系大量嘅，好似你头先咁讲啦，采购啦，咁牵涉到外汇嘅兑汇问题。咁譬如好似头先咁讲。即系你话银行方面都会有啲譬如 debit card 啊，又或者系即系有一啲帮助佢哋去管理汇率嘅风险咧。其实呢啲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多少少咧？
6: OK 好，嗱咁我哋其实咧，如果debit card 啦、支付啦，咁其实因为你譬如去外国度买卖，咁其实即系支付嘅金额一定系用外币噶啦。
5: 系啊，
6: 咁好啦，咁喺外币方面，咁你如果你转换外币系有个风险噶嘛，即系譬如每日个外币嗰个汇率都有个唔同嘅价位咁样样。咁但系如果正如中小企佢哋自己觉得，其实过往。

0: 睇翻過往啲歷史，其實每一隻 currency 佢哋都有個譬如穩定啲嘅價位嘅。咁中小企自己可以去 set 定喺個譬如銀行裏邊 set 定呢個價位，一到價你就買一批咁嘅外幣。如果知道自己嚟緊要做一啲咁嘅交收，咁佢咪比較係可以喺一個比較可以肯定控制或者低成本裏邊吸納一啲外幣。咁經過呢個叫 debit card 去外國買賣做一個交收咧，起碼唔會支付到一個叫做呢個外幣交易嗰個手續費，嗰度講緊超過1%啦。另外個匯率亦都可以相對平啲啦。咁同埋其實譬如喺我哋自己銀行啦，debit card 俾中小企啦，佢哋喺我哋嗰、那個mobile banking 或者 e-banking 俾附設咗一啲其他嘅周邊嘅配套服務幫到佢哋，譬如就係話收咗買賣咁多支付咁多嘢，咁呢啲都係公司嘅 expense 啦、支出啦，咁到年尾要報税嘅，咁其實我哋呢啲平台咧都係幫佢咧處理儲存咗所有嘅數據，就係話當佢可以方便佢年尾報税嗰陣時，一次個列印出嚟或者交俾個核數師，咁就可以方便佢哋可以係減低佢哋嘅營運嘅成本，因為請一個人去做或者嘥啲時間做都係成本，咁都可以幫到。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 Micky 先。不过 Micky 啊，关于咧中小企嘅话题咧，其实都仲有好多范畴咧，要同你一齐去讨论一下嘅。不如咁啦，留待下个星期再约定你上嚟我哋知识做老板嗰度，再同大家一齐倾过啊。今日咧唔该晒 Micky， 我哋下集再见。

0: 中午12:30。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说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切实实的保证。特朗普又表示在北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达成共识，包括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双方亦都讨论取消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未来数日会有决定。至于习近平有没有承诺向伊朗施压，特朗普说他并没有要求中方帮忙，因为请求对方帮忙的时候意味着以后必须汇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巴基斯坦斡船进程尚未失败，但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之中，主要因为美国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他又表示伊朗和中国的关系非常好，伊朗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作的一切努力。有以色列高层官员就说以色列正为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个礼拜。波音公司证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承诺向波音购买200架飞机，最终可能会扩大至750架。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随同特朗普访华，波音发声明说今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实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即是重新打开中国市场，接受波音飞机的订单。波音说中国初步承诺购买200架飞机，预期在首批订单之后还会有进一步的承诺。波音没有具体提到涉及哪些机型。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亦都说中国已经订购了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又表示通用电器亦都可以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至450个引擎。四名香港人在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事故，两死两伤。新西兰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的下午，位于南岛的塞尔温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游客死亡，两名香港游客受伤，伤者已被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说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且为伤者和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和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南岛目前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认为中美两国会面有助稳定两国的关系，并有助中国贸易持续增长，对香港有好处。叶刘淑仪在电台节目表示，两国元首今年内将会面四次，相信凭住元首级外交不会再有更多扰乱性和难以预测的发展。他引述英美评论员一般认为

0: 美伊战争导致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下跌，而随着特朗普的政治时钟越来越接近中期选举，为保选举顺利需要为美国民众带来好消息，而他只要摆出自己好受中方欢迎获高规格接待的姿态就已经赢了。政府正实施为期两个月每公升为3元的柴油补贴。环境及生态局长谢展环表示，至今实行顺利，未有发现油站等有食价的情况，强调油站、油公司和分销商每个礼拜都要向政府提交数据并进行独立审计。谢展环在电台节目上指出，当局每个礼拜会在网页公布各间油公司的汽油和柴油折扣后零售价，以及同期国际成品油价价格，未有发现有人谋取暴利的情况，强调油价波动会有时间差，当局会检视有没有出现加快减慢的情况。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7%。
7: 我是卢婉欣，简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破房网页看看啦。
8: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10: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秉承保障和支援并行的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和安心的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12: 好啦，经过咗一年几集嘅退休新视野之后咧，翻嚟我哋逢星期六嘅日常致富，里面有理财时运高啊！
13: 大家好啊！
12: 咁啊，继续咧都有 Christine 再加埋 Raymond 啦、
13: 啊。Hello 啊，大家好啊！
12: 系 Raymond， 我哋即系一路以嚟咧，其实搵钱都系为咗退休生活有一个更加好嘅。
13: 系嘅，咁当然啦，
12: 系咁啊，除咗咧就要投资得宜之外咧，其实我觉得咧。即有时候揾份好工都好紧要噶，
13: 咁当然啦，即系绝大部分嘅人都系靠打工致富。
12: 咩？有啲人话咩嘛？鱼唔过塘就唔肥。咁好多时候咧，所以咧好多即系打工仔咧都会把握呢个机会，尤其是咧趁住而家咧即系经济好转嘅时候啦，咁梗系会把握机会揾工跳槽噶啦吓。咁但系咧。通常我想是不是都很多人问啊，师傅、欸、我转这份工好不好啊，欸、我转那份工好不好，其实关不关系的呢，即是可不可以靠个格局或者是靠看相啊、看长相等等呢，即是你看你决定你找不找工，就算被你找到即是请不请你都是另一回事。
13: 其实近排讲真的，比如香港的经济好翻，即系啱啱我公布个经济大数、那个大数据 GDP over 唔错啦，第一季。咁嗱，但系好得意嘅，今次经济复苏咧，你都知道唔系所有行业都复苏、譬如飲食嗰啲香港都未得嘅，旅游 OK 啦，金融啊嗰啲保险 OK 啦，完全 IT OK 啦。好啦，咁其实通常去到第一季嘅时间咧，我接最多 job 就系咩咧？系唔系真系唔系睇风水嘅、就真系问阿师傅，我转唔转得工？好多嘅，其实我谂我呢

0: 呢个月我谂有十零个都问过呢样嘢。嗱，通常我转唔转得工咧，点做咧？咁几样嘢嘅。首先咧，我就问佢自己：你而家系因为不满现状啊，而总之我系唔系都跳嘅？嗱，呢种情况系唔使问嘅。
1: 不过咁，Raymond， 其实咧，即系总会喺现实。即系喺呢个 stage 里面，有啲系 trigger 到你。如果你觉得一切嚟讲都系好安然嘅话咧，其实你系唔会咁转工噶嘛、
0: 啊。一定啦，当然啦。好啦，但系要问嘅程度去到边嘅？嗱，有啲人总之就话，因为而家经济真系啱啱复苏啦，我真系唔好，我要供楼养家，所以冇办法唔留喺度嘅。咁好啦，只要有任何人俾个 offer 做，只要唔系做嗰啲走私贩毒嘅，我都做。嗱，呢种情况你其实唔需要问嘅。咁你高或吃啦，最紧要你计个人工 O 唔 OK 啦。好啦，我讲紧一啲理性啲嘅，就系、是、现有嘅嘢有啲唔系咁好，或者佢所谓嘅好满足唔到而家发展。咁通常啲人先会问嘅。咁嘅情况咧，系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睇嘅。嗱，第一个方面最直接最直接就系咩咧？同你问一个新工起一支卦。咁啦，好啦，起支卦得唔得啦？嗱。正常我通常做啲 case 呢就係、是、有两份新工，即係如果叻啲都有两份新工，去定唔去。咁好难决定，因为人工係差唔多，听落个前途係差唔多。咁呢佢用咗个个人思维諗嚟諗去都係，哇諗我都係差唔多啦，我唔知点行。咁嘅情况通常我会用起卦去做嘅。嗱，起卦做呢就点做呢？通常好多方法啦，起卦譬如有文王卦得，梅花易数又得，大陆又得，咩都，总之嗰个工具嚟嘅啫。最主要就系睇之后嗰份工嗰、那个卦究竟系靓唔靓先。嗱、如果基本上嗰支卦出嚟咧系靓，嗱首先所谓靓咧，唔好多人一谂法就系话零外一八嘅，唔系咁嘅。卦体咧大部分咧佢有个分数喺里边嘅。通常如果嗰支卦去到七十分咧，咩叫七十分咧？就系、是、话可能。人工未必好好，但系有发展嘅，或者佢冇乜发展嘅，但系人工好过而家嘅，或者你总之有咧个财，我哋叫财咬靓咧，咁我都叫你，喂，不如你试下啦。咁咧，大部分人棘咗喺边个位咧，就系、是、其实我都唔知嘅，只不过咧棘咗一个位就系话，不过师傅，不如你话俾我听，好我先转，唔好我就唔转。嗱，好大情况咧，我哋有时出啲卦咧。唔会有个咁嘅现象话俾你听，嗱，因为点解咧？第一，大部分我睇下你咩阶层嘅工啦，有啲工种嘅其实跳嚟跳去咧，都跳唔出佢既定嘅范畴嘅，所以咧有啲工系你再转都好啦，可能加十分八分咧，你系好 hesitation 嘅，咁嘅情况底下咧。我就会咁睇嘅。首先头先所讲啦，好定唔好啦。但当你唔好嘅时候咧，或者有啲咩棘住你个位，我会话俾你听嘅。嗱，但我通常鼓励啲人咧，系唔好谂到有一个好嘅结果，你先至冒险，先唔系冒险，即系叫做我先肯去行。嗱，好多人就系谂住好我先行噶嘛。但其实我觉得只要个卦象咧系唔差，即系唔系好 kitty crack 嗰啲咧。我叫佢行咗先嘅，行完咧再慢慢去 develop 嘅。咁但有啲人系好冇自信心嘅，冇自信就哇，总之你唔话我听唔好，我唔转嘅。嗱，通常咁样咧，我反而唔答佢嘅。如果系点解咧？因为你基本上连自己嘅自信都冇，连转工我个 capability， 即系话我 handle 到同份工嗰个信心都冇，其实你转嚟都系等死嘅。咁嘅情况底下，不如你唔好问啦。咁我有少少要求嘅，唔系就系话咩都问嘅。好啦，咁另外有啲情况系咩咧？就系、是。譬如我个朋友问我起支卦，好得意嘅。譬如话，佢想转工，咁咧一直都未有 offer 嘅。咁啊，起支卦出嚟好得意嘅，嗰啲叫做复淫课。大家听过复淫咩？复淫即系简单啲，就系、是、老鼠追住自己条尾，系咁自己转圈啦。嗱，咁嘅情况咧，其实你系只能够等嘅啫，就系等嗰个时间几时出空。出空即系话几时佢嗰、那个等一个月啊，定等两个月啊，咁嗰啲你基本上唔系你应承就得噶啦。咁嗰啲我咪要睇个时间性咯。所以咧，你转工咧都有好多嘅方法去睇嘅。咁卦系其中一种啦。咁第二种系咩咧？譬如话有啲人系即系话，我决定咧，我系唔系都转噶啦。咁咧，但系
1: 如果系唔系都转，其实。阿卢师傅都唔使问啦，系嘛？
0: 唔系，但系佢唔够争啲信心啊嘛。Oh, okay. 但可能佢想睇就话，喂，我呢份工咧，我谂住如果佢请我咧，我就会做得比较。

较耐啲噶啦，唔系咁短期加唔加人工啊，满唔满意现状嗰样嘢啊，系真系谂住一个发展咧。嗱，咁嘅情况咧，除咗卦之外咧，我可能都会开埋佢个盘，睇下个大运靓唔靓嘅。如果佢个大运咧，哇唔错、啊，你行紧个靓嘅运，咁啊，再加埋嗰支卦唔错嘅，咁你咪可以高吃咯。嗱，通常呢款工种系乜嘢咧？系一啲比较中上层嘅工作嚟嘅，系即系例如管理啊，例如一啲比较 regional 啲嘅，即系你当高档次嘅工种啦。咁嗰啲我都会睇埋条命嘅。啊，举个例，我上个礼拜有个新加坡嘅客人嚟到香港啦，咁其实佢已经做得好好嘅，佢系一间跨国嘅保险公司嘅 COO 楼下嗰个嘢。咁咧佢就话：，哎呀，我成日觉得老细好多嘢执俾我做，我吃不消，我顶唔顺啦。我有冇机会转工啊？咁我反而唔系帮佢睇有冇机会转工，我就望下佢究竟而家份工做紧乜先。咁我咁起支卦睇咧，咦，我而家你系咪帮老细执嘟咁样啦？即系污糟邋遢嘢啦。即系佢话系嘅，我哋要帮公司重组嘅。我啱你做、啊，佢话点解啊？咁样。佢话因为重组系你命格里面嘅特点，因为佢个命格好得意嘅，佢个命格咧就系唔系话舒舒服服坐度做嘢嘅，佢系越辛苦越困难咧，佢系反而有成就啊！咁咧我就同佢讲，咦，你两年前应该转咗呢个运咧，会唔错喎？而家老细先俾啲咁嘅工种你做咯。佢话系啊，就系两年前抌啲咁嘅搞落窒息咯。我你放心啦，你做落去啦，应该如无意外呢一两年咧。会再有个好大嘅突破嘅，咁咧佢当然半信半疑啦。咁但系我就解释用个命理解释佢听，因为你行一个大格局，咁呢个大格局咧就反而唔受嗰支卦影响，唔系受而家我做定唔做影响，系你个发展系真系靓嘅。咁你就要忍下啦，因为点解咧？大凡大格局或者一啲叫大工种嘅结构咧，我哋唔系睇一粒螺丝咁简单啊。系睇成个 trend 系点行，咁既然佢行紧一个本身系一个解决问题嘅高手，仲要行紧一个系帮佢解决问题嘅超级大运，咁呢啲呢个工种咪啱晒佢做咯。咁坦白讲，我后屘而家都佢 on and off 有 WhatsApp update 我啦，佢话翻咗去新加坡之后咧，佢改变咗个心态啊，觉得老细俾咩俾我做咧，都系俾我挑战嘅。佢今个礼拜做得好开心，嗱一念就转咗啦。呢种就系嗰个。揀工嗰個特點了。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2: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5: Raymond 啊，咁究竟即系接唔接受一份工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就好实际嘅，即系第一就睇下你想唔想走啦。第二就系佢开咩啊？唔系呢个系关乎佢开咩条件俾你，系啦。咁你先决定想唔想走噶嘛？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咧就觉得同个玄学上面嘅挂钩唔大，纯粹。即如果你俾我啦，纯粹玄学啊，如果你真系唔系太差嘅话咧，咁就高话吃啦，即系想俾多个叫信心俾你啦。咁但系实际层面上面咧，其实同你条命所以格局有冇关系噶？
6: 有关噶，都有关嘅。嗱，譬如举个例，早年初有个朋友仔啦，佢本身咧就系喺银行做一啲 fixed salary 嘅工种嘅 RM 嗰啲，咁咧佢就话喂，有间保险公司向我招手。咁你知做保險公司嘅賣保險同做銀行嘅賣保險唔一樣，銀行嘅

0: 卖保险咧，就可能固定有几万蚊人工，跟住你卖完之后咧就分 commission。咁而佢棘嘅一个位咧就系话，好多人闹我去做啦。咁咧，但系咧，我冇咗嗰份 fixed salary， 我得唔得？嗱，咁嘅状态咧，就要睇佢个性格，同埋睇行紧咩运啦。嗱，无独有偶咧，呢一个朋友仔咧，佢嘅特点系咩咧？因为佢一直咧，佢原告咧就是、个财好重。咩叫财好重咧？我讲过啦，譬如假设木头系一个财富，系斧头嘅财富，因为金克木系财嘛，佢一直劈唔到嘅。咁所以咧，咁嘅状态下咧，就会劈翻把斧头嘅。所以佢而家三十岁都好啦，佢一直做得好辛苦嘅，但系有份工啦叫做。但系佢嚟紧咧，今年咧转另一个运咧，就系、是、多咗两把斧头走出嚟。而嗰两把斧头咧，系可以即系话同心合力去劈木啦。咁我就同佢讲啦，如果你转去一份新公司，即系一间新公司做保险嘅，而你系同人 part 住做。嗱，通嗱好奇怪呢个问题就系、是，喂，保险点咩叫做 part 住做啊？保险唔系自己跑自己生意嘅咩？嗱，就系、是、咁神奇啦。佢揾去做嗰人咧，其实咧就系、是、本身系一个做得几好嘅人，但系太多生意做唔切啊。但系咧嗰啲生意系细埃嘢嚟嘅。对于一个新跑保险来讲，或者佢本身坐喺银行度有几皮嘢嘅，其实会五十五十嘅。喂，我跑唔到咁点啊？咁如果从个命理去角度咧，因为佢行紧一个叫做比劫方身任财嘅运咧，即系话俾你听，你系 part 住人做咧，就开始搵大钱噶啦。咁好啦，嗱咁嘅情况底下咧，如果你留喺度咧，做唔做到嘅？因为你行紧好运啊嘛，你都升到职嘅，你都做到嘅。但系而家你个重点，我就问你，究竟系咪搵钱先？佢话系。因为我32岁人啦，我好想搵多啲钱，跟住呢等我仔女第日可以去外国读书，咁佢有个好，我咁一个好明显嘅坚定嘅立论和目标。咁我你试下去做。我觉得係做得成嘅。咁因为呢件事呢係年初嘅一月问我啦。咁我哋今日已经五月啦，係啦。咁我问佢做得好唔好。佢话佢做头两个月呢已经爆咗佢应该要爆嘅数。咁咧，佢嘅人工咧，佢话已经系冚翻晒佢以前喺银行做 fixed salary 嗰份工。嗱，呢个就喺个工种啦。因为有时我哋要睇个人嘅命同个命格，佢适合做啲乜噶嘛。譬如佢举个例，佢而家佢唔系行紧一啲所谓比劫分财、帮身任财嘅运咧，去行一个好普通嘅运咧。嗱，咁嘅情况底下咧，我未必叫佢转噶，因为你个运唔得啊嘛，个运唔得，其实你做一啲讲生意嘅嘢咧。系要借力噶嘛？你要讲人缘啊，讲借力，讲运气噶嘛？尤其做 sales， 你真系要讲运气。如果冇呢样嘢咧，咁唔该你安安分分打份 fixed salary 嘅工啦。所以咧系有关系嘅。当然啦，有啲人去到无敌嘅，无敌咩意思咧？即系唔系佢天下无敌，纯粹行个好靓嘅运，去做 sales 又得，去做管理又得，或者佢本身已经做咗一段时间，已经好好嘅经验啦。坐喺度。就算收佣又好，或者 fixed salary 好，都十皮八皮啦。咁嘅情况就要问翻佢自己意向咯。但系头先我想讲个 case 咧，就系好明显佢个人生个转捩点，咁佢就唔知点拣嘅时候咧，我就反而用咗佢个命格里边嘅特点咧，去帮佢拣呢份工。其实佢做得好好嘅而家，佢啱啱上个礼拜五都 test 我，佢话阿 Raymond 师傅，我又嗰啲客介绍好多新单俾我，虽然唔大，但我做得好开心，我今日 OK 咯。所以有关系嘅，你问我就
1: 系啦。咁如果咧即系知道自己嘅
0: 强弱啦，我哋叫定位啦，
1: 命即系暂时睇咁讲啦。
0: 系
1: 如果真系好想做一份唔啱自己嘅，唔啱自己条命佢嘅工，
0: 系
1: 咁你都好想去试，可能外乎即系我真系好唔中意现状啦，又或者系对方俾嘅条件真
0: 系
1: 好吸引，
0: 系。
1: 咁 Raymond， 如果即系佢问你嘅，佢问得你一定系想你支持佢，你会点讲？
0: 哦，我咁你乜都唔使睇。嗱，呢种状况就系你乜都唔使睇，乜都唔使起。佢问我点解啊？我既然你想做人生活一次嘅啫嘛，既然你想做，不如你试咗先。我通常系鼓励人哋，总之咩都试。呢、這个情况，除非系乜嘢咧？除非我真系唔小心揭到佢条命。喂，你真系行紧个衰运喎！咁嘅情况，我就叫佢系你忍下啦。但系只要佢唔行衰运，佢咩都想试咧，系要试嘅。我因为人好得意嘅，有时好多人对于命理呢样嘢咧有个错觉嘅，以为好似整定嘅。嗱，整定我即系嚟讲系一个大朗嘅整定，但系微调咧都好靠自己。嗱，即系例如头先讲 case 啊嘛，佢喺银行可以写保险，佢喺 agent 可以写保险，但系边个可以

0: 得好啲咧？咁佢會從個大運睇到個答案啊嘛。好啦，呢種情況就頭先你問嘅就係、是，其實我唔想你自己有冇運行，我真係好想試。譬如話，哇！突然間有個 agent 走嚟話，喂，揾你簽你做歌手，喂，人生做明星，邊有幾多個機會啊？咁你咪睇機會成本咯。咁如果我覺得你係想做嘅，點都要試嘅。我反而鼓勵，我連掛都唔同佢起嘅。有時有啲有朋友或者有客掠嘅，我話你唔好掠啦，你做咗先啦。你做咗，不如你做完之後，你半年或者一年後，你先再問我可以有啲咩微調咯。我反而會鼓勵佢咁做。記住，我哋學呢樣嘢咧，唔係導人迷信嘅，係一種叫做幫你喺迷惘嘅時候一種強心劑嚟嘅。既然你如果算完嗰樣之後，仲好迷惘嘅，咁做嚟做乜鬼啫？系咪先？梗系咬紧牙关，一气呵成做咗佢啦。呢、這个就人应该嘅应有嘅态度嚟噶嘛。
1: 好啦，咁我哋都希望各位咧吓，即系心想事成啦，揾到你一份理想嘅职业啦吓。好啦，咁今日咧就倾到呢度，节目时间都差唔多，留待下集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0: 下昼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四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两死两伤。新西兰警方话，事发当地时间寻日下昼，位于南岛的塞尔温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游客死亡，两名香港游客受伤，伤者已经被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话，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和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和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新西兰南岛目前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波音公司证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承诺向波音购买200架飞机，最终可能会扩大到750架。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随同特朗普访华，波音发声明说，今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实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即是重新打开中国市场，接受波音飞机的订单。波音说，中国初步承诺购买200架飞机，预期首批订单后还会有进一步的承诺。波音并没有具体提到涉及什么机型。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亦都说，中国已经订购了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又说通用电器亦都可以受惠，公司将会向中国供应400到500个引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尚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不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台湾人在中美峰会之后感到安全定是更不安全时，特朗普回应说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同时强调不希望见到任何人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说不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他说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说这是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目前华府仍然未核准，要视乎接下来事情的进展。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说，很快就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会面时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说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实的保证。特朗普说，在北京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达成共识，包括绝对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今日双方亦都讨论取消制裁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未来几日会有决定。至于习近平有没有承诺向伊朗施压，特朗普说他并没有要求中方帮忙，因为请求对方帮手时意味着以后必须回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巴基斯坦斡船进程尚未失败，但是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中，主要因为美国的行为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又说伊朗和中国关系非常好，伊朗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作的一切努力。有以色列高层官员说，以色列正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几日甚至几星期。一名男乘客在巴士上跌到昏迷，由救护车送院抢救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早上8:50，一架5号线九巴行经尖沙咀七咸道南125号天主教玫瑰堂对开时，车上一名七旬的老翁怀疑跌倒，救护员到场时他已经昏迷，将他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正展开调查。现场消息说，事主在距离事发地点大约100米的科学馆站上车，途中怀疑跌倒撞伤，在关爱座旁边留下血迹。终审法院举行典礼，委任6名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说，评选申请时术业造诣固然重要，但是并非唯一指标，而持续展现的诚信都是备受格外重视的准则之一。资深大律师在大学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重辩

0: 能力同埋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佢哋执业嘅言行举止将会影响大律师行列嘅整体文化。又提醒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咁参与公共服务，喺不同专业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强调获得资深大律师嘅名衔，就唔应该吝啬付出嘅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仲有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9: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11: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务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9: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点30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16: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17: 开始星期六中午时间的治愈人生直播室呢，有程海欣，在我旁边呢就是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院长你好。
18: 程主播你好。
17: 是啦，今天听到院长的声音都有少少，是不是作这个感冒呢？院长
18: 其实是感冒的味咯。
17: 哦，感冒嘅味啦，
18: 系啊！
17: 我头先一见到院长，院长话：哎呀，系咯，之前即系有个活动啦，你话着少咗衫啦，跟住我喺度谂，院长都会病嘅咩？
18: 其实系咁嘅，人人都有机会系唔舒服嘅。咁、我个问题，其实我谂大部分人系喺春天转夏天嘅时候咧，都会有呢一种情况，就系、是。你着得以为啱啱够，其实我都好稳阵嘅。
17: 系啊，我见亲你都一定系长袖嘅、基本上。
18: 系啦、啊，咁但系咧，原来有一样嘢咧就系冷气、因为嗰晚咧，话说就系去参加一个晚会啦，咁咧嗰个酒店咧就嗰啲冷气系非常之冻。

0: 变咗咧，翻到去屋企咧，就已经觉得，咦，好似唔系几对路喎、啊。平时如果系一般嘅冷气，我系 O K 嘅。咁我谂嗰日咧，佢嗰个冷气加风嗰个情况咧，就系话冇得教嘅，原来系19度嘅。
1: 哇，19度！我而家望到我哋 studio 嗰个 temperature 咧，显示出嚟都系一样。不过好彩我哋呢个就唔系个风口，但系通常我哋喺呢个电台嘅直播室啊，嗰啲全部都系，因为我哋有个 panel 嗰啲机咧会发热啊、
0: 哦，
1: 所以一般咧我哋就有呢个原因就会较低少少嘅。
0: 嗯，唔怪之。其实咧，可能听众大家都即系有咁嘅经历啦，即系伤风感冒啊咁样。咁、嗯、但系嗰晚咧，我就已经知道咧。咦，不妙啦，就是喉咙开始有啲痛，
1: 嗯，
0: 即是有啲咳嗰种痛，
1: 自己知自己事啦，开始离了啦，
0: 咦，咁啊咁快脆，
1: 系，
0: 咁然后咧第二日咧就讲座，咁大家可以想象到个
1: 要讲嘢啦，要再输出啦，咁点算咧？
0: 咁我就当晚咧即刻练功，
1: 嗯，
0: 保证第二日开到声先，同埋咧唔会咳，同埋咧只系。好似个鼻好似有啲蒙，但系唔系今日咁嘅状态。我谂系个声有少少粗咯。咁但系整体嚟讲系人哋唔知道我系有感冒咯，吓，只系声有啲粗咗。咁其实而家今日系一个录音嘅状态，吓，即系俾大家都知道，其实系我已经好翻噶啦。
1: 嗯，咁当然啦，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住咧，我哋之前都有预告咗咧，喺今个月份嘅三天讲座咧，其实而家今日呢一个时间咧系进行当中嘅。咁啊，提翻啲听众先啦，五月份嘅课程咧就已经。开紧啦，
0: 系啦，
1: 上紧堂，
0: 今日上紧堂，
1: 系啦，今日上紧堂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即系听到阿院长咁讲，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其实人生入边咧有好多时都会有唔同嘅情况出现啊，身体，即系唔同嘅年纪。都会有一啲同身体有关嘅问题，令到我哋可能妨碍咗你嘅工作啦，影响紧你嘅心情啦、甚至乎你人生嘅一啲计划嘅。咁我哋点样可以有一个？我成日都觉得好似一个即系保险啊，即系我哋成日将呢样嘢同买保险嚟比较咧，其实就唔系对等嘅，因为呢一种嘅保险咧。是你唔需要等到有事去 claim 嘅，
0: 系
1: 你几时你学咗一样嘢，你几时想令到自己嘅身体都保持喺一个比较 fit 嘅状态啊，人人都会感冒啊，你比较上唔系话唔会，就算你有嘅时候，我即刻都知道点样练功，即刻拿翻条锁匙出嚟，系啦，开翻个箱咁啊练啦练功，咁你会可能嗰个病情冇咁严重啦，又或者甚至乎系可以啊隔一啲时间你近啲练功就会好翻。咁啱啱院长都会讲下，而家好多时都仲听见身边有啲人，我嗰日都听见同事讲，即系翻嚟请假咁样，我睇医生。医生话即系同我 check 咗，我中咗 covid 啊，咁样咁系，即系其实呢个名词我哋曾几何时听好多啦，咁但系到今时今日，当然佢就变成一个可能系一个普通感冒严重少少，都有当时嗰啲症状，都系啲病毒入咗身体咁，所以佢 check 到有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我哋谂翻之前，就算 covid 嘅时候，我哋都冇话特别有啲乜嘢嘅药咧，去处理呢一个问题噶嘛，都系靠自己身体嘅。力量啊，去叫打赢嗰场仗啫嘛。咁、我哋点样可以增加自己身体，即系同呢啲病毒之间可以令到佢快啲消失，唔会再一路蔓延落去咧？都系我哋学习嘅一样嘢嚟嘅。咁当然喺嚟紧嘅免费健康讲座，除咗讲下点样即系令到自己我哋所谓嘅免疫力啊增强啲，又或者有这个感冒嘅时候冇咁容易中招，就算中咗招都快啲好翻咧。咁呢个免费讲座会同大家讲下，阿院长系嚟自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远嘅，咁啊讲下念力啦，我哋嘅再生力啦，讲下呢个治愈嘅能力嘅，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六月份嘅免费课堂咧就喺六月六号嘅星期六嚟嘅，晏昼嘅4:30喺湾仔举行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报名嘅话咧，电话号码咧就系28661768，28661768，另外咧亦都可以 WhatsApp 94098168 ，WhatsApp 就系94098168，咁大家可以自己。参加又得，咁啊揾个伴同埋朋友啦，或者系带爸爸妈妈啦，或者自己嘅另外一半咧都可以嘅。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94098168，话明呢个一个免费嘅健康讲座吓，六月六号，咁所以如果你自己身体上高有。

0: 有嘅问题啊，想了解多啲，又或者你对于气功、太极五行功其实咩嚟嘅咧？吓，咁去帮我哋喺身体入边处理啲咩嘅问题嘅咧？咁喺呢个免费嘅健康讲座咧，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少少。咁当然跟住你上完呢个免费健康讲座，你想报读六月嘅课程咧都可以嘅。又或者今日如果大家已经有兴趣啦，即系想报名读六月份嘅课程咧，六月份咧就喺六月十二、十三同埋十四，六月嘅十二、十三同埋十四号嘅三日嘅课程，通常啲课程咧都系五六日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报名咧，都可以即刻 WhatsApp 94098168 94098168。因为最近除咗院长之外，我哋啲同事啦，好多都话头先都有讲话发烧啊。咁我之前有带过一位歌唱嘅老师一对 couple 去啦，咁佢哋好勤力啊，佢哋真系朝朝都有去练培元功啊，跟住练正功啊，咁佢又系最近又系开始唔舒服，又发烧，但系咧，当即系譬如我哋学咗功法嘅人啊，叫做学识咗啦，咁但系有病嘅时候，其实佢就好迷茫啊，即系仲练唔练得嘅咧？点样练啊？咁我都唔系好识教佢，总之我就院长咁讲话，密集式练啦，总之系咁练正功咯，嗱嗱声即刻练，咁啊练几日正功啊，练一个培元功，但系培元功一日。即系最好只可以练一次噶咋咁样咯，就系咁样提佢啦。
1: 其实咁嘅，佢应该翻嚟揾功课啦。咁好过估啦，咁嘥晒嗰啲时间啊嘛。咁
0: 即系可以翻嚟问功课嘅。
1: 系啦，冇错。咁其实咧，系一定喺唔同嘅人身上咧，其实佢发病梗系有个原因嘅。即系我哋好多时咧系冇去留意到身边嘅人事物啦，好似嗰日。我话啊，俾冷气真系廿年都冇试过咁样冷亲嘅，真系我都觉得好奇怪啊！可能个安排都系要我今年去迎战一下，系启动一下我哋嘅与生俱来嗰三个功能啦，免疫力、治愈力、再生力。
0: 系，他他之
1: 系啦，
0: 他他最
1: 真系好好。
0: 系
1: 咁，其实咧就即系可以令到自己咧都系知道自己啊，呢三样嘢都系不嬲同我同在，然后咧系我哋自己都可以喺唔同嘅时间咧系可以自己运作翻。譬如一个讲嘅呢个学生咧，应该系点做咧？培元功其实早晚都练得嘅，佢半个钟嘅啫嘛。
0: 系
1: 咁，但系咧关键系咩咧？佢可能系太辛苦，即系我觉得佢份工咧就其实都几攞命嘅。
0: 系啊，教人唱歌，
1: 教人唱歌自己嘅消耗咧系。分分钟大过学唱嗰个人
0: 啊！最好笑咧，记唔记得嗰次佢一齐上堂嘅时候咧，佢话原来我哋讲戏咧系两样嘢嚟嘅，即系佢唱歌，佢话觉得自己以为自己一定系好够气咯，几高音都难唔到佢嘅。但系正正就系因为佢能够唱到，你谂佢要用几大嘅力量，我佢输出仲比正常人大啊！反而就唱歌够气，但系原来佢身体本身入边系所谓嘅真气就唔足够。
1: 其实系嘅，其实佢应该翻嚟教佢唱歌，唔使咁用气咯。即系佢嘅元气系消耗得快嘅时候咧，嗰个生命能量咧会走低嘅，咁就好容易有病嘅。但系如果我哋识得系用气功嘅方法嚟呼吸去唱歌嘅时候咧，我哋身体系有五个喇叭，甚至系七个喇叭。
0: 五个喇叭
1: 系啊？
0: 何解咧？院长，你要教埋唱歌咩？
1: 系啊，迟啲啦，迟啲啦，其实喺个学顶嗰度有一个喇叭啦。
0: 系，我哋学唱歌人话嗰啲系即系佢嗰啲 head voice 话头声。
1: 吓，即系如果我哋净系用某一啲部位去发声，系为咗达到某一啲音色，但系你个气系跟唔上嘅话咧，或者你嘅发声咧系冇用到某一个位置咧，就系你个丹田。同埋左右两边嘅腰嘅呼吸，呢个系有啲需要训练嘅。咁呢个记忆咧，就要练下练下，佢就会自己练到嘅。
0: 系一种呼吸嘅方法，
1: 系啦，
0: 令到侧跟嗰两个腰嘅部分都有埋气。
1: 系啊，所以其实系成个骨架里面系充满晒气嘅。
0: 呢、這个课题我哋有机会再讲下。咁嚟讲翻佢个感冒嘅情况先。咁啊，培元功。早晚可以练半个钟，咁仲有啲乜嘢系密集式可以令到个感冒快啲好？
1: 其实系因为呢个背景我知道啦，佢系太攰啊。咁其实如果佢咁攰咧，分分钟练培元功企都企唔稳啊。
0: 佢话佢好大动作嘅，
1: 咁更加就系身体里面嘅气滞血瘀点多啦。咁佢练完培元功，佢可以就直接练静。

0: 功啦。咁但系如果喺中午打后咧，佢可以练个排毒功啊嘛。
1: 嗯，
0: 排毒功，然后有静功啊咁样。咁夜晚系点咧？你可以通顶都练个静功嘅。
1: 嗯，
0: 开住个练功嘅音乐。
1: 嗯，
0: 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
1: 瞓喺度练，
0: 瞓喺度练啦，就系、是、可以练到你第二日起身嗰个状态咧，就系应该会好翻好多噶。
1: 嗯，
0: 呢个就同普通嘅瞓觉系唔一样噶啦。
1: 嗯，
0: 吓、那个自我修复嘅能力系随住成晚，譬如有七八个钟咁样咧，咁个身体系不断喺度同你主动修复。
1: 嗯，
0: 因为咧平时瞓觉咧，如果一个人个气唔系咁够嘅时候咧，咁佢个自我修复嘅能力系唔系练紧我哋呢个功法嘅，佢普通嘅人系都自我修复噶，但系嗰个能量唔够。在个主动五行相生的状态呢，它是会慢很多的，就只是那个人自己的年纪又会影响那个自我修复力，本身那个人能不能够去入睡，亦都是影响那个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通过练功呢，是基本是逼那个人去休息，再加上自我修复是有一个主动的作用在这里、所以不是一般的睡觉咯。
1: 嗯，好正的，我自己之前譬如都有试过一些感冒的情况，都会好像院长这样讲、就是开住来练呢，康复那个速度是会快一
0: 点。
1: 另外我想提的就是很多时候即是都市人呢都会失眠的。即是我呢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你知道我是那些呢临急抱佛脚那些那些型的、即是我都自认是那些人来的。那有时会勤力一点，有时会疏懒一点。真的很准的。譬如你朝早晏昼那日勤力一点，那晚就睡得很好的，就不会半夜起身要去洗手间。
0: 是啊是啊。
1: 不练那日呢就去两次或三次都有的。是这样的。真的就是什么都没那么准。那你可想而知，即是练了功之后，他好像院长刚才除了提升我们的睡眠的质素之外，我也都试过很多次呢，是有时即是夜晚可能有些去看演唱会啊，或者有些 function 呢，回家之后呢个人呢太过 hyper。好耐都瞓唔着，咁但系咧，我就唔理佢啦，我就照练功，好似你咁讲咯，坐喺度练下静功，坐下练下练，好似有啲睡意，瞓低喺度一路练，瞓着就瞓着，咁但系可能都系只系瞓得嗰两个钟三个钟，第二日咧就真系逐啲讲，即系鬼打冇咁精神，有啲人都唔会睇得出你净系瞓得嗰两个钟或者三个钟。
0: 系啊，
1: 点解我头先话你未必而家有啲咩病啊，或者觉得爱嚟医咩重病，唔系嗰样嘢嚟，我觉得现代人聪明啲，我哋系爱嚟养生同埋保住条命啊，
0: 系保命，
1: 保命嘅呢样嘢。嗱，提翻大家先，咁喺六月六号嘅免费讲座，有兴趣登记嘅话咧，可以即刻打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我哋休息一阵先。
2: 自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下昼1:23。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四个礼拜，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6: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7: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2: 自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8: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
1: 继续今日的自愈人生直播室，有程海欣在我旁边，就是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的院长彭兆奕森院长。咁提返啲听众先，六月份的三天课程呢，在6月12、13和14，6月12、13、14号的。

0: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即刻报名呢个三天嘅课程咧，可以打28661768查询啦，又或者 WhatsApp 咧就系94098168 94098168。咁如果大家想先听一听呢个免费嘅健康讲座咧，都可以嘅。6月6日嘅星期六晏昼4:30喺湾仔举行嘅，都系同样呢个电话号码28661768。咁亦都可以顺带一提嘅，每次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咁都会有条视像嘅影片，咁大家咧可以喺 Facebook 啦揾到啦，系啦，揾翻 Wish W I S H， 或者你打太极五行功咧，其实好容易可以揾到我哋嘅视频，咁亦都可以睇翻我哋以前啲节目嘅内容咧，都得嘅吓。
1: 嗯，
0: 当然啲听众朋友都好想知啦，咁啊讲三天嘅课程，其实有时我即系介绍呢个课程嘅时候咧，啲人都会问嘅，哇，三日嘅课程，我不嬲学嗰啲课程咧，一堂已经搞掂，或者两堂已经搞掂，一个钟就完成噶咯。
1: 嗯，
0: 佢哋好惊噶，好多都话三天课程做咩噶，院长？
2: 咁其实咧，三天嘅课程咧，用一个负责任嘅态度咧，去面对呢个健康嘅课题。咁其实如果喺我哋嚟讲咧，我拆开晒每日上一堂，慢慢咁样嚟教，其实唔系唔好啊。但系对于学习嘅人嚟讲咧，你好难去肯定到去学咗之后翻去有冇练咧咁样。咁我哋咧就索性咧系用一个密集式上堂，同埋有机会一齐练嗰个状态咧，佢会知道哦，原来练功系咁嘅。咁譬如大家可能都睇过武侠小说啦，啊，原来有啲人咧系匿入山洞练功嘅，咁
1: 样。
2: 咁其实真系咁样嘅。咁因为有唔同嘅功法啦，咁有啲功法咧就系练筋骨皮嘅。咁我哋呢一个太极五行功咧，佢就系一个道家嘅内养功，天人合一，学习咧同呢个宇宙去攞能量。咁我哋如果唔系有一个咁嘅认知咧，我哋就好容易咧就觉得系纯粹坐下企下，咁就好难去俾人认识到真正练功系点嘅。
0: 嗯，
2: 咁所以我哋宁愿咧系连续三日。
0: 嗯，
2: 咁等啲人咧就可以学习嘅时候咧，就会知道练功系一个咩嘅状态。尤其是而家嘅人咧，去到第三课嘅时候咧，即系星期六啦，差唔多去到放学之前咧，个人都已经好精神，系同之前我哋见到好多人咧，初嚟嗰阵时咧，啲面容啊，除咗疲倦之外咧，就直情系冇晒动力啊。咁我哋咧就喺不知不觉之间咧，佢哋自己咧就宽容。咗好多啦，又识笑啊，又
0: 识讲嘢，
2: 又识讲嘢，
0: 同人哋即系
2: 沟通
0: 啊，
2: 系啊，愿意去接受你身边嘅人事物啦、啊，咁样，即系呢个改变咧，唔系话好似要逼自己去做嘅，系反而佢哋会觉得自己系松咗，放松到个人。
0: 嗯，
2: 咁如果一般大家都可以想象到，而家嘅人咧，朝头早打个招呼都好似好困难咁、嗯。其实唔系佢哋冇礼貌，而系个身体已经系有一种好似生咗闸嗰个状态啊，嗰、个动力咧出唔到嚟啊，
0: 系冇乜动力啊，真
2: 吓。咁、所以而家你见到身边有好多人咧，尤其是年青人啦，佢哋嗰啲眼神咧，最近我又即系有个聚会啦，咁啊。有年青人喺度啊！啊，嗰啲我哋都有留意到嘅，就系、是、有冇留意佢哋好似神情呆滞咁咧？
0: 系啊，同埋唔会望人噶咯，系闪烁噶咯，
2: 避眼神嘅，
0: 系避眼神嘅。嗯，
2: 咁仲有咧，而家我讲紧嘅系啲高管啦，同佢哋一齐食饭啊。咁其实咧，四个人里面咧，两个40几岁，同埋一个30几岁嘅女士，40几岁嘅男士。嗰、那个眼神咧系出唔到嗰种火啊，冇神嗰个彩啊，出唔到嚟啊。其实就系我哋眼真系有电嘅，即系如果你同有啲人去来往咧，你可以留意一下佢哋嘅眼神咧，有冇一种电力出到嚟啊？即系如果佢有一种电出嚟，好似你咁啦吓，咁你会觉得咧，同呢啲人去沟通嘅时候咧、大家嗰个气场嗰个交换咧。是比较愉悦的、你见完他之后呢个人开心一点的。
0: 唔怪咁多人都咁鍾意亲近我啦。係啊，啲人最近都即係呢一两年成日都讲啊，你好劲啊，你亲和力喺同你一齐好开心啊，好、多嗰啲正能量啊。你哋都得㗎其实。嗱，记得啦，喺6月6号嘅免费健康讲座下 ,28661768,28661768, WhatsApp 呢就係94098168,94098168, 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拜，
1: 拜拜。
2: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3: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一点半，
6: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同时表明不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他提醒台湾不要指望一旦因为自身行动引发战争，美国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外长王毅说，感到美国了解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金义文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国事访问中国期间，在星期四一整晚都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台湾问题。他觉得自己对台湾的了解比对其他地方都深入。被问到他同习近平会面之后，台湾人应该感到更安全定是更不安全，特朗普就答话保持中立，并表示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说不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他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对于一笔价值大约1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目前仍有待华府批准。特朗普说他可能会批，亦可能不会，要视乎跟着落来事情的进展。但是他说对台军售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表示，很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他又提到习近平对台湾问题的立场非常强硬，不希望见到台湾推动独立，因为将会引发非常激烈的冲突，而他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特朗普亦提及已经要求习近平释放黎智英，但是他坦言不乐观，得到的回应并不积极。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说，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重申这个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又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8: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王毅向传媒介绍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两人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王毅又形容今次中美峰会是一次历史性会晤，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钟头，就治国理政、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热点深入交流，显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最大成果是中美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认为中美两国会面有助稳定两国关系，并有助中国贸易持续增长，对香港有好处。

0: 叶刘淑仪喺电台节目话，两国元首今年内会会面四次，相信凭住元首级外交，唔会再有更多扰乱性同难以预测嘅发展。佢又引述英美评论员一般认为，特朗普越嚟越接近中期选举，只要喺会面时摆出自己好受中方欢迎嘅姿态，就已经系赢咗。
1: 一般美方嘅评论员咧，英美咧系啦，认为今次特朗普咧，佢打伊朗战争系国内甚不欢迎，佢嘅支持度下跌，并且咧好快就到佢个政治时钟咧就越嚟越近中期选举啦。咁佢咧一定要保佢嘅选举顺利咧，佢就要带啲好消息佢。所以今次咧即系有啲评论话，只要摆出系好受欢迎、高规格接待，佢讲到系好好啊 ，fantastic 啊，咁佢已经赢咗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话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佢话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前提系伊朗必须提出切实嘅保证。特朗普又话在北京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时达成共识，包括绝对唔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亦都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佢话双方亦都讨论取消制裁购买伊朗石油嘅中国企业，未来几日会有决定。至于习近平有冇承诺向伊朗施压，特朗普话佢并冇要求中方帮忙，因为请求对方帮忙时，意味住以后必须回报。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话，巴基斯坦嘅斡船进程尚未失败，但系处于一个非常困难嘅过程，主要因为美国嘅行为同伊美之间存在不信任。佢话伊朗同中国关系非常好，伊朗欢迎中国为促进外交解决伊美冲突所作嘅一切努力。有以色列高层官员话，以色列正为即将重启对伊朗嘅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会持续几日，甚至几个星期。四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事故，两死两伤。新西兰警方说，事发当地时间昨天下午，位于南岛塞尔温区发生严重事故，造成两名香港游客死亡，两名香港游客受伤，伤者已经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说，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新西兰南岛目前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一名男乘客在巴士上跌倒昏迷，由救护车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事发在早上8:50，一架五号线的九巴行经尖沙咀七咸道南125号天主教玫瑰堂对开时，车上一名70岁以上的老翁怀疑跌倒，救护员到场时他已经昏迷，将他送往伊利沙伯医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正展开调查。现场消息说，事主在距离事发地点大约100米的科学馆站上车，途中怀疑跌倒撞伤，在关爱座旁边留下血迹。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柴油补贴至今实行顺利，未有发现油站有食价嘅情况，将会持续检视油公司有冇加快减慢。佢话带有汉坦病毒嘅老鼠品种喺香港并不常见，因此本港出现爆发嘅风险较低，强调已经加强灭鼠。左乐瑶报道。
2: 为减轻油价急升对运输业界的影响，政府正实施为期两个月每公升为3元的柴油补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至今实行顺利，未有发现油站等有食价的情况，强调油站、油公司和分销商每周都要向政府提交数据，并进行独立的审计。他在电台节目上指出，当局每周会在网页公布各间油公司的汽油和柴油折扣后的零售价，以及同期国际成品油的价格。未有发现有人谋取暴利的情况，当局会检视有没有出现加快减慢的情况。
3: 其实在过往一段成品油，譬如柴油计，它最高曾经加过成8-9元。现在你看到它加的幅度，其实都没有去到外面加得那么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我们暂时见不到它有一个真的明显的藉着这样东西来谋取暴利的情况。但是当然它的油价和售价的变化都会有一个时间差喺度，佢本身有啲嘅儲存啦，佢買翻嚟嘅時候同佢賣出去嘅時候咧，會有一個時差喺度。咁我哋暫時我哋都仲係需要努力去睇住啊，即係確保佢唔會有一個頭先大家講嘅加快減慢啊咁。但不過呢個時差就真係會係會存在嘅咁。
2: 對於近日有遊輪爆發漢坦病毒疫情，謝展環話，帶有漢坦病毒嘅老鼠品種

0: 在本港并不常见，因此本港出现爆发的风险较低。强调食环署已经加强灭鼠，捕鼠效果较上届政府增加两至三倍。
1: 而且呢，因为我们知道了哪里嗰个是有老鼠嘛，聚焦做那样东西嘛，其实我们可以用的人力物力呢是减少了的。所以我们可以用少一点的钱，少一点的人手，是可以大量地加强到那个捉鼠的那个效率。我们会继续在这个方向来去加强。
0: 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的竞争力。谢展环表示，本港鱼龙业历史文化悠久，食品安全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点，提升市场的信心。期望之后可以打开内地甚至海外的市场，下一步亦计划扩展至养猪和养鸡业以及食品加工行业。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2: 政府星期一凌晨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 50%。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作为对业界的支援。的士乘客在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本港公营医疗系统有超过九成半资金来自政府，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患者增加，加上昂贵的新药和医疗技术，本港医疗开支过去十年增加近一倍，去到超过2500亿元，形容面对沉重负担，医疗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确保长远发展。卢颂茂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说，公营医疗系统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者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质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到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好低。现在本港65岁或以上占人口总数大约 24%， 预计20年后将会大幅增加到 36%。 政府提出的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十五规划。医管局正分阶段延长部分病房探病时间的安排，目标7月底前在所有联网全面实施。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说，率先在今个月实行措施的九龙中和新界西联网暂时运作畅顺，其他的联网预计会在6月实施，少数要到7月才会推出。强调已经就新的探病安排充分和前线员工沟通，目前看不到员工有特别的压力。对于新安排下儿童病房探病时间延长到24小时，唐华根在电台节目上说，儿童在医院陌生环境，如果没有亲人或者照顾者陪伴，压力相对大，延长探病时间能够安抚病童。至于其他延长探病时间到每日九个钟头的病房，包括复康疗养、护养服务和舒缓治疗宁养病房，延长探病时间有分流的效果，而收工时间仍然是最多人前来探病的时段。他强调会继续和前线员工沟通，期望将影响减到最低，同时会留意人手作出适当调拨。新华社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到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中会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近日中会择机发射，接替已经在太空逗留接近半年的神舟22号三名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早前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签，当中包括了若紫荆花的图案。办公室在今年初公布今年将会有两次载人飞行任务时，曾经提到来自港澳地区的太空人有望最早在今年执行太空站飞行任务。波音公司证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承诺向波音购买200架飞机，最终可能扩大到750架。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随同特朗普访华。波音发声明说，今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实现了他们主要目标，即是重新打开中国市场，接受波音的飞机订单。波音说，中国初步承诺购买200架飞机，预期首批订单之后还会有进一步的承诺。波音并没有

0: 提及涉及边啲机型。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亦都话，中国已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又话通用电器亦都可以受惠，公司将会向中国供应400到450个引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还有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7: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9: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有个朋友呢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呢一check，哇，原来好严重呢，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呢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呢，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呢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呢我哋有6级嘅，有啲呢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11: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10: 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我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12: 有成果。
10: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11: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早夜？
13: 重新睇健康，
14: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5: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16: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7: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8: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7: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9: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0: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到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21: 挥动羽毛球拍，
22: 凝聚社会爱心，
21: 打出慈善力量。
2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3: 每个钱币
2: 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提，
2: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2: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昼5点，
3: 一齐讲钱讲故事。
1: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6: 易醒啦，
5: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7: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8: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9: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0: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9: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10: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9: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0: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9: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0: 接收创业家思维，
9: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2: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4: 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7: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0: WhatsApp 嗰啲唔會無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認證嘅。咁 WhatsApp 嘅話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個 WhatsApp 裏邊咧有六 tick 嗰個 account 咧同你講嘢嘅。
1: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

0: 游客死亡，两名香港游客受伤，伤者已经被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话，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同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及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南岛目前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还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不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在美中峰会之后感到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时，特朗普回应说保持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强调不希望见到任何人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说不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他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问题，特朗普说这个是对中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目前华府仍未核准，要视乎跟着下来事情的发展。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表示，很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新华社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同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近日将择机发射，接替已经在太空逗留接近半年的神舟22号三名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早前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当中包含了紫荆花图案。办公室在今年初公布今年将有两次载人飞行任务时，曾经提到来自港澳地区的太空人有望最早在今年执行太空站飞行任务。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一名警员的配枪走火，没人受伤。事发今朝早大约7点，那名机动部队警员在总区总部为配枪入弹，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没人受伤。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现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公营医疗系统有超过90%资金来自政府，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患者增加，加上昂贵的新药和医疗技术，本港医疗开支过去10年增加近1倍，至到超过2500亿元，形容面对沉重负担，医疗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确保长远发展。卢颂茂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指出，公营医疗系统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者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水平，令到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现时本港65岁或以上的占总人口大约 24%， 预计20年之后将大幅增至大约 36%。 政府提出的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上致辞时表示，任命标准明确指出，资深大律师除了需要具备足够的法律能力和知识，更必须拥有良好的声誉。他特别强调，诚信在法律界至关重要，而这份声誉的建立往往需要长的时间。林定国引述具体数据指出，在2022至2026年间，共有21位资深大律师获委任，而以他们取得大律师资格之日起计算，获委任前的执业年资需时15至32年不等，平均大约是21年，远超法定最少10年的门槛。他认为今日获委任的6位资深大律师不单止充分体现了实力，亦进一步彰显了本港法律界对追求卓越、维护诚信的坚定性。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城财经台

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应用学习系好有价值嘅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4: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5: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6: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4: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7: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8: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什么看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9: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1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3: 新城财经台节目重温。
14: 慢生活提案。
15: 历史也流行。
16: 陈以缇。
17: 王掌。
18: 欢迎收听历史嘅流行，我系 Esther 陈以缇。
19: 大家好，我系王掌。
18: 系啦，咁如果想要收睇我哋嘅节目嘅话咧，咁不外乎有两个方式嘅，一个咧就系电台啦，一个咧就系 MBO TV 嘅呢个线上嘅版本。咁如果大家咧系要听首播嘅，等唔切嘅，一定要等我哋嘅节目开嘅话咧，
19: 几开心啫！
18: 系咪好少咧？其实
19: 希望有，希望有。
18: 系嘅话咧，大家就要留意呢个首播时间系星期一嘅夜晚嘅11点啦。咁如果
19: MBO TV 都一样，
18: 冇错，两边一样嘅。咁如果大家系想睇或者想听重温咧，咁听就系随时上我哋嘅网站或者我哋嘅 app 去翻我哋 archive 就有得听翻。咁如果大家系想睇嘅话咧，就 MBO TV 有佢嘅重温嘅时间表嘅，咁大家留意翻就 OK 啦。一个礼拜都有三
19: 四次
18: 嘅，四次嘅，冇错。咁今集我哋要讲嘅呢一个。

0: 个主题呢，你觉得是一个紧张刺激的主题吗？
1: 可以是的，个题目很紧张刺激的嘛，但有些人他的行径不是很紧张的，
0: 是
1: 啊，即是他想那件事都挺紧张的。
0: 我知道是劳心劳力的主题，
1: 是的，
0: 在古代做这件事是劳心劳力的，
1: 现代都是，即是你现代 at least 劳心啦，可能没那么劳力咯。
0: 看你去什么地方，
1: 是啊，
0: 看性质，即如果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我们想讲古代探险家嘛，
1: 嗯，
0: 那我们要定义探险这个性质，因为在今时今日呢，其实我们去个旅行呢不代表我们去了探险，
1: 我们去个旅行我们很知道我们会去什么地方嘛，
0: 没错，那些不是探险
1: 啊，是啊，但问题是有时候 有些探险呢，那个地方你不清楚，但是说是探险啦，有些 case 呢，就是其实你都清楚的，但是你去到的时候你是有些不知道的东西等着你改，某程度上改变命运。
0: 好难是你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算我今天坐在原地不动，我都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
1: 有些会发生的时候容易的处理的。即是我们讲探险的时候，第一件事只有两个字，第一是探，第二是险嘛。即是那件事有少少。
0: 险啊，何来探险呢？
1: 是啊，它有少少险的那件事。
0: 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堆的所谓探险家呢，有一些人呢，他究竟能不能够被定义为探险家，我觉得都很诚意。因为我觉得呢，探险家呢，你还是需要有埋嗰个嘅出发点嘅，即系你如果个目标唔系探险咧，我觉得你好难系探险家嘅。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只系因为其他事缘而去咗外地，
1: 人哋叫佢做，
0: 而去咗外地，
1: 跟住遇险，嗰、那个系遇险，唔系探险，
0: 遇险家嚟嘅。咁我唔知点解呢啲可能遇险嘅人啦，which is 佢嘅初衷根本都唔系去探嘅，佢可能有其他嘢要做嘅，就系因为佢去咗外地，所以都被归纳为探险家。咁我咧，見到呢啲咁樣嘅形容嘅時候，我就會覺得 OK， 可能我哋要放寬少少呢個標準，就只要有出使去到外國嘅話咧，喺當時啊，喺古代嚟講，其實都好探險
1: 嘅。同埋某程度上咧，但係唔一定有關係嘅。但我主觀我會傾向於咧，就係佢有啲勇氣。咩叫有啲勇氣呢？就係佢對嗰件事未知得嚟，佢 hidden， 佢覺得係有啲危險。
0: 我想問一個問題，即係呢個世界上存唔存在膽小嘅探險家？
1: 被逼那种啊，小说里面很多的，
0: 是
1: 啊，啲男主角经常都佢冇心探险嘅，但系佢
0: 唔小心
1: 俾人踢咗，系啊，踢咗过去，咁于是佢就会有奇遇啦。咁跟住啲男主角就咁样嚟噶啦嘛。
0: 因为例如好似我睇《盗墓笔记》咁样先算啦，吴邪咧佢不断咁样去好多唔同嘅险境啦，但系其实咧我一路都觉得啦，支持住佢去探呢啲险嘅嗰个源头根本就唔系勇气，
1: 系
0: 佢系好奇啊。
1: 系诶，同埋有啲 case 系神推鬼拱噶嘛。啊、即就算你睇武俠小説，係啊，又或者張無忌咁先算啦，係啊，佢跌咗落去個山度，係啊，佢冇心去探險噶，佢跌咗落個山度，跟住揾咗只馬騮，然之後揾咗個秘笈，嗰啲係奇遇咯。
0: 呢個係你講嘅遇險，
1: 係咯，呢個係遇險，遇險嚟
0: 嘅，係遇險嚟嘅。咁所以有啲人咧，佢係咪探險家，我覺得不好講嘅。
1: 係啊，
0: 但係又真係如果你去抄探險家古代嘅 list 咧，佢又經常會上榜喎。咁我覺得我哋今日都需要 mention 嘅。
1: 好啊，數一數先啦。
0: 你
1: 我 likely 我心目中嘅三大探險家，我估頂多都係得一個上榜嘅。
0: 上咩榜啊？
1: 上大家心目中嘅榜，
0: 探险榜
1: 系啊。
0: 但系唔知点解喺我揾嘅十大探险家榜度咧，有一个我觉得系必须囊括嘅人系冇喺度啦。我觉得佢唔应该成为遗珠嘅。
1: 系，
0: 就系我想知点解呢个头十名咧都可以冇郑和噶？
1: 系啊，佢一定系，唔系对我嚟讲佢系三大咯。
0: 系啊，一定要啦。
1: 系啊，即系佢嘅探险系同埋佢仲要系去好多次啊嘛。
0: 嗯，
1: 系啊，即系佢唔系话去一次就够，佢一次。回嚟唔死得，去第二次。咁呢個我覺得佢嗰、那個佢就可以成家。你有啲 case， 我去咗一次啫，唔大個仔。
0: 即我只係探過一次險，我就係唔係探險家咧？咁係咪？就好似我只係彈過一下琴，我就唔係鋼琴家。
1: 係啊，寫一本書咁啊，作家咁嗰啲。
0: 定係寫一本書就真係變咗作家？
1: 有啲好勁嘅係，但係有好多唔一定噶嘛。
0: 即係作者咁係咪？只係個作者。
1: 咪有啲係。夾硬揾啲揾個人要嚟幫手寫本自傳，跟住佢話俾你知佢係作家咁。
0: 哦，咁樣樣。
1: 大把。
0: 但係好似鄭和呢個 case 佢明明到鄭和夏西洋呢五個字，小學生都識噶嘛。
1: 係啊。
0: 咁何來佢唔上榜啊？
1: 佢唔上榜係有啲講唔通嘅，即係我會覺得佢個探險度係高，同埋佢的而且確去一啲幾萬方嘅地方啊。當時其實探險有幾個有幾樣嘢恐怖嘅。如果你話去敵人的地方探險，有陣時候你都可以有啲預設嘅，
0: 敵人嘅地方叫。

0: 要探险。
1: 某程度啊，好明显系探险啦，系咪好险啊？系咪？
0: 我觉得探险系都仲有啲分嘅感觉噶，去敌人嘅地方，我觉得嗰个挑衅啊，或者军事行为啊，
1: 系咪分呢件事好难讲啊？即系我哋。我哋睇探險記咁啊，歷險記嗰啲兩分啫。
0: 我哋就分
1: 係啊，作為一個讀者好分好分。但係我哋去敵人嘅地方，某程度上你係揸住啲籌碼去同人哋傾偈。你知道你有邊係啊？嗰啲係外交嚟嘅。咁所以嗰件事咧，佢嗰個探險度，我唔覺得好嚴重。
0: 係啊，所以我覺得
1: 最嚴重係啊，最嚴重係邊種咧？就是、我去啲蠻荒嘅地方，佢嘅遊戲規則我完全唔理解啊。系啊，我嗰啲地方唔讲道理，嗰啲野蛮人嚟嘅，佢真系无端端煮粥过嚟食噶嘛，即系嗰件事唔系我有足够嘅能力去同佢哋去 bargain， 咁嗰个我就觉得系非常之探险啦。
0: 咁所以你觉得边一个系
1: 郑和系啊？郑和绝对系，佢嗰啲地方系咪啲？喂，好多地方当其时仲系野蛮人嚟噶，未开发，饭都唔识煮嘅佢哋，即系仲系茹毛饮血嘅人，你走去同佢哋讲啊，我哋而家有个天朝啊，你哋要嚟朝拜啊咁。嗰件事是非常之難的，我覺得。
0: 因為其實鄭和咧，佢勁係勁在咩咧？首先有我哋頭先講嘅連續多次啦，佢、
1: 啊、
0: 做咗七次嘅，咁、然後佢規模很大，所以我覺得佢一定係家嘅規模噶啦。
1: 係、
0: 即係佢規模很大，而且每次佢哋都遠啊，佢遠航咧，航海咁啊，跨越咗東亞地區、東南亞地區、印度次大陸、阿拉伯半島、東非各地，咁都已經係當時嘅年代橫向咁樣嚟睇、都係世界上規模最大嘅其中一次。远航项目啦，
1: 系啊，咁又咁同埋佢去嘅地方，事实上系诶，佢想象唔到当地有啲咩嘢，
0: 所以其实
1: 甚至佢见到个动物咧，系佢冇想象过会有嘅。
0: Of course， 所以系本地冇嘅物种。咁、你其实要去其他地方，你都系想睇呢啲嘢啫。
1: 你想睇啲特别啲嘢，
0: 系你唔系谂住喺屋企门口睇嗰啲，都系你去到远航啊睇嗰啲，咁我点解要远航？
1: 咁佢点知边只动物系会咬人，会食人嘅啫？佢完全唔知噶嘛。
0: 全部都当唔得先，
1: 全部当晒系恐怖嘅咁。
0: 系啊，咁我自己觉得比较犀利嘅一次咧，就系佢嗰个总长度啊，佢嗰个航线总长度，其实咧佢个总航程系达到70,000+海里啦，个长度系可以兜太阳嘅圆周三倍有多。是不是很厲害？不是
1: 地球，地球是很厲害，所以那件事是值得我們將它入為一個大家那裡。
0: 所以呢，我想知道鄭和其實會不會有機會是在外國都很出名的人？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有的，有書的，
0: 即是外國人都認識鄭和的，懂的，好像我們認識哥倫布
1: 一樣，是啊，但當然沒有那麼一樣，就是他 發現的地方不一樣。
0: 他沒有發現，可能是差點發現。
1: 他不是用發現這個字，但他對 他對於當時明朝的皇帝来讲，他又发现很多东西。
0: 历史也流
2: 行。下午2:18。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MBO TV、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

0: 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3: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5: 王掌。
6: 好，翻嚟我哋历史又流行 ，Esther 陈以缇。
5: 大家好啊，王掌。
6: 继续讲呢个探险啦，啱啱讲紧郑和啦，我觉得我可以少少。
5: 第一个就系讲十大以外嗰啲人，
6: 因为我觉得佢根本可以喺 top one。
5: 佢应该十大里面嘅头三位
6: 啊。点解唔喺榜？可能系因为佢去咗 next level， 所以个榜冇佢。
5: 咁样，即系呢只探险家，佢系探险神咁。
6: 我哋剛才就講了一些數字，例如說它的總航程是可以等於地球圓周的三倍有多，其實還有少少其他數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雖然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一定要用數字來去釐定，但是我們先聽一下先啦。它是去了30多个国家的，包括了蘇門塔納、古里、天方、這些這樣的國家，合共30多个啦。最遠就去到非洲東岸紅海麥加，有機會去過澳大利亞，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有機會，但是他說
5: 其實他不知道那裡在哪裡，因為
6: 是
5: 就是他拿回來的東西令到人覺得像、就不代表 exactly 去到那個位
6: 置、所以呢他很明顯是創造了中國自己本土一個航海史上的高峰先，這個其一啦。然後呢他在、那個遠航的個時間上來說呢、都是很特別的，因為原來他是很好很早、即如果我們講回中國的那個縱向來看他明白嘛，
5: 是、
6: 但是其實如果你去橫向這樣看的話呢，他是早過了什麼、達伽馬、哥倫布這些人、早得成80多年去做遠征的、我就覺得這件事也是很有標誌性，是不是那麼早的遠航，
5: 雖然又不是很關事，但是事實是難的，
6: 航海技術或者你嗰陣時保存食物，即係有好多嘢係
5: 有好多技術性嘅嘢，我哋
6: 係啊係啦，當時嚟講係難啲嘅。咁所以喺佢嗰個時代 ，even 可能只係做咗80年啦，但係起碼喺嗰個 moment 嚟講，佢呢個規模係前所未見。
5: 嗯嗯，
6: 係啦，我可能唯一可能真係啲人會更加熟知哥倫布嘅原因，只係佢嗰啲發現未去到改變咗成個世界個格局咁解啫。但係佢件事係 definitely 係一個前所未見嘅壯舉嚟嘅。咁而另外咧，仲有啲乜嘢嘢咧可以話係好新嘅咧？係當時、就係咧，佢整咗一幅呢個鄭和航海圖啊。咁呢一幅咁嘅鄭和航海圖咧，係世界現存最早嘅航海圖集嚟嘅。就比西方咧同樣具有代表性嘅呢個波特蘭海圖去比咧，係更加
5: 又早咗幾十年咁咯。
6: 實用性更加強，同埋更加豐富，係啦。咁、而咧，我自己覺得咧，佢作為一個好勁嘅探險家啦，佢其實係有帶出一堆探險家。咁呢一堆探險家咧、likely 咧都喺個榜度冇名噶啦。咁但係咧，我覺得都可以啦，開心地 mention 一下佢哋嘅名字啊。咁啊，包括有馬歡啦，馬歡咧就一齊下西洋咧，然後寫好多書。咁啊，包括佢寫一個啲東瀛，即係唔係東瀛遊。他寫了一個瀛崖勝覽，咁就講咗佢哋去咩馬來半島啊、蘇門塔納島嘅故事啦。咁啊，佢寫咗重要的遊記。咁然後咧，仲有呢個拱真咧，佢就寫咗一個西洋翻國志啦，仲有啲醫師啦。咁佢跟住一齊出海啦。咁佢哋都係探險隊伍嘅一部分嚟噶嘛。Even 佢本身嘅身份係醫師，咁由佢哋建立翻嚟，或者佢哋見到嘅見聞啊，佢哋增長嘅見識啊，帶到翻嚟之後，又對於佢哋自己本身嘅領域係有幫助的。我覺得這班人在他的隊伍上其實全部都可以是探險家，
5: 有些資訊上的交流，
6: 是的，他們都是探險家來的。
5: 但 我們數下那些 正常的十大先，
6: 正常十大
5: 即是人家 list 了個十大了，我們一來就告訴你這十大裡面上面有個厲害一點的。
6: 我們上次講、那個 pair 牌都是這樣，
5: 是
6: 的，我們先 數為主啊。
5: 係啊，先數嗰啲佢，因為佢冇嘅咧，揀啲你覺得真係好應該喺十大度嗰啲先啦。
6: 咁張軒咯，
5: 張軒咯，張軒都合理嘅。
6: 係張軒，其實佢係使者啦。
5: 嗯、
6: 我覺得他又不完全是為探險而探險的嘛，他其實都是外交人員，
5: 他的行為是一個探險的行為，
6: 他兩次出事西域、
5: 啊、他其實是想找一個外族，其實他第一次他找不到的、
6: 嗯、
5: 他其實想找人幫漢朝一起去夾擊匈奴、
6: 嗯、
5: 但結果他找錯了，他找了匈奴都真是可憐，
6: 雖然他沒有找到救兵，但是
5: 他直接找了一個敵人
6: 其实敌人是需要你去找的吗？敌人不是明刀明枪在这里吗？
5: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大家在哪里，其实当时在汉朝呢，其实大家
6: 你都不知道他在哪里已经是敌人了，
5: 是其实他是有互相骚扰对方的边境的嘛，但你怎知道人家
6: 他你不知道大本营，
5: 是啊，你不知道大本营的
6: 边境，所以啊，我们再一次要说阿许病很厉害，他直入敌营的中心的，
5: 是啊，就是咯，
6: 有 TPS 感的，
5: 但是張軒沒有，就是
6: 但是張軒呢他都做了一些勁事的、
5: 嗯、
6: 就是呢雖然他是找到敵人、嗯、但是呢他也找到一些好東西，包括這個的葡萄品種、
5: 嗯、
6: 包括這個的、血汗寶馬這樣的、嗯、那我覺得有貢獻的，他也有帶一
5: 些、嗯、他有帶一些物資回來
6: 的新東西回來的、嗯、然後我們可以講徐福了，徐福有沒有想你
5: 講、啊如果我講三大武器品
6: Okay,
5: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他的結果是
6: 他是沒有人知道他的結果、
5: 啊、我真的不知道他有沒有回到來，
6: 其實探險就是這樣，他不一定會有個好結果，
5: 是啊，但我
6: 們為什麼要探險家，
5: 我們 name 他是探險家，其實他可能中途已經死了，我們不知道嘛，因為我們現在經常都 assume
6: 探險家中途死了就不是探險家了嗎，
5: 咁我們不知道他探了什麼險，即是他可能那隻船一出海轉、
6: 嗯、
5: 頭就倒了，他根本就沒有去到他要探險的地方，
6: 其實他是 slasher 來的，
5: 他一定是
6: 他的重點都不是在探險，
5: 他的重點是老千嘛
6: 喂得不得的感覺
5: 他很明顯，他真的老實說他不是騙秦始皇，我不信咯、
6: 這樣啦，我們給他一個專業的名字，他方士、
5: 啊、方士是、啊、
6: 他是專業方士和兼職航海員，
5: 現在連方士這個 term 都已經沒有了，但他當時他沒有告訴你他是道士，也沒有告訴你他是一個什麼人、
6: 啊、
5: 或者術士沒有的，
6: 但是即比起說他是老千，我都是願意問一下一點稱呼他為方士，
5: 即老千就好像不是一個專業是不是他是一個專業的一個方士，
6: 他也是一個 leader 來的，因為剛才你不是說鄭和帶了很多人的，其實在這個傳說之中徐福都帶了很多人走，他帶了數千童男童女
5: 是、啊、
6: 還有很多工人，
5: 是五百同男五百同女，然之后仲有一扎军人咁样噶嘛，
6: 好多人走啦，
5: 就唔系我哋睇《寻秦记》嗰度一隻船可以包晒咁简单。《
6: 寻秦记》嗰度一个有趣嘅 twist 嚟嘅，
5: 佢都冇话嗰个系徐福，佢只系话
6: 我哋自己理解咗嘅，系啦。咁而与此同时咧，佢去探险呢件事咧，本身佢嘅目的地系劲嘅。因為他的目的地是蓬萊，
5: 是、啊、
6: 他是要去找仙境的人、
5: 啊啊、
6: 你以為人家是想 explore 一個地球上實實在在給我們 人住的地方嗎，
5: 他求長生不老肉嘛，不是 他求仙丹希望長生不老嘛，
6: 他想去仙山求仙丹嘛，
5: 是、啊、是那當然我們現在很浪漫地認為他在日本啦，這個是我們自己一廂情願的
6: 有說法啫、
5: 啊、
6: 有說法啫，其實他記錄呢是說他最終抵達了這個平原廣澤，
5: 其实怎会有记录啫？他又没有 send 到翻嚟，佢又冇得 WhatsApp 翻嚟话我其实我到咗边度？
6: 佢可以派人翻嚟噶。
5: 嗰阵时佢系冇晒任何资讯嘅，即系呢啲冚唪都系大家 assume 佢去咗嘅啫。
6: OK，
5: 系啊。
6: 咁另外亦都可以讲下一啲少少，我觉得唔系去问道啦，唔系去求药啦，嗯、但系系有传道精神嘅人、
5: 嗯、
6: 其实有好多呢啲例子嘅，即系都系为一啲信仰而去探险啦。而呢班为信仰而去探险嘅人，就系其中一啲我唔知道佢哋究竟算唔算探险家嘅人、嗯，因为我觉得佢哋似传道士多啲。
5: 诶，
6: 即系佢哋嘅宗教嘅传道士，
5: 佢哋嘅探险嘅行为系令到佢哋可以传道咯，
6: 佢哋系为咗传道为目标吧。其實佢哋嘅目標唔係探險啊，探險即係
5: 有陣時探險係一個行為嚟嘅啫，探險唔一定係個目標嚟嘅。
6: 例如我咁講啊，如果今日我咧係一個 business 做得好大嘅人，我日日都係唔同地方出 trip 嘅，齋出 trip 嘅啫，但係我嘅目標只是出 trip 啊。
5: 係啊係。
6: 咁我去咗世界好多唔同嘅地方，我最後係咪旅遊家？
5: 你可能會變成旅遊家，
6: 但係如果之後
5: 你
6: 係
5: 一個，但係睇你去出 trip 嘅時候。你会不会将你去出 trip 的资讯变成一些旅游资讯？
4: 历史也流行。
7: 下午2:30。
0: 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

总统特朗普话，佢尚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唔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嘅时候，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喺美中峰会之后感到更安全或更唔安全嘅时候，特朗普答话保持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冇改变，同时强调唔希望见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以为美国会喺背后支持。佢话唔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唔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他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特朗普说会视乎接下来的事情进展，决定是否批准，但是对台军售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表示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说，很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的时候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鲁基在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的联合任务中被消灭。特朗普表示，阿布比拉勒藏身在非洲，但是美方透过情报掌握他的动向，在特朗普的指挥之下，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消灭。而随着这个人被消灭，特朗普认为已经大幅削弱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四名香港人在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事故，两死两伤。新西兰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的下午，位于南岛的塞尔温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游客死亡，两名香港游客受伤，伤者已经被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话，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同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同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南岛目前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本港公营医疗系统有超过90%资金来自政府。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患者增加，加上昂贵的新药和医疗技术，本港医疗开支过去10年增加近1倍，至超过2500亿元。形容面对沉重负担，医疗系统需要进行改革，以确保长远发展。卢颂茂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指出，公营医疗系统并非按服务收费，不少医护或者未必在意医疗服务的实际成本，而公营医疗收费维持极低的水平，令公众和病人以为毫无成本或者成本很低。现时本港65岁或以上占总人口大约24%，预计20年之后将大幅增加到36%。政府提出的深化公共医疗收费改革，可以加强医疗系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积极对接国家155规划。终审法院今日举行典礼，委任6名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指出，评选申请的时候，术业造诣固然重要，但是并非唯一的指标，而持续展现诚信都是备受重视的准则之一。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入面被视为领导者，应该在品格操守、众辩能力和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们执业的言行举止将会深刻影响大律师行列的整体文化。他又提醒，资深大律师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在不同专业和纪律团体、法律改革和法律教育事务中担任公职，并投身公益，强调获得资深大律师名衔就应该不吝惜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的心服务社会大众。呢

0: 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风信号现正生效。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

0: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掌，
2: 欢迎历史也流行。Esther 陈以缇。
3: 大家好，我是王澤。其實我想講咧，如果我哋覺得原裝係個探險位置啦，嗱、我覺得呢個係overlap 嘅，因為佢又係第一，我當佢係啦。佢係傳統嘅十大咧，都係我覺得三大之一啦。但如果佢係咧，其實仲有嘅。你想象下，即係同一件事啊！你想象下，如果佢原裝之前冇達摩嘅話，原裝點知道要過嗰邊去學到啊？
2: 咁即係每一個問題都可以問佢嘅前人係邊個？
3: 係啊，嗱，達摩就冇乜前人啦。達摩就真係佢知道。
2: 咁點解你唔會問？咁達摩點知道啊？
3: 達摩係帶經書嚟啊嘛，佢唔係過嚟求經啊嘛，佢、係去一個佢不知道嘅地方，然之後將佢嘅學識傳過嚟。佢頂多知道呢度有人啫。佢唔係知道呢度有啲咩，佢可以攞走。
2: 哦，即係大家求嘅方式唔 同，有一啲求咧係求給予，有啲求係求索取，
3: 係咪？係啊，即係達摩嘅 case 係我唔知呢度有啲乜嘢，我而家帶住我嗰啲學識過嚟呢度教你哋，咁嗰件事就真係險，又調翻轉嚟諗，我覺得兩件事啊，達摩係險啲㗎。
2: 我忽然之間咁諗啦，如果係咧帶住自己嘅學説周街走，而你唔知道會發生咩事，你唔知道會唔會為大家所接受，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好像孔子那些周游列国地去讲自己的人会不会都算探险呢？
3: 其实他
2: 只不过国是在我们认知的那个版图里面发生。
3: 某程度上呢他是知道那个 他是有了 地方去到那里有什么人接待我。分分钟我的徒弟去那里行了一转回来告诉你我认识了当地的什么人。然后我们去到那里就有地方住有客栈甚至皇宫有间屋给你住。这种好唔險咯，
2: 即係未知道要更高係咪？
3: 係啊，即係嗰個未知嘅程度啊，你需要係你即係需要有啲驚驚地啊。
2: 好，咁如果係咁，我提名一個，亦都係呢個十大裡面其中一員嚟嘅，亦都係呢個傳道方向嘅，就係呢個嘅發顯，佢係東晉人士啦嚇。咁啊，六十。

0: 5岁嘅时候先成为探险家。咁由呢个长安出发啦，穿越咗一啲沙漠，穿越咗一啲高原，最后去到印度啦。
1: 系。
0: 咁啊，游历咗咧都有成30几个国家啦。咁最后咧就系经海路再回国嘅。
1: 系。
0: 咁所以咧，佢唔系嗰啲唔知道最后抵达咗咩地方，唔系嗰啲冇下落嘅人嚟嘅。佢成功翻翻嚟，跟住佢就著咗呢本佛国记啦。
1: 系。
0: 咁佢系第一个有记载地到达到印度嘅中国人嚟。咁佢呢个系咪也是非常之厉害？佢算系原装的先行者吧？
1: 系，佢早佢一步。系啊，咁啊，变咗就令到我哋有小乘佛法咯。但系呢个都系帮到好多噶啦，已经。
0: 咁另外仲可以讲埋鉴真啦，鉴真咧都系一个唐朝人嚟嘅。
1: 系。
0: 咁咧，佢嗰阵时咧就系应日本嗰边嘅留学生嘅邀请。
1: 嗱，呢个咧我就觉得佢唔系好探啦，一半啦。
0: 点解？因为日本你就觉得唔探？
1: 唔系，因为佢系有人接待佢啊。因为鉴真去到嗰边，其实系有晒安排嘅，我觉得。
0: O K， 咁就唔够探啦。
1: 其实佢嗰件事冇咁危险。
0: 佢旅行嘅，你觉得佢旅行？
1: 其实佢知道边个接待佢啊。
0: O K，
1: 而接待佢嗰个人，我相信其实大家系有晒，即系佢知道晒佢嗰个行程系点样啦，同埋佢
0: 觉得安全咁样系咪？
1: 系嗰件事，佢某程度上佢系知道安全，同埋佢会知道攞到啲咩翻嚟。翻咗嚟之後，佢可以做到啲乜嘢？即係成件事就係探險同
0: 確定性比較高嘅一種方式，
1: 係
0: 啦。咁總之 ，anyway 啦，如果我哋淨係計佢嘅出出入入嘅次數嘅話啦，咁都6次東渡嘅，咁亦都係喺呢個日本咧去傳播咗好多佢哋嘅思想，
1: 係
0: 咁並且咧就對呢個所謂好早期嘅中日文化交流起咗比較大嘅作用咁咯。但係佢比較似外交咯，
1: 佢似外交多啲，同埋。對那件事來說，我覺得文化交流咯，我覺得
0: 咁另外咧，亦都可以講一下一啲咧個目標性或者目的性咧冇咁信仰 feel 嘅。
1: 係啊，我哋講咗好多和尚。
0: 信仰人係啦。咁首先咧，我想講一下呢個嘅錢穎啊。清朝嘅錢穎咧，佢出身名門望族嘅。但是咧，佢科舉拜拜。
1: 成日都係咁。
0: 考唔到啲什麼東西。
1: 科舉得佢就唔會做其他嘢嘅。
0: 是點算好呢？正常的途徑就是你就乖乖地繼續讀書，直到你一日考到。但是他 no no 啊，佢離家出走，咁佢離家遠行啦。於是佢足跡咧就去到山東啊、河南啊，好多唔同嘅省份。50000年之後，佢就翻咗故里啦。
1: 係。
0: 然後就開始寫佢嗰啲類似遊記咁樣嘅詩啦，內容就好豐富嘅，豐富到咧佢係詳細到記敘到咧佢係每一個省市嘅天氣啦，有啲乜嘢不為人知嘅地點啦，諸如此類啦。雖然佢嘅規模係冇出我哋而家理解嘅中原國境啊，但係其實都係一個探險行為。
1: 即係其實窮遊嚟嘅啫，
0: 窮遊，但係當時嚟講都係探險咯，
1: 背包團咯。
0: 佢個目的係真係好似係探險咁喎，因為佢冇一個即係其他更加重要嘅目標導向
1: 嘅。係佢件事係超啲嘅，
0: 探險
1: 佢純粹係探。其實佢嘅險就係餓死咯。其實有冇講佢跟住佢嗰段時間裏邊，其實佢係點維生嘅咧？做散工啊，係咪真係好似我哋嗰啲 working holiday？
0: 其實可能佢本身個盤錢就 OK 嘅，
1: 40年喎。
0: 他可能是去了之後他又回來，去了之後又回來，他去了很多地方這樣搞，50年
1: 的盤村是代在身上的那一年嘛。你想想那次錢很貴重的，你猜現在的紙幣沒有 credit card 的，
0: 可能他有奴仆的呢，他起碼出身名門望族，
1: 即是如果擔著錢跟你走，你真的覺得天下無賊了。
0: 請標師啊，
1: 好大規模嗰啲嘢，其實佢係隻華夏西洋嘅另一個版本，陸上行舟版嚟啊。
0: 咁另外我都想講另外一個好平民嘅平民故事。咁而佢嘅目標咧，佢出發嘅目標咧，其實係為咗行商。咁呢一位咧，謝清高啊嚇，咁佢係18岁嘅時候咧，就隨住外商嘅海船。就去游历了很多不同的地方，去了世界很多不同的角落了。行了14年这个这样的游船河之旅啦，主要都是跟不同的外商做生意啦。
1: 好
0: 啊，最后呢不知道做什么事啦，双目失明，于是被人炒鱿。于是呢他就回去自己家中啦。这个时候他就觉得他有时有很多人家不知道的见闻啦，所以他就要将他集结成书啦，不等他盲了或者写不到，于是他就口述啦，没错，他口述历史写了一本海录。咁呢本海录呢就是中国人讲述西方世界的其中一本很早期的作品。
1: 西方世界去有几西方？
0: 即係總之係離開咗中國啦，係啦，
1: 呢個都係犀利。
0: 係啦，咁但係佢唔係，即係佢本身唔係嗰啲咩，我係一個 leader， 我為咗某個目標而要出海，佢就真係我想賺錢，我跟啲外商去咗好多地方，翻嚟之後佢覺得，咦，我好似探咗險，
1: 係咯。佢嗰件事同探險無關，
0: 佢唔係為探而探嘅，佢係探完之後翻嚟發現自己探咗。
1: 第一冇探，第二冇險，你測字嚟睇都唔關佢事。
0: 哇！佢盲埋啊，都好大件事下。
1: 佢關探險咩事啫？佢自己盲嘅啫嘛。
0: 唔知啦，咁呢件事就咁。另外咧，仲有另外一個都係跟商船出海咧，就叫做汪大淵啦。咁佢係元朝人嚟嘅。咁佢廿歲嘅時候咧，就由泉州去搭一架商船就出海，就去咗幾廿個國家啦，已經到咗例如地中海啦、紅海啦、橫跨印度洋呢啲地方啦。前後咧非常之快，用咗五年時間去曬呢啲，然後去完之後掛住啊。心思思，於是咧就再去過咁啊，第二次遠航，咁於是後來就寫咗《島嶼志略》啦。
1: 哦 ，OK OK。
0: 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志在遠方嘅人。
1: 呢個係佢中意去旅行啫，冇嘢嘅其實。
0: 咁另外咧，仲有呢個嘅杜環啦。咁杜環嘅故事就同其他好似有少少唔一樣嘅。咁佢係呢個唐朝人啦，京兆萬年嘅時候嘅人嚟嘅。咁咧佢咧就經歷咗戰役，佢經歷戰役咧，and then被俘啊。
1: OK OK， 喂，佢呢个唔系太妙，佢俾人俘咗。
0: 佢俾人俘咗，俘咗之后咧，佢就游咗中亚啦、西亚啦、地中海沿岸等地。
1: 好被动喎呢件事。
0: 辗转咧都有成十几年噶。咁佢咧系喺中国嘅历史上咧有迹可考嘅第一个去到摩洛哥嘅人。
1: 我因为佢系第一个去到摩洛哥，所以无端端就成为咗家啦。佢点为已经成家啫？佢唔觉意嘅嘛。
0: 被夫家，被夫家。
1: 系啊。
0: 跟住佢就著有一本叫做《京行记》嘅著作嘅。
1: 哦 ，OK。
0: 咁总之佢都系辗转地有好多唔同嘅见闻，有时遇到险，我觉得佢由佢个旅程嘅第一下就已经系遇险啦，因为佢被夫嘛。
1: 是不是他是險啊，他很險家，
0: 很險下家，
1: 他是一個很險的家，他一點都不探探險，其實有些冒險精神的嘛，
0: 遇險家，
1: 遇險家，他完全沒有冒險精神的，這件事他不小心跌下去而已，
0: 他都沒什麼精不精神可言，就是很恐怖，
1: 是這件事就是被迫的，
0: 是啦，你覺得這個算不算呢？
1: 這個真的不行，
0: okay， 這個
1: 絕對不可以算是探險家，
0: 哦，那我覺得這個一定算了，徐霞客，
1: 哦，咁系呢个当然系。
0: 系咁，徐霞客系明代末年嘅旅行家啦、地理学家啦，呢个系政绩嚟嘅。
1: 系
0: 人哋真系以呢件事作为政绩嘅，唔同啲。
1: 咁呢个好明显系。
0: 系啦，咁佢一生咧都系不停咁游历四方啦。咁佢就话佢要用呢个脚步嚟丈量中国之大咁样样。
1: 犀利。
0: 咁咧佢就写咗好多，例如《徐霞客游记》啊呢啲咁嘅书。
1: 点都睇过下嘅，我觉得。
0: 系啦，咁佢都系第一本咁广泛地同埋有系统地记载过一啲地区嘅书籍嘅作家。历史也
2: 流行，要财政圈主办智商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4: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5: 历史也流行。陈以缇，
1: 王长，
0: 翻嚟历史旅行一齐。陈以缇，
1: 大家好，我系王长。
0: 咁仲有一个咧，我自己觉得系一个意想不到嘅人选嚟嘅。咁但系我觉得都可以计喺呢个探险家之列，或者更好咧系话佢系一个登山家、
1: 旅游家。
0: 旅游家系啦，咁就系谢灵运啦。咁我相信大家对于谢灵运嘅印象都唔系觉得佢系探险嘅，觉得佢系文人雅士咯，
1: 挥霍咯，使钱咯。他是一個消費家。
0: OK， 咁佢其實咧算係中國其中一個最早嘅登山遊覽嘅鼻祖。
1: 即係簡單講，就中意行山啫。
0: 啊，佢中意户外徒步啊！佢中意户外徒步。咁咧，佢係登山鼻祖咧，亦都係文人探險嘅其中一個早期人物嚟嘅。
1: 咁好多人都係文人探險㗎啦。
0: 唔係啊，本身啲文人咧，佢哋係喺啲比較安逸嘅地方，喺啲咩竹林啊。
1: 哦

0: 湖的隔離啊嗰啲地方，喺度同自己班 friend 唱飲嘅啫，大多數都。但是咧，佢係真係中意探下險嘅。咁佢甚至咧係比徐霞客仲要早千幾年咧，就要周街登山，係啦。
1: 咁但佢登嗰啲山其實係好自己地方嘅啫嘛，係嘛？即係佢唔係去到遠噶嘛。
0: 唔係喎，佢真係大規模登噶，周街去登噶。咁並且咧，佢大規模登咧，也不是為了取經，也不是為了功勞，也不是逃難，佢就真係為件事而去。
1: 佢為咗睇下啲睇風景嘅啫，所以我咪話佢呢啲係旅行家咯。
0: 咁所以咧，佢為此咧仲發明咗好多器材啦，佢整咗謝公劇出嚟咧，就係、是可以專業登山。
1: 好難諗嘅嗰樣嘢。
0: 咁然後佢亦都攀越咗好多。
1: 佢係第一代高踭鞋
0: OK， 但系我哋而家谂啊，着对高踭鞋去登山都觉得好骑咧。
1: 唔系谢公骑嘅意思，即系你上山嘅时候咧就正着，咁所以咧佢系斜向上斜嘅。你调翻转头着嘅时候咧，你落山嘅时候咧，咁你就前边个踭去咗前边。
0: 系即系总之系上山喺前齿啦，落山喺后齿咁样样。咁佢成日都行啲悬崖峭壁嘅，所以佢系硬核嘅人嚟，硬核探险。咁、而咧，佢喺呢个中国文学史上咧，亦都系其中一个最早嚟经常写佢嗰啲登山风貌嘅文人啦。咁、所以佢系属于其中一个山水诗嘅开山鼻祖。喺佢之前，其实冇咁多人写山水嘅，因为佢真系见嘅山水多，
1: 佢见得多，系啦，所以佢可以写啦，可以画啦，即系对佢嚟讲系即係有啲 input 啊，其實啲 input 係幫助佢創作。
0: 所以咧，我後來咧又見到有啲人咧就係話，點解陶淵明同謝靈韻咁重要？就係、因為陶淵明咧開拓咗寫田園，謝靈韻開拓咗寫山水，所以先有後來咁多例如咩王維啊、孟浩然佢哋寫咁多山水啊、種高山啊呢啲咁嘅嘢。
1: 所以佢係文人嗰邊多過佢係探險咯，件事佢唔係好險，係啊。但 我想講另外一個就是如果我講三大探險家呢、其實除了我自己揀的鄭和同埋袁莊之外呢、其實我會揀王昭君。
0: 問好和親都算啊？
1: 正常和親你當然不覺得算
0: 和親都算，咁有好多都計
1: 啊。但是大部分的和親其實是被指派的嘛，即是大部分是收 order 做的。
0: 咁我哋呢度其實頭先講嗰啲都係收 order 喎。
1: 但王昭君的 case 唔係。王昭君的 case 就我搏一鋪，即係對佢嚟講，其實佢覺得嗰件事，事實上佢都覺得嗰件事險嘅。係啊，反正都係啦。係啊，咁既然我喺漢宮，皇帝對我又唔好，甚至皇帝冇見過我，我都唔知道做乜，我都不如試下搏一搏，睇下去匈奴嗰度會唔會好啲。咁而阿冼珠話要過嚟，即係做女婿啊嘛。係啊，咁佢肯啦，咁咪收咗佢過去咯。咁而佢過到嗰邊，佢事實上佢有啲見樹嘅。係啊，去到匈奴嘅地方度，佢出嚟嗰個效果又好似令到嗰邊嘅文化交流就好咗啦。
0: 係。
1: 咁而佢起步嘅時候，佢真係以為自己會危險嘅喎。
0: 嗱，佢係一個膽大的人。
1: 係。係有啲勇氣嘅。
0: 佢唔算係探險吧？佢係少有人接待嘅喎。
1: 佢也唔知道人哋會點對佢。即係嗱，
0: 係咁，但係所有你走咗去他國嘅人都唔知啲人點對佢。喂，我留喺我哋公司啊，我都未必知道我遇到嘅所有人會點對我啦。
1: 但係對佢嚟講，嗰啲係野蠻人嚟噶嘛？即係佢唔會覺得匈奴嗰啲人係啲斯文人。佢平時見到嗰啲宮女太監，其實佢好安全，好安人。而家話俾你聽，有一班匈奴嚟。
0: 但係其實皇宮裏面啲人唔會覺得自己好安全啊。
1: 但我覺得佢嗰扎人都應該安全嘅，佢冇機會遇到皇帝嘛。佢連半君如半虎嘅機會都冇，
0: 因為佢可能半摸摸都半虎嘅，
1: 有可能係啦。呢個我哋唔知，但係好明顯就係匈奴嗰邊係野蠻人，即係當時嘅中原人覺得匈奴係兇殘嘅。當然我哋都妖魔化咗人哋好多啦。所以佢所收到嘅消息冇理由嗰啲係斯文人嚟嘅。咁但係佢就會覺得，不如搏一鋪，去咗個危險嘅地方，睇下會唔會有啲好啲嘅效果。
0: 但亦都有啲人咧，即係佢哋嘅志向又好或者佢哋中意嘅生活又好啦，就係唔係喺牆度韞住噶嘛？係
1: 啊，
0: 咁佢可能就係一個，
1: 佢就係一個咁嘅諗法，佢就想跳出呢個框。係啊，即係有時就係喺呢度，某程度上我相信啊，即係當其時嘅漢室皇宮，都係一個 comfort zone 嚟嘅。點都係安全啲，冇即時嘅危難。老咗唔知啊，佢就喺佢個環境裏邊冇事。咁但系而家佢就要搏一搏去嗰邊，跟住就阿冼珠係大佢好多嘅，

0: 之餘，即係大到咩地步呢？就係、是、阿善於死咗之後咧，阿善於個仔啊係可以做佢老公嘅。即係你可以想象一下，即係嗰個仔都可以同佢匹配地可以去結得婚。咁嗰件事，我相信其實佢起步嘅時候，佢覺得嗰個唔係一個。不一定是一个幸福的生活。
1: 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 situation， 即是个仔都可以再去成亲这件事，我们以前高家都很多这些啦。
0: 哦，那又是，但是他们是觉得，即是在汉朝人 的心里面，这件事本身是，
1: 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哀叹他，是不
0: 是？是啊，即是大家会觉得他很惨，其实事实上他又不是。即是我们看到的资讯，他在匈奴的生活其實是不錯的，人家給他的名字如果翻譯過來漢語呢，就是帶來和平的皇后，所以那個效果是 OK 的。歷史也流
2: 行，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下昼三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佢仲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唔想见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

0: 后，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话，好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话会同治理台湾嘅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电话会谈，介绍了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情况。电话会谈历时大约15分钟。高市早苗说，特朗普是从空军一号打电话给他，就中东局势、经济、安全保障等问题交换意见。高市说，特朗普在不得对外公开的前提下，向他详细说明了美中峰会的会谈内容。又说，特朗普在峰会上曾经提及日本相关议题，并对日本提供极大协助。他向特朗普表示感谢，但没有披露进一步的细节。高市早苗又说，他和特朗普在电话会谈中一致同意在应对印太地区局势方面紧密合作，并再次确认稳固不变的日美同盟。两人亦商定下个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期间再度会面。波音公司证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承诺向波音购买200架飞机，最终可能会扩大至750架。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随同特朗普访华，波音发声明说，这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实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即是重新打开中国市场，接受波音飞机的订单。波音说，中国初步承诺购买200架飞机，预期在首批订单之后还会有进一步的承诺。波音并没有具体提到涉及哪些机型。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亦都说，中国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增加到750架。又表示通用电器亦可以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至450个引擎。中国上一次向波音订购飞机是在2017年，当时购买300架飞机，总值高达370亿美元。有咨询公司估计，如果今次200架飞机当中有80%是 MAX 机型，订单的价值大约是170亿至190亿美元。如果当中有40%是宽体客机，总值可能增至250亿美元。四名港人在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事故，两死两伤。新西兰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位于南岛的塞尔温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游客死亡，两名香港游客受伤，伤者已经被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说，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及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和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南岛目前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一名警员的配枪走火，无人受伤。事发今朝大约7点，那名机动部队警员在总区总部为配枪入弹，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现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政府正实施为期2个月、每公斤为3元的柴油补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至今实行顺利，未有发现油站等有食价的情况，强调油站、油公司和分销商每个礼拜都要向政府提交数据，并进行独立审计。谢展环在电台节目上指出，当局每个礼拜会在网页公布各间油公司的汽油和柴油折扣后零售价，以及同期国际成品油的价格，未有发现有人谋取暴利的情况，强调油价波动有时间差，当局会检视有没有出现加快减慢的情况。他说，在今次能源危机中，国家承受能力明显较好，原因是较早发展可再生能源，认为香港发展绿色能源转型能够带来商机。政府已经同一间本地公司合作，在大湾区落户生产自主研发的可持续航空燃油，除了减碳和减低受油价波动的影响，也希望建立生产链，增强本港在国际航空燃料的定价权。这次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

0: 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3: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5: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的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7: 新城地产街
8: 有戏，星期六嘅新城地产街嘅时间啊，直播室里面咧有杰莹喺度嘅。咁啊，讲紧咧今个礼拜咧嘅焦点，当然放在中美方面啦。咁啊，美国方面总统特朗普咧到华嘅访问行程咧，带出咗好多正面嘅信息啦。咁另外咧喺数据方面咧，香港呢边咧第一季嘅公屋综合轮候嘅时间咧就出咗啦。截至到三月底咧，平均嗰个综合轮候时间咧落到去咧就系4.7年啦。咁啊，亦都系8年几以嚟最低纪录嘅。咁啊，当然啦，如果你计翻咧，就撇除咗呢个简约公屋啦，就计算翻传统公屋嗰个上楼时间咧，过去12个月咧，一般嘅申请者平均嘅轮候时间咧就维持喺5.6年嘅。咁啊，公屋嘅供应咧，大家关注啦。另外，私楼方面嗰个走势咧，大家都关注嘅。翻嚟呢一 part 咧，楼市焦点会先同大家倾一倾咧，私楼方面走势嘅情况系点嘅。
7: 楼市焦点。
8: 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就系香港房产市场嘅情况。请埋呢位嘉宾就系瑞银亚太区房地产行业研究主管咧林振雄阿 John。Hello，John 你好。
9: 你好，你好。
8: 阿 John 啊，其实咧知道你啱啱出咗报告啦，就睇翻香港个房产市场嘅情况啦。咁啊，你自己点样睇咧？就系香港个房产市场楼价咧，由今年至今而家表现嘅情况系点咧？
9: 住宅嗰边咧，我哋其实都比较乐观嘅。主要咧有两大因素。第一个因素咧就系人口嘅流入。之前我哋出个报告咧，其实主要就系一个内地专才嚟香港啦。咁但系我谂佢更加根本嘅问题咧，就系点解佢哋会想嚟香港？咁其中我哋提及一个点咧，就系一个教育制度嘅吸引性。比较有意思嘅数据咧，就系如果喺大陆考高考嘅话咧，那个难度系非常之难嘅。咁但系如果喺香港考 DSE 咧，我哋计算嗰个难度咧，可能系得国内嘅10分之1。或者20分之1，咁所以內地專才嘅家長咧，佢有咁嘅動力去將佢嘅小朋友送嚟香港去讀書嘅，咁所以嚟香港主要係教育嘅原因。咁第二個原因咧就係比較前瞻性嘅，我哋喺2027年或者2028年可能會見到呢個趨勢嘅，就係話前嗰幾年我都知道有好多香港人移民英國啦，咁其實咧英國政府有個英國嘅嗰個護照制度咧，就係話5+1嘅，咁其實我哋計翻2021年第一批香港人移民到香港，移民去英國之後咧，其實計嚟應該2027年第一批嘅香港人就會攞到英國嘅護照，咁我哋相信有一部分人咧亦都會回流翻香港嘅。咁所以呢两个原因咧，就导致我哋对香港楼市嗰个租金表现咧，未来两三年我都比较睇好嘅。咁楼价嗰边咧，其实都系同嗰个利息有关啦。咁利息呢边亦都坦白个比较难判断。不过咧，我哋见到嗰个租金或者人口流入咧，都系一个比较根本性或者比较基本面嘅一个睇好咁样啦。
8: 嗯，头先讲到咧利率方面嘅走势啦，咁啊，即系睇翻咧，即系二月底啦，其实咧就系美以伊战事开咗之后咧，大家咧就觉得即系有机会推高通胀啦。咁啊，联储局方面咧喺今年年底前都有机会咧，未必要减息，甚至有啲咧股可能会加息啦。你哋喺息口方面嗰个睇法会系点样咧？
9: 我哋美国团队嗰边咧就估计今年会有一次嘅减息嘅。但系呢一个咧，我都想讲就系、是、都系非常之睇美国嗰边通胀同埋油价情况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对楼市嗰个判断咧，就系、是、一个区间嘅，即系话楼价嗰边去判断今年咧系大概升5-10%。点解有咁嘅区间咧？就系话假设我哋美国团队啱嘅，嗰、那个利息系减一次嘅减息嘅话咧，咁楼价就可能会升10%咁样，咁但系如果假设冇减息啦，咁嗰个楼价嘅租楼价嘅升幅咧，或者嗰个驱动因素咧，就纯粹系通过租金嚟啦。咁租金我哋今年估系升5%左右嘅。
8: 嗯，咁啊，当然经济增长咧，首季咧就去到5.9%啦。咁啊，政府方面咧都话咧经济增长嘅情况都好乐观下啦。经济同埋楼市嘅关系，你自己点睇嘅咧？
9: 经济同楼市嗰边咧，我谂我哋可能再拆分开一啲唔同嘅行业，咁样会睇到嗰个影响啦。其实咧，嗰、那个经济嘅影响系比较分化嘅。我哋见到有啲行业系比较好嘅，例如金融啦，股票比较畅旺啦 ，IPO 啦，今年我哋都系第一名啦，全球第一名啦。咁呢啲其实都会帮到嗰、那个楼市嘅。咁另外就系、是。嗰、那个零售啦，今年我哋都见到有旅客更多旅客嚟香港，咁高端嘅零售呢其实都系几好嘅。咁但亦都同一时间呢，我哋都有啲挑战嘅。咁、那个挑战就来自于嗰、那个内地电商嚟香港，包括呢个北上消费。所以嗰个大众嘅消费呢可能就感觉到咁明显。咁但楼市呢其实佢系一个比较反映边际嘅一个需求。即系话，如果有一啲行业系比较好咧，其实佢可以推动到嗰个楼市嘅租金或者嗰个价钱嘅。咁所以今年我谂，如果总结嚟讲嘅话咧，其实就系个股市啦，同埋一个高端零售旅游业嘅一个复苏，导致个楼市都有帮助咁样。
8: 嗯，你睇翻咧，股市向好咧，其实喺财富效应嘅带动上面有起到几多嘅作用咧？
9: 呢、這个比较难去量化。不过咧，我想讲股票上嘅话咧，会有两方面嘅影响嘅。一方面咧就系你讲个财富效应啦。而另一方面咧，就系比较实际嘅，就系金融嘅从业人员，喺嗰、那个人工又好啦，花红奖金又好啦，或者招聘啦，都见到其实系多咗人，多咗呢啲嘅职位嘅。咁其实呢个都会推动到个租金同埋楼价。
8: 嗯，当然啦，即系楼价仲要睇下嚟紧个供应啦。其实你哋点样估计咧嗰个私楼嘅供应情况咧？特别系咧早几年咧，我哋话楼价方面咧跌咗落嚟上唔翻去，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个库存都比较多啲啦。咁啊，由旧年年中去到而家都去紧库存啦。你自己点样睇个情况咧？
9: 库存呢边咧，其实就睇地产嘅开发周期。个发展商由攞地到交楼咧，大概系6年或者5年时间咁样啦。所以其实佢一个滞后嘅，其实亦都正正系因为2021年到2025年嘅低位咧，个楼价高位去低位差不多跌咗30%左右啦，咁其实相对应嘅土地供应或者相对应嘅新开工面积其实都大幅下降嘅，因为发展商都冇咁嘅动力去做呢、这个新开工啊，或者系拍地咁样，咁所以呢一样嘢反而系对未来嘅私楼供应咧系利好嘅，因为之前嘅新开工土地减咗落嚟之后，就算今日发展商是更加乐观的，但是都没那么快可以跟上所有供应上来，所以未来2-3年我们判断新楼的供应是会持续下降。
8: 嗯，你看回新楼的开价呢，对于二手市场的影响是怎样呢？特别我们看到现在新楼的交投情况都畅旺到，对二手市场方面的影响又会是怎样呢？
9: 绝对有一个正面影响，因为其实我们都有关注到呢、二手的挂牌情况。其实呢当个楼市一转势嘅时候呢，发展商就会收提价啦，或者拍地都会比较积极啲啦。咁呢啲嘅信息呢都会反过嚟影响周边嘅二手业主。咁我哋睇到二手业主嗰个挂牌量呢比一年前都有大概跌咗 20% 左右。咁所以变相其实都系一个正循环嘅。买家如果要去买二手楼嘅，其实佢选择会少咗，或者佢要比更高价钱先可以吸引到业主去买个盘俾佢啦。
8: 嗯，头先你一提到租金咧，你估计咧就会继续都上升啦。你睇租金同埋楼价嗰个升幅同唔同步咧？
9: 其实咧今年系唔同步嘅，唔同步意思即系话楼价系升得快过租金嘅。
8: 嗯。
9: 如果睇楼价指数咧，大概由旧年到而家升咗14-15% 左右啦，租金咧系升咗6% 嘅。咁即係話個樓價跑贏咗租金，咁但係咧有一樣嘢咧就係想講，係因為2021年到2025年，其實我哋經歷咗大概4年嘅一個下行周期啦。咁其實中間有好多叫做累積咗個需求，其實佢本身想買樓嘅，但係因為擔心樓價跌咧，佢就轉為租樓或者先等一等先。咁但係當個樓價一轉勢嘅時候咧，呢啲累積嘅需求咧就會釋放出嚟。咁其實過去一年咧就係釋放緊呢個需求，咁但係我覺得呢一個可能會再可以有一個繼續嘅，因為原因就係即係畢竟我哋都儲咗4年嘅需求啦，咁所以呢一下其實嗰個釋放咧都會比較強勁咁樣嘅。
8: 嗯，最近咧大家講緊咧即係樓價升咗上嚟啦，負資產嘅宗數咧少咗啦，你點睇呢個趨勢啊？
9: 呢一個如果冇乜太大嘅利率嘅變動嘅話咧，咁其實應該未來都會繼續。变好嘅，因为毕竟租金我哋系比较有确定性啦，头先讲喺人口流入啦，咁如果个利息我哋或者保守啲啦，唔假设减息啦，其实个楼价都有推动力嘅，就是、由租金个推上去，咁。个楼价可以升嘅时候，咁对个负资产都应该会变好嘅。
8: 嗯，好啊，喺呢位我哋先休息一阵。
10: 下昼3:17。
11: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3: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14: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1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5: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5: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7: 楼市焦点。
8: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咧瑞银亚太区房地产行业研究主管啊林振雄啊 John 喺度嘅。有次之前咧，同佢讲咗楼市方面嘅情况啦。咁头先问到佢咧就系租金啊同埋楼价走势啦。咁啊翻嚟咧都想问下佢啦。我哋成日讲咧供楼负担比率咧，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啦，特别系银行方面按揭嘅取态啦。其实你哋睇到个情况又系点咧？
9: 其实咧呢一方面我哋睇系嗰个边际定价嘅。即係嘅意思就係話，樓市嗰個推動力咧，其實係睇最有負擔能力嗰班人，佢哋會唔會更有信心，同埋個收入有冇上升嘅。咁其實就相對我哋唔係太睇嗰個中間值嘅。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因為我哋睇翻新盤啦，或者二手樓，其實都見到過去一年或者兩年係越嚟越多內地人去買樓嘅。咁所以其實亦都會睇翻內地人點樣睇香港樓市或者香港經濟個信心。咁、所以呢一方面嘅話，其實樓市嗰個推動力咧就更加可能反映係最有錢嗰班人或者係內地人佢哋點樣睇香港嘅樓市嘅嗰個信心咁樣。
8: 嗯，咁你自己睇翻啦，即系我哋而家咧全年咧，大家讲个楼价走势，大家都估咧有机会升啦。其实主要带有啲咩因素带动咧？特别我哋成日讲升市啦，楼价就有上有落啦。有冇啲乜嘢嘅挑战方面系大家需要留意嘅咧？
9: 我谂最大嘅风险会在于嗰个利息率。 因为香港的楼市其实是反映内地的经济或者内地的基本面，但是同一时间又要看美国的利率环境，或者更加直白一点就是看美国的通胀。其实这种错配呢是比较难去分析香港的楼市的。咁而家我哋处喺个环境咧，就系内地嘅经济或者内地嗰个基本面咧，好似系向好紧嘅。起码冇前几年系一直向下啦。咁唯一唔确定咧，就系嗰个美国嘅利率。

0: 同埋美国嘅通胀，因为受到油价影响。
1: 咁呢方面呢，可能大家就要留意住呢个局势方面嘅最新发展啦。咁另外啦，头先我哋一开呢都讲过商业物业啦，其实住宅方面就大家话一片向好啦。商业物业呢，特别系零售市道嘅情况，你又点样睇呢？
0: 商业物业嗰边呢，我哋可以分两方面啦，一个系零售，一个系写字楼啦。如果一句说话去概括嘅话呢，其实都系两极分化嘅。高端核心系变好紧，但系大部分或者中间嗰阵咧，其实都系比较难。先讲写字楼先啦，写字楼如果比较客观讲咧，就系中环优质写字楼咧，其实个租金已经向上升噶啦。其中我哋有观察到个数据咧，就系一个香港证监会持牌人数嘅数字。呢个咧其实好反映到个金融行业请咗几多人，咁请几多人就需要几多写字楼。其实呢个数字咧喺去年九月份已经见咗底。咁而家嘅数字大概系升紧4-5% 左右啦。咁但系金融行业基本上就系中环，主要系中环啦，可能有啲位系金钟。咁所以其实我哋见到中环嘅写字楼咧，已经系租金已经系止跌回稳，或者已经升紧嘅。咁但系出咗中环之后咧，就相对会比较难啲嘅。一嚟就系供应都比较多啦，二嚟就系其他行业咧相对上系冇金融行业扩充得咁快。咁去到零售嗰边咧，都系一样嘅。核心区域、旅游区域，因为亦都有城市经济啦，咁所以我哋有见到比较多嘅旅客嚟，同埋就系嗰、那个高端嘅零售，亦都会受惠到股票嘅财富效应，带动到个高端零售。咁中端嗰边咧，其实相对上系比较稳定，或者系有一定嘅挑战咧，就来自于内地电商嚟香港冲击。因为我哋睇香港零售数据嘅时候咧，都注意到嗰个香港嘅网上嘅零售嗰个渗透率咧，其实系不断上升。咁所以呢一方面咧，会对于线下做零售嘅零售商啦，或者线下零售嘅地产公司咧，会受到呢一种嘅压力或者呢种冲击喺度嘅。所以就两极分化，高端核心嗰啲系比较好嘅，但系中端就会相对比较难啲咁样。
1: 咁另外咧，我哋都提到啦，而家咧香港咧楼市方面咧，其中一个主要嘅购买力咧都系嚟自内地方面啦。咁内地实质个经济状况系点样，同埋嗰个楼价嘅走势又会系点咧？因为房产市场咧，内地其实大家知道啦，即系低沉咗一段颇长时间啦，好多嘅辣椒咧，其实佢哋已经限购限买都冇咗。你点睇而家嘅状况咧？
0: 内地嗰边咧，其实我哋啱啱大概两日前咧都出咗一份报告啦，其实将内地房地产嘅睇法咧系转更加正面嘅。其实咧过去五年我哋都有一个内地房产都有一个向下嘅周期啦。其中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咧在于，当然地产有地产问题啦，即系供应问题啦。但其实比较大嘅问题咧系在于需求端，就系我哋发觉到唔同嘅行业，各行各业咧都有一个情况就好卷，企业都比较难赚钱。
1: 内卷系嘛？
0: 咁但系。是啦，就是这个名词啦。咁不过呢，去到今年嘅一季度呢，情况有啲转变。例如我哋见到国家统计局披露嘅工业企业利润有一个同比15%嘅一个增长啦。这个我諗都好耐冇见过呢种嘅增幅啦。咁而且我哋如果拆返嗰啲工业企业利润呢，其实我发觉到係 AI 相关嘅产业链其实带动嘅。咁而且佢哋都係通过出口去赚到海外嘅钱。咁所以我哋睇到呢啲 AI 或者 AI 产业链嘅公司呢，其实佢哋个企业所在地呢都係喺北京、上海、深圳。咁同时间我哋今年睇到内地嘅地产二手市场其实都有个复苏嘅。特别係集中喺北京、上海、深圳呢三个一线城市。咁所以我哋睇今年嗰、那个内地嗰个房地产嘅走势呢，其实係比起过去五年係好咗嘅。而且好咗呢，唔係因为政府有政策帮助，係真係有一啲行业赚到钱，啲人赚到钱，企业赚到钱，自然就会多咗人买楼或者租楼。
1: 即係你意思係实际基本面方面都真係向好咗。
0: 係啦。是啦，是啦。
1: 咁如果系投资方面咧，特别系即系你自己点睇咧？即系我哋投资地产股啊，定系投资呢、這个即系实体买楼啊房地产方面嗰个情况咧，点样比较咧？
0: 我觉得地产股会系一个比较有弹性嘅一个策略咁样。即系如果系一个地产差唔多见底上嘅时候咧，呢、這个就更多系内地咯。地产股会是比起实体楼市嗰个回报会更高的。因为往往嗰个地产股嗰个升幅是可以升1-2倍。咁去年我哋见到香港嘅地产股都有咁样情况嘅。

0: 啊，升咗好多嗰、那个，咁但系当嗰个趋势升幅趋势已经比较确定咗嘅时候咧，地产股佢俾嗰个 upside 就会上相对少啲，反而楼市咧或者房产就会好啲啦，因为房产有个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可以加杠杆，佢加杠杆之后个回报都其实都几好嘅，咁所以可能喺唔同嘅周期我哋就睇唔同嘅策略咁样啦，咁如果系内地嗰边嘅话咧，其实地产股会好过实物楼市嘅。
1: 都要定期咧揾你哋咧分析下咧，即系唔同时间咧睇个市咧，都可能有唔同嘅睇法啦。今日咧多谢晒 John，多谢晒。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三点半，
2: 我系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系可以预防。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在5月19至20号访华。克里姆林宫在声明里面指出，普京此行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中俄双边关系之外，亦都会

0: 就当前国际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夫科夫早前曾经表示，普京访华的筹备工作，包括最后的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预告访问很快就会成行。又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电话会谈，介绍了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情况。电话会谈历时大约15分钟，高市早苗说特朗普是从空军一号打电话给他，就中东局势、经济、安全保障等问题交换意见。高市表示特朗普在不得对外公开的前提之下，向他详细讲明了美中峰会的会谈内容，又说特朗普在峰会上曾提及日本相关议题，并对日本提供极大协助。他向特朗普表示感谢，但是没有披露进一步的细节。高市早苗又说他和特朗普在电话会谈里面一致亦同意在应对印太地区局势方面紧密合作，并再次确认稳固不变的日美同盟。两人亦都商定下个月在法国举行的 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期间再度会面。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认为中美两国会面有助稳定两国关系，并有助中国贸易持续增长，对香港有好处。叶刘淑仪在电台节目表示，两国元首今年内将会面四次，相信凭着元首级外交，不会再有更多扰乱性和难以预测的发展。他引述英美评论员一般认为，美伊战争导致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下跌，而随着特朗普的政治时钟越来越接近中期选举，为保选举顺利，需要为美国民众带来好消息。而他只要摆出自己好受中方欢迎、获高规格接待的姿态，就已经赢了。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的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的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电台节目表示，上任的时候留意到本地渔农业似乎不断萎缩，但是行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新的统一品牌确保渔农产品优质安全，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生产地点，提升市场的信心，期望之后可以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下一步亦都计划扩展至养猪和养鸡业，以至食品加工行业，相信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他表示，带有汉坦病毒的老鼠品种在香港并不常见，因此本港出现爆发的风险比较低，但是食环署已经运用不同的方式加强灭鼠，包括增加夜间灭鼠，并大量使用红外线摄影机监察鼠患的情况，捕鼠效果比上届政府增加两至三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考完市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7: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6: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

0: 性质同环境至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秉承保障同支援并行嘅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同安心嘅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挥动羽毛球拍，
6: 凝聚社会爱心，
5: 打出慈善力量。
6: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5: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6: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5: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楼市焦点。
10: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呢一 part 翻嚟咧，我哋讲下咧工商铺啦、商业物业嘅市道情况，请埋呢位专家啦，就系中原工商铺嘅董事总经理潘志明 Stanley 啦。Hello，Stanley 你好。
11: 你好啊。
10: 咁我哋呢轮咧成日讲话喂住宅做得好好啦，咁住宅今年市道以嚟都系持续向好啦，咁全年大家都估咧有个升幅，有高单位数，甚至可能有双位数升幅啦。咁商业物业咧最近咧都了解咗啲情况，就话都有啲转好，你哋睇嘅情况系点呢？
11: 其实佢就慢慢好转嘅，即系大家有时对于工商铺嘅市况咧，就都系好心急啦，想佢一步登天啊，好似住宅个发展咁好，咁当然冇咁容易嘅，因为始终牵涉好多咧就。都唔係一啲民生嘅住宅嘅嘢啦，咁你始終譬如好似話甲級寫字樓咁樣叫做好翻啲，咁主要就係因為金融業務都一路發展得好啦，咁股票啊、證券啊、銀行啊，
10: 仲要 IPO 市場都暢旺啦，
11: 咁佢哋租用甲級寫字樓嗰個樓面都大嘅，咁亦都有個別係買入，咁甲下咧就慢慢好轉啦，咁但係一啲非核心區啊，唔係做金融業務嗰啲咧，咁暫時嚟講都唔算話好大嘅起色，咁所以你見到整體嗰個成交宗數咧，如果全香港嘅寫字樓一個月都係講緊50-60宗嘅啫，真係相當低嘅。咁其他就講到好似鋪位咁樣啦。咁鋪位大家又知道啦，即係分區嗰個街道咧，嗰個空置率咧都唔係話即刻下降得好快嘛。咁都係慢慢消化。咁當然啦，就營商環境即係雖然話陸陸續續好轉啫，咁但係都受壓嘅，大家都知啦。即係而家你譬如北上消費又好啦，或者網購都好啦，咁始終都係對於整個營商嘅環境係有啲影響，咁所以咧就鋪位嗰方面咧都係比較慢嘅嚇，咁而工商類別咧都係啦，咁好多中小企業而家即係整體個環境都唔係話特別好理想，咁都係租用物業嘅比較多啦，咁買賣成交暫時嚟講都唔算係好活躍啊，咁所以你頭先問到工商鋪對比起住宅嗰個市場點咧，咁佢只係緩慢地好轉咯，就唔係話即刻急速進行。
10: 你睇投資者嘅態度係點咧？頭先你話啊，買賣方面都唔係話真係咁多，反而租任就可能因為都要經營啊，都仲有啦。買賣上面其實你睇投資者嘅態度係點咧？
11: 近期我哋見到好多買賣成交出現咧，都係個價格壓得好低先有成交出現啊。咁呢個狀況有幾樣嘢啦。第一就是、有啲財困嘅貨主都仲係揸住好多貨，唔係咁容易甩得到手啊嘛。咁咧就變咗咧就焗住就係要將嗰個價格下調嘅幅度大啲啦。咁而家普遍工商鋪下調嘅幅度犀利啊！由3-4成到7-8成不等嘅都有出現嘅，咁所以咧有好多投資者手持資金又對個市場熟悉嘅咧，咁咪執平貨咯。而家嗱第二個咧都比較影響大咧，就係大家見到近期嘅銀主貨開始慢慢多啦，咁可能好多銀行啊

0: 都有唔少聲音講到咧，對於一啲叫做商業房地產嘅貸款咧，就開始催收嘅。咁所以見到近期咧有唔少大集團嘅銀主貨喺市場上都有出現啦。咁呢啲銀主貨佢沽出咧，佢唔係求價格要高嘅，最緊要係有人肯接手套咗現佢。咁所以呢個都係令到咧就工商鋪嘅價格喺短時間內咧就停滯不前嘅。咁都要消化咗呢一批貨先。咁所以暫時我哋睇到咧喺嗰個價格上，如果能夠平穩，唔好再有乜嘢大嘅幅度下調咧，就對於整體工商鋪嘅局面就會理想啲嘅。
1: 你自己聽銀行喺借貸方面咧嗰個態度係點啊？嗱，譬如我哋見到咧，即係 mortgage 如果住宅咧就相當暢旺啦，銀行亦都爭緊呢一邊嘅生意啦。其實喺工商鋪方面嗰個借貸嘅情況係點咧？
0: 其實工商鋪借貸咧就我哋都有發出啲聲音嘅。其實大部分嘅銀行對於工商鋪嘅新申請嘅按揭咧，相當謹慎，審批嚴格。那個銀行估值相當保守，咁就算肯借咧，個成數亦都唔係好高，咁所以差唔多咧，我哋而家喺市場上促成到嘅工商鋪交易咧，其實十宗咧都有九宗係 full pay 嘅啦，即係現金去買入嘅啦。咁當然第二種貸款咧就唔係用個磚頭或者嗰個物業去做按揭啦，係用翻佢哋本身公司嘅營運或者係一啲流水帳咧就去做一啲商業貸款。咁當然你貸咗個款都係我哋買嗰個物業嚟自己用啊或者投資咧，咁都有一個小部分。咁所以整體咧，如果講話銀行對於工商鋪按揭嗰個態度咧係相當保守嘅，而家都係。
1: 咁我哋講。开咧商业物业啦，我讲下工厦啦。近排咧，其实地产代理监管局咧就就住工厦咧发咗咗个指引咧，俾代理方面啦。你点睇呢个即系温馨嘅提示咧？
0: 其实呢个提示相当好啦。其实即系好多买家咧，如果佢唔系太过清晰即系住宅同非住宅类别嗰个分别咧，咁多啲提醒下啲市民大众都系好事嚟嘅。因为近期大家都知道啦，有一啲所谓新荣工厦咧，就有部分都开始
1: 我哋用新榮工廈嚇，
0: 新榮工廈。咁點解講話新榮工廈咧？其實呢個就對比香港傳統工業大廈咧，即係佢整體嗰個建築啊、設計啊，係有少少唔同嘅，配套上都有唔同嘅。舊式工廠大廈，即係香港由70年代開始都唔少工業大廈出現啦。咁嗰啲工廠大廈，第一咧面積好大嘅，哇，喐下都幾千尺過萬尺嘅。咁第二咧，你見到佢嗰啲上落貨台啊，又冇乜客 lift 嘅，咁同埋啲貨運輸啊，客 lift 都一齊噶啦，咁嗰、那個那個整體嘅狀況咧就唔算話特別理想嘅。咁所謂新榮嘅工商大廈咧，雖然佢嗰個性質啊或者地契嘅用途都係寫住係工業或者貨倉用途，但係佢整體嗰個建築啊、配備啊、用料啊、
1: 都非常先進
0: 設計咧，相當先進啊，亦都可以配合到而家所謂新一代嗰個營運嘅模式啦。咁單位面積又間到好細啦，
1: 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咦，同住宅差唔多咁咧。
0: 係第一咧，佢似甲級寫字樓添。咁第二咧，如果係有一啲舊批嘅一啲新榮大廈，佢有獨立洗手間啊，咁甚至無仲有一啲公共享用嘅空間咁咧。咁其實有少少似住宅啲會所添，我已經係。咁但係當然啦，佢性質上當然係唔一樣啦。因為始終住宅同非住宅最核心嘅問題就係、是工業地皮佢嗰、那個即係所謂土地契約限制佢嗰個用途咧，就係工業用途或者叫貨倉用途，
1: 就唔可以住人嘅，
0: 就唔可以住人嘅。咁但當然啦，就而家新一代對於工業呢兩個字，或者點樣去運用工業大廈嗰個行業類別咧，
1: 其實都可能陌生㗎。
0: 亦係啊，佢係陌生，但係有咗啲即係新嘅演繹嘅方式啊嘛。咁唔係話下下都淨係做貨倉先係工廠大廈嘅，唔係下下做一啲重工業啊、啤機啊、做生產線啊。
1: 而家香港都唔係話真係咁多呢啲㗎啦。
0: 其實我諗大部分嘅工業大廈愛嚟做生產線，即係流水作业嗰种啊，就唔系太多噶啦，多数都上咗内地啊、外国嘅比较多。咁所以反而喺香港真系可以运用工商大厦咧，就反而大家都应该谂多啲，就系都唔好话浪费嗰啲地方啦。既然起咗啲物业出嚟，真系要令到佢哋即系嗰个物业即系多啲去运用啊，多啲人可以去使用。
1: 因为而家啲地点都几好啊，以往我哋讲工厂大厦、观塘啊、黄竹坑咁，你谂下而家我哋铁路都到噶啦吓。咁嗱，讲紧咧，头先话要善用一下啲工厦啦，其实政府过去都有啲政策，我哋讲活化工厦啦，其实即系大家形容， 活化工廈究竟是怎樣呢、嗯、即是早在2009年10月開始已經有第一次活化工廈，到到2024年政府施政報告又延長了有關的政策去到呢、嗯、就是2027年的12月、嗯、其實你看這個政策對於工廈的幫助有多大、
0: 嗯其實都相當不錯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全香港如果講工業大廈的發展呢、嗯、都好 有幾十年的歷史啦，由七八六十年代都一路開始發展、嗯、事實上呢很多工廠大廈呢、第一它面對是樓齡已經很大了、
1: 嗯、
0: 第二呢它那個使用的用途呢就不太普及的，少人去用，
1: 同埋有限制，是吗？
0: 有限制、嗯、活化工廈 1.0 我們叫做在2009年2010年正式推出呢，其實 1.0 那個好處呢就是將現有的一些舊式工廠大廈、嗯、可能是樓齡超過15年或者比較殘舊那些呢，業主就可以將它活化去翻新，大部分都是全棟的了、嗯、翻新了之後呢就可以將它的用途限制改變了、嗯、所以大家見到很多分區有一些活化了的工廈，它一是就變身變成做寫字樓、
1: 嗯
0: 或者是銀座式大廈，或者是有一些、即餐飲娛樂的也都有，教會的也都有，所以就會將那個工業大廈的用途釋放了出來、
1: 嗯、
0: 而且就、活化工廈 1.0 就不需要另外額外補地價的、
1: 嗯
0: 啊、也都可以保留原有的面積去運用，所以對於很多舊式的工廠大廈來講都是一個革命性的一個政策，就令到很多舊式大廈呢現在一直改、啊、改做酒店的又見到很多啦，銀座大廈又多啦，寫字樓都多啦、嗯、對於大廈那個使用的比例呢同埋可以運用到的用途呢就廣泛很多的。
1: 嗯，那當然啦，即係我哋講緊呢，即係了解返目前邊一啲嘅地域嘅區域方面呢、嗯、個工廈呢最具轉型升級個投資潛力嘅呢，
0: 就最緊要係睇交通配備方唔方便啦。咁嗱頭先都講啦，咁譬如好似即係觀塘啊、牛頭角、九龍灣啊，甚至乎而家嘅黃竹坑、荃灣、葵涌一帶呢，咁其實舊式工廠大廈嘅集中地嚟㗎啦，呢啲都係。咁而因為個交通配套改善咗，咁大家知道而家即係港鐵東鐵好西鐵線好，咁其實都改善咗好多，咁變咗呢就如果係靠近港鐵站附近嘅呢，就佢就比較有利啲啦，喺個交通度，咁所以呢大家見到比較活化工廈多嘅一啲成功案例呢都係東九龍比較多，咁西九呢就集中喺葵涌荃灣就會比較多，咁、其他嗰啲部分呢，咁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活化工廈呢佢都要投放一啲時間啊資金啊咁嘅，咁所以第一代 1.0 咧就其實就完結咗噶啦，咁六年時間就完咗，咁開始咗2.0 咯，我哋叫活化工廈 2.0，咁 2.0 咧就另外一個遊戲玩法，咁即係話如果舊式工廠大廈拆卸重建咧，就可以額外攞多20%嗰個plot ratio 啊，嗰個地積比率。咁對於一啲發展商嚟計咧，就有個鼓勵嘅作用喺度。咁所以大家見到咧，運用 2.0 嗰個活化工廈起出嚟嘅一啲新穎工廈咧，咁其實喺各區亦都有出現。咁呢個都係令到一啲舊式工廠大廈拆卸重建咗，又有一啲新啲嘅用途咁咯。
1: 嗯，好啊，喺呢位我哋先休息一陣。
0: 嗯。
2: 要财政圈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伴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4个礼拜，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6: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5: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啊！
6: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筑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7: 楼市焦点，
1: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我哋继续有 Stanley 啦，就系潘志明一齐同我哋倾下咧，就系工商物业嗰个投资市道嘅情况嘅。咁休息之前咧，同你讲咗活化工厦啦，咁工厦咧其实而家咧都好大变化啦，无论喺交通啦，无论喺啲配套上面都会有唔同啦。咁我想了解一下咧，即系投资工厦好多时候咧，大家话啊资金都系一啲专业嘅投资者比较多啦。其实而家息口因素对佢哋影响有几大咧？
0: 其实一般如果讲利息成本咧，就都系置业人士最关心嘅问题啦。咁同埋香港啊都比较特别啲，凡系做住宅嘅按揭咧。利息会平啲嘅，即系个息口低啲。咁按工商铺嘅息口咧就会高啲。咁如果讲而家一般可以即系借到银行嘅贷款去做按揭咧，其实工商铺按揭贷款咧就由三厘几到四厘几嘅会比较多。
1: 系咪都系以 PV 为主定系 H？
0: 佢其实就 P 减嘅都有嘅，咁啊 H 加上去啊，但系有个封顶上限都有。咁一般嚟讲，封顶上限好多都去到3.75-4咁上下啦。咁但系当然啦，因为工商铺嘅物业咧，有时银行都几选择嘅，对于嗰个息口嘅安排咧，就因人而异啦，真系。咁所以大家喺做工商铺嘅按揭嗰阵咧，问清楚银行先，即系唔好就咁咁单纯就，哎呀，住宅系咁嘅利息，咁工商铺都系啦，咁可能工商铺会高啲嘅。咁第二，大家都要考虑就系工商铺嘅按揭贷款嘅年期会短少少噶。咁所以如果你见一般住宅可能个年期去到25年啊、30年或以上咧，但系一般工商铺贷款咧就可能系讲紧即系10年、15年、20年咁上下就唔会太长嘅。咁其实如果讲利息嗰个部分咧，咁大家都一路期望紧啦，美国会唔会减息啊？香港会唔会跟随啊？咁
1: 而家话去到年底之前应该都唔会喐噶啦，个息
0: 都有少少即系都要大家再等待一段时间啦。咁但系我觉得如果以工商铺嘅投资者嚟计咧，去到今天咧，就反而佢哋未必系太过担心息口。最紧要你系有银行按啫，啊高半利息、四分一利息都唔系最重要啦，你肯按俾嗰个买家就 OK 啦。咁第二亦都要睇翻咧，其实而家买入工商铺咧，主要唔系因为个价，即系嗰个息口嘅变动，系价格下调嘅啫。咁如果价格已经下调到一定嘅水平，就吸引到啲投资者入市啦。又或者如果买家对于个市场有信心，佢唔再跌落去咧，就反而就会有信心入市多啲。咁反而息口啊、按揭嗰啲咧，就次要啲嘅啫。
1: 我想问一下工厦咧，一般咧，会作为啲咩用途咧？譬如我哋以往知道啊，做仓库啦、做冻仓啦，甚至可能即物流中心、数据中心等等啦。而家近年咧，大家话学生宿舍唔够，又系咪都可以咧？边一啲嘅租金回报率会比较好啲啊？
0: 其实大家都系最紧要分清楚咧，就系工业大厦嘅地契用途啊。
1: 先睇呢个先，
0: 呢个系最重要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咗先啦。咁但系咧就对于工业呢两个字嘅演绎咧就各有谂法嘅。咁但系而家事实上新荣嘅工商大厦嗰个行业类别啊，我哋见好普遍都系咩咧？做一啲创作室嘅比较多啦。做 I T 啦，因为大家知而家揸住部电脑啊，揸住部 laptop 或者手机都做到好多嘢噶啦，已经系。咁第二亦都系有一啲所谓影音啊、直播啊或者直播带货呢一类型嘅工作咧，咁我见到喺工商大厦出现都唔少嘅，而家系咁，当然仲有好多咧，系一啲即系好个人嘅工作空间啊，咁嗰啲亦都有啦。咁亦都有部分咧，就都标榜系喂24小时嘅工作室啊，咁都有嘅。咁当然大家咧就要谂其实而家因为好多单位咧设计起楼出嚟咧，个面积都细啲嘅，即系讲紧由几百尺啊到千零尺不等嘅都多。咁细面积当然就唔系放一啲大规模嘅公司去运用啦，中小企啊，甚至乎系一啲即系个人创作嘅公司。咁其实都比较合适去用。咁而家新荣嘅工商大厦细单位都可以讲切合到市场上嘅需求。咁但系设计一样嘢啦，即系如果你当咗佢系一啲住宅啊，甚至乎你刚才讲学生宿舍咧，
1: 地契先
0: 系啊，就千祈唔好误会咗。咁当然啦，即系有时好多嘢都系一啲所谓灰色嘅地带啦。咁譬如刚才我哋提过24小时嘅创作工作室，咁 你做到凌晨三四点，系咪都要逼你搭车翻屋企咧？
1: 即系好似我喺办公室，我其实都可以过夜噶，系嘛？
0: 其实唔少人都系做通宵噶，即系呢个系好正常嘅事情啊。咁当然有啲即系工商大厦，佢本身又有一啲内置嘅洗手间用途嗰啲咧。咁对于一啲24小时工作嘅人士嚟讲，的而且确都系提供方便。咁但系咧就切记一样嘢，因为地政总署系会执行一啲违规使用嘅人士嘅吓。咁最严重咧就可以因为你系违反咗地契用途咧，就没收你个单位都得嘅。咁呢一方面咧，就大家要小心啲啦。
1: 咁啊嗱，工厦咧转用途嘅时候，投资者头先我哋讲有啲地方都需要留意啦。咁特别系咧部分嘅啲旧嘅工厦咧，其实业权都几分散啊。呢方面会阻碍咗佢嗰个活化，或者又存在啲咩问题咧？
0: 其实大部分我哋见到活化工厦嗰个申请咧，都系以一啲全栋业权嘅大厦为主噶啦。因为始终咧就活化嗰度咧，佢有牵涉好多公众地方啊，喺嗰个货运上落运输同客 lift 嗰度要分开啊，咁甚至无有好多即系优化嘅工程系要做啊。咁呢个咧就如果唔系全栋业权一齐去进行咧，系会复杂啲嘅。咁所以大家见到咧，暂时我都未见到一个唔系全栋业权分层或者单一一个单位可以活化。咁但系当然啦，其实香港政府都有另外一个即系方法嘅，譬如你可以将你自己嗰个单位申请补地价或者永久补地价，将佢改变佢嗰个用途。咁譬如你补咗地价做写字楼，佢咪可以做写字楼咯；或者补咗地价做零售，佢咪可以做零售咯。咁呢啲好多喺尤其是喺地厂出现嘅好多吓。咁譬如你见到一啲旺街道嘅工业大厦，佢个地厂已经变咗食堂，变咗餐厅、银行、零售都好多吓。咁其实佢就冇违规嘅，因为佢已经系申请咗补地价，亦都俾咗补地价钱，改变咗用途。咁所以呢方面咧就系除咗活化工厦呢一个政策之外嘅另外一啲方法嚟嘅。
1: 嗱，剩翻啲时间咧，我哋开节目嘅时候都会讲啦，零售方面咧就向好啦。咁其实我哋见到咧，即系旅游方面亦都逐步复苏紧啦。咁啊，零售店铺咧，头先讲话啊，个租务回报而家情况系点嘅咧？
0: 其实租金回报咧就都几理想啊。即系如果讲一般街铺近期我哋见到嗰啲买卖成交咧，由3厘几到5厘几嘅水平都有出现。如果系再更加要求高啲回报嘅咧，咁我见有一部分嘅楼上铺，尤其是做餐饮啊、护老院嗰啲咧，譬如近期有啲大型嘅连锁快餐店都有放盘出嚟卖啦。啊，佢哋嗰啲回报率咧，由6厘几到7厘几都有。咁如果以老人院咧，咁啊更加高添。我见过由7厘几到成1分息嘅都有。咁但系当然嗰个银码会大少少。如果普遍而家买铺位嚟收租咧，咁我睇而家整体平均咧，就由3厘几到5厘几咧，都系可以喺市场上揾到嘅。
1: 租金系咪有个上升空间喺度咧？我哋见咧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咧，都即系呼吁下啲业主咧，就唔好话啊个零售啱啱复苏咧就加租。
0: 呢个当然我哋都有一路呼吁好多业主啊、发展商咧，都要睇清楚而家嗰个时势先嘅。咁因为事实上咧，就算嗰、那个所谓经济复苏嘅数字都理想啦，咁但系咧唔同行业佢自己嗰个生存环境、营商环境都唔系特别好嘅。咁当然有一部分成功啦，但系大家睇到其实好多分区嘅店铺咧经营都困难嘅，同埋铺位个空置率嚟讲咧，都暂时嚟讲都高位嘅，都唔系话回落得好快。咁所以咧，其实如果而家去睇话租金有冇一个好大幅上升嘅一个咁嘅可能性咧，暂时嚟讲就未嘅。咁所以大家都唔好吓怕咗嗰啲商户先啊。咁你一加租啊，如果佢万一嗰个营商环境有变化，令到佢维生唔到落去的话咧，咁其实对业主嚟讲都冇乜好处啊。咁所以大家都要平稳向上，咁最紧要观察下嗰个租客系咪生存到，系咪真系可以经营得落去先。咁然后先就慢慢去加。咁可能讲紧即系一条租约讲紧2年，咁啊2年后观察下佢嗰个营商，如果系好嘅，咪加翻多少咯。
1: 好啊，今日咧我哋多谢晒潘志明，多谢晒。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下周4点，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而家由余宝平报道新闻。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访华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会在下星期二三访问中国。普京过去曾多次访华，而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说，普京此行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外，亦会就当前国际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而在会谈结束后，两国预计会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两国元首亦会出席俄中教育年的开幕式，除了同习近

0: 电话会谈历时大约15分钟，高市早苗说特朗普是从空军一号打电话给他，就中东局势、经济、安全保障等问题交换意见。高市说特朗普在不得对外公开的前提下，向他详细说明了美中峰会的会谈内容，又说特朗普在峰会上曾经提及日本相关议题，并对日本提供极大协助，他向特朗普表示感谢，但是没有披露进一步的细节。高市早苗又说他和特朗普在电话会谈中一致同意在应对印太地区局势方面紧密合作，并再次确认稳固不变的日美同盟。两人亦商定下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期间再度会面。荷兰政府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会在荷兰隔离观察六星期。目前邮轮上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他们来自菲律宾、乌克兰、俄罗斯、荷兰和波兰。荷兰外交部和卫生部说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会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就要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说正为邮轮入港后的船员隔离、行李转运、船只消毒等作准备。邮轮彻底消毒后，卫生部门会作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邮轮是否可以再次航行。台北一间密室逃脱的店铺有女员工扮演女鬼时意外被吊绳勒颈死亡。涉事店铺位于顺义区，在星期日晚上大约7点进行恐怖主题密室逃脱游戏，一名29岁女员工扮演上吊女鬼进行惊吓演出。在游戏结束后，同事发现女员工被绳索勒住颈部，当时距离演出时间已经超过25分钟，女员工被送医抢救至星期五不治。地检署以涉嫌过失致死罪约谈店铺负责人和现场主管，两人被限制出境。市长蒋万安说事件反映密室逃脱产业缺乏统一管理制度，当局已经展开公共安全稽查，针对所有密室逃脱营业场所全面清查。中国认定欧盟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对中国实体采取的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说欧盟近期不单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不合理地索要广泛同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间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风势颇大，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冇石油气啦，
10: 我订咗啦。
9: 吓，你识拣咩？
10: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2: EXA 安盛卓越丰盛悠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务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30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4: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4: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4: 新城 NBO TV FM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00，财智双打。
6: 阅读城市，叶荣诗。
7: 呢半个钟头嘅节目咧，我哋都会讲下建筑随意门嘅，打开嘅就系乌兹别克啦。今集咧主要就系讲现代建筑嘅，请嚟两位嘉宾就系香港建筑中心嘅好朋友啦。副主席 Benjamin 你好啊，
8: 你好 Audrey。
7: 另外就系顾问 Raymond，
9: 你好你好 Audrey。
7: 系，亦都系我团友啦。之前我哋较早前咧就去咗乌兹别克一转啦，匆匆十日，咁但系就睇到好丰富嘅一个建筑嘅多元化嘅体验嘅。咁今集我哋主要就集中喺现代建筑先，跟住下一次翻嚟咧就会讲下传统嘅建筑。咁啊，讲现代建筑，其实我哋讲紧乜嘢嘅时期咧 ，Benjamin？
8: 啊，我哋讲紧咧就系60年代开始，一路可以讲话到今天啦。咁但系所谓嘅比较上学术嘅定义嗰个 modernism， 即系现代主义咧，实际上喺1920年代已经开始啦。咁就一路就延续去到即系60、70年代，其实都有嘅。咁我哋今次去烏茲別克睇現代建築咧，最主要都係60年代起嘅一啲即係建築啦。咁點解會有一個咁重要嘅現代建築遺產會喺烏茲別克，特別係個首都塔什干咧？咁我哋要知道咧，其實喺1966年咧嘅4月26號，其實啱啱60週年冇耐咧，就係發生咗一場好大嘅地震啦。咁烏茲別克呢個首都咧，塔什干咧就受到一個好大程度嘅破壞，咁所以佢當時咧，因為佢仲係一個蘇聯嘅加盟嘅共和國，咁所以就傾舉國之力咧，就蘇聯嘅中央政府就召集咗好多專家咧，就去幫佢哋手係做一啲重建嘅工作啦。咁有兩個方面嘅，第一個方面就係做一個城市規劃嘅重新整理啦。咁所以今天我哋去到塔什干見到嘅市容咧，好大部分都係當年1966年嘅大地震之後呢，就去到做呢啲好寬闊筆直嘅林蔭大道啊，或者好多嘅公共建築啊嘅聚集啊咁樣。咁另一方面就係呢啲嘅城市裏面一啲嘅單體建築，特別係一啲公共建築同埋一啲標誌性嘅建築呢，都會係用上咗喺60年代嘅時候都會係好常用嘅我哋所謂嘅 modernism， 即係現代嘅主義嘅一個即係做法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去睇呢，就係睇有好幾座嘅精品咧，都會有睇到啦。
7: 係，咁亦都解釋咗點解我哋要去烏茲別克，特登就要睇現代主義嘅建築啦。咁我問翻 Raymond 啦，如果我哋講話現代主義建築咁樣，教大家好易認嘅一啲元素係啲咩咧？你會即刻講出嚟嘅有幾個？
9: 我相信好易認咧，就係其實咧，今個旅程裏邊咧都容易見到就係所謂就係 Brutalism 啦，就係嗰個粗礦主義啦。咁

0: 刀光珠其实系响即系战后咧，响呢个二大战之后50年代，其实喺英国系一个几清晰嘅一个方向嚟嘅。咁但系尤其是我哋响呢啲咁嘅即系曾经系共产社会咧，就系响个苏联时期咧，佢系非常推崇呢个所谓叫个 brutalism， 就系呢个粗犷主义。当中嘅最大嘅原因就系佢其实正正就系想话显示翻咧，即系人民嗰种嘅平等啦，咁比较即系我哋系朴素啲嘅一种生活环境。咁呢个就呼应翻咧，因为正正粗犷主义咧就系睇到就系好平平白白嘅，就系将嗰啲英泥啦，或者你叫石屎啊，香港通常叫啊，就系直接去表达翻嗰个英泥嘅完整性啊，嗰个非常粗犷嘅感觉啦，咁就唔装饰啦，唔修饰啦，唔冚嘢啦，最好就唔好油油添啦。咁所以变咗呢个情况嚟讲咧，就响今次我哋见到系一个比较明显嘅一个风格。咁其实可能我哋香港人都应该比较熟悉嘅，因为香港都相当受到，尤其是50年代咧，即系香港都系当时嚟讲英国建筑师带入咗香港嘅，同样有咁样一个参考嘅。咁好彩今天都有唔少嘅书籍都有介绍过啦，咁我哋可以睇到嘅。咁但系我哋从建筑嘅角度去睇咧，今次嘅特色咧就系除咗好似话斋啦，即系当然传统嘅建筑一定有精彩嘅。咁但系现在建筑今次所见到咧，都系一个俾我一个几大嘅惊喜，因为我尤其是我本人咧，我就唔认识呢个地方嘅。咁啊，第一次嚟到之下，原来的而且确佢都经历咗一个相当时期嘅发展，所以今次我睇到我自己喜爱嘅地方就系原来都系有一个现代建筑嘅风格嘅。
1: 嗯，咁我哋就用一啲例子慢慢同大家去讲下点解咁特别啦吓。咁其实都有多种用途或者多种类型嘅。虽然我哋讲紧系现代主义嘅建筑，而家大家可以上翻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页咧，就会见到今集有关嘅一啲建筑物嘅相啦。咁啊，俾个概念大家知道啦。喂，首先我哋要讲下咧，就唔系讲建筑先，系一个车站先 ，Metro 即系佢哋嘅地铁嘅系统。咁点解我哋要去睇地铁站呢？我哋特登系走去睇咗两个地铁站噶，当时吓，咁有咩咁特别嘅地方呢？
2: 我哋睇地铁站咧，这个我谂基本上，如果我哋系去到做考察，去前苏联嘅地方啦吓，咁系呢个系佢哋好重要嘅一个城市建设啦。咁虽则 Audrey 正话讲嗰度就未必系一个我哋普通人会认为一个好一个单体嘅建筑物，其实喺每一个我哋嘅地铁嘅呢啲线路嘅建设里边咧，成日每一个车站佢哋自己咧都有一定嘅建筑风格，系因应佢起嘅时候嗰个时代咧，系即系做翻嗰个特色出嚟嘅。咁我哋今次去睇嘅乌兹别克嘅呢个地铁系统咧，就系成个中亚地区当时嘅最大咧，特别系佢大地震咗之后咧，就系有一个新嘅建设啦，要现代化啦，包括咗即系建筑现代化啦，同埋交通现代化啦，所以就要起呢个地铁嘅一个系统啦。咁我哋今次揀咗咧就几个站啊。咁如果大家即系去过，譬如即系前苏联影响得好紧要嘅一啲东欧地区，佢哋嘅大城市嘅地铁咧，都会大家都会睇到个风格咧，好类近莫斯科啊，或者系好似喺圣彼得堡咁样，又埋得又深啦，亦都有好多好富丽堂皇嘅一个咁嘅即系做法啦。譬如有好多嘅吊灯饰啊，或者有好多巨型嘅一个艺术嘅元素啦。咁但系我哋今次去到乌兹别克睇到，因为佢个落成嘅时间比较后，亦都系同呢个佢要喺地震重建嘅呢个时期咧，要系用现代建筑嘅呢个理念咧，就比较上系作为一个主导嘅规划同埋即系设计嘅思想啦。咁我哋拣咗几个去睇嘅，咁我就必须讲啦，而家喺Audrey 你系俾听众一齐去睇嘅嗰啲嘅相片嗰度咧，就一个系宇航员站啦。咁宇航员站就系一个佢哋嘅建筑嘅前辈啊，差唔多系民族英雄啊，叫做系雪亚战啊。咁呢位前辈咧，佢就系喺乌兹别克里边咧，系差唔多一个国家英雄咧，就是、一个好高地位嘅建筑师啦。咁啊，好可惜就2021年嘅时候，因为新冠嘅疫情咧，佢就过身啦，咁样80几岁。咁但系佢喺60年代当中就好活跃嘅。咁我哋即系会睇嘅嗰几个建筑物，包括咗呢个宇航员车站，都系佢嘅杰作啦。咁好多呢啲车站都系为咗去到表扬或者系去到彰显佢哋当时前苏联国家嘅一啲成就，包括艺术成就啊、文化成就啊，或者系科技成就。咁宇航员站就一个科技成就嘅一个即系展示啦。咁我记得我哋去到睇个月台嘅时候，就好多嘅即系呢啲好靓嘅玻璃啦。咁呢啲玻璃烧制咗喺啲圆 件，佢挂上去嘅天花，挂上去嗰个柱嗰度，系令到成件事有一个几科幻嘅感觉。咁当然讲紧就系一个好60年代嘅科幻嘅感觉，就

0: 令到你有一個科技感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你既係去到去到睇一個建築嗰個時代嘅時候，亦都要睇到原來佢個美學咧，都係會係彰顯翻佢嗰個時代嘅一個美學。
1: 嗯 ，Raymond 去到呢個站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啲 sci-fi feel 咧？即係有啲未來感覺。
2: 我覺得咁睇嗱，我嘅理解咧，我相信呢個係尤其是喺嗰個年代嚟講咧，喺地鐵嚟講係一種即係偉大嘅事業啦。咁所以尤其是喺個國家之間咧，係認為係一個彰顯佢自己嘅國家能力啦。咁所以。見到就係呢每個站都要突顯佢自己國家嘅文化、歷史啊、科技啊等等嘅進步。咁啊，換轉今天，可能我哋香港人就唔覺啦，因為香港人譬如香港地鐵咁就以功能為主啦，係非常清晰啊，用顏色去分配啦，咁就唔係覺得去展示一個國家力量嘅。咁但係時代係唔同咗啦。咁我哋而家講功能咧，佢嗰陣時係講句去即係點樣去提升佢自己國力啦。咁我去睇見，我都覺得好獨特嘅，尤其是譬如我哋喜愛藝術嘅，即系咁精致嘅一种雕塑嘅功夫咧，咁佢系的而且确咧做出咗佢自己最精彩嗰一面嘅。
1: 嗯，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我哋又讲下其余嘅一啲唔同嘅体验啦，包括有酒店啦，同埋戏院嘅。休息一阵先。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下午4:19，
8: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9: Music on board，
10: 现年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今集建筑随意门，我哋继续喺乌兹别克睇下呢啲叫做现代主义嘅建筑啦。咁啊，当然同我一齐嘅咧就有香港建筑中心嘅副主席 Ben 同埋顾问 Raymond 嘅。Hello，
2: 你好 ，Audrey，
3: 你好。
1: 咁我哋头先就讲咗啊，其实喺乌兹别克见到嘅现代主义建筑由六十年代开始啦，咁都有唔同嘅种类同埋类型嘅。我哋就去咗地铁站睇啦。而家我哋要介绍嘅咧就系一间戏院。嗱，呢间戏院咧，如果冇入過去或者即係從嗰個外觀睇咧，就會覺得有咩咁特別啊？點解我哋特登要去睇啊？但係佢嗰個規模都幾大嘅喎，係嘛？
2: 冇錯啊！呢、這個戲院咧可以講就係喺烏茲別克個國家裏邊係一個文化同埋呢個電影城市嘅中心啦。我好記得我哋係邀請我哋嘅導遊同我哋分享啦，到底佢哋日常生活當中呢間戲院係咩地位咧？佢話哦，差唔多等於奧斯卡嘅烏茲別克版咧就喺嗰度舉行噶啦。咁同埋平時咧，佢哋都會係去到啲大時大節啦，都會好渴望去到睇戲啦。咁呢一座建築物就係1964

0: 边落成嘅，咁啊不约而同亦都系正话讲嗰个民族英雄嘅 architect 啦 ，Suyajin 咧，佢系嘅系领衔设计之下嘅一个作品啦。咁啊，我哋正话都有讲到啦，就系咁到底呢个归类呢个咩风格咧？就系好系一个粗犷主义嘅建筑物啦。咁我哋形容一下啦，或者即系如果听众系睇到 Audrey 系喺网上高放咗出嚟嗰张相咧，就好多人都会讲佢好似一个斩咗一截嘅一个 Doric 嘅 column， 即系 Doric column， 即系一个希腊柱式嘅其中嘅。一條柱嘅一節啦，咁係起咗一個波浪一個圓柱體嘅主座嘅建築物啦。咁、那、嗰個就係一個演奏廳啦。咁另外佢就係周邊就圍住一個所謂嘅低座啦。咁就係一路有一個由正門一路嘅行進，係經過一啲長廊啊，好有氣派嘅樓梯啊，一路十級以上咧就去到嗰個演奏大廳。我整體感覺其實就好似同年代喺香港起嘅大會堂嘅咁嘅感覺咁、Raymond 係嘛？
1: 但係入到去又唔係好大會堂啊 ，Raymond 點解咧？
2: 唔係啊，我覺得係有啲唔同，同年代啱啊。嗱，你嗰個就係六四咧，其實大會堂六二年嘅，仲早少少嘅。咁、就因為我參與過大會堂嘅大型維修工作，同埋做咗個紀念公園，所以我又比較熟啲去講。咁我覺得大會堂應該都屬於現代主義，就未必係粗礦主義嗰種咁強烈嘅風格。因為粗礦主義咧，佢係比較從嗰個外形方面比較 expressive 啊，即係我哋覺得佢係嗰個形態比較強烈啲嘅。咁大會堂就溫文爾雅嘅，即係一個高嘅四方同埋一個扁嘅四方。咁我覺得比較咧，同嗰個文化建築嚟講咧，就符合配合翻嘅。
1: 咁但係今次我哋去到烏茲別克睇呢一個嘅叫做戲院啦，其實嗰個 scale 啊，即係個比例都幾大嘅，真係入到去嗰個空間啊，同埋喺唔同嘅樓梯位啊，甚至佢嗰啲大廳啊，有展示嘅地方啊，都哇幾大規模啊！即係用如果用而家嘅觀眾就會覺得哇，原來以前係起咁大個興嗰啲戲院啊！
0: 冇錯，因為呢個都係屬於國家級嘅文化設施嘛，咁所以尤其是你可以想像當年嘅一啲嘅佢哋嘅消遣啊，或者娛樂啊，或者文化城市啊，都係好集中喺呢啲嘅表演藝術裏面啦。咁所以一個係佢哋嘅建築物就係好重要嘅，就係、要彰顯到佢哋呢啲國家級嘅文化嘅力量咯。
1: 咁喺入面咧，除咗就係頭先講嘅有好多嘅戲院放映嘅地方咧，咁但係因為我哋入去嘅時候就比較冇乜燈啊。冇可能慳電啦，咁啊比較黑，咁但係都隱約見到，譬如牆壁上邊啦，會有好多嗰啲壁畫嘅，畫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形象喺度。咁啊，究竟其實嗰啲壁畫係講乜嘢嘅咧？會唔會係一啲神話，定係一啲嘅民族英雄？呢個我覺得係一個謎嚟嘅，因為太黑啦，我哋只可以用呢個手機去照住個光咁樣，咁啊好朦咁樣就輯咗一張相咁樣，但係就暫時都未解到謎，究竟佢哋係講乜嘢嘅咧？因為差唔多嘅呢啲壁畫咧，之前譬如喺香港嘅太平戲院嗱，而家拆咗啦，裡面咧都有好多呢啲真係女性嘅形象嘅一啲可能好似神話一般嘅一啲嘅裝飾咁樣。咁會唔會係當時嘅戲院都係興用呢樣嘅咧？都係唔係好知道嚇。咁今集我哋講到呢度先，唔係好夠時間，有機會再請兩位翻嚟咧講下現代主義嘅建築烏茲別克。下次翻嚟我哋就講烏茲別克嘅傳統建築。
3: FM 102.4至106.3，新城財經台。
4: 下昼四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最快下个礼拜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同以色列正密锣紧鼓为重新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最快可能在下个礼拜展开行动。消息话，行动方案之一是派突击队去到地面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是可能会造成死伤，亦好可能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美国官员承认这个选项风险较大。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有以色列高层官员早前曾经表示，以色列正是为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个礼拜。 美国总

0: 孔特朗普话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又话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足以让美伊达成协议并结束战争，但是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切实实的保证。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访华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将于下个星期二、三访问中国。普京过去曾经多次访华，而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指出，普京此行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亦都会就当前国际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而在会谈结束之后，两国预计会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两国元首亦都会出席俄中教育年的开幕式。除了同习近平会面之外，普京亦将会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两国的经贸合作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前曾经表示，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会谈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行程将会内容丰富，成果丰硕。荷兰政府话，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在下个礼拜一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会在荷兰隔离观察6个礼拜。目前邮轮上面有24人，包括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他们来自菲律宾、乌克兰、俄罗斯、荷兰和波兰。荷兰外交部和卫生部说，邮轮抵达之后，荷兰籍的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就要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表示，正是为邮轮入港后的船员隔离、行李转运、船只消毒等做准备。邮轮彻底消毒之后，卫生部门会作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邮轮是否可以再次航行。红迪厄斯号上个月1号在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说，至今已经确诊11宗感染病例，并造成3人死亡。一名居于红磡患有长期肝脏疾病的42岁男子被发现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该名病人在5月5日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转介至玛丽医院留医，现时情况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指出，病人报称没有直接接触热刺动物或者鼠只，但是中心在它位于红磡的住所以及工作地点的垃圾房发现少量鼠迹，而虽然它曾经外游，不过当地至今并没有相关感染的报告，故此不排除该名男子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地间接接触受老鼠或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中心强调调查仍然进行当中。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FM 102.4至106.3，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部分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3%。为后风信号现正生效。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系艾滋病病毒，系可以控制嘅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唔知自己有冇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咗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度做，仲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8: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0: 阅读城市，李思成、
11: 叶咏诗，
10: 谈文说艺。
11: 李思成，我哋开始谈文说艺之前，请你讲一讲笑说斋 Instagram 啦。
12: 吓，我哋嘅 Instagram 就系我哋笑说斋嘅英文名啊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E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11: 冇
12: 错，今次更加要睇。因为我哋系继续讲摘花图吓，冇咗个图就。难明啲唔系唔得，
11: 系咁啊！影像嘅世界，我哋成日都话吓，咁啊，大家可以一路对住咯。咁啊，摘花图我哋继续去解构佢啦。
12: 系啦，咁中国其实嗰个艺术发展史，大家都系人啊嘛，你只系先后问题。咁最初系汉朝开始咧，当然。就有嗰、那个，因为嗰时冇纸啊，所以就报白话。咁你睇到啦，报白话里面好多神仙嘅故事啊。所有文化都系先由神仙开始吓，咁啊神仙，咁啊神仙变咗咧就系同皇帝又有关系，因为你要管人，啲人崇拜大自然力量，咁于是就慢慢就。话皇帝系有天命啊，同西方一样，西方系政教合一。咁我私人觉得好在我哋身尾系中国系冇政教合一呢样嘢吓。咁嘅我觉得好处就好清楚啦。近来即系意识形态主导嘅国际个政治环境就系、是、你睇到政教合一或者一个。宗教在政治上干涉得很厉害呢，都引起一些战争的诸如此类。我在中国的战争就很少因为宗教而打的，而欧洲就是同埋其他国家很多时都是因为宗教而打。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那两个宗教都是比较看得开，来自印度的就是佛教，来自道家的是生死或者一啲所谓价值观，好执着嘅价值观系冇一个执着，所以变咗我哋因为宗教而打嘅仗系少，所以个打仗系多，但系因为我哋个幅员广大同埋附近太多唔同嘅民族啊，但系好少系因为宗教而打嘅仗比较少吓，少好多甚至咁，所以嗰、那个。永远都是崇拜大自然力量，即是说神鬼这些东西，跟着去到皇室，跟着去到就是文人，在我们中国那个文化的结构，类似个艺术发展史，跟西方有些相似。那在宗教或者

0: 皇室咧，你睇到个彩色系好缤纷，因为点解？如果冇受过高等教育，通常都系觉得彩色系靓，所以你去到无论咩城市，佢譬如佢系乡村色彩好浓厚咧，系好少唔系五颜六色嘅。
1: 系啊，
0: 吓，当然有啲，咦，有啲开始唔系五颜六色，佢已经受过一个大规模嘅文化嘅洗礼嘅，例如喺意大利，佢系经过一个好大嘅帝国嘅文化，而系过滤过，所以嗰啲乡下都系比较啲色朴素啲，所以咧欧洲系舒服啲。如果你去到系比较乡村地方，通常颜色多啲吓，就系、是、你睇到嗰个进程。好啦，咁我哋中国更加比人快，就系、是、文人画嘅出现就系、是宋朝。就开始有文人画，因为宋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艺术和文化非常重要的朝代。当然就是太过文人画事呢就被人吓咯。咁所以你睇宋朝大部分时间都是半壁江山。有啲朋友吓咩、金朝都有嘅咩？有㗎，因为佢个半壁江山系俾金人占据咗吓。佢俾人打到去南方，咁所以佢系宋朝。有时你拍埋会点解金朝冇呢个朝代？其实佢半壁江山都系人哋嘅手，所以嗰时喺北方出土或者得北方制造嘅瓷器，就系、是、被视为金朝。其实仍系宋朝范围里边嘅。咁去到宋朝咧，就开始文人嘅开始。咁所以睇翻宋画咧，开始。有水墨咯，吓咁大家都知道，就上次因为台北故宫博物馆展出个三个国宝系北宋吓、五代至北宋啦，就系、是、山水画系黑白嘅，基本上黑白吓。咁、我哋都讲过两个 talk 啦，一个系香港大学，一个岭南大学，就大家知道嗰个文人画嘅厉害。咁我哋系着重嗰、那个。黑白为主流，而宫廷的当然呢班是除了范宽是一个宫廷画师之外，其他啲不是咁宫廷，佢是强调文人，但当然宫廷画仍然是着色为主噶，因为一个彩色的世界就是好似好繁荣。好豪华咁样嘅吓，但系大家知道太豪华未必知识分子会中意噶嘛，啊俗即系觉得佢俗啦吓，大部分人中意咪俗咯。其实即系话流行嘅嘢一定系俗，唔俗就流行唔到。咁佢呢班读咁多书人咧，佢就系中意黑白。咁于是咧就系嗰个水墨画嘅开展啦。咁你有冇睇少呢个水墨画？咁啊，宋朝讲嘅系1000年前到，有几百年前吓，700。佢个1000年就叫宋朝，大约1000。咁你嗰、那个或者五代啦吓，咁佢嘅脉络一定发展到今日。话、嗱，我哋香港系中西文化交流。咁譬如举个例，咁就快有添啊呢个 show 吓，就系、是、小雪斋嘅现代画嘅 collection， 两间大学咁啱都系拣咗呢个课题，就。恒生大学佢就嚟一个博物馆吓，佢、个名好似系佢发展基金博物馆吓、或者画 gallery， 我唔知佢译做咩。佢就第二个 show 咧就系、是、小雪斋支持佢，佢就好嘢喎，拣咗丁显容啊，咁就系、是、一个水墨画延续。其实丁显容嘅，如果你知道佢个历史咧。佢都系喺香港嘅美学教育系非常重要嘅人物吓、经佢教过人无数而成为艺术家嘅都唔少。咁因为丁显容系新亚书院吓、就佢嘅美术教师、美术嘅教授。其实佢第一份喺中国嘅工呢就系、是、国美啊，
1: 美院
0: 啊，美院广州美院系啦。 是中国两个最紧要的美元。

0: 佢喺嗰度咧，我去参观杭州美院个历史咧。吓、啊，丁显荣原来唔系教国画、欸，丁显荣系教油画嘅。咁、
1: 哦、
0: 所以你睇到丁显荣嘅最初都系受西方嘅训练，即系好似有少少，即系我喺观众嘅层面，我都系先受西方美学嘅训练。但系发觉，咦，我哋自己嗰啲嘢仲正、啊。咁所以丁显荣系最初喺美院系教油画，佢系。在日本学油画，而他是崇拜我们这里都讲过野兽派的 Matisse、啊这个跟Picasso 一样是主宰了即是法国现代化新浪潮的重要人物。
1: 好，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讲这个脉络。
2: 笑雪斋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4: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5: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4: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4: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4: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7: 谈文说艺。
1: 李先生，我哋继续讲杂花图之前，都需要明白一啲脉络啊，系咪？
0: 系啦，就个水墨画嘅脉络。咁跟住去到元朝、明朝，去到清朝，都系水墨系好紧要。直至清朝，因为清朝系外族吓，系塞外嘅民族，佢又系。中意彩色嘢，咁开始你睇翻四王嘅画咧，佢虽然系水墨画，但系落咗好多绿色啊，同埋你睇下乾隆王嘅瓷器啊，哇，花到不得了。咁当然因为佢嗰个造瓷嘅技术，所以今日清朝嘅瓷器吓、啊，仍然喺个拍卖市场系主流。咁啊，因为外国人认识，另外就系、是。佢系个造瓷技术系当然比起前朝系更加高，但系咧我自己就中意宋朝嘅瓷器嘅，咁啊宋朝瓷器就平好多啊，兼便，因为我个经济能力问题，咁、但系我觉得宋朝嘅瓷器系靓过吓、啊、清朝嘅瓷器嘅，咁虽然嗰个市场价值系有牌子追得上，但是当然拍卖最贵嗰啲都系一啲好罕有嘅宋朝，例如汝窑单色噶，咁都系头五名啦吓，拍卖嘅汝窑嘅嗰个价钱都系，咁所以你睇到个单色就话去翻 Chanel 讲嗰句嘢就系话简约就系一切。优雅形式嘅基调吓，咁我哋中，我 Chanel 都有个评分。

0: 冲噶，我去过佢嗰个故居，请我食饭。因为我太太又唔系因为我吓，我陪人哋去嘅啫。咁佢都系识中国嘢，咁可能呢句嘢唔知系咪睇得中国嘢多，佢得出一个启发都未定噶。咁简单就一定简单过就系唔系黑就白啦，系咪？咁所以而家睇翻有啲大师都系两个路线嘅，譬如时装大师，你睇Yuji， Yuji Yamamoto 系咩中文叫做？
1: 系山本耀司，
0: 系 Yamamoto， 山本耀司，佢就全部黑白，所以啲人话阿李思成着衫都唔系黑啊白嘅，我后生时系咁啊，老咗翻嚟仲花咗啲，嗱，譬如我今日呢个都系佢嘅，
1: 有少少红红地花，
0: 佢老咗就佢老咗就变花 fit 过啲人得意啊，咁我就一跟住佢作品，我都变咗花 fit 咗，其实我不嬲由大学开始都系着黑白为主噶，咁。变咗就系因为水墨画，咁点解呢？其实每人黑白佢冇颜色，其实我哋中国人觉得嗰个墨有五隻颜色噶，就系呢个浓淡、干湿同埋加个白。因为你个黑一定要有白，咁如果成块黑色就有嘅都有，但系比较冇咁靓咯吓。大家知道个空个虚白，咁呢五隻色里面咧，其实系好得意。同我哋中国哲学一样，同嗰个佛学，譬如佛学永远讲嗰个虚同埋实，所以虚就因为容易讲嘛，因为冇嘢讲，因为要靠感觉。咁所以你睇下禅宗几流行，佢就系讲个空中，就讲虚嘅嘢。其实如果佛教嘅哲学，甚至学术上嘅主流咧，其实都是以有中为基本的。咁就香港好少人识讲有中，就我老师就是有中的专家啦。
1: 是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因为呢呢啲嘢要沉淀一下，慢慢消化，我哋下个礼拜先继续呢个题目。喺呢度都要介绍返一位人物同埋佢嘅音乐啊。
0: 就係、是、蒲国嘅，我觉得係现场演奏计，唔係讲录音啊，係我听咁多现场。头四名、头五名咧，最厉害嘅演奏家，但系佢就唔知系咪佢低调啲，或者佢身材细小啲，又冇咗个霸气咧，咁就唔系咁劲。但系因为我而家就退休，我就咧追嗰啲比较年纪大，唔知道几时唔见噶嘛。咁我今次2026本嘅煲行要买呢位啊 Maria Joel Paris 嘅。concert， 但系点知一个人一上网，全部取消晒。
1: 哦，
0: 吓，点解咧？原来佢系中咗风，同埋个神经，好多人中咗风之后神经就出现咗问题，咁啊退休啦。咁好可惜。咁我哋只有话喺个唱片度缅怀佢嘅一个好低调简约得嚟。你见到佢嗰个张力系一个好细粒嘅女人，但系嗰个咁大嘅嗰个 Steinway 新个钢琴咯，你发佢一个巨人啊！咁大家希望欣赏佢。肖邦当然 Mark Fragrich 系演绎啦，但系我觉得 Maria 嗰个演绎系更加有个温柔中展出个韧力，以小胜大吓，系肖邦嘅夜曲，希望大家会喜欢。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五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最快下星期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美国同以色列正密锣紧鼓，为重新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最快可能在下星期展开行动。消息话，行动方案之一是派突击队到地面，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可能会造成死伤，亦好可能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美国官员承认这个选项风险较大。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有以色列高层官员早前曾经说，以色列正为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又说，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足以让美伊达成协议并结束战争，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切实实的保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尚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被问到台湾人应该

0: 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访美途中话，好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话会同治理台湾嘅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话，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中最重要嘅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嘅境地。波音公司证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承诺向波音购买200架飞机，最终可能会扩大至750架。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随同特朗普访华，波音发声明说，这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实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即是重新打开中国市场，接受波音飞机的订单。波音说，中国初步承诺购买200架飞机，预期在首批订单后仲会有进一步的承诺，波音没有具体提到涉及哪些机型。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亦都说，中国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至750架，又说通用电器亦都可以受惠，公司将向中国供应400至450个引擎。中国上一次向波音订购飞机是在2017年，当时购买300架飞机，总值高达370亿美元。有咨询公司估计，如果今次200架飞机有八成是 MAX 机型，订单价值大约170亿至190亿美元。如果当中有四成是宽体客机，总值可能增至250亿美元。新华社报道，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近日将会择机发射，接替已经在太空逗留接近半年的神舟23号三名太空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早前发布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标识，当中包含了紫荆花图案。办公室在今年初公布今年将有两次载人飞行任务时，曾经提到来自港澳地区的太空人有望最早在今年执行太空站飞行任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9: 2蚊两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0: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11: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2: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重新睇。

0: 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2: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麟、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
4: 嗯
3: 啊。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4: 易醒啦，
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
4: 嗯，
3: 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四點鐘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5: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十點至十一點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仁心。
6: 講錢講故事，由古代商隊到現代股市，
7: 每個錢幣
6: 擲地有聲。主持陳以太、鄭雲泰、善子文。声音导航，
7: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8: 大家好，欢迎收听讲钱讲故事，我是 Esther 陈以提，马上请出郑宏泰博士。 Hello 郑博士，
9: 你好 Esther。
8: 我觉得呢郑博士每一次带给我们的这些话题或者主题其实都非常之贴讲钱讲故事的，因为真的有跟钱有关，又有很多故事可以听。那我们之前那两集就是讲这个海外信托银行，一间非常之庞大的商业机构，他们的兴起和他们的没落也都涉及到很多商业罪案。那今次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间银行，这个嘉华银行。咁喺我哋听咗咁传奇嘅海外信托银行嘅故事之后，点解嘉华银行都系一个我哋值得去了解嘅故事咧？
9: 亦都好传奇啦吓，亦都有佢嘅特点。个特点就系呢间银行咧，系一班叫做浸信会徒，即系新教徒啦吓。
8: 浸信会徒即系嗰间教会啊？
9: 系啦，佢哋系一齐咧就创立嘅。
8: 嗯，
9: 因为有个信仰的关系呢，就对于啲信众，即係个支持者嗰啲投资者又好，或者係佢嗰啲摆钱入去银行嗰啲人，甚至係借钱佢，都会有一个比较相似嘅一个宗教背景。
8: 咁特别嘅咩？因为喺今时今日呢，其实我哋会知道即係信唔同宗教嘅人都好多嘛，即係香港。但係好似好少人喺我哋要揀即係存款入去边间银行嘅时候，仲要考虑下佢有冇一定嘅宗教背景。好似好少见咁。
9: 好少见。但係所以呢一个系佢特点。
8: 嗯。
9: 而且系一班人一起创立嘅。其实严格嚟讲呢，银行呢好多时都系需要多人嘅资金去做嘅。咁而呢间银行呢都历史比较来啦，佢相对于呢个嘅海外信托，海外信托就1955年啦。呢间咧其实1923年咧佢已经创立啦吓，而早期嗰阵时都喺广州
8: 吓，
9: 但系后来注册就喺香港。而且呢啲间银行咧系相当之大波折嘅吓，大波折嘅意思之后佢曾经创立咗之后曾经失败过，失败过之后又再起过，起过之后又再失败过，跟住咧又经常都转手。咁所以你会见到有几个控股家族喺度转。咁亦都系一啲银行嘅一啲叫做小银行走到大嘅一个比较有传奇有特别嘅一个个案啦。
8: 咁因为呢我见呢博士喺写呢个嘉华银行嘅时候呢，俾佢个副标题都系曲折发展嘅传奇咁样啦。咁其实呢头先有讲话佢有经历过好多 ups and downs， 可唔可以讲下嚟其中一几个比较大嘅 turning point 系啲咩呢？
9: 嗱，佢二几年创立。咁主要其实就系都系啦吓，服务一个小众啦吓，即系嗰种银行，唔系开面向全社会嘅。
8: 佢一开始创立嘅时候系叫做嘉华银号咁样，其实银号同银行有咩分别啊？
9: 嗱，佢英文就冇分别嘅。
8: 哦、OK， 吓，
9: 但系咧后来就当然唔同咗啦吓，有个银行条例个问题啦
8: 吓、
9: 我哋好多时以前嘅都系叫做银号。
8: 嗯，
9: 吓，咁佢第一个危机咧就1935年。
8: 嗯，
9: 当时咧，其实严格嚟讲，佢系炒卖地产窿咗，因为上海咧

0: 因为1935年有一个大嘅经济问题。
1: 哦、而嗰阵时佢哋已经喺香港注册咗噶啦。
0: 系啦，二几年已经在香港注册咗噶啦。但系佢喺上海、喺广州、喺香港都有分行。咁但系上海嗰边发生大嘅 crisis， 香港都有。咁所以结果咧就第一次咧个危机就滑落咗。咁所以喺呢个之后咧，先至开始一个重要人物开始进场。咁嗰人就叫林子峰。之前嘅话就主要就佢都仲未出现嘅，我相信
1: 我以为佢系创办人嚟添。
0: 系啦，有啲人有咁嘅讲法，但系我自己嘅分析就未系吓。
1: OK，
0: 系啦，佢系开头嗰阵时都系打工，二十年代先开始有翻啲钱啦吓，当系咁。佢三十年代咧，1930年初咧，佢先创立佢嘅自己嘅生意。佢做嘅生意都好特别嘅，就做煤矿。
1: 喺香港
0: 系啦，
1: 喺香港做煤矿
0: 系啦，即系卖嗰啲煤啊，主要喺越南咧将啲煤运嚟香港，跟住卖吓。以前系烧煤嘅，咁所以咧就系重要燃料嚟嘅，咁所以嗰阵时咧就发起上嚟啦。咁就35年之后咧，佢就开始参与到入去呢间嘉华银行。
1: 但啱啱就讲话喺呢一个时候，嘉华银行已经面对紧一个波折噶啦嘛，就系头先讲嘅房地产市场带嚟嘅一啲嘅问题咁样样啦。咁既然佢遇到一个困难，点解佢唔会就咁就 buy 咗 buy， 而反而可能喺林子峰或者其他人加入之下，可以即系再从头嚟过，或者可以再兴起？而呢啲人又点解要将佢哋嘅注意力摆喺一间好似已经唔得嘅公司？
0: 你个问题问得好，呢、这个就即正正系话。原本呢间银行有啲嘅投资咧，摆落去地产。地产咧喺35年嗰时候就下滑。但下滑咗之后36年，佢可以慢慢起翻。
1: Okay, okay.
0: 所以原本嗰啲股东咧就唔肯清盘，因为挨过咗嗰个时间。所以后来咧，当然吸纳注资落去之后咧，慢慢可以起翻。所以36年咧就可以继续营运。而林子峰因为注资嘅关系，佢开始投入去啦。
1: 点解林子峰对于呢间公司、呢间银行咁重要？
0: 因为第一样嘢就系佢系浸信会嘅成员啦。咁对呢，因为嗰间都系同样嘅教徒嗰啲成立嘅，咁对佢有信心啦。而佢哋嗰啲好多人都喺培正中学嗰度嘅学生，或者系老师，或者系毕业生，系啦。所以
1: 即系校友会嚟，
0: 校友会嚟嘅系有好多都系喺入边，有啲做老师添喺培正入边。所以呢一班嘅关系比较强，咁所以亦都对佢有一定嘅睇到佢嘅前景都。过咗个危机啦，咁所以就变咗喺入边咧就扮一个重要嘅角色。咁但系当然投资落去之后咧，一段时间就好快就抗日战争啦，1936年整咗1937年就咩啦，咁所以都挨过一段时间咧，唔算特别好嘅发展。尤其是跟住1941年吓就日军吓扩大，即系太平洋战争。咁啊，但系嗱个生意虽然唔系咁好，但系林子峰个人生意咧就表现得唔错嘅，尤其是佢做煤。而煤咧就喺战争时期咧，就价格就不停咁上升。咁佢喺越南嗰个关系又唔错，同埋咧佢睇到个战争发生咗之后，就猛咁大量储煤。咁跟住咧就卖一个好嘅价钱。咁所以佢嘅自己嘅生意咧就财富咧就上升。系啦，但系。慢慢地亦都增加嗰个投资落去个银行咁。
1: 咁而喺一个咁动荡嘅时局里面咧，咁虽然话嘉华就即系自己本身呢间银行冇话发展得好好啦嗰段时期，但佢又真系有挨到，即系平稳过渡已经好好啦咁样样。咁最终佢哋又喺咩嘢一个情况之下，可能 reach 到佢哋可能相对巅峰嘅一个时期啊？
0: 嗰个都未系，差唔多要到80年代上市嗰时先得。
1: 80年代嘅话，林子峰已经走咗咯。
0: 啱啦。即是说呢，其实呢战后呢，这间银行继续运作呢都还面对危机的。就是因为他在上海和广州的业务呢，因为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大陆之后呢，其实呢就实行即是公私合营的。所以变了他在上海和广州的资产呢被没收。咁净系得香港嘅生意。所以就变咗削弱咗佢嗰个银行嘅力量嘅。咁嗰时候林子峰都唔系最大嘅股东，50年代佢再注资落去，咁佢就成为大股东啦。但系佢50年代开始发展成为大股东之后咧，其实佢就交由佢个仔、二仔去负责，叫林思齐。相信好多香港人都会对佢有印象，佢曾经做过加拿大嘅省督嘅，吓好出名嘅，系啦。咁佢亦都有佢大仔林思显嗰啲亦都帮手。调翻转头，林子峰咧嗰阵时咧反而多啲精力咧。投入去做，例如话浸会学院、浸会医院，做咗教育，甚至佢 啊，
1: 就每医院都关佢事嘅原

0: Grace Mo。
1: 下午5:21，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4: 讲钱讲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5: 每个钱币
4: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宏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5: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讲钱讲故事啊 ，Esther 陈以提要继续同郑博士咧嚟讲下呢个嘉华银行啦。咁我哋咧个故事咧就行进到去咧林子峰嘅后人啦，无心经营呢个生意。咁虽然话一开始嘅时候，即系林子峰佢自己嘅重点都几分散嘅，即系可能系想去搞教会嘅事，可能想搞教育，即系好多其他佢嘅想去做嘅事情。咁啊，将呢个银行咧主要交俾仔仔负责啦。咁但系 ended up 咧，仔仔亦都好似有其他想做嘅事，因为我头先听讲话又有要去加拿大重下咁样嘅各种各样嘅状况，咁所以佢系咪去到一个因为后人冇心经营，所以就将间公司俾咗出去嘅呢一个状态？
6: 系因为嘉华系佢其中一部分投资啫，即系佢其实有其他好多啲唔同嘅投资嘅，所以佢就变咗喺嗰个时间咧，喺1970年左紧咧，就将嘉华嘅控股权咧卖咗俾另一个人，叫林子明。我就怀疑佢哋
5: 冇关系
6: 嘅，系啦，有关系嘅，都系潮州人嚟嘅。我怀疑都系佢啲堂兄弟之类咁
5: 样。系咯，连字辈都系子哦。
6: 系啦，而且林子明咧喺新加坡喺南洋亦都非常之出名嘅，佢啲仔亦都系好犀利嘅。其中喺香港人比较熟嘅就可能就林继镇吓，咁亦都系潮州商会，我哋就知道佢系好出名嘅啦吓。咁所以佢哋都打理咗几年。咁但系问题咧就系佢接手嗰阵时咧。虽然是卖了给林子明，但是林子峰未过世之前他都还是挂名做主席。而他的仔林思显也是董事局。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他们虽然已经卖了盘，但是林子明他们觉得他们的名气好，要留住在他
5: 里。哦，但是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商业的那个权益又好，或者那个责任又好，其实都还是在林氏啊。在林氏道啦，
6: 系啦，
5: 都算是家族传承吧。
6: 系啦，如果林子明和林子峰是有当系亲属关系的话，你都可以当是他交给左手交右手啦。
5: 亲人咯。
6: 系啦，咁但系因为他接手嗰时系1970年，咁嗰时香港经济向好，股票市场都好，咁但系去到1973年咧，就股票嗰个泡沫爆破咗，咁相信对呢间银行咧会有一定嘅影响。因为去到1974年咧，林子明咧就买盘啦。咁呢个时间卖盘嗰时咧，就系亦都睇到佢个生意咧盈利咧就下滑。新个股东咧原本就话系另一个潮州人嚟嘅，但系实际背后个买家咧就叫刘灿松兄弟。第四次嘅控股权个大逆主嚟嘅，呢个刘氏兄弟咧都系相当之叻，都系潮州人。都是相当之叻嘅，嚟自新加坡嘅
5: 侨商
6: 啦，有佢个金融嗰、那个才华，佢经营之下咧，就带动咗呢间银行咧真正壮大起上嚟。
5: 咦，咁即系话，即使佢可能已经脱离咗，可能系家族传承嘅架构，将佢可能卖咗俾另外一个姓氏嘅人啦，咁啊唔代表佢呢个企业系会直接由盛转衰，佢都依然系可以喺其他有能力嘅人嘅带领之下展开好嘅 business 啦。咁如果系咁嘅话，点解呢间银行又会经历佢后来嘅一连串嘅危机咧？
6: 刘氏兄弟接咗手之后咧，亦都年青啊，带动咗个企业急速发展，去到1980年咧，甚至将佢推动上市添。上市之后，其实佢发展都急速嘅。但系去到1985，其实1984年已经开始有啲危机出现啦。咁于是乎咧，最后咧就发觉咧，佢嗰个出现巨大嘅 虧損，係啦，壞賬，壞賬即係你貸款俾某啲地方咧出大嘅問題，而且嗰個係大面積嚟咧，即係壞咗嘅。
0: 但係佢哋係唔關支票輪事嘅。
6: 其实都好难讲，因为嗱呢、这个就系我哋喺研究上面咧碰到个官司打唔落去，你就了解唔到啦。
0: Okay.
6: 你就知道政府告紧佢，嗱出现一个咁大面积嘅坏账。
0: 嗯，
6: 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就政府因为当时已经密切注意呢啲咁嘅银行嘅问题啦嘛，咁就揾咗当时中国内地嘅一啲资本去注资佢。
0: 嗯，
6: 但你可以想象，因为佢盘数发觉有巨大嘅。即系坏账，咁其实股东嘅权益咧已经剩翻好少啦、
0: 嗯，
6: 所以最后大量注资入去之后，原股东嘅股权咧就剩翻被摊薄到差唔多十分一、百分一，系啦。咁、
0: 嗯、
6: 当然佢哋亦都楼市家族被赶出场啦。咁、
0: 嗯、
6: 新接手嘅家族企业啦吓，内地嘅吓，一啲国企嚟嘅。咁跟住之后要睇一个账咧，就发觉某啲坏账系有问题嘅。
0: 嗯，因为咧我睇翻啲资料咧，咁首先咧呢、这个嘉华嗰个困局啦，好似系同海外信托银行差唔多，都喺好相近嘅时期爆发嘅。咁、嗯、可能都系同之前博士有讲到当时嘅经济环境系有啲关系啦。咁、
6: 嗯、
0: 除此以外咧，有啲嘅可能内地嘅资产就去注资救佢。咁、嗯、其实我睇翻救过佢嘅好多、哦，好似汇丰又有试过帮手啦，中银又有试过帮手啦，中信亦都更加大关系啦。点解要救佢哋咧？点解呢啲公司会愿意可能伸出援手？
6: 因为当时嚟讲就觉得呢间银行有前景嘅，
0: okay. 无论
6: 系客户嘅网络吓，同埋佢出现一啲嘅

0: 投资嘅失误咧，可能系比较集中上喺地产。
1: 嗯。
0: 因为佢冇办法可以打，因为佢哋第一嘅认罪啦，第二咧就系走佬啦，咁所以嗰个案件咧冇牵涉得太多，或者控告嘅某啲嘅罪状咧就系相关啲比较少嘅部分嘅债务，咁所以佢呢个咧就唔肯定佢究竟点解会令到佢个亏损咁严重。其中一样嘢咧，同马来西亚啲地产大面积投资冇办法发挥后果有关，咁亦都有啲系属于工程嘅庞大嘅一啲嘅借贷，即系冇抵押嘅一啲嘅借贷咧出现问题，咁所以呢个系令到佢最后垮台嘅原因。
1: 嗯，但虽然我哋话佢垮台啦，但系咧相比起之前我哋讲嘅其他啲嘅企业啦，可能即系完全倒闭，又或者可能有啲系完全被接管咁样，我觉得佢都算系少少死里逃生嘅，即系佢个核都仲喺度咁样啦。其实点解可以做得到咧？即系因为我睇翻咧，就系话后来呢个嘅中信就接。盘啦，咁然后咧，港府仲要帮佢做下担保咁样噶，就话啊，即之前嘅坏账会由呢个外汇基金去担保。咁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模式出到嚟，去帮呢间公司渡过佢嗰个危难？
0: 因为中信咧系属于国家资本，佢亦都惊话我接咗之后，如果你嗰个坏账系完全收唔翻嘅，或者仲有啲隐藏嘅账务，我唔知嘅咁。我点算呢咁所以咁嘅情况之后呢，等佢个风险呢就封顶呢，就要求呢个咁嘅担保嘅。咁但实际最后证明都唔系咁样。其实喺呢度呢，呢个案件上面呢唔系话冇争议嘅。即系刘氏兄弟呢，尤其是刘灿松呢，一直都批评政府个做法呢对佢唔公平。即系话有啲嘅数呢可以追返，或者有啲嘅情况呢唔系咁样，一直都有呢个拗叫。所以佢走佬之后咧，仲有啲情况之下仲告，
1: 佢又走咗。
0: 系啦，刘灿松就走佬，两兄弟都走佬嘅，三兄弟
1: 都走咗，但系佢哋仲要出翻嚟讲。
0: 因为系，但系佢仲要告翻香港嘅一啲嘅系啦，包括东亚银行都俾佢告过嘅，吓即系出律师信啦，吓即系咁样。咁即系话佢好似嗰、那个恒隆银行咁咧，恒隆银行嘅庄清全走咗之后咧，佢都曾经。猛咁投诉香港政府嘅，即系觉得佢嘅做法咧唔公平对佢哋。即系如果当初你要讲集几多资，我可以再注资噶嘛？你讲俾我听，我就做呢个动作咧，你唔使将佢清盘啦，类似咁。即系其实喺当时嚟讲咧，有好多都会有呢啲咁嘅拗撬。但系问题是因为佢走佬，你冇办法可以喺香港做一啲更好嘅一啲嘅表达，咁所以件事最后亦都不了了之。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五点半，
4: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波音公司证实，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承诺向波音购买200架飞机，最终可能会扩大至750架。波音行政总裁奥特伯格随同特朗普访华，波音发声明说，今次中国之行非常成功，实现了他们的主要目标，即是重新打开中国市场，接受波音飞机的订单。波音话，中国初步承诺购买200架飞机，预期在首批订单之后还会有进一步的承诺。波音没有具体提到涉及哪一些机型。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亦都话，中国已经订购200架波音客机，订单可以增加到750架。又表示通用电器亦都可以受惠，公司将会向中国供应400至450个引擎。南韩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下个礼拜一将会同工会重启薪酬谈判，希望避免在下个礼拜四展开的罢工行动。在三星应工会要求更换负责谈判的代表之后，劳资双方决定在下个礼拜一再次就薪酬谈判，政府调解员亦都会加入。 谈判在星期三破裂之后，工会宣布下个星期四开始展开为期18日的罢工行动，又说已经有超过46000名成员已经表态参加。鉴于罢工行动可能威胁国家经济，南韩劳动部长今日和三星电子管理层会面，敦促三星积极透过对话解决争议，包括总理和财政部长在内的政府官员都表明应该不惜代价避免三星罢工，以面对南韩经济增长构成重大风险。三星会长李在镕就公司和工会间的薪资争议引发各界不安和担忧致歉，是他针对今次劳资纠纷首次公开表态。日本清心县昨日有熊在闹市出现，被猎人击毙。事发在清心市长岛一座商业大楼，大楼入面有商店、餐厅和诊所。当地时间昨日下午3点几，一只黑熊在大楼徘徊，不少民众去高层逃走。当局获报之后，派出警察和狩猎协会成员到场处理，在傍晚6点左右击毙了黑熊。日本传媒说，昨日上午起，清心县当局已经接获多宗报案，相信不止一只熊出没。政府已经将警戒提升至最高级别，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相关部门加强巡逻。在岩手县花卷市的机场，昨日下午亦都有一只黑熊闯入机场跑道附近，导致跑道紧急关闭。其后黑熊翻越围栏离开，期间有4班国内线的航班延误。全球10大药厂中已经有一半落户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分析，在人工智能颠覆医学研发的时代，香港在医疗创新发展上拥有4大优势，包括一国两制下的健全法律和知识产权保障，两所位列全球首25位的医学院，全方位的资金支持，以及邻近大湾区连接实验室和生产线的地理优势。就制药公司选择香港作为研发基地的选择并不意外。他在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上强调，政府将会以政策配合推动香港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包括在今年内将正式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以及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推动生物样本和临床数据跨境流动，并透过在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全力将香港打造成全球新疗法的首发平台。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0: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公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13: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 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

0: 城财经台。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揾苏小姐。
2: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3: 陈以缇、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讲钱讲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4: 主持陈以缇、
2: 郑云泰、
4: 善智文，声音导航，
2: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我系 Esther 陈以缇，要请出 Thomas 善智文。
5: Hello Esther。
2: 咁我哋咧连续两个礼拜讲咖啡啦，今集我哋系咪唔讲嘢饮啦？
5: 我哋讲翻啲中国食物，
2: 好
5: 讲翻啲中国食物。
2: 喂，但系中国食物呢个范畴都好大下
5: 嘅。系我哋讲一间在香港都几多分店嘅铺头吓，就是、叫元记云饺。我谂大家都应该唔陌生啊，因为好 local， 好 local， 好多地方都见到。个原因就是因为咧，其实今年一月几嘅时候咧，一月初嘅时候，一月十二号嘅时候咧，就系、是、元记云饺嘅母公司咧，就向呢个港交所咧系已经递咗 IPO。
2: 嗯，
5: 咁就系佢哋申请喺香港港交所上市。咁一路 process 紧啦吓，咁而家即系而家到四月啦，佢未见到有咩更新，咁可能都系嗰啲文件啊，嗰啲功夫做紧啦。咁就突然间咧，我哋就发现咧，即系元记云饺真系原来做得相当唔错嘅，
2: 系
5: 喺香港都已经有成好多间分店，同埋差唔多。我见到啊，我去区区都见到元记云饺咁滞。
2: 嗯，咁呢个元记云饺咧，可能因为我哋之前讲瑞幸咧，马上就会令到我谂起，哦，佢 target 嗰个市场都系一啲平民美食嚟嘅，佢 DNA 就系一啲平民美食。但我觉得咧，喺佢话上市之前啊，我曾经有觉得佢其中一个独特嘅 point 咧，就系佢系好靠自有嘅资本喺度营运嘅。
5: 系。
2: 咁佢喺唔融资嘅情况之下，都可以有4000多间嘅门店啦。咁我就觉得啊，呢、這个好似都好犀利，佢可以用自有嘅资金做到咁样一个加盟嘅扩张嘅速度。
5: 系佢主要咧，点解有4000多间呢？因为佢嗰个方式咧，而家喺中国大陆都好流行啊，就系、是、用加盟店。
2: 嗯，
5: 咁即系佢自己拥有嘅铺头好少，但系咧透过咧其他人向佢申请呢个加盟店咧，就收取某一啲嘅手续费啦，同埋佢哋供应原材料啦。咁所以嗰批嘅铺头咧，基本上系独立经营嘅，但系又受佢哋嘅管理嘅一啲顾问咧去俾意见嘅。咁同埋问佢哋。攞原材料嘅，咁所以成个经营模式当然系学佢原本嘅呢个元记云饺个方式啦，咁所以迅速扩张，应该系咁讲，佢个迅速扩张期系喺COVID 嘅中间。嗱，其实如果用元记云饺个发展去睇咧，好简单嘅啫，佢都系好后生嘅啫，佢2012年咧，佢哋个老板啊，即系创始人咧。在广州的荔湾区一个街市用了一个5平方米的地方开了第一间铺头。5平方米即是其实是外卖店，不会是坐低的，不可能的，只是做外卖的。这位仁兄就姓袁的，叫袁亮宏，他就是那个 founder， 即是那个创始人。然后2012年去到2019年这7年里面，他们只是开了500间。
2: 嗯。
5: 但是到2020年在 COVID 之后呢，他们已经是增到1000间。2026年呢，刚才讲到 Esther 你都提到，就是已经去到4600多间。那他们的爆发点呢，完全就是因为 COVID。
2: 嗯。
5: COVID 发生什么事呢？ COVID 呢就是在全部人要即是家居隔离，社交限制社交距离的时候呢，他们做外卖。靠包饺子、包云吞送外卖，大量咁样渗入个市场度，

0: 占据当时的一个未有人发展的市场。2020年开始呢，1000间咁加落嚟，加到而家啱啱好就4000多间。咁呢个就係佢哋嗰个发展嘅过程。咁我觉得啊，原来真係有危又有机喎。
1: 嗯，
0: 系嘛？即系我哋冇谂到，即系嗱，饺子我谂喺香港或者喺南方，云吞喺南方或者饺子喺北方都系一个最平民嘅食物啦。但系估唔到原来喺咁嘅情况底下，佢有一个咁大嘅商机，所以靠住呢样嘢，佢哋爆咗上去，爆到而家，爆到嚟香港上市。咁我哋香港都系呢两年开始就见元记云饺好多个铺头，绿色嘅招牌喺旺角喺各区都出现咗。咁这个都是他们一个挺成功的一个例子。
1: 我觉得呢，他有一个特别之处，可能都是为什么他们在 COVID 期间是可以生存得很好，或者在今时今日这个社会就是有很多社畜和打工仔的状况之下生存得很好，就是他们呢是有那个首先现包现卖先。第二呢，就是他们有一些门市是直接卖煮熟了的这些饺子物。如果你是真的想去到门市吃东西，你想在一个地方坐低的话 OK， 但是如果你要外卖打包走呢，它不是以熟食形式卖的，可以是不是你熟食形式拎走也都得，但它是可以卖那些即包之后冷冻的饺给你，等你回家自己落这些饺子都得的嘛。那我觉得这个 option 是令到它的客源是可以多变了很多。
0: 是你讲了它经营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哲学，就是现包现买。不过我就想讲回呢，即究竟是袁亮宏是什么人来的呢？袁亮宏这位先生呢，我估现在我这样看他呢，他都未到40岁的应该是。
1: 嗯，
0: 啊，我没有查到他究竟他几多岁。其实他是一个体育系学生嚟嘅，佢系毕业喺湖南嘅科技大学烧伤学院体育系嘅学士嚟嘅。咁，
1: 嗯，
0: 我因为准备今次同大家分享嘅时候咧，我就上网抄翻呢间公司嘅一啲，抄下抄下，竟然就俾我抄到一个咧佢嘅 partner 嘅一个访问。
1: 哦，
0: 唔系佢啊，系佢嘅 partner 嘅一个访问，最近嘅一个访问嚟，佢上嗰啲内地啲综艺节目讲元记云饺，即系当宣传咁啊。咁，
1: 嗯，
0: 呢个 partner 咧姓田嘅田先生啊，佢竟然讲到一样嘢，我睇资料睇极都冇讲嘅，就系话原来元记云饺咧初2012年喺广州开嗰五瓶嘅时候咧，系佢哋半班体育系嘅篮球队一齐开波嘅。
1: Okay.
0: 即是话呢班篮球队嘅队员咧，全部下海咧，跟阿袁亮宏一齐做生意，做到而家。
1: 你家族生意嘅，另一啲 friend 就系，是，同学生意啦。
0: 系啊，同学生嗱，真系好犀利嘅。即系我谂唔到点解会系咁样样啊！睇翻原来咧，呢个袁先生咧，袁亮宏先生咧，佢其实做饺子之前咧，系做过烤鸭店嘅。不过咧，嗰间烤鸭店嘅开完之后，发觉就唔成功。再睇翻佢嘅历史咧，原来屋企咧系做生意嘅，自细咧已经有一个咧做生意会发达嗰个 mindset 嘅，佢又做过手机啦，又做过好多其他嘅零售啦等等，先至去读呢个湖南大学嘅体育学士，佢竟然冇做体育相关嘅专业，而系开咗呢间元记云饺，结果俾佢成功咗。田先生，我睇嘅时候咧，佢嘅一句名言，我到而家都记得噶，
1: 系咪咧？
0: 佢话我哋呢班同学系用打比赛的精神去做这个企业的，我们从来没有停低过的，打完一场仗再打一场。
1: 讲钱讲故事，
2: 要财政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在尖沙咀马哥盘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和 ETF 的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受条款约束。
3: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4: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

0: 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讲钱故事，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每个钱币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好，再翻嚟咧，我哋嘅讲钱讲故事有 Esther 啦，身边嘅仲有 Thomas 啦，我哋讲紧元记云饺。咁啱啱就讲话元记云饺，原来喺一班咧读体育系嘅同学仔一齐咧，随住阿创办人阿袁亮宏咧去创立嘅。
2: 系。
1: 就有提到话呢个同学创业嘅呢一个 concept 啦，咁啊同家族生意系朋友，佢哋有同窗生意咁样，唔知点解会令到我谂起我哋好耐之前都唔系好耐之前，我哋嘅节目都唔系好耐啫，不久之前我哋讲过嘅遇见小面咯。
2: Exactly， 即系真系我自己对中国大陆嗰个景象，我自己唔系真系最熟悉啦。但系从呢啲咁嘅企业新兴企业嘅例子，而且系成功嘅例子，我哋睇到原来我哋而家呢批嘅内地嘅有识之士咧，其实好多都有好有谂法，同埋佢真系有嗰个胆量去创新。
1: 嗯、
2: 即系你有想法冇用，我哋唔敢做系嘛？你敢做冇用啊？你个手法唔新，但系无论遇见小面又好啦，呢、這个元记云饺都好，佢用咗一个好创新嘅方法，由一啲我哋觉得最平常嘅东西开始，做咗一个奇迹出嚟。嗱，饺子。老实讲，佢自己都讲嘅。佢话喺佢入呢个 market 之前咧，其实喺内地大把饺子铺啦，大把嗰啲叫冰鲜饺子啦。我谂你哋都食过啦，即系你去惠康咧，你惠康或者百佳，我哋嗰啲冰鲜饺子啊，即系水饺啊，所谓全部都系内地包装。
1: 但系咁样样嗱，冰嘅我哋有好多，熟嘅我哋有好多，生熟一睇啊，冇咁多。
2: 喂，阿 Esther， 你真系讲咗个窍门啦。我研究呢个 case 嘅时候，我申报利益先吓。我屋企咧就因为自从元记云饺出现咗之后咧，我屋企咧永远个冰格入边咧都有盒元记云饺，因为我买咗诶即系外卖店啊嘛，买咗翻嚟之后我就即刻摆入 freezer 度，咁我哋就屋企爱嚟就做当系一个
1: 储备粮，
2: 储备粮嘅煮面又好啊，咩都好。嗱，我讲咗呢样嘢之后咧，想讲一样嘢就系、是、我好奇怪嘅几个。questions 一路系我对我 observe 呢个元记云饺嘅兴趣嚟嘅。第一就系佢系讲明佢系广东口味，所以我买嘅系云吞，我唔系买水饺。云吞真系唔失礼，佢成个做法咧系好地道嘅云吞。
1: 你可以望住佢做添，而且
2: 好中可以望住佢做。第二咧就系点解元记云饺可以打遍全国，同遇见小面嘅 case 一样。点解一个地方口味、一个南部嘅口味、一个南方口味，可以用水饺孖住云吞一齐上京，喺北京开铺头呢？呢个第二。第三就系、是、佢成功嘅窍门，究竟个独特嘅地方喺边度？既然水饺同云吞都唔系佢发明，又已经做到开晒巷，周围都有熟食又有冰鲜又有，咁佢嘅 uniqueness 喺边度咧？当我做完成个 study 之后，为咗准备今次就我终于明白，原来系冇 both 啊，
1: 系啊。

0: 三属一体啊嘛，
1: 三属一体嗰样嘢，嗱你谂真啲咧，真系冇啊！即系话咧，佢嘅 competitor 当佢打出嚟个 market 嘅时候，佢自己都讲过有几个大嘅品牌一路都系做紧现包现卖，煮俾你食，
0: 嗯，
1: 但系佢哋冇冰鲜，
0: 嗯，
1: 调翻转咧。有冰鲜的大品牌，譬如我开名啦，有一间叫思念，大家应该食咗好耐，喺百佳买咗好耐噶，佢好好食嘅思念。思念只系做冰鲜，冇做新鲜。佢将两样嘢一夹埋咗一齐，就系我哋之前嗰两集咧讲呢个瑞幸，你记得啦？我哋讲瑞幸咩叫 creativity 啊？咪就系将旧嘅 context 唔见咗，用一个新嘅 context 重新组合。做过呢、这个呢、这个将呢两样嘢加埋呢个方法，其实就系 creativity 啊！
0: 呢个三熟一提呢件事咧，我系由第一秒发现呢间铺咧，我就感叹咗啦。
1: 系，
0: 因为我嗰阵时经过呢间铺头，然后我谂住入去买外卖食啦，跟住咧我就见到点解有啲人系喺出面排队嘅，有咩分别啊？咁我就望到吓，佢哋咁样拎住啲生饺走噶，咁啦。跟住我嗰下我就觉得，咦，咁得意嘅，就系呢个得意就系佢哋嘅成功之道。
1: 系嗱，即系老实讲咧，而家讲啊，而家咁样讲咧，你梗系话，切系人都谂到啊，就系唔系啊，就系唔系嗱，我成日想讲，我同 Esther 都想分享一样嘢，其实有好多嘢咧。你是 overlook 了，你只要细心一点去想一想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创意就在你身边。
0: 还有我觉得有时候未必是用 overlook 这个 term 概括那么简单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僵化了，就觉得呢我们要开间铺，当然 Ida 是卖熟食或者 Ida 是卖冰鲜的，我们太理所当然地认为。但是呢，即我们去想开一间铺头的时候，我们没有将它 merge 埋的其中一个原因，未必是它没有闪过我们的脑，但我们很快就会被我们自己既有的印象打败了，就觉得没理由这样做的，正常应该是怎样怎样做，就有时候可能你是可以去做一些不正常的
1: 事。
0: 而关于我刚才我们说，为什么内地有这么多，就我们刚才说的一些同窗的企业end up 成功了，他们愿意去闯，他们愿意去试。某程度上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一种因祸得福，是因为我估啦，因为内地很卷，哪怕他们有那么上下学历，都很难在他们自己理想的岗位那里可以找到一份靓工，所以他们不是愿意试很多方法咯，
1: 这些不是
0: 试错成本是没有的，我想他们试一下、
1: 这个、你刚才形容的状态不就是生熟一体咯，是吧，就是你毕业了之后不生不熟样就是用这个方法，用这种这样的感受去创业。我哋头先话生熟一体呢个咁主要嘅 concept， 你估几时出现咧？其实系2018年先出现嘅。佢哋第一间铺咧系喺南京度开，然后喺南华南市场里边第一家生熟一体店咧，喺一个叫北坳合成店度开幕。2018到而家只系8年啫，
0: 嗯，
1: 几犀利啊！即系有啲嘢真系你嗰、那个嗰、那个 model 成功咗之后，佢用咁嘅方法去复制，我哋而家可以堂食，可以买酒，可以堂食同时买酒，好得人惊嘅一件事。而且我哋讲紧咩啊？因为佢做咗呢个 concept 之后，佢谂咗一样好犀利嘅嘢，就系揾一啲大妈翻嚟，就喺你面前
0: 包俾你睇，
1: 包俾你睇，保证新鲜。嗱，呢个咧，佢哋以前他们的官方发言人或者他们的代表或者是袁先生讲过很多次，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呢落地的一个很重要的招数来的，就是令到你相信他所谓的现包现卖那样东西是有新鲜的保证。当然在个过程里面，大家查他的资料都知道有很多店是出了事的、包括有污糟东西，有曱甴那些、有蚯蚓、样，但是到而家你见到佢主要嘅品牌嗰个定位咧系好清晰，同埋做到嗰个 market。
0: 我觉得呢件事系好重要，点解咧？因为一嚟啦，我如果净系讲话佢喺门店度食嗰啲啦，咁咧喺门店度食咧，其实某程度上咧可以俾你见到佢嗰啲原料系点样嚟咧，系都令大家安心啲嘅。即系哪怕你开到出嚟之后，最后都有蚯蚓啦，咁但系嗰一刻咧都系令大家好似有安全感啲。更加你唔好提话冰鲜呢 part， 因为我哋其实咧大多数情况之下，我哋去一个超级市场度买一包冰鲜嘅成品，你预咗佢唔新鲜，亦都唔知佢可能落咗啲咩。但系咧，佢相对嚟讲可以喺你面前咁样包完之后俾你拎走咧，你会又系嗰个所谓安全感上升咗啦。哪怕你其实都唔知道佢包俾你嗰啲馅系点样样嘅，但系你就
1: 系
0: 会有嗰种起码呢一个 process 喺我面前。

0: 前发生的那种信任。而与此同时呢，我刚刚想到一个 point 呢，就是他其实呢有一些我自己觉得很 tailor-made 的地方。为什么我们会想去他这里买那包云吞，而不是去买一盒超级市场里面的成品？是因为超级市场的成品，例如我买20只，那20只是那个口味是局限了的嘛。但是我现在可以很 tailor-made 的，我要6只这个味，4只那个味的嘛。
1: Esther 证明了 Esther 真是一个 customer 来的，他去过元记云搞买东西
0: 的。是啊。
1: 就是你跟阿姐说我要10粒这些、10粒那些、15粒这些咁样样系嘛？即系嗱，呢个就系佢嗰个弹性啦。同埋咧，我想讲啦，我哋讲瑞幸嘅时候都讲到嗰个 product line 嘅问题。我再研究佢嘅成功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冇放弃过喺 product line 上边咧做创新嘅。所以你而家睇翻啦，你研究一下佢无论水饺同埋云吞嘅馅啊，系好唔同噶。同我哋喺廣東見到嘅雲吞餡咧係好唔同嘅，包括有咩咧？佢個龍頭嘅雲吞咧就叫做蟹子蝦雲吞，
0: 嗯，
1: 就用蟹子同蝦煮打。然後咧，其他咧有一個好特色嘅，我成日都食嘅，就係咧叫做紫菜肉，即係豬肉啦，紫菜豬肉。另外咧，仲有一個就好犀利嘅，我好中意，就叫做齊菜豬肉。呢三样嘢咧喺云吞嗰度咧系好少有嘅，广东云吞咧系唔会用呢啲做馅。
0: 我中意冬菇马蹄。
1: 系 ，of course， 即系呢个都包括粟米啦。但系去到水饺嘅时候，你会见到有第二啲嘢，就系竟然有鸡肉，同埋有一啲咧，我谂喺好少喺水饺度出现嘅，包括就系冬菇云吞馅嗰个肉，冬菇肉粒或者粟米肉粒嘅。嘅餡，即係呢啲嘢，佢 mix and match 之後咧，其實兩條 product line 咧，對我嚟講都好新鮮。我諗呢個就係其中一個無論頭先講嘅所有嘅策略之後，最緊要就係講翻嗰樣嘢特唔特別，好唔好食。咁呢個就係元記雲搞成功嘅其中一個原因。
2: 講錢，講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余宝晴报道新闻。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访华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会在下星期二三访问中国。普京过去曾经多次访华，而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说，普京此行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外，亦会就当前国际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而在会谈结束后，两国预计会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两国元首亦会出席俄中教育年的开幕式。除了和习近平会面外，普京亦将会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两国的经贸合作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前曾经说，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会谈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访华回国途中，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电话会谈，介绍了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情况。电话会谈历时大约15分钟，高市早苗说，特朗普是从空军一号打电话给他，就中东局势、经济、安全保障等问题交换意见。高市说，特朗普在不得对外公开的前提下，向他详细说明了美中峰会的会谈内容，又说特朗普在峰会上曾经提及日本相关议题，并对日本提供极大协助。他向特朗普表示感谢，但是没有披露进一步的细节。高市早苗说，他和特朗普在电话 会谈中一致同意在应对印太地区局势方面紧密合作，并再次确认稳固不变的日美同盟。两人

0: 国视新闻访问时话，国视访问中国期间，在星期四一整晚都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台湾问题。他觉得自己对台湾的了解比对其他地方都深入。被问到他同习近平会面之后，台湾人应该感到更安全定是更不安全，特朗普就答话保持中立，并表示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明确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说不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他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对于一笔价值大约1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目前仍有待华府批准。特朗普说他可能会批，亦可能不会，要视乎跟着落来事情的进展。但是他说对台军售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说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表示，很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他又提到习近平对台湾问题的立场非常强硬，不希望见到台湾推动独立，因为将会引发非常激烈的冲突，而他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特朗普亦提及已经要求习近平释放黎智英，但是他坦言不乐观，得到的回应并不积极。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时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向传媒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说，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重申这个是中美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又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要做到这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新城财经台记者金绮文报道。
1: 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认为中美会面有助稳定两国关系，并有助中国贸易持续增长，对香港有好处。
2: 但最大的成果的而且确就是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就是凭着这个元首级的外交，不要再有很多很扰乱性的难以预测的发展，好像忽然之间冚你 100% 关税，或者忽然之间将你的企业入晒黑名单，或者是将晶片不给你，两个关系稳定下来，中国的贸易是持续增长。你知道虽然有贸易战，去年中国的顺差超过10000亿美元破纪录，今年我们香港那个第一季的出口也非常好，这些反稳定都对香港有利的。
1: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最快下星期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同以色列正密锣紧鼓为重新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最快可能在下星期展开行动。消息说，行动方案之一是派突击队到地面拿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可能会造成死伤，亦很可能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美国官员承认这个选项风险较大。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有以色列高层官员早前曾经说，以色列正为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又说，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足以让美伊达成协议并结束战争，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切实实的保证。 荷兰政府话，发生汉坦病毒疫情嘅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下星期一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会喺荷兰隔离观察六星期。目前邮轮上有27人，包括25名船员同2名医疗人员，佢哋嚟自菲律宾、乌克兰、俄罗斯、荷兰同波兰。荷兰外交部同卫生部话，邮轮抵达后，荷兰籍人员将居家隔离，其他无法立即返回。

0: 原籍国嘅船员就要暂时入住隔离点。鹿特丹市政府话，正为邮轮入港后嘅船员隔离、行李转运、船只消毒等做准备。邮轮彻底消毒后，卫生部门会作出全面检查评估，以确定邮轮系咪可以再次航行。中国认定欧盟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对中国实体采取的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说，欧盟近期不单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不合理索要广泛同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间中国企业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商务部说，同司法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认定欧盟在对同方威视的外国补贴条例调查中采取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同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有关措施。南韩半导体巨头三星电子下星期一将会同工会重启薪酬谈判，希望避免在下星期展开的罢工行动。在三星应工会要求更换负责谈判的代表后，劳资双方决定在下星期一再次就薪酬谈判，政府调解员亦会加入谈判。在星期三破裂后，工会宣布下星期四开始展开为期18日的罢工行动，又说已经有超过46000名成员表态参加。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柴油补贴至今实行顺利，未有发现油站等有食价的情况，将会持续检视油公司有没有加快减慢的情况。左乐耀报道。
1: 为减轻油价急升对运输业界的影响，政府正实施为期两个月每公升为3元的柴油补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至今实行顺利，未有发现油站等有食价的情况，强调油站、油公司和分销商每周都要向政府提交数据，并进行独立的审计。他在电台节目上指出，当局每周会在网页公布各间油公司的汽油和柴油折扣后的零售价，以及同期国际成品油的价格。未有发现有人谋取暴利的情况，当局会检视有没有出现加快减慢的情况。
2: 其实在过往一段呢，成品油譬如柴油计呢，它最高呢就是曾经加过呢成89元的。咁但而家佢嗰个你见到佢加嗰个幅度呢，其实都冇去到出面加得咁多。咁所以喺一度呢，我哋即係你可以话我哋暂时见唔到佢有一个嘅真係明显嘅藉住呢一样嘢嚟到谋取暴利一个嘅情况。咁但係当然佢个油价个同埋售价嘅变化呢，都会有一个嘅时间差喺度，佢本身有一啲嘅儲存啦，佢買翻嚟嘅時候同佢賣出去嘅時候咧，會有一個時差喺度。咁我哋暫時我哋都仲係需要努力去睇住嚇，即係確保佢唔會有一個頭先大家講嘅加快減慢啊咁。但不過呢個時差就真係會係就係、是、會存在嘅咁。
1: 對於近日有遊輪爆發漢坦病毒疫情，謝展環話：帶有漢坦病毒嘅老鼠品種喺本港並唔常見，因此本港出現爆發嘅風險較低。强调食环署已经加强灭鼠，捕鼠效果较上届政府增加2-3倍。
2: 而且咧，因为我哋知道咗边度嗰个系有老鼠嘛，聚焦做嗰样嘢嘛，咁其实我哋可以用嘅人力物力咧系减少咗嘅，所以我哋可以用少啲嘅钱、少啲嘅人手，系可以咧大量地加强到嗰个捉鼠嗰个嘅效率。咁我哋会继续喺呢个方向咧嚟到去加强。
1: 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的竞争力。谢展环表示，本港鱼龙业历史文化悠久，食品安全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点，提升市场的信心。期望之后可以打开内地甚至海外的市场，下一步亦计划扩展至养猪和养鸡业以及食品加工行业。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耀报道。
0: 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一名警员的配枪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今早大约7点，该名机动部队警员在总区总部为配枪入弹，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

0: 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现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四名香港人在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事故，两死两伤。新西兰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位于南岛的塞尔温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游客死亡，两名香港游客受伤，伤者已被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事馆说，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及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和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南岛目前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一名男乘客在巴士上跌倒昏迷，由救护车送院抢救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早上8:50，一架五号线九巴行经尖沙咀七咸道南125号天主教玫瑰堂对开时，车上一名70岁的老翁怀疑跌倒，救护员到场时他已经昏迷，将他送往伊利沙伯医院后证实不治，警方正展开调查。现场消息说，事主在距离事发地点大约100米的科学馆站上车，途中怀疑跌倒撞伤，关爱座旁边留低血迹。政府星期日00:00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50%。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措施的目的是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作为对业界的支援。的士乘客在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海华亚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11: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2: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1: 砖头事务所
1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4: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

0: 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人民币银行服务品牌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2: 非常荣幸获得这个奖项，中银香港将继续发挥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的职能，推动产品创新，服务香港经济，成为客户人民币服务的首选银行。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4: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3: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4: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3: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点30分，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8: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9: 新城八大家，
10: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6: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3: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4: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收听《银色旅途》，我系世昌卢世昌，仲有我拍档林淑敏。
15: 你好，世昌哥哥，咁多位听众大家好。
14: 啊，多谢大家收听吓，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一样系咁丰富吓，先同大家介绍下先啦。嗱，今日请咗一位咧注册嘅物理治疗师嚟同我哋讲一个即系好特别嘅话题。
15: 系
14: 呢、這个咧，当然佢做物理治疗啦，系咪？但竟然间讲到呢个心脏。同埋呢個即係物理治療係有關係喎，原來嚇講下心臟健康，咁其實咧，我一路咧以為物理治療咧就係、只係我可能我腰痛啊、手痛啊、腳痛或者咬親啊，咁就去做物理治療啦，好正常啊，係咪？原來有心臟病嘅朋友咧，都要用物理治療去幫佢舒緩啊，或者係喺嘅手術後
15: 改善嘅身體狀況咯，
14: 係要做物理治療去即係幫佢盡快恢復翻佢原來嘅情況啊，咁樣嘅喎嚇。
15: 嗯，係啊，因為咧，其實即係喺呢一個手術過後啦，咁我諗即係對一個人體嚟講都係一次新唔同嘅改變啦。咁所以你要再 pick up 翻，
14: 最重要就系你做过咩手术都好，都系个创伤嚟，
15: 系啊，
14: 对身体系咪一定要佢要佢好快复原翻嘅吓，咁一阵听听咯噃。咁另外咧，我哋嘅惺惺相惜，今日请咗一位咧犀利啦，对阿素敏嚟讲就好有兴趣嘅，一位粤剧花旦，
15: 系。
14: 佢就叫做林泳詩嚇，
15: 而且咧，即係呢一位朋友咧，咁都好犀利嘅喎嚇，即係佢亦都白足咁多爪添啦，同埋咧，佢亦都係一位十大傑青啦，
14: 係啦，
15: 咁仲要新鮮滾熱辣嘅十大傑青，
14: 啱啱喺舊年啦嚇就攞到我哋嘅十大傑青嘅獎項啦，咁其實喺粵劇界嚟講都幾創新嘅，好似佢係第一位粵劇

0: 演員咧係攞到呢個傑青獎嘅嚇。咁所以咧，佢本身嘅人亦都好積極、好勤力嘅，所以我就幾欣賞佢，所以請嚟佢喺我哋嘅惺惺相惜嘅環節咧，同大家即係講下佢嘅故事啦嚇。
1: 嗯，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咧吓，咁我哋亦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话题。其实咧，我哋唔单止系今集啦，嚟紧咧，我知道我哋都仲有好多好丰富嘅惺惺相惜啊，或者系励志人生嘅访问添。
0: 好多嘉宾就陆续就约紧啦。
1: 喂，不过世昌哥哥，其实嗱，拣嘉宾啦吓，咁你除咗即系睇个人名气之外，仲睇咩嘅咧？
0: 其实我唔系主要睇名气添啊，反为当然亦都系要有。即系大家认识先啦，就唔一定话、真系周润发啦咁样，系咪啊？你点约啊？咁难系咪？咁但系咧，我最重要咧，譬如惺惺相惜，第一就系大家都系叫做系有朋友嘅关系先啦吓、另外就系话咧，我系欣赏呢个人嘅。即系呢个人唔系欣赏佢外表啊，即系起码佢做人嘅态度啊，或者佢有啲咩特别。别嘅即系除咗演艺界嘅功能或者佢本身嗰个行业嘅功能之外咧，佢做人系咪有一个即系爱心啦？同埋系有冇一啲对社会有贡献嘅嘢做出嚟咯？咁我就会请佢上嚟同我哋倾下偈嘅吓。
1: 系，因为咧有啲听众咧都反而系问我哋，佢话喂其实咧你哋有咁多个环节啦，咁究竟励志人生同惺惺相惜有咩分别啊？咁样，咁我都有解释过嘅。我话啊，励志人生其实我哋都希望咧用一啲银铃。嘅人士去影响翻佢哋，即系希望佢哋积极咁样去走出去。咁惺惺相惜咧，个路咧就可能系阔啲啦。
0: 系啦，因为咧我就想惺惺相惜咧，可以喺另外一个层次啊，或者另外一个年龄层嘅朋友咧，可以上嚟讲下佢哋对社会嘅贡献啊，或者服务啊，甚至佢哋嘅励志。如果你话一定界定励志人生咧，喺五十后啊，或者就退咗休嘅朋友咧，咁啊变咗影响咗好多年轻啲嘅。朋友同我哋讲佢本身喺呢个社会嘅奋斗啊，同埋喺社会嘅表现咯，系咪啊？咁我就想广阔啲咯，唔同嘅年龄阶层嘅朋友咧，对社会原来一样可以有不同嘅贡献同埋系服务嘅，咁都系值得我哋去认识佢啊嘛吓。咁所以嚟紧咧喺惺惺相惜，我都会请多啲咧知名嘅，都有知名嘅吓。譬如嗱，今次就揾咗阿泳师啦，跟住嗱，大家记唔记得？陈启泰啊，百万富翁啊，吓咁咧，佢最近就即系出翻嚟啦。佢原来咧即系唔见咗一段时间，大家都好奇怪，佢去咗边咧？咁啊，如果有睇啲娱乐新闻都留意到啦。佢因为原来自己本身有呢个抑郁症吓，咁变咗咧，佢就休息咗成两年几啊。咁所以最近就叫做好翻好多啦。佢就出翻嚟见面啦。咁所以咧嚟紧之后，我哋都会约阿启泰上嚟倾偈嘅。
1: 系啊，其实咧。讲开话即系我哋呢一个节目啦吓，银色旅途咧，咁我哋即系讲真啦，除咗系配合即系政府政策之外咧，我哋希望都系做到一个叫银发嘅生态圈啦，系啦，咁呢个生态圈咧，其实就涵盖咗系譬如医疗保健啊、健康啊，甚至乎情绪上面嘅管理啦、一啲嘅照顾啦、膳食啦、健康啊等等方面，仲有。我最熟悉嗰块系投资啦，咁我哋都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好完整嘅生态圈，所以咧我哋亦都希望将呢一个元素咧，全部可以咧混入去我哋呢个银色旅途里面，希望嗰个内容系更加丰富。
0: 你放心啦，咁即系跟住咧，我都会有啲安排，就系你所讲嘅，包括就系啦，退休嘅生活啦，譬如生活上我哋可以系有消遣啊、娱乐啊、运动啦，甚至咧好似你所讲喺财政方面，即系经济方面嘅投资啦吓，或者你嘅钱点样去储值啊、扩阔啊、增值啦咁样啦吓，咁仲有咧就系玩就有啦。钱又有啦，咁究竟咧，我哋做人有咩目标咧？吓，嗰啲鼓励翻我哋退休嘅朋友，可以将我哋嘅目标咧摆翻喺去帮下人啦，或者去自我增值、学习啊方面系咪？其实好多元化噶，即系希望我哋能够做得到啦，逐啲逐啲，俾啲时间我哋啊，因为始终我哋嘅节目都系做咗半年左右啫嘛，系咪先？
1: 系。不过阿世昌哥哥，你以前有冇睇开电影噶？
0: 我有。
1: 有套电影咧，咁系讲一个老人家，咁佢以前咧就喺大公司里面咧做开呢个管理层嘅，咁啊去到咧一间初创嘅企业，去做呢个实习生，引发起咧我点解觉得，喂，其实原来银发都唔系一个好老啫吓，即系唔好用老呢个字去形容。
0: 而家唔用噶啦。

0: 而家吓点为之老咧？系咪先？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啦，譬如阿修哥胡峰啦，九十几岁，你都唔会觉得佢系老噶？当然佢个年龄系叫高龄啦吓，但系佢嘅体魄系咪同后生仔一样咧？哇，一样系出嚟成日见佢诶，同啲朋友食饭啦，甚至嚟紧又开演唱会啊，咁啊点可以用个老去形容我哋啲银发人士咧？所以都系叫翻银发一族就啱啦。
1: 系原来咧呢套电影咧就英文名我知啊，英文名叫 The Intern， 咁但系中文名咧译咗好多嘅，咁系啦，内地就叫做实习生，香港咧或者系其他地方咧就好似叫做见习无限期啊，期就
0: 系、
1: 是。其英国其咁
0: 样，系啦，译得好，
1: 系嘛，咁所以咧，其中咧有一个说话咧，我觉得都几值得大家去听，同埋我觉得都几深刻嘅，就叫虽然呢套叫戏啊，但系有个说话叫做 experience never gets old， 即系经验永远都唔会老啊，
0: 系，
1: 咁呢个就系正正我哋点解想即系有呢一个银色旅途嘅目的咯。好似细昌哥哥你咁样，
0: 我唔
1: 你嘅经验系唔会老嘅。
0: No， 我唔敢即系同人哋相比。我其实咧一路做嘢都系自己同自己比吓，你能够做到嘅嘢你就去做啦，同埋希望能够做到比以前更好嘅。即系所以等于有时啲朋友见我去做一啲活动咧，咁我就话有少少紧张啊。咁佢你有咩紧张啊？佢话你 easy 啦，系嘛？你揸支麦咁，我揸支麦梗系 easy 啦。佢讲嘢对于你冇难度。当然冇难度啦，你要讲嘢真系冇难度，但你要讲一啲有 point， 即系有意义嘅，同埋真系言之有物嘅，其实系有难度嘅。同埋我自己要求咧，我今次做系要比上次好嘅，我系咁嘅要求嘅。所以你见我上次帮你做嗰个 expo 分享会咧，我咪话好大压力，好大压力。其实嗰几十分钟嘢其实唔难嘅，系嘛？仲有咁多嘉宾喺度撑场添，只不过系我点样会做得比以前嗰啲分享会做得更好咧？呢个就系嘅难度咯，吓。银色旅途。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最快下个礼拜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同以色列正密锣紧鼓为重新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最快可能在下个礼拜展开行动。消息说，行动方案之一是派突击队到地面取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是可能会造成死伤，亦好可能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美国官员承认这个选项风险较大。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和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有以色列高层官员早前曾经表示，以色列正是为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个礼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又说，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足以让美伊达成协议并结束战争，但是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实的保证。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礼拜访华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将会在下个礼拜二三访问中国。普京过去曾经多次访华，而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指出，普京此行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之外，亦会就当前国际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而在会谈结束之后，两国预计会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两国元首亦都会出席俄中教育年的开幕式。除了和习近平会面之外，普京亦将会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两国的经贸合作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前曾经表示，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

0: 日本青森县昨日有熊喺闹市出现，被猎人袭击，事发喺青森市长岛一座商业大厦。大楼内有商店、餐厅同诊所。当地时间昨日下午3:00多，一只黑熊喺大楼徘徊，唔少民众往高层逃走。当局获报之后，派出警察同狩猎协会成员到场处理，喺傍晚6:00左右击毙黑熊。日本传媒话，昨日上午起，青森县当局已经接获多宗报案，相信唔止一只熊出没。政府已经将警戒提升至最高级别，并启动紧急应变措施，相关部门加强巡逻。在岩手县花卷市的机场，昨日下午亦都有一只黑熊闯入机场跑道附近，导致跑道紧急关闭，其后黑熊翻越围栏离开，期间有4班国内航线延误。政府星期日0:00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 50%。 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作为对业界的支援。的士乘客期间仍然需缴付全额的隧道费，为了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亦都会显示有关的信息。4名香港人在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事故，两死两伤。新西兰警方话，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位于南岛的塞尔温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2名香港旅客游客死亡，2名香港旅客受伤，伤者已经被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话，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同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同协助。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9: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的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到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银色旅途，
12: 银色旅途，
11: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3: 健康解码。
14: 喂，淑敏啊，淑敏，今日嚟到我哋嘅健康解码啦。嗱，今日请嚟一位咧物理治疗师，同我哋讲下呢个心脏健康问题吓。
15: 嗯，咦，咁啊？

0: 这个真是一个新知识、啊、因为我都不知道原来物理治疗和这个心脏健康都有关系、
1: 啊。通常我以为呢物理治疗都是啲皮外啊或者啲骨啊腰骨啊手手脚脚啊那些问题。原来呢真是不讲不知道。请来的是注册物理治疗师啊严洛斯啊 Trace 呢跟我们解释一下心脏健康和物理治疗有什么关系先、
0: 啊。Trace 你好啊。
2: 系你好啊，你好啊。
0: 关于呢个心脏病啦吓，同物理治疗其实有啲咩关系嘅咧？
2: 系，其实咧好多病人咧有心脏病之后咧会做咗一啲手术啦，例如通波仔啊、搭桥啊等等嘅手术。系啦，咁但系其实做完手术之后咧，并唔系话诶个病已经好翻晒啦，完全冇事噶、哦。咁因为咧，我哋之后咧其实会经历嗰三个阶段啦。第一个阶段就系讲紧住院期，就系、是、喺医院嘅时候咧，我哋做一啲轻度嘅运动，系啦，去到帮助佢行得翻，系啦，做翻日常嘅嘢。第二咧，去到一个门诊期嘅时候咧，可能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左右啦，就会在一个监测之下呢做一些比较密集式的运动。
1: 是
2: 啦。咁就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做手术之前呢其实我们的心肺功能是会减低了的。
1: 哦、
2: 始终可能你血管塞了的时候我们运动少了。是啦。咁对他的身体呢就会有个下降的趋势啦。咁我们主要这个时间呢就是在监测之下看回他对运动的适应性去到哪里。是啦。例如可能有些人我行一百米的时候已经开始诶、有觉得喘气或者有心口痛嘅、哦，咁样嘅话咧，咁我哋就要慢慢由循序渐进嘅方向咧去增加佢嗰个运动嗰个强度，咁、就令到佢希望可以翻去日常嘅生活，系、啦。
1: 呢啲系即系外在嘅帮助系咪物理治疗啦？咁通常我哋好多时听啲朋友讲佢自己做运动咧，譬如心肺功能加强啊，嗰啲就系佢自己本身内在去要即系补给噶啦，系咪咁咧吓？
2: 是啊，其中一样都是因为本身佢个心肺功能嗰个问题啦。
1: 是
2: 啦，第二其实是啦，好多时呢我哋嗰个心肺功能就係靠我哋运动嘅时候增加咗个心率或者增加咗个呼吸个频率嘅时候呢，就可以令到个心脏嘅肌肉强壮返啲啦，亦都係帮助到佢嘅除咗心脏之余呢，佢嘅血压啊血糖等等呢都係会有所改善嘅。咁、我哋当然啦，做运动嘅时候呢，除咗做一个我哋叫做带氧运动啦，就帮助个心肺功能啦。其实我哋咧都会再加埋一啲呼吸嘅训练，加埋一啲抗阻嘅训练、柔韧性嘅训练、平衡嘅训练等等，咁就比较全方位咁样咧，可以帮助到一个病人去点样回复翻佢本身嘅生活嘅。
0: 不过咧，我都想睇下，即系头先你讲到嘅一啲物理治疗啦，咁同我哋平时嘅运动，其实除咗系讲紧啲柔韧性啊、强化之外，咁仲有冇啲咩唔同噶？
2: 系，咁本身咧，其实你见到我哋做，如果做物理治疗心脏科嘅话咧，嘅仪器好多时咧，就系做一啲单车啊或者跑步机咁样，看似一睇落去好似同平时冇乜分别、哦，但系其实咧入边我哋最重要做嘅嘢咧，就系点样监测一个病人，佢去一个正确嘅方式嚟做。例如我哋会可能喺佢嘅心口啊或者腰间啊，会摆一啲电子的设备，就睇翻佢可能去运动嘅时候，佢嗰个心电图嘅变化啦，佢个心率嘅变化啦，亦都会收集佢血压等等嘅变化。咁呢、這个其实呢个变化咧，对于一啲心脏病复康嘅病人咧，系好重要嘅。因为每个人对于一个运动嘅时候嗰、那个适应性都唔同，有啲人可能一开始做个心率系唔会特别加快，但系到最后差唔多到临界点嘅时候，突然之间个心跳加快嘅时候，其实就系比较危险。咁咧，我哋最主要咧就系要教病人可以一个点样安全嘅情况之下做到运动，去到令佢慢慢可以第日都可以自己知道自己点样监测到自己嘅情况嘅时候，咁佢就会有一个安心同埋一个信心去做翻一个重建咯。
1: 听你咁讲咧，即系譬如你哋嗰种嘅安排做物理治疗咧，同我哋一般朋友平时或者整亲扭伤咁去做物理治疗，真系完全唔同系嘛？
0: 系两套嘢嚟。
1: 嗰啲咧，即系譬如一般嘅物理治疗，我哋会将我哋嘅疼痛啦改善啦、或者啲筋骨拉翻松啊咁样，但你哋系注意住佢嘅心脏嗰个起伏啊速度啊，随时因为佢又做过手术啦，个心脏啊就好容易，即系如果即系嗰个血压甚至其他嘅问题影响，就会影响佢个心脏。

0: 心脏嘅咯，系咪咧吓？
1: 系啊，冇错啊，可以系咁样讲，因为好多时诶、心脏科病人啦、啊，比较担心嘅就系、是、诶、欸，我做完手术，啱啱做完手术数，咁我咁快做翻运动，会唔会令我可能又心脏病发，或者又会心口痛过咧？系啦，其实呢个迷思咧，好多大众嘅人都会咁样谂，尤其是啱啱做完手术嘅病人就更加担心，
0: 更加担心啦，系啊。
1: 是啦，但是其实就有好多研究都指出啦，如果做完手术之后呢，我哋唔尽快做返运动嘅时候，反而呢係会令我哋嘅心肺功能差咗，
0: 係
1: 成个术后嘅复康都会慢咗嘅。
2: 嗯，咁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手术之后做嘅、所谓叫物理治疗啦，咁其实有啲咩要注意㗎？
1: 是，咁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呢，其实我哋要注意三样嘢。我哋首先运动之前呢要热身，
0: 係
1: 啦。咁我哋大概呢做五至十分钟嘅热身运动，可以系一啲轻轻嘅步行啦、轻轻嘅伸展啦，或者关节活动都可以。主要呢我哋 warm up 咗个身体之后，准备我哋嘅主运动。咁我哋嘅主运动可能大约都系15至20分钟啦，如果一开始嘅时候係啦。咁就可以做返一啲肌力嘅训练啦，一啲负重嘅训练都可以嘅。例如我哋可能系屋企做嘅话呢，可以试下孭个背囊入面装少少水樽，咁水樽入面可以装一啲水啦，咁样每一次可能慢慢咁样增加水樽嘅量。係啦，咁呢啲都系一啲轻度嘅负重训练，咁就可以帮佢除咗个心肺功能增加之外呢，个肌肉量都要提升翻嘅，系啦。咁我哋做完主运动之后，最后记得咧，一定要做翻一个 cool down， 一个缓和嘅运动。
0: 咁、
1: 就系帮助，系、啦。
0: 嗯、
1: 因为我哋主运动嘅时候，其实我哋心跳一定会有提高到一个程度嘅。咁好多时我哋谂住啊，好攰啦，我哋即刻停低坐低，好唔好咧？其实咁样咧，对心脏嘅负荷好大嘅、因为我哋需要我哋咧啲肌肉咧，将啲血液帮手回流翻落个心脏嗰度。所以咧，我哋唔好即刻停止，我哋做少少缓和嘅运动，例如慢慢行或者做轻度嘅拉筋，系啦，咁个心跳咧慢慢咁回落翻平时嘅水平咧，咁对呢个运动嚟讲咧就会比较安全少少。
0: Tracy， 如果听你咁讲咧，我哋有啲朋友，譬如佢唔系心脏病嘅，佢平时都会做运动噶嘛，有时去跑步啦，好多朋友都朝早跑步，系咯，系咪一样系要做呢、這个？好似阿宋敏所讲，
2: 系啦 ，warm up。
0: 系嘛？跟住要 cool down 翻，即系唔好等到突然间即系 drop 咁停咗落嚟 drop down 咁，系咪唔好咧吓？
1: 系啊，就系讲得好好。呢样嘢就系每一个做运动嘅人都需要咁样做，呢个系一个最安全嘅做法。咁但系如果针对话心脏复康嘅病人，咁佢有啲咩再更加多要留意嘅嘢咧？可能我哋就要留意翻佢自己嘅呼吸频率啦。呢个系一个比较客观或者容易观察到嘅指标啦。就系、是、希望可能做一啲带氧运动嘅时候，我哋系要有轻微嘅喘气，微微嘅出汗。咁点样叫做轻微嘅喘气咧？咁我哋就希望做紧嘅时候，例如我哋行紧跑步机嘅时候，一路喘气，但系讲到完整嘅句子嘅。
0: 哦，咁咪会唔会咧？如果你俾我做咧，我可能一路跑，我一路自言自语、自言自语咁谂啲嘢出嚟。
2: 其实都得噶，系咪啊 ，Tracy？
0: 系咪要咁样啊？
2: 即系你自己都仲可以顺利好好顺畅咁样讲到嘢，咁呢个就为之即系好嘅跑步步伐系嘛？
1: 系啦，冇错，可以讲得到嘢，可以同人哋倾得到偈，但系唔需要话全成个时候，任何时候都一路讲住，唔需要嘅。可能你觉得自己呼吸开始急速啦，你想 test 一下自己系咪会用得太多力咧，系咪已经个强度太高咧？你就可以试下，可能讲一句完整句子，好简单讲下我今日食咗啲乜嘢啊咁样，咁你发觉OK 啦，系啦，OK 嘅时候，咁就可以大约喺维持呢个强度。
0: 即系唔好讲到气来气喘，咁啊即系有问题咯，可能要减速都唔定咯，嗰个跑步吓。
2: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同阿 Tracy 一齐倾下。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

0: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健康解码。
1: 好啦，又嚟到我哋健康解码啦。当然头先阿 Trace 同我哋讲开呢个心脏同埋呢个物理治疗，真系我即系第一次。即
2: 系
1: 感觉到，
2: 真系长知识啊！
1: 知道原来做完心脏手术或者有心脏病嘅朋友咧，系要恒常地有物理治疗去，即系帮自己改善嗰个情况噶。
2: 系，不过 Tracy 啊，其实反而咧，我哋即系我哋而家好似长知识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譬如好多嘅病患者啱啱做完咗手术嘅一啲朋友仔们咧，咁其实佢哋系咪都系适宜？去做翻呢啲咁嘅物理治療咧，嗱講緊係咪真係適宜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有時候如果你話我係後生仔嘅，咁啊可能佢哋 pick up 得比較快啲，咁我哋聽嘅，譬如我哋嘅聽眾更加多係哥哥姐姐嚟嘅喎，咁佢係咪都係適宜即係去做翻一啲嘅物理治療，即係做翻一啲嘅運動咧？
3: 系，咁我哋就当然要睇翻嗰个手术嘅情况同埋患者嘅嗰个 situation 啦。咁我哋主要嘅话咧，最常见可能讲紧通波仔手术咁讲啦。可能我哋做完手术之后，可能一至两个礼拜，其实已经可以回复翻个运动。咁但系可能一啲搭桥手术或者换心瓣嘅手术嘅，可能就需要长少少，大约可能两至四个星期不等，咁就先可以回复翻去呢个运动嘅。咁但系咁讲，我哋唔系做一个比较强嘅运动，但系咧平时喺屋企嗰度做翻一啲轻量嘅运动，例如缓缓咁样散步啊，做翻一啲手脚嘅伸展啊，其实呢啲都系需要嘅，并唔系话完全喺张床度瞓喺度唔喐咁样，其实都唔好嘅。
1: 因为好多朋友就算做咗搭桥或者其他嘅心脏嘅手术咧，当佢好返啦，叫做下即係出咗院啊，好返休养嘅时候，佢都会行下㗎嘛，都正常出街。即係我有啲朋友嗱，我哋咁嘅年纪啦，佢都有时话帮我听，我都搭咗桥啊咁样，或者我通咗波仔啊咁。咁你见佢平时都同我哋出嚟饮饮食食啊，行街睇戏啊咁。一样有翻正常嘅社交生活咯吓。
2: 咁我想问一下 Tracy 你咧，呢样嘢我觉得比较难啲，即系除咗咧系我哋知道喺呢个手术之后，一啲嘅复康运动系重要之外，持之以恒先系难事啊嘛。我
1: 见
2: 到有啲，我见有啲哥哥姐姐咧，其实佢哋都真系有啲懒惰噶噃吓，即系亦都唔系咁容易去坚持噶。
3: 系啊，其实好多时咧，我哋觉得啊，做咗，我哋通常可能做复康啦，三个月做完之后，好多时会觉得啊，系咪完咗就 OK 啊咁样？但系其实咧，一个好嘅运动系应该我哋继续咁样做嘅。咁我哋究竟点样先容易可以坚持到落去呢？咁其实我哋最好啦，一开始就唔好话做定个目标太大太难，系啦，我哋由细细嘅目标开始，例如可能一个礼拜我哋净系做两至三次，每次净系做十至十五分钟咁样讲啦。咁呢一个目标可能对大部分人嚟讲都唔算太难，每日抽三个字出嚟做运动。
2: Tracy， 我觉得唔难啊，系佢哋肯唔肯攞个心，即系唔系时间冇啊，系肯唔肯攞个心出嚟。
3: 系啦，呢个就系第二个问题啦。我哋拣嘅运动究竟系啲乜嘢啦？咁我哋主要其实我哋最紧要咧就系拣啲自己中意做嘅运动。例如可能我平时喺屋企真系好少做运动，咩都唔中意做噶。咁可能可以做啲简单嘅家务啊，可能定系拖地咁样，我哋可能每间房拖耐少少，一个长期可能两个字咁样拖地下，其实都会有帮助个心跳上升，都可以算系一个运动嚟嘅，系啦。咁如果可能平时鍾意行街嘅，咁可能行下公园，鍾意跳舞嘅，系啦。咁可以系啦，拣翻自己鍾意嘅嘢咧，你先至会可以即系有心咁有力去做咯。
1: 不过 Tracy， 我话讲我经验俾你听啊。我以前即系比较年青啲嘅时候咧，我就即系完全唔介意吸尘啊、拖地啊，喺屋企做呢啲家务。但系而家咧，可能有年纪大咗啦，同埋咧嗰啲腰酸背痛都会有发作嘅机会嘅，所以一拖原地咧，条腰骨就好酸痛喎。咁对于老人家或者长者嚟讲，系咪适宜做拖地呢一个运动咧？我都有啲怀疑。
2: 或者相似嘅运动，
1: 系咯，系啊，吓。
3: 系，咁本身可能拖地呢一样嘢咧，就睇你本身个姿势做成点样啦，系啦，同埋你本身个身体情况会唔会系本身有啲旧患啊，或者你同一个姿势做得太耐咧，亦都会嘅。咁可能我哋讲紧。

0: 分开唔同嘅时间做，可能我而家开一间房先，净系，然后我哋再做其他嘢，可能晾下衫先咁样，咁就唔会重复性咁样做。
1: 非常好，你提得好好，因为我嚟讲，我梗系喂，我拖开地噶，成屋拖晒佢咧，由房拖到厅啦，争厨房未拖。
2: 又或者你唞
1: 下咯，唔会噶，你想快快脆做晒嗰啲嘢噶嘛？点会做家务嗱？即系正常嚟讲，我哋做咧就赶时间噶嘛，系咪？做完就快啲出去做嘢啊，或者去街咁啦。不过 Trace 讲得好好，呢、這个又系我今日即系一个学到嘅嘢啦，唔使一次过拖晒噶嘛，咪朝头早起身
2: 要赶咩？
1: 我赶噶，今日都赶啦，系咪先？嗱，即系我系会，而家我考虑咧，好似 Trace 嘅提议啦，以后拖地就好，朝头早拖咗一间房先，
2: 系
1: 出街啦吓，可能我出去食早餐好，食晏昼好，翻嚟又拖另外一间房，再出完街夜晚翻嚟再拖个厅，分开做，一次过做同埋姿势啊！我因为而家明点解我会拖完腰骨痛 ，Trace 多谢你解释咗，因为咧我可能系太。落力啊！咁我弯咗个身咧，一路就弯咗成两间房一个厅，咁你咪痛咯。跟住，
2: 不过 Tracy 啊，其实咧，即系喺呢一类嘅叫做物理治疗啦吓。咁其实本身需唔需要有啲仪器去帮手嘅？如果我哋即系喺家居都用到嘅话，其实嗰个成效会唔会有分别噶？
0: 系，咁其实呢你话运动嚟讲，如果你喺中心或者诊所做，当然有好多唔同嘅仪器啦、监察啊咁样啦。咁但系我话好多时喺屋企嘅时候，我哋都唔一定真系要需要买好多嘢添置好多嘢嘅。其实我哋可以用一啲我哋日常会接触到嘅嘢，例如可能我哋用楼梯，我哋可以上落楼梯嚟到做。系啦，我哋用一啲屋企攞到嘅嘢，例如一啲毛巾啊，一啲水樽
1: 、
0: 可能入边装水，系啦。装水就轻少少，我哋如果再重啲，我哋可能装啲散纸入去嘅，咁又再重多少少。
1: 散纸嚟讲系啲
0: coins 系啦，啲 coins 可能一毫纸咁样，入满一个樽，其实都已经好。
1: 而家好少噶啦，而家都好少人屋企储散纸，不过水都 OK 嘅吓，水都因为可以攞个大啲嘅樽，你装少啲水都得嘅啫，唔使装到满晒嗰啲一公升嗰啲啦。因为都有朋友教过，即系话可以你攞啲一公升嗰啲水樽装咗水。即系好似当哑铃咁样用咯，咁就唔使买哑铃，即系做啲手部运动啊咁嘅吓。咁我都有留翻两个樽喺屋企嘅，呢个放心吓、好，咁嗱，今日咧时间差唔多，非常之多谢 Trace 啦，即系呢位注册物理治疗师咁啊，为我哋解释得咁详细。但原来有心脏病嘅朋友唔好轻视吓，唔好以为我有心脏病啦，我咩都唔做嘅运动，你仲要加强翻呢个心脏方面嘅运动噶吓。
2: 好啦，咁我哋今日倾到呢度，唔该晒 Trace。人识旅途，识旅途。

0: 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姚平报道新闻。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最快下星期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同以色列正密锣紧鼓为重新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最快可能在下星期展开行动。消息说，行动方案之一是派突击队到地面拿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可能会造成死伤，亦好可能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美国官员承认这个选项风险较大。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有以色列高层官员早前说，以色列正为即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星期。中国及菲律宾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拘捕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疑犯，初步估计涉案金额高达超过2亿元人民币。案情话，该名疑犯涉嫌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专门向几千名内地民众招赌吸赌赚取暴利。中国驻菲使馆话，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使馆将继续与菲方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赌博活动。泰国曼谷有货运列车同巴士相撞，至少8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泰国传媒报道，当地时间下午3点40分左右，在曼谷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列车撞上一架橙色巴士，巴士着火，附近几架私家车被拖行。事故发生后，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救援人员登上烧焦的巴士，将伤者救出，送到医院救治。一名居于红磡、患有长期肝脏疾病的42岁男子被发现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该名病人在5月5号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转介至玛丽医院留医，现时情况稳定，已经在昨日出院。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说，病人报称没有直

0: 感染，市民应该保持良好的个人食物及环境卫生。政府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 50%。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作为对业界的支援，的士乘客在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减免措施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同平台应用程式亦会显示有关信息。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户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电台节目说，上任时留意到本地鱼农业似乎不断萎缩，但行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农产品优质安全，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生产地点，提升市场的信心，期望之后可以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10: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1: 搵嚟搞村，搵嚟五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2: 大家好，我是五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11: 想听多啲五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5: 易醒啦，
14: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16: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和你妙手人心。
17: 人色旅途，
18: 人色旅途，
17: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0: 好啦，咁又翻到嚟我哋銀色旅途啦嚇。嗱喺聽我哋嘅惺惺相惜之前，我哋都仲有一個環節，
1: 係
0: 有啲資料同大家分享一下。素敏有冇聽過漢他病毒啊？
1: 系细昌哥哥，你咁 in 嘅，同我哋分享病毒嘅，
0: 唔系因为呢个系好切身嘅问题啊。
1: 因为呢个最新嘅一个病毒咧，其实梗系有听过啦。咁啊，爆发喺边度咧？就喺呢个疫情游轮啊，喺呢一个红迪亚斯号嗰度咧，就喂好似有好多人都感染到。
0: 其实佢个源头你知唔知系点样嚟嘅咧？嗱，其实即系我都系睇资料啦，当然系咪啊？我冇经历过啦 ，touch wood 吓。咁个源头咧？其实好多时啲人系忽略咗嘅，系因为咧嗰啲老鼠嘅粪便引起啊、嗯。所以嗱，我想提提大家咧，即系唔系我唔系专家啦，我唔系讲病毒嘅点样医点样成，因为你有病梗要睇医生啦。其实系大家喺日常生活要留意，我哋咪好多时啲朋友好中意饮啲罐装嗰啲饮品嘅，
1: 系啊，
0: 咁唔系一定罐装添，樽装都系。咁有啲朋友我见到一扭开就饮啦，一揭开个。罐装嗰啲盖咧就咁倒落口，其实好危险嘅，知唔知啊？
1: 因为其实你唔好话即系有啲咩昆虫、蛇虫鼠蚁
0: 细菌咁啦吓。
1: 系啊，有时你接触空气多，你都会有细菌噶嘛。
0: 因为佢主要好多时呢啲咁嘅饮品咧，佢翻到去佢哋嘅公司，即系未出售之前都摆喺仓噶嘛。咁、你知啦，叫得仓。唔系客厅系咪啊？唔系豪华套房，系仓吓货仓，一定有蛇虫鼠蚁噶啦。你点样做得卫生好都系啦，系咪先啦？原来咧，佢嗰个汉他病毒嘅引起咧，系由一个即系工人啊，即系可能喺做仓嗰啲工人咧，佢哋因为咧就冇遗意啊，佢本身呢个职员咧，即系工人咧，派咗去嗰个储存室嗰度。咁当佢咧做完嘢翻到屋企嘅时候咧。佢就無端端咧就感染到一啲腸胃嘅流感，咁感覺到自己咧就關節有酸痛啊、頭痛啊，仲開始有嘔吐啊咁啦。點知佢瞓咗上床，過咗幾日咧就已經病得好重啦。
1: 嗯，
0: 啲血糖又降低啦，臉色啊又呈黃啊，眼球都黃曬。咁當送到去醫院嘅時候咧，先發覺佢咧診斷咗咧個器官嚴重衰竭。
1: 哎呀！
0: 跟住過咗冇幾耐就走咗啦。好啦，咁啊講咗咁大輪，點解呢？原因呢，喺佢個倉做嘢嘅時候呢，佢可能就冇清潔啦，即係做完嘢又唔洗手啊咁樣啦。咁因為有接觸到嗰啲老鼠嘅糞便啊，所以就感染起呢一個叫做漢他病毒啦。咁、所以咧，我而家讲嘅呢个病毒咧，就大家可以即系自己上网去即系查一下啦，究竟点嘅情况。但系咧，我就要提大家啦，你哋买嗰啲嘢饮，无论你喺超市好啦，或者喺嗰啲叫做咩仔都好啦吓。你有冇抹下洗下佢嘅咧？你饮嘅时候？
1: 我冇好，不过呢个系手势嚟嘅，我冇好即系特登要攞张纸巾。不过譬如
0: 揩下件衫，揩
1: 下件衫啊咁样，咁啊抹一抹咯。
0: 嗱，我系咁嘅。我有个习惯，即系当然喺街就冇得做啦呢样嘢，系咪？咁我喺屋企，因为我有自己冲奶茶嘅习惯嘅，咁我用嗰啲系嗰啲细细啱嗰啲淡奶啊，都系要咁揭盖噶嘛。但我每次咧，我系搵水冲下佢嘅，热水，因为我朝头早中意整嘢食嘅时候咧，我系煲晒啲热水落嗰啲杯杯碗碗啊咁样，咁嗰个啱啱。嘅奶啦嚇，因為我係買細啱嘅，點解咧？我唔想佢擺咁多日，
1: 一次過用完就
0: 用唔曬
1: 嘅，搞掂啦嘛。
0: 起碼三日嘅，咁我擺翻落雪櫃都係雪兩日啫，係咪先？咁如果你買咁大啱嗰啲，你可能一個禮拜都飲唔曬，唔擺得太耐啦嘛。咁我係買細啱，我係一定咧，即係一定嘅。我係煲咗熱水嚟沖熱沖熱奶茶嘅時候咧，我係會將嗰個熱水倒落嗰、那個。
1: 罐度罐面嗰度冲一冲佢，
0: 冲一冲佢嘅吓咁咯。咁而家唯一就系喺出边有时买罐嗰啲又系罐装嘅饮品咧就冇啦。咁我都一定用纸巾抹下佢。其实系要嘅，因为我好多年前未有呢个病毒发现之前咧，我都听过啲朋友讲咧，即系嗰啲以前啊嗰啲叫做罐装嗰啲饮品咧。而家就好啲啦，而家因為可能之前幾年前發生過，又係啲人就飲嗰啲罐裝飲品中咗一啲細菌啦、一個罐裝。你喺个仓度唔清洁噶嘛？
1: 喂，其实你有多时即系嗰种卫生意识都系你要做下嘅，
0: 要经常有保持嘅。
1: 系啦系啦，譬如你好似去到酒楼、茶楼饮茶，唔系话佢哋嗰啲洗碗唔干净啊，而系你自己即系譬如攞落去，系啦，即系你都安心啲咯。
0: 同埋

0: 以前你有冇发觉咧？嗰啲酒楼嗰啲，就算洗过咧，佢有时嗰啲漂水味仲喺度成浸噶。咁、你一定要揾啲热水淥下佢啦。咁我讲开而家嗰啲罐装饮品咧，大家嗱，你出去买罐装饮品真系噶，你唔好嫌麻烦。你如果有湿纸巾，我有时候有湿纸巾，我有时候有带咧，我就用湿纸巾抹下个盖之后，我先至摆落口咁样咕咕饮咧。最好就有个杯倒出嚟饮啦，系咪先？或者用 straw 饮桶饮啦，吓。咁而家就好啲啦，以前就咁嘅咋，嗰啲罐系咁一 pat 咧就系露，即系露晒空气嘅嗰个面。
1: 系而家就有个胶袋，即系有个 pat pat 住
0: 嘅，
1: 系啦
0: ，pat 咗噶啦。咁就其实我真系好觉得好麻烦嘅，我拎到翻屋企，点解咁麻烦？而家要 pat， 后来我回心一谂，哦，系啱嘅，咁系卫生啲嘅，系咪？但系咁都好，你都系要担心噶嘛，因为始终头先我讲过啦，嗰啲未出嚟卖嘅时候咧，全部都系摆喺一个货仓里边噶嘛，即系冇蛇啦，当然咁大件事啊嘛，你鼠蚁一定有嘛，鼠蚁虫一定有烂过噶嘛，我最惊乜嘢咧？我哋细个你有冇试过啊？个口唇咪会肿咗，突然间起嗰啲泡泡，其实疱疹嚟噶嘛，嗰啲系咪？但系咧。我屋企啲人话俾我听，啲长辈禽佬赖尿啊！
1: 我有听过，
0: 系咪一肿咗个嘴咧，就话禽佬赖尿啊！边度有咁大只禽佬喺你嗰度赖咁大督尿啊？其实咪因为系嗰啲饮品里边有呢、這个即系病毒咯。咁你饮咗落去困到个嘴唇，你又损咗啊！咁有时咁咪会出现呢个疱疹咯。
1: 系咁唔单止系就系罐装饮品啊！我哋譬如有时候我都会嘅，譬如你喺屋企买翻嚟嘅。鸡蛋，系啦，咁我会洗咗佢，然后先摆落雪柜。
0: 我就唔会洗咗佢摆落雪柜，我系拎出嚟用嘅时候就会洗，系洗咗摆落雪柜，惊佢快坏嘅，即系等于生果啫嘛。你洗完咗之后咧，就要好快要食晒噶嘛。
1: 哦，咦，嗱，呢个又系一个吓，即系唔知啊，长辈智慧啊。
0: 呢、這个就唔系人教我，系我自己感觉。你都未食，你洗嚟做咩啫？你洗完咗之后，譬如鸡蛋吓，你洗完咗之后，你摆翻落去，一样有机会有感染到细菌。咁你不如摆咗落去先。不过你洗咗系啱嘅。如果鸡蛋嚟讲，有个壳保护住，但系生果咧，通常未食嗰啲我就唔洗。有啲朋友就洗完，
1: 系啊，我洗完之后再 pack 噶。
0: 生果嘛，系咪？
1: 系啊，
0: 我唔系噶，我就由佢，因为反正。其实我个雪柜又唔会好多嗰啲隔夜餸，我唔煮饭嘛，系咪？咁就唔会引起嗰啲细菌咯。嗱喺食物方面咧，大家就要留意咯吓，我哋唔希望有任何嘅病毒喺你身上出现，但我哋起码知道点样预防先得噶。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成财经台，
1: 晚上7:16。
2: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胃癌和食道癌是亚洲常见癌症，随着科技发展，治疗技术不断改进，如果可以及早发现，有助增加治愈机会。妙手仁心和你关注上消化道健康，主持魏美珍，请来香港浸信会医院外科专科林展涛医生讲解胃癌和食道癌成因以及高危因素，同埋科技点样改变癌症治疗方案。留意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8:03，妙手仁心节目内播出。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00-8:00，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8: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在跨境生活和理财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

0: 理财嘅新机遇。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2: 惺惺相惜。
3: 嗱，咁啊嚟到我哋惺惺相惜嘅环节啦，今日我请嚟嘅嘉宾啊，大家见到啦，靓女一名啦吓，咁啊先介绍下佢先，佢就叫做林咏诗吓，就系我哋香港粤剧界嘅一位，即系近几年冒起嘅花旦啦，粤剧花旦吓，就唔单止咁。喺去年啱啱2025年咧，佢仲攞咗香港嘅杰青吓杰出青年奖。哇！呢个令我咧对佢非常之欣赏啊。咁究竟有咩值得佢会攞杰青咁犀利咧？系咪啊？一阵间同佢倾下啦。但我点解请阿咏诗上嚟咧？系有原因嘅啦。我哋个环节就叫做惺惺相惜啦。咁我同阿咏诗识咗都系几年到啫，3年4年之间啦吓。咁啊睇过佢一两次演出啦。咁当然佢嘅即系粤剧嘅造诣非常之好啦。咁但系咧最重要就系咧，我好多时咧我出去做嘢撞到佢噶会。嗱，有一次阿郑文雅做佢嘅新书发布会喺香港大学，我又撞到阿咏诗。好啦，上一次咧，我哋咪做咗个 expo 嘅喺会展，咁我做完头一 part 嘅分享会咧，咁我哋出去食晏嘅时候，我又撞到咏诗。喂，我哋真系咧，即系叫唔系叫不打不相识，即系不见就不相识。每次见到佢咧，我就觉得咁得意嘅又撞到你嘅，所以喺惺惺相惜咧，冇办法唔请佢嚟做嘉宾啦。
4: 系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好高兴啦，咁啊请你林咏诗小姐啦吓，不如我都亲切啲叫你做咏诗啦。
3: 系啊。
4: 咁但系咧，我觉得咧，我亦都多谢阿世昌哥哥嘅，即系自从我讲咗一句，我话我唔识粤剧之后咧，佢一连几集啊，即系请咗好多即系关于粤剧方面嘅一啲嘉宾啦。咁我觉得唔单止系了解咗呢个中国文化啦，咁令到我咧即系。觉得对粤剧都真系觉得越嚟越得意嘅，
3: 得
4: 意系、我就觉得咧真系好好奇啦。咁我又想问下咏诗你咧，即系你对于粤剧系点样认识嘅咧？
5: 咁首先今日好开心啦，嚟到银色旅途嘅惺惺相惜，同世昌哥哥同埋淑敏姐姐见面啦，同埋各位嘅观众同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林咏诗，咁好开心啦，因为成个呢、這个直播室系嘛？
3: 系啦，可以
5: 咁叫。我哋都觉得非常之光同埋好充满 positive 嘅正能量啊！
3: 系
5: 啊，
4: 系
5: 啊，
4: 就系银色啦，
5: 系啦，系啦，冇错，真系好光啊！银色咁，其实我就觉得银色就系其实我哋嘅开始啦，系充满光芒嘅，所以唔系话银色就系呢一个年纪大咁。
3: 啱喎，呢个形容非常之好啊！光芒嘅开始啊，所以我哋嘅听众啦。哥哥姐姐啦，你哋如果真係踏入銀色旅途呢，好就咏诗所讲，你哋嘅光芒慢慢发放啦。
4: 係
5: 冇错。
4: 咁咏诗更加犀利添啦，因为即係佢肯定就未踏入呢个銀色阶段嘅，仲係金光闪闪嘅。但呢我都真係好想问下你点样开始係对即係呢个粤剧界系即系有呢个兴趣嘅咧，我自己觉得就哇觉得好好奇好得意，你嘅感觉系点嘅咧？
5: 其实我都系觉得好好奇同埋好得意嘅，因为其实我嘅经历系比较得意嘅，都系因为我都好信胎教嘅，咁所以如果系嚟紧想有 BB 嘅孕妇咧，都可以多啲听粤曲嘅，因为当年我妈咪就系经常会播粤曲俾我听嘅，我听翻妈咪话细细个咧，爸爸就

0: 买咗好多帝女花啊、紫钗记啊呢啲四大名剧啦，
1: 经典啦，
0: 经典啦，咁啊成日播。咁跟住我一出世之后 ，B B 手抱咧就经常就带我去睇戏啦，
1: 睇大戏啦，
0: 系啦。咁所以从细嘅培养系好重要。咁我系觉得咧粤剧嘅文化底蕴非常深，因为我细细个咧就学粤剧啦。咁无可否认就系呢个成绩真系当时系会比同班嘅同学系会好啲嘅。咁因为系经常去听一啲经典啊，同埋你睇嘅词咧都系好靓嘅，
1: 冇错。
0: 咁所以你从细喺呢个氛围入边去耳濡目染啦，去浸淫啦，咁你就会文学根基系会比较好啲啦。咁所以我自己咧从细对唱歌亦都好有兴趣啊。咁我细细个好中意，我听爸爸妈妈话我三岁开始上台唱呢个《潇洒走一回》噶啦。咁我唱歌就系真系从细幼稚园开始就比赛啦，代表幼稚园，跟住一路唱，咁唱到十一岁嘅时候咧，就有一个机会啦，就系、是我哋。有一个叫做羊城之下嘅粤剧培训班，
1: 广州嗰边嘅吓，
0: 广州嘅，咁就招一啲条件比较好嘅小朋友去学粤剧，咁当时我就觉得好开心啦，有呢个机会去真正跟老师接触到粤剧呢一样嘢，咁就好坚持咁样去学习，咁又好开心，我一入到去就已经有表演嘅机会啦，咁就经常会有一啲大型嘅演出啊、比赛啊，都系我去代表广州市去全国进行比赛，
1: 犀利喎，嗰阵好细个啫嘛，系嘛，
0: 十一二岁开始，系啊，咁所以就好感恩一直都有好多机会，跟住到咗十三岁嘅时候就真正进入咗广东粤剧学校，攞到全面嘅奖学金啦，咁就去进行专业嘅训练，跟住就之后又攞咗全面嘅奖学金啦，嚟到香港演艺学院深造，跟住之后又攞到北京嘅中国戏曲学院嘅奖学金，再去北京深造咁样。
1: 哇，
0: 好感恩！
1: 你一路读书唔使钱嘅系咪？咁多奖学金
0: 都系都多谢呢、這个世界赠予我的，感谢。
1: 仲要多谢妈咪、爹哋啊！
0: 冇错，
1: 有呢粒咁叻嘅种子啊，发放光芒啊！喺我哋嘅粤剧界吓，喂嗱，我有个有兴趣嘅问题，头先听你讲，你话你初上台表演咧，就系《潇洒走一回》啊吓，呢首叶倩文嘅名曲啦，喂流行曲嚟喎，点解你当年冇考虑做歌手，而走去做咗粤剧咧吓？
0: 咁其实当年都几多选择嘅，因为我读完小学之后咧，就考到咗广东省嘅重点。中学啊，初中，咁当时咁好多人会话啊，当然系读医啊，或者读
1: 系啦，
0: 系啊，
1: 专业专业
0: 啲嘅，咁粤剧人哋好多都话系银色嘅行业噶啦，
1: 另类啲嘅，
0: 另类
1: 嘅
0: 行业啦，咁但系我系咯，我觉得。唔系、哦，因为歌咧，当时我其实都参加咗好多广东电视台嘅比赛，咁就攞到呢个南方电视台嘅叫做，我仲记得个名好好嘅，叫做锦拼才会赢嘅歌影视大赛冠军，电视台都叫我去发展嘅。当时咁，但系有三个选择啦，一就系读书啦，
1: 系
0: 第二就系粤剧学校嘅奖学金读书啦。第三就是入电视台一路读书一路做这个童星。但是最终我选择了粤剧是因为我觉得粤剧呢因为都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啦咁有很多优秀的底蕴在里面。我觉得很多时都是要按部就班即不可以急咯。咁你学了一些传统的东西或者而家或者以后会有更多机会去唱翻歌啊。其实我都经常唱歌好像之前。香港中樂團啦，咁我好感恩係佢哋話係即係第一個年輕嘅花旦去佢哋邀請我舉辦嘅專場，咁同埋係連續兩次，第一次就叫做情海波濤，咁連續兩晚嘅專場，我仲寫咗一首點題嘅情海波濤，咁亦都唱咗一首Celine Dion 嘅 My Heart Will Go On，
1: 犀利啊！
0: 跟住同呢个中乐团 crossover， 咁反应都几好嘅。
1: 你讲年青花旦啊，中乐团帮佢伴奏，咁当然啦。Before 即系之前有阿姐啦，经常同中乐团合作啦，阿 Joyce 啦，佢明辉啦都有啦，其他我唔记得啦。
0: 宝珠姐啦，
1: 宝珠姐，宝珠姐，我唔当佢系歌手啊嘛，简直系神级偶像啊嘛，系啊，
0: 所以我就好感恩啊，

0: 系咯，去专场张敬轩啦，
1: 吓、啊、有、啊、有、啊、有
0: 咁、啊，所以在于我嚟讲，我有一个咁样嘅机会，我就好珍惜，
1: 都好难得，
0: 好难得。嗯、但系2021年开完之后，2024年又接到中乐团嘅邀请，咁、
1: 哦、
0: 跟住佢话仲要好好，中乐团话你可以自己定一个主题，等、我发挥。咁我就谂啊，因为粤剧入边有好多古代嘅女性角色啊嘛，咁、第一个《情海波涛》系因为我演咗好多好多嘅女主角，入边有。人生的五味杂陈啦，亦都有他们的酸甜苦辣，但都是情的世界，所以就以这个定题。而第二个呢，我就叫做四大美人。是啦，咁四大美人呢，因为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啦，咁同埋同中乐团的一个合作交流之中，其实我是希望可以有多一些的喜欢中乐的观众又喜欢粤剧，喜欢粤剧的观众又可以听多些中乐，那是一个非常好的破圈的一个活动。
1: Crossover 啦，挺好。
2: 人识旅途。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半，
2: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尚未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同时表明不想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被问到台湾人应该在美中峰会后感到更安全或者更不安全的时候，特朗普答话保持中立，重申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同时强调不希望见到台湾有人走向独立，以为美国会在背后支持。他说不想美军远赴15000多公里去打一场仗，美国不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支持。他呼吁两岸冷静，避免局势升级。至于对台军售，特朗普说会视乎接下来事情的进展决定是否批准，但是对台军售对美国来讲是非常好的谈判筹码。他表示不想有战争，如果维持现状，相信北京方面会接受。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途中说很快会就对台军售作出决定，又说会同治理台湾的人对话。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特朗普会面的时候表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中美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造成多人死伤，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已经身亡。哈达德是自去年10月美国推动停火协议以来遭以军击杀的最高级别哈马斯官员。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都证实消息，而哈达德的妻子和女儿亦都在以军空袭中丧生。报道指出，加沙城多座清真寺通过喇叭广播悼念遇难的哈达德。以色列在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亦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以方指出，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亦都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指挥官之一。泰国曼谷有货运列车和巴士相撞，至少8人死亡，1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泰国传媒报道，当地时间下午3点40分左右，在曼谷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列车撞上一架橙色巴士，巴士着火，附近几架私家车被拖行。事故发生之后，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救援人员登上烧焦的巴士，将伤者救出，送到医院救治。本港今年将会推出本地鱼龙产品。

0: 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同溯源机制，提升渔农产品嘅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电台节目表示，上任的时候留意到本地渔农业似乎不断萎缩，但是行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新的统一品牌确保渔农产品优质安全，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码可以知道产品生产地点，提升市场的信心，期望之后可以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下一步亦会计划扩展至养猪和养鸡业，以至食品加工行业，相信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一名警员的配枪走火，没人受伤。事发在今朝大约七点，该名机动部队警员在总区总部为配枪入弹，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没人受伤。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的规定，案件现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4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人色旅途，
10: 人色旅途。
9: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1: 星星相惜。
12: 好啦，继续翻到嚟星星相惜嘅时间啦。今日咧好高兴啊，咁啊坐喺我身边咧，哇，一位好靓嘅年青花旦啊吓，咁啊一位年青嘅粤剧花旦啦，咁啊就系林荣诗小姐嘅。
13: 你好，
14: 咁客气啊，
13: 淑敏姐姐你好，多谢你。
14: 叫荣诗得噶啦，我都系即系懒熟咁样啦，系咪？
13: 唱歌你好，
14: 荣诗咁样啦。
12: 不过我觉得好好奇噶，其实咧即系阿荣诗佢咁年青啦，咁但系嗰阵时有咁多嘅机会，佢偏偏就拣咗个咧，即系我觉得佢系 contrast 最大嘅，即系嗰个。对比最大的年轻人可能都喜欢去呢、這個即係公仔箱嗰度演下戲，
14: 流行嗰啲嘢，
12: 流行嘢。但係佢反而咧，即係偏偏咧就揀啲最傳統嘅嘢，
14: 係啦。
12: 點解咧？嗰陣時即係我諗你啲同學仔都會如果你同啲同學傾嘅時候，梗係做電視台啦，梗係做歌手啦。但你偏偏唔係揀呢條路嘅喎。
13: 因为是啊，同你讲得冇错，同学仔啊，或者我父母好彩好感恩佢哋支持我嘅梦想嘅。咁但係呢父母嘅朋友或者係我自己嘅朋友，佢哋当然就话梗係去即刻去公仔商啊，或者有好多嘅机会你即时可以。
14: 灌唱片啊。
13: 係因为。
14: 快嘛。
13: 係已经攞咗电视台嘅比赛冠军㗎嘛。咁但係我觉得传统嘅东西先至係经得起时间嘅历练，同埋我学习粤剧嘅时候嗰个快乐呢係真係从即係内心深处嘅快乐。咁我觉得同埋呢一样。

0: 樣嘢，正因為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哦，會比較係。好似年长一啲啊，或者系比较有年龄先至会喜欢嘅，咁我又觉得唔系嘅，其实佢有好多优点系未俾人发现同埋发掘嘅啫，咁所以我更加觉得我嘅人生可以去尝试自己先深入咁样去学习。學習咗之後，再同身邊嘅朋友去介紹呢一樣咁好嘅傳統優秀文化。
1: 但你覺得粵劇俾你嗰種快樂係咩咧？
0: 啊，嗰種快樂係真係心流嘅快樂咯，因為嗰個快樂係难以言喻嘅，嗱，比如我每日其实系痛苦嘅，咁因为
2: 练功
0: 系啦，你每日要好早嘅，你六点钟起床就要去跑山，跟住对住个山就要嗌声，跟住又要拉筋啦。
2: 系啦，
0: 因为我天生就系硬骨头，我
2: 喺你嗰阵时做大戏咧，有一幕系弯低腰系。背住弯，唔系向前咁弯，背住弯到个头差唔多掂地嘅，系、
1: 就是、
2: 啊，佢何止拱桥啊，
0: 尖
2: 塔添啊，佢高台另外一个咧、
0: 哦，
2: 即系你咬腰嗰头咪差唔多个头要掂地
0: 啊。哦，系啊，其实就冇话一定要掂地嘅，不过
2: 你尽量做。
0: 我自己因为我锻炼嘅时候，我都感恩我嘅老师，佢要求咧。我每一即系落腰啊，即系我拱桥每日要起码几十个嘅，咁跟住几十个之后练到我嘅腰肌之后咧，就要练嗰控制力啦。咁每日我起码每一次落腰都要定六十秒。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对自己要求都会高嘅。你定可能喺一个唔系好低嘅情况下，个头向后咬，但系我觉得我不如一练嘅时候练到极致一啲啦。我就练到我个头最低，咁当我个头去到最低，我戴咗头饰嘅时候，咁感觉咧，观众就会觉得真系
2: 差唔多
0: 掂晒
2: 地
0: 啦。其实我头饰已经掂到地啦，
2: 或者扎咗
0: 个
2: 头髻啊咁样。
0: 系啊，咁观众就会感觉到
2: 有错觉啦。
0: 系即其实都唔系错觉，
2: 都系真
0: 系真
2: 功夫吓，即系错觉以为个头掂地。
0: 系啊，因为我咬咗入去咯，咁所以我觉得所有嘢都系啊，好辛苦。
2: 同埋佢头先讲另一样话，即系喺两三层嗰个即系木。台上高是不是？
0: 是啊，三层高台。
2: 点样打关斗落嚟啊？
0: 其实就系、是，亦都系呢一个，因为我平时我喺地下，我做得到，将个头已经掂，即系我腰力已经嗰个 muscle 可以控制到。咁之后我去到高台咧，我亦都系要控制，但系当控制嗰个台，你必须要落腰，仲要低过个地面，去到一个安全嘅角度，跟住你要用你嘅纤幼嘅双手，将成个人嘅力，因为佢仲
2: 系
0: 好高，
2: 系啊系啊，
0: 咁样。即刻落到去，再慢慢 hold 住落去。因为如果我有好多同学啦，都试过断手嘅，系、oh yeah. 啊，真系会断骨。因为你一戳落去嘅时候，
2: 系啦、
0: 啊，好容易
2: 咁大压力，
0: 系啊系啊，
2: 射落嚟，
0: 系啊，咁、啊、所以必须你自己嗰个 muscle 要练得好够咯。咁所以。呢一種就係快樂，因為係啊，你會覺得好，因為練功都好快樂嘅。因為好多人點解要去做 gym 做運動呢？其實我覺得我哋粵劇入面嘅嗰個功架咧，同埋所有嘅練習咧，係好養生嘅。即係我而家find out 翻好多嘅 yoga 同埋Pilates 啊嗰啲，全部嗰啲動作我從細開始練，咁所以就 keep 住自己嘅狀態就會好好。
2: 佢講話即係啲功架養。生咧真系有根据啦，唔单止佢 keep 得好啦，你记唔记得李辉姐啊？
1: 系
2: 李辉姐教太极噶嘛，佢都 keep 得非常之好，系咪啊？身段啊，身手啊，因为有一次我同佢一齐去朋友屋企食饭，咁佢朋友可能同佢有学过，咁大家就喺度打几手，直情喺佢哋嗰个屋企啊，个朋友屋企咧，哇咁啊，辉姐都潇洒自如啦吓，即刻显露咗几手，真系同佢对打嗰啲啦，
0: 其实你讲得好啱，李辉姐佢嘅开头都系学。戏曲噶，
2: 系啊系
0: 啊
2: 系啊，
0: 佢、我迟啲会同李辉姐嘅妹妹啊文华师姐会演一个《朦胧与春香》。
2: 哦，文华原来佢妹妹
0: 啊，
2: 佢以前提过嘅，我唔记得，因为有一次佢喺台上高表演，咁就佢就。做好似做白
0: 蛇
2: 系啦，我帮佢做司仪噶嘛嗰次，咁、我睇到，阿飞姐识得啫，当然啦，北派嗰啲唔难唔到佢啦，不唱佢就好似幕后代唱，好似。
0: 所以其实咧，学戏曲好多人都系学戏曲之后转型噶，比如罗文前辈啦，
2: 系啦，
0: 欣妮姐都识唱粤剧啦，
2: 系啦，
0: 咁跟住梅艳芳啦，
2: 系
0: 妹姐
2: 啦，嗰啲考唔到佢哋，
0: 系啊，因为佢哋嘅功其实个根基系
2: 唱歌根基，
0: 粤剧底啊。
2: 你睇 Leslie 都唱得好好噶，系
0: 啊，
2: 林忆莲都唱得好好噶，唱粤曲我都有听过佢

0: 系
1: 啊，系咪好多角都唱得好噶
0: 吓？系啊，所以可以跨界咯。
1: 一讲到粤剧咧，佢又变咗默默地啊，默默地望住我哋啊。
2: 因为我觉得咧，即系以前我就觉得咧，即系都觉得有啲老气嘅。
1: 系。
2: 咁但系后来咧，即系我越嚟越睇咧，我就觉得都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得意嘅一样嘢嚟。即系每一样嘢或者每一件衫或者每一个头饰都可能代表唔同嘅嘢。咁我觉得又几特别。
1: 其实好特别添，唔知几特别啊！如果你
2: 同埋我又觉得咧，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好小众嘅嘢，但系佢又可以，即系你可以讲话永垂不朽啦，系嘛？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传统同埋文化。
0: 系啊，你讲得啱啊，因为我记得系旧年啦，旧年嘅亚洲国际时装节，我就亦都好感恩咯，我都好多跨界嘅机会，
1: 系啦系啦，
0: 咁我就系首位粤剧花旦去到呢个亚洲国际时装节度行 show。咁同埋
2: 做埋 model
0: 咁同埋呢啲即国际嚟自唔同国家嘅 model 一齐去展示。咁其中我仲表演咗粤剧《帝女花》嘅选段。咁我嗰段系点样嘅咧？首先致敬传统经典唐迪生先生嘅《帝女花》
1: 系啦。
0: 咁跟住中间咧就我自己写咗一个叫做《帝女新韵》，咁啊中间连接，跟住去到最尾就系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嗰个 hit hop 好红嘅《大展宏图》啦。咁即系我自己有三种传统、现代女性，跟住去到再未来少少嘅嘢。咁所以我觉得。好多人觉得哇，原来粤剧可以咁潮噶咁样咯。
1: 不过我想补充头先阿淑敏所讲咧，佢话初初觉得粤剧可能系好老嘅嘢啦。我反为咧点样补充呢，我哋去博物馆睇嗰啲古董啊，更老啦，几千年都有啦，系咪？可能一嚿玉一个花瓶啊，只花樽啊，但系你唔会觉得佢老过，因为有价值啊嘛。佢真系一个传统嘅即系宝典啊吓。咁所以粤剧我都系用咁嘅角度去睇嘅。所以我从来都唔觉得粤剧系老套嘅，真系唔觉得嘅。就算而家好多改良咗啦嘛，由啲头饰啊、服饰全部都改良晒咧。你当一个美感去欣赏佢嘅，
2: 我觉得应该系点解啲人会觉得佢土咧，或者系即系我所谓叫俗啲叫好似凉凉地咁样，因为我觉得佢系未懂得去点样去欣赏佢，
1: yeah.
2: 即系好似我以前嘅感受咁啊，即系好似都系好老气咁样，但系如果你当中咧即系欣赏佢，譬如好似泳师佢咁讲，喂当中嘅词汇啦，
1: 吓
2: 即系嗰种嘅意境啦，咁你就会欣赏嗰种嘅乐趣喺度啦。
1: 你咧得闲咧翻去听几支唐迪生先生所写嘅曲啊，谱嘅词啊，咁听下你就知道嗰啲词啊靓到不得了啊，真系啊！人识旅途，识旅途。

0: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 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诚。
2: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危疾保险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以前瞻视野为危疾产品注入创新元素，成为客户嘅自强健康后盾。多谢各位。
0: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3: 咁咧，佢就有一啲相关嘅问题咧，包括咗咧疗程咧，系咪能够同时为头发去白啦、活黑同埋防脱？咁、有94.28%认同呢、个仲高，就系、疗程有冇帮助新生发丝逐步恢复原生自然嘅发色？好高，因为96.43%，仲有一个咧都系成96%嘅超过，就系、有助深层净化毛囊、修护头皮同埋加速营养吸收同埋激活毛囊。
4: 是不是担心有白头发呢？
3: 5566-8299即刻打来。
5: 重新睇健康，
6: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10: 民生无小事。
9: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

0: 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2: 民生无小事，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色旅途，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8: 惺惺相惜。
9: 好啦，咁啊，继续我哋嘅惺惺相惜。咁当然啦，喺我哋嘅身边就有阿泳师啦，吓林泳师粤剧花旦，同埋旧年啱啱把新鲜热辣。嘅叫做結清，
10: 你好細唱歌同埋淑敏姐，
11: 你好
9: 粵劇就講住咁多先啦，因為要講咧，淨係講粵劇都講五本書噶啦，佢做好多嘢啊嘛，因為又拉開少少啊，講下佢做結清啊，你有咩感受咧？當選呢個結清嚇？
10: 咁其實當選結清，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感恩啦，因為結清呢一個榮譽咧係一个嘉许，亦都系一个使命啦。我觉得系一个沉甸甸嘅职责，唔单止系荣誉啦，同埋呢一份荣誉唔系净系俾我林泳师个人嘅，因为系亦都系代表结清协会啦，佢对于我哋呢一个粤剧嘅传统艺术嘅一个肯定，亦都系亦都系对于粤剧从业员嘅一个肯定啊。咁所以我觉得作为粤剧花旦，我可以系第一位攞到呢一个结清嘅殊荣，我觉得系非常之感恩啦。咁但系感恩之余咧，亦都要继续去践行结清嘅理念啦，同埋要继续做多啲对于社会有用嘅事，
9: 即系服务啊、回馈啊咁。会唔会除咗粤剧嘅即系表现之外咧，可能你喺其他嘅社会服务啊，或者其他一啲不同嘅文艺啊活动方面都有好大嘅贡献啦吓。
10: 贡献就唔敢讲啦，咁
9: 付出啦吓，叫做
10: 都感恩啦。即系从细到大咧，我除咗系粤剧嘅表演之外咧，我都参与好多嘅公益嘅演出嘅。咁好多时会去一啲嘅老人院啊，或者系一啲嘅社福机构啊，会去做一啲表演啦。咁亦都会去从幼稚园开始去到大学，我都系因为我以前系香港演艺学院嘅粤剧推广大使，咁我系基本上香港嘅所有嘅幼稚园、中小学、大学就去得少啲嘅。咁但系幼稚园、中小学系基本上都唔同嘅级别嘅中小学，我哋都会去，包括一啲特殊学校，我都经常会去做推广粤剧。咁亦都会去我自己啦，因为我除咗粤剧之外咧，咁我自己有一个文创产品就叫做诗茶。咁呢一个诗茶咧，因为其一我叫林泳诗啦，第二诗比寿更有福。咁呢个诗茶咧，系真系会我自己亲身啦，除咗唱曲之外，亦都会去一啲疫情嘅时候，去到一啲嘅公屋啊，或者一啲需要嘅群体啦，咁去派发呢一个诗茶啦。
9: 茶系咪
10: 中国嘅茶，
9: 饮到嘅茶
10: 系饮到嘅茶，咁亦都攞咗亚太区文化创意产业大奖。
9: 哦，唔怪得有咁多嘅兰因瑞果，你哋好中意用噶嘛粤剧系咪？
10: 冇错，
9: 所以咧就促成咗阿泳师喺旧年就攞到呢个香港嘅杰青啊，其实真系好难得。
10: 嗯，系啊，咁我泳师艺术中心一开始开嘅时候，特别是思查他的第一次呢，就是帮助香港乳癌基金的筹款晚会。咁就除了帮香港乳癌基金的筹款晚会合作之外啦，咁亦都有康智会啊，同埋自行基金啊，仲有好多嘅慈善组织，咁我哋都仲有我有同香港嘅导盲犬中心啊，有好多嘅社福机构去做一啲粤剧同慈善公益有关嘅一啲演出啊、服务啊咁样。咁我觉得自己有呢一个表演嘅天分啦，咁社会同埋呢个大眾有咩需要我嘅地方，我都會盡力去做嘅。
8: 即係譬如你話你去小學或者係去學校，甚至乎幼稚園，我真係頭先有疑問喎。喂，啲小朋友對住你，如果唔覺得好奇怪嘅咧，即係係啦，會唔會做得你想做嘅嘢？
10: 非常之有效果，因為我覺得咧，我有幾個目標啦。第一就係希望粵劇可以有更多嘅人士喜歡啦，或者係知道乜嘢係粵劇啦。咁我去到幼稚園或者係中小學、大學，佢哋一開始當然有好多係唔知嘅，未聽過嘅。但係通過我嘅推廣，成個流程介紹之後咧，我最記得去到一間學校我话啊，咁大家听完啦，咁希望你哋有兴趣去第日嚟睇戏啦，咁样。咁跟住佢哋话我哋要学，咁跟住我听到一个小朋友咁讲，我就都几细个小学嚟嘅，好似系天水围嘅一间小学。咁跟住我话好啦，咁你哋边个想学粤剧啊？第日跟住全部一齐举手、啊，哇！嗰下我真系而家个脑海仲好记得。咁我话好啊好啊，嗱、啊，如果边个想学嘅嚟呢度排队，跟住啲小朋友系全部喺度排队。跟住又第一个话我识一字马，跟住咁
9: 即刻抹飞睇啊！
8: 有冇真系系啦？有冇真系继续学落去啊？佢哋
10: 嗰啲小朋友，因为佢哋其实跟住十分钟嘅啫，中间房间咁之后有啲都未排到队，你知好多人噶，
9: 系啦，
10: 未排到队嗰啲话，泳师姐姐下次会再嚟噶，跟住佢哋喺度喊咯，即系佢好开心，好想读，咁真系有继续。心里我好开心嘅，去到演艺学院读书，佢话当时就系听到我去推广，觉得呢一个粤剧佢哋中意，跟住自己上 YouTube 又继续睇咁样，咁之后咁我觉得真系会有
9: 成。所以听佢头先所讲嘅一啲经历啦，粤剧以外嘅经历咧，佢嘅服务啦，同埋回馈社会咧，难怪佢真系攞到呢个杰青，
8: 实至名归嘅杰青啊！
10: 感恩，多谢多谢，继续努力。
8: 不如咁样啦，我哋下个星期咧继续惺惺相惜，揾嚟我哋呢一位咧靓靓花旦泳师咧，咁一齐再倾下其他嘅话题啊！
9: 非常好啊，
8: 系等我哋再深入了解下佢。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1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造成多人死伤。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已经身亡。哈达德是自去年10月美国推动停火协议以来遭以军击杀的最高级别哈马斯官员。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证实消息，而哈达德的妻子和女儿亦在以军空袭中丧生。报道说，加沙城多座清真寺通过喇叭广播悼念遇难的哈达德。以色列在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亦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以方说，哈达德在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亦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最快下星期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同以色列正密锣紧鼓为重新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最快可能在下星期展开行动。消息说，行动方案之一是派突击队到地面拿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可能会造成死伤，亦好可能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美国官员承认这个选项风险较大。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有以色列高层官员早前曾经说，以色列正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星期。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访华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会在下星期二三访问中国。普京过去曾经多次访华，而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说，普京此行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亦会就当前国际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而在会谈结束后，两国预计会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两国元首亦会出席俄中教育年的开幕式。除了和习近平会面外，普京亦将会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两国的经贸合作进行讨论。四名香港人在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事故，两死两伤。新西兰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位于南岛的塞尔温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游客死亡，两名香港游客受伤，伤者已被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说，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

0: 二岛本地渔农业似乎不断萎缩，但行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新界统一品牌，确保渔农产品优质安全，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生产地点，提升市场信心，期望之后可以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下一步亦计划扩展至养猪及养鸡业，以至食品加工行业，相信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想买正嘢，跟我嚟啦！所有参加知识产权处正版正货承诺计划嘅商户，都承诺只卖正版货。正版正货标志有效期为一年，年年都会更新。上 nofake.hk 网站就知道边间商户或网店有呢个标志。认住个正字，放心购物话金易。
1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12: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13: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1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5: 以持续不断嘅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2: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5: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16: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7: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有陆志聪医生同我哋一起主持节目。大家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啦，同埋 share 我哋影片出去，令到更加多嘅朋友可以得到健康嘅资讯。嗱，陆医生，我哋今日讲嘅话题都系同我哋嘅饮食习惯有关系，
18: 最中意讲食噶啦。
17: 系啦，咁但系我哋嘅消化系统要好，我哋先至可以食多啲嘢，食得健康，系咪？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嘅规划就系咁样嘅。我哋第一节咧讲下食道同胃。 这个很重要的消化系统，他们怎样帮助我们消化。第二节我们有上消化。

0: 道外科专科医生林展涛医生咧，同我哋讲下胃癌同埋食道癌嗰个医治嘅方法。咁、第三、第四节咧，呢一个菌咧都真系要留意啊，同我哋嘅消化系统都有少少关系，就系、是、幽门螺旋菌。
1: 哦，
0: 点样旋螺咧？系啦，呢只菌有几劲咧？系啦，咁我哋一阵间会讲下。咁第一节我哋讲下食道同埋胃之间嘅关系先啦。佢哋相连噶嘛，系咪啊？
1: 哦，相连噶。
0: 系啦。咁佢哋各自扮演咩角色，或者发挥咩功能喺成个消化系统入面？
1: 嗱，食嘢咧，咁我哋就摆喺嘢啦，个口个嘴度啦，系嘛？咁嗰个系第一站啦，喺个嘴度。咁啊，嘴度有脷啊，有口腔啊，有牙咁样去嚼啦，咁样。第二站你就吞咯，系嘛？吞落去啦，咁样。咁你吞落去嘅时候咧，就会落咗去个食道度。
0: 有几长
1: 啊？廿零公分啦，即系几多寸啊？八寸系嘛？廿零系八九寸啦，系嘛？吓，即系你咁就咁你嗰条咧食道咧，就你当喺条通道得噶啦。
0: 嗯，上滑梯
1: 系啦，
0: 上落去。
1: 咁当然佢唔会上滑梯咁快嘅，即系如果唔系咁咧，就个胃好快就胀爆噶啦。吓，佢就即系慢慢咁样
0: 吞下落去。
1: 啊，咁就咁所以嗰个食道咧，基本上系一个通道嚟嘅啫，又冇乜特别其他功能嘅。咁跟住咧就第三站咧就入落去个胃度啦。咁个胃咧咩形状你记唔记得啊？读书有读过啦。
0: 胃
1: 系啦，即系
0: 猪肚咁啊？
1: 系啦，
0: 系咯，
1: 系猪肚啦。
0: 系咯，
1: 咁就咁系一个唔规则嘅一个好似一啲系啦，半月形啦，好似嗰啲有啲水袋咪咁嘅装饰。
0: 系啊系啊。唔系有只手袋啦，而家咁嘅形状，名牌手袋系。
1: 咁就咁变咗咧，就咁个胃咧就真系主要功能，真系消化啦。咁所以第一步咧，其实由于食道咧就冇乜功消化个作用嘅，
0: 佢只不过系将你啲食物唔好咁快射落个胃。
1: 系啦。咁所以第一步我建议咧，就未入食道之前咧，就
0: 多两嘢先，
1: 系啦，咁你就变咗呢个系自己帮到自己咧，就去令到啲食物咧系容易啲消化嘅，因为你咬咧，即系牙咧，即系
0: 磨碎咗佢，
1: 系啦，咁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啦，即系我哋享受食物嘛，嗱个味道就喺个口度出噶嘛，系咪？
0: 咁嚼耐啲就享受多啲美食，
1: 系啊，咁所以呢个一石两二鸟嘅呢样嘢。
0: 哦，
1: 咁啊，经过咗食道之后，跟住去到胃咧，就真系消化啦。咁胃本身咧，其实咧佢都会喐嘅，但系胃就同牙唔同啦，牙嗰个牙齿好硬噶嘛，咁你真系咬落去真系会磨烂佢啊咁噶嘛。咁但系胃咧就冇牙咁硬啦，冇呢啲硬嘅嘢。咁但系个胃都会一路咁喐嘅，即
0: 系
1: 好似喐下咁样夹住啲食物嘅，咁嗱嗰度都会帮到嗰个消化嘅。但系最重要嘅咧，都系分泌一啲
0: 胃酸。
1: 胃酸啦，系啦，咁同埋一啲酵素，咁就咁嗰啲咧就会分解嗰个食物嘅。咁点解要分解咧？咁因为你唔分解咧，其实过唔到吸收唔到个身体度噶嘛。因为你吸收个身体度咧，如果你一粒嘢咁当一粒米咁细嘅，你过唔到嗰个身体入唔到血噶嘛，入唔到血咪变咗有乜嘢营养都冇用啦咁样。咁所以喺个胃嗰个最主要嘅功能咧，其实就系、是。要分解或者我哋叫消化啦，嗰啲食物就令到咧，跟住胃都開始會吸收少少嘅，跟住胃之下係胃再下一步嗰個係咩咧？
0: 腸
1: 啊嘛，咁腸咧就真係吸收
0: 排泄，
1: 係啦，先係小腸
0: 吸收，
1: 咁小腸就吸收嘅，咁到咗後尾大腸嗰邊就係排泄啦，咁所以嗰個消化係好重要。
0: 咁但係我哋有時聽到人哋話胃酸過多，係啦，點解會過多？
1: 嗱，過多咧就因為其實胃酸
0: 少噶。
1: 都会嘅，咁就因为胃酸本身咧系有佢嘅作用喺度嘅，其实系真系帮助个消化嘅，咁就因为消化其实一个化学过程嚟嘅，其实去将个食物咧就系透过有胃酸同埋有啲嘅酵素咧就去分解佢，有时所谓过多过少咧就即系会有呢个情况嘅，咁但系比较这个都可能跟我们第三节即是最后那两节讲的幽门螺旋菌有关系的，我们留下阵间先讲。
0: 好
1: 啊，但是很多时候胃酸呢就是即大家会觉得有问题呢，是调回转它胃酸倒流出来。
0: 不舒服。
1: 变了，因为其实理论上是应该单向的，你当好像揸车，其实

0: 單程佬嚟嘅，咁、
1: 嗯
0: 啊、但係如果有因為種種嘅病咧，就個胃酸調翻轉咧，就由個胃度去翻食道咧，哦、啊、咁就少少麻煩啦、
1: 嗯，
0: 因為食道係通道嚟嘅啫。咁你個胃酸如果個酸度咧，其實係會令到個食道咧係會攔爛
1: 受損，
0: 係啊，啊咁你攔爛咪就係痛咯。咁啊食道嘅潰瘍咧，其實有陣時好難分添嘅。醫生會甚至乎有時唔、即係會覺得開頭係懷疑嗰個病係心臟病添嘅，其實有啲似嘅，即係兩種。咁、
1: 嗯、
0: 樣，咁、那個病人當然自己好唔舒服啦，如果胃酸倒流咗。
1: 誒、嗯，我、醫生啊，仲有一個問題啊，呢、這個真係好簡單，點解一定要定時定候食飯啊？
0: 哦，
1: 系咯，我中意食咪食咯，点解一定要定时定候中，即系早午晚三餐啊？妈好强调，记得准时食饭
0: 啊！因为人有个生理时钟嘅啊，咁你个生理时钟咧就惯咗系嗰个嗰阵时，咁你嗰个作息咧就会系最适合你个身体啊。咁、因为人咧就同即系我哋一个机器唔同，你个机器咧咁样。好似燈掣咁，我中意啪啪咪開燈，啪啪又熄燈咯。但人啊唔係咁嘅，啊咁人咧就變咗。咁如果你話喂，我好耐都唔食嘢，
1: 肚餓咪食咯。
0: 咁就咁變咗咧。咁人慣咗咧，譬如話啊，我係約莫咩鐘數，我身體會分泌啲乜嘢出嚟、包括胃酸，包括酵素。咁、咁我又分泌咗出嚟，
1: 你又冇嘢俾我做，
0: 咁佢会点咧？咁佢咪消化翻自己咯，
1: 作饭啊
0: 嗰啲嘢啦，系嘛？咁呢个咪唔好咯，吓咁啊，即系大致。
1: 所以要定时食饭、定时瞓觉、定时休息、定时工作。好，咁啊，多谢晒陆医生你嘅分享。我哋转头翻嚟咧，就讲下即系一个比较棘手嘅问题啦，胃癌同埋食道癌嘅问题。第三、第四节咧，我哋先至讲幽门螺旋菌嘅议题。
2: 妙手人心，
3: 晚上八点十六分，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2: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5: 第二届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8: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8: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9: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8: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9: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自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1: 嚟紧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

0: 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十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料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 妙手人心，主持魏美珍。
2: 大家好，妙手人心，今日咧我哋会探讨下胃癌同埋食道癌，咁啊呢两个好重要嘅器官啦。咁我哋今日咧系请嚟上消化道外科专科医生系林展涛医生，林医生同我哋拆解一下。
3: 你好。
2: 我知道咧胃癌同埋食道癌喺亚洲嚟讲相对系比较常见嘅癌症，点解系亚洲人会特别高风险咧？系咩原因呢？
3: 其实主要原因都是一些饮食习惯的问题的，即譬如胃癌呢，我们最大的风险成因其实就是幽门螺旋菌的感染。幽门螺旋菌都是在亚洲比较多，主要都是一些饮食的传染。当一位患者有幽门螺旋菌，可能他就会有一些胃痛啊，慢慢有胃溃疡啊，甚至变到胃癌。另外就是一些饮食的方式啦，主要是可能一些腌制的东西啊，高盐分啊这样。咁呢啲可能相对亚洲係会比即係欧美比较常见嘅。咁所以见到就係胃癌呢一类呢都係喺亚洲或者我哋即係香港比较多嘅一个癌症囉。咁至于食道癌其实係另一种嘅癌症嚟嘅。咁主要就係我哋都分为係一个叫轮状癌啦，同埋或者係腺癌。咁轮状癌系常见啲嘅喺亚洲，咁主要嘅成因就系、是、食烟饮酒啦，同埋食一啲比较热嘅东西，譬如例饮啲热汤啊、热啲东西，咁、就长期可能就会灼伤咗个食道咧，就令到佢出现病变咯。咁、至于腺癌就反而相对系喺欧美比较多啦，咁可能就同胃酸倒流比较有关系。咁呢个就喺我哋香港就比较少啲嘅。
2: 但系通常病人系咪好难察觉咧？因为当系阿胃痛啊，呢啲咁样去处理啊，
3: 都系嘅，因为其实即系尤其是胃癌就早期就冇乜症状嘅，咁可能即系正如你所讲，可能系有啲胃痛啊、胃唔舒服咯，咁好多人都觉得系都市病，咁、就可能食啲胃药啊，咁、就算咯。咁通常即系。胃癌都是去到中后期可能才有比较明显的症状的，譬如可能他有一些慢性出血，有一些贫血的症状啦、又或者他是即吃不到东西啊，呕啊，个人瘦啊，咁先开始真係觉得有问题。咁至于食道癌就可能相对就係好啲，咁但係其实因为食道都是即系运输食物的器官啦，咁、初当佢有一个癌症，都是冇症状嘅。咁到佢真系有症状，可能是去到个肿瘤塞到比较犀利咧，令到个患者系食唔到嘢啊，吞唔到嘢。咁、去到嗰个状态咧，其实亦都系属于中后期咯。咁所以呢个系比较可惜嘅。
2: 系、
3: 所以我哋经常发现呢一类嘅肿瘤咧，即系胃癌啊、食道癌都系属于中后期啦。
2: 咁啊，治疗嘅方法咧，通常会用啲咩手段？
3: 一般嚟讲，我哋都系睇个期数嘅。咁如果真系个患者喺好早期发现，即系譬如做一个筛查嘅情况之后，发现一啲早期嘅胃癌或者食道癌咧，其实可以用一啲内窥镜嘅手术去做嘅。咁、但系正如头先所讲咧，其实好大程度都未必做到嘅。咁我哋就希望喺佢可以做到手术嘅时候做到咯。咁如果病人系冇扩散嘅，咁手术系一个主力嘅治疗。咁、当然啦，而家亦都有好多方法嘅。我哋希望可能术前有机会用一啲电疗啊、化疗啊，譬如缩小个肿瘤，喺食道癌嗰度可以令到嗰、那个切清嘅率系会比较高啦。咁亦都可以令到个手术更加成功嘅。咁至于术后，亦都喺胃癌嘅情况，有可能会做一啲化疗，希望避免佢复发啦。咁而家新少少就包括就係一啲即係我哋叫標靶嘅治療啦，又或者免疫治療，咁可能就係即係留俾一啲期數比較高嘅病人，又或者真係可能已經擴散咗啦，咁希望控制佢嘅病情嘅。咁呢啲都主要係即係我哋外科醫生同腫瘤科醫生去討論得出嘅一個個案，即係個計劃去同再病人再商討。
2: 我哋其中不如探討一下手術啦，呢、這個都係咪一個好主流嘅方案咧？同埋手術都有分唔同嘅類別嘅，有啲。

0: 传统嘅手法，有啲微创嘅手法，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讲下啊？究竟有啲咩唔同？
1: 以往一般呢类嘅手术咧，都系传统手术嘅，即系大家可能即系认知上就开大刀啦。举个例，譬如胃癌，我哋可能要开一个喺上腹比较大嘅伤口，
0: 几多寸？
1: 咁都成即系可能10-15 cm 咁样啦，咁先可以即系打开个肚，咁可能将个肿瘤切除啊，同埋做一啲接驳。咁又或者如果食道癌，可能甚至开胸手术嘅，咁可能喺肋骨嗰度要开一个比较大嘅伤口，咁个创伤性都好大嘅。咁但系随住嗰个技术嘅进展同埋即系我哋科技嘅即系进化咧，其实而家大部分呢一类型嘅手术咧都可以微创处理嘅。咁微创嘅顾名思义，其实就系一啲细嘅伤口啦。咁但系我哋做手术都希望可以达到同一样嘅效果嘅。咁而家我哋都有唔同嘅仪器去协助我哋做一啲切割啦，或者做一啲接驳。咁伤口细啲，自然嗰、那个即系对于病人嘅回复会好啲啦。咁一嚟嗰个伤口会冇咁痛啦。第二就是尤其是我哋即系上消化道嘅癌症咧，如果个伤口系喺个胸部啊或者上腹咧，都会影响个术后嗰个呼吸嘅。咁对于病人嗰、那个即系肺部嘅回复都会比较好嘅。咁佢哋肺炎嘅机会率亦都会比较低啲，
0: 即系并发症都会少啲啦。
1: 个并发症都会比以往低啲嘅。
0: 好，咁即系佢哋如果用机械臂辅助手术，咁喺呢一个胃癌同埋食道癌嗰个治疗。上面咧個優勢就係頭先所講啦，精準啲啦，同埋減少一啲併發症，復原嘅速度同傳統嘅去比較，又相差幾遠。
1: 其实机械臂辅助手术主要是在我们微创腹腔镜之下再用一些机械臂去辅助的。以往我们做微创手术其实就好像拿着两只筷子一样的。因为那些仪器是直的。所以角度上面可能都是有限制。但是因为有一个机械臂的出现，其实做手术是精准得多的。因为主要最大的原因就是机械臂我们是用一个仪器去控制一些机械臂去做的手术。机械臂的移动能力或者那个运动能力呢，是即大约有7个不同的角度的。其实比一般我们即微创拿着两个直的仪器呢，是多很多的。所以基于这个情况呢，其实在一些譬如客栈的空间啦，去做一啲肿瘤嘅切除啦，又或者做啲接驳咧，其实系更加准确嘅。加上我哋医生其实就坐咗喺一个控制台嗰度，系一个好高清嘅情况、放大情况去睇。咁所以对于我哋医生做手术咧，即都会舒服好多嘅。所以基于嗰个科技，即系而家有呢个进步咧，其实即系喺腹腔镜对上咧，其实用机械臂辅助咧，其实对于病人嗰、那个outcome 即係嗰個復原嘅程度啊，或者嗰、那個結果會更加好。
0: 但係兩者之間，你哋會點樣去選擇咧？係咪而家如果真係可以用呢個機械臂輔助手術嘅，都用曬呢一個呢一款咧？點樣去即係 judge 咧？
1: 其实当然机械臂相比传统的微创手术有它的好处啦。我们如果也是要揀选一些适合的个案去做啦。当个个案可能比较困难啦，又或者需要一些复杂一点，其实可能用机械臂的辅助可能会带来更加好的效果的。但是机械臂也都有它的限制的，因为它可能比较一个我哋叫做嗰个仪器嘅精准啦，需要嘅费用啊，亦都会多嘅。咁亦都要平衡翻唔同嘅一啲考量咧，先要考虑咯。咁但系总括而言咧，机械臂其实喺我哋做一啲即系例如胃癌啊、食道癌嘅复杂个案咧，其实都绝对有佢嘅好处嘅。
0: 做完呢个手术之后，会点样影响佢哋日后嗰个生活，同埋除咗治疗之外，我哋可以点样透过一啲嘅运动啊，或者系饮食啊，去改善我哋嘅康复咧？
1: 主要就是如果我哋上消化道嘅癌症咧，好大时候都会将譬如食道啊或者胃部切走嘅。咁对于佢哋进食咧，可能有好大的改变，因为冇咗嗰个运输啦，同埋个储存。咁一般嚟讲，我哋会做一啲接驳啦，咁令到嗰、那个消化道回复翻一个正常嘅运作。咁但系一般嚟讲，我哋都会建议患者就系少食多餐啦，因为譬如胃部切除咗之后咧，其实佢哋食唔到好多嘅，佢哋剩翻好少嘅胃，咁所以可能食好少就会饱咯，咁所以可能都会建议佢哋食少啲，咁但系分开咁样食。咁当然即系当大手术做完，我哋希望佢哋有健康嘅习惯啊，去回复翻嗰个身体状态，可能就要迎接将会做可能要化疗啊或者其他治疗，咁呢样嘢都好重要嘅。
0: 系咪佢哋日后嗰个消化嘅功能都冇办法去翻之前咁样，同埋食嘅？

0: 物质系咪都会唔同噶？即系太硬啊嗰啲咁啊都唔得噶啦。
1: 初手术后一定系需要时间习惯嘅，咁、但系通常我哋经过譬如六至九个月啦，咁其实消化道都可以适应嘅。咁但系当然啦，个结构上同一般原始一样就完全唔同啦。咁所以即系慢慢个病人都会习惯啊，有需要可能食一啲 supplement 啊，去改善或者补充翻啲营养。咁呢啲都系对佢哋个生活质素去保持翻系好重要。
0: 嗯，好，咁今日多谢晒林医生你嘅分享啦。
1: 好，多谢。
0: 要谨记啊，林医生，头先嗰啲饮食习惯咧，有啲唔好嘅，一定要改咗佢啦。
1: 嗯，冇错。
0: 唔好食咁多腌制嘅嘢啦。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咁啊，今日多谢晒林医生嘅分享。
1: OK， 多谢晒。
2: 妙手人心。
3: 晚上八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余宝婷报道新闻。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造成多人死伤。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已经身亡。哈达德是自去年十月美国推动停火协议以来遭以军击杀的最高级别哈马斯官员。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证实消息，而哈达德的妻子和女儿亦在以军空袭中丧生。报道说，加沙城多座清真寺通过喇叭广播悼念遇难的哈达德。以色列在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亦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以方说，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亦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最快下星期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和以色列正密锣紧鼓为重新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最快可能在下星期展开行动。消息说，行动方案之一是派突击队到地面拿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可能会造成死伤，亦很可能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美国官员承认这个选项风险较大。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及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有以色列高层官员早前曾经说，以色列正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星期。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访华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会在下星期二三访问中国。普京过去曾经多次访华，而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说，普京此行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亦会就当前国际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而在会谈结束后，两国预计会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两国元首亦会出席俄中教育年的开幕式。除了和习近平会面外，普京亦将会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两国的经贸合作进行讨论。四名香港人在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事故，两死两伤。新西兰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时间昨日下午，位于南岛的塞尔温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两名香港游客死亡，两名香港游客受伤，伤者已被送院救治。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说，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及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及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南岛目前已经进入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游客要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电台节目说，上任时留意到

0: 本地渔农业似乎不断萎缩，但行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渔农业可持续发展蓝图，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新界统一品牌，确保渔农产品优质安全，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生产地点，提升市场信心，期望之后可以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下一步亦计划扩展至养猪及养鸡业，以至食品加工行业，相信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入行。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0: 神。
1: 留心等，密保等，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等，出门专心行。
2: 我是徐成智医生，养和医院的肠胃及肝脏专科医生。急性肠胃炎都很普遍，但是如果你的急性肠胃炎病征持续多过四个礼拜，或者是大便见到有异常，持续很多病征是解释不到的，记得求诊。除了慢性的炎症、慢性的肠炎，包括癌症都可以是这样的。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无嘅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5: 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刚才嗰一节阿林医生有提到一款在胃和食道那裡出现的幽门螺旋菌。好啦，咁我哋用两节嘅时间呢拆解一下呢隻菌点解咁危险啦。幽门螺旋菌有个螺旋，究竟同个菌嘅形状系咪有啲关系呀，陆医生？
6: 我系呀，即系得。
5: 即系
6: 显微镜之下见到个样，所以俾咗呢个名啦。即系呢个菌就好普遍嘅，其实好多人都有嘅，
5: 好多人都有嘅。
6: 系啊，
5: 但系佢可以好危险嘅。
6: 嗱，你睇下咩叫危险啦？咁样吓，咩其实譬如话，你知咧，都市人咧，胃痛、胃病、胃胀、胃气呢啲系好普遍嘅。
5: 嗯，
6: 咁啊，咁就咁有好多都同呢个幽门螺旋菌有关系嘅。
5: 系，
6: 咁就咁以上嗰啲咧，就一般都唔系唔舒服啦，但系就你话系咪好大病，就一般都唔会嘅吓。咁当然，比如胃溃疡都可以好大件事嘅，即系可以去到个胃穿都有吓。咁但系呢啲都唔系好常见吓。咁但系就严重嘅会系胃癌咯，因为即系阵间都可以讲下嘅吓。即系幽门螺旋菌咧，即系同胃癌亦都有啲关系。
5: 好，咁首先佢感染咗系咪一定会病咧？可以佢感染咗都唔病都得嘅。
6: 哦，咁啊冇嘢喎，又真系有可以。
5: 可以嘅，
6: 系啊，都好多人系冇事。
5: 同佢共存亦都可以嘅。
6: 系啊，吓咁啊，咁其实呢只都其实即系都几普遍嘅，即系好多人都有嘅。
5: 嗯，
6: 咁就咁啊，都即系其实有阵时又唔系好知边啲人，暂时我哋未知啦，即系边啲人。有咗又會發作，邊啲又冇咁樣嚇，咁就咁以前咧就你話幾十年前，甚至乎我哋唔知呢樣嘢添嚇，即係譬如好似胃病咁，以前譬如我讀書嗰陣時咁，成日以為胃病哦，咪因為係食咗一啲刺激性嘅嘢，搞到個胃出事啦，或。

0: 是胃酸多多滞啦，咁样咁啊，或者系胃癌，所以咁啦，咁咁啊，咁所以嗰个年代咧，其实冇呢一个知识添，根本。咁啊，后屘就即系啲唔同嘅学者就即系啲
1: 揾咗佢出嚟
0: 啦，咁系好开心啦。嗰啲学者系香港嘅学者添啦。
1: 哦，系啊，
0: 系啊，
1: 系佢揾佢出嚟嘅。
0: 啊，就揾到呢个原因，啊，即菌其实喺度噶啦。但系如果由于呢样嘢引起一堆病，咁而跟住又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抗生素啫嘛，都系普通嘅抗生素嚟啫嘛，唔系好特别嘅抗生素。啊，原来又可以根治喎，咁样。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喺香港嚟讲是一个好伟大的发现。
1: 好，那我们怎样预防它，或者这样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它又是透过什么途径是会感染啊、传染啊、传开去
0: 啊？其实就即都是就例如说这些菌呢就跟我们一般那些即是说即是上呼吸道啊那些呢，就有些不同。
1: 有些是空气传播啦，是啦，它呢可以怎样传播呢？
0: 这些都是在个即是食的那个道理的。咁就都是透过即是这些病虫
1: 口入
0: 啦，是不是
1: 即是食嘢嗰度传入嚟嘅。
0: 咁你都系同一啲唔干净嘅食物啦等等。
1: 或者系啲餐具啦，
0: 系
1: 咪，我哋唔好只系睇住啲食物，其实餐具都可以系成为一个感染嘅。
0: 啊，美珍你讲得啱。即系嗱，因为咧，我哋而家香港咧都几中，都习惯咗，即系唔共用餐具啦，系嘛？即系出去有公筷
1: 啦。
0: 咁，啊，当然呢个系我哋喺最惨痛嘅教训咧，2003年嗰阵时，即系有沙士咁，即系变咗就即系学到嘅嘢啦。咁，但系其实咧，对幽门螺旋菌咧又系有用噶。啊，因为你如果我唔用公筷咧，变咗即使啊，譬如A。啊，甲有呢个菌，咁就咁，但系大家用紧唔同筷子嘛，啊，咁嘅时候咧，咁啊，大家一齐食饭都好咧，你传咗俾阿月咧嘅机会又好细，但系以前就唔同啦，譬如我哋三蚊仔嗰阵时，个个人都系一齐咁传咁样咧，咁你成台食饭，随时就你惹我惹，即系互相会惹到。
1: 其实而家好多餐厅或者食肆，佢哋每个人唔系摆一对筷子噶，摆两对筷子啦。
0: 呢个系一个相当好嘅习惯嚟嘅，吓系啊。而家我即系我同阿妈食饭啦，阿妈都系噶，
1: 更加要啦。
0: 啊，稍微我哋唔用公筷咧，阿妈闹噶。
1: 啱啊啱啊，你都费事即系有啲咩嘢都俾老人家，都系 protect 佢，即系保护佢嘅一种方法。咁，如果我哋要确定自己有冇感染，通常系用啲咩测试啊？呢一种菌点样测到佢出嚟喺胃入面？
0: 嗱，就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呢，他是做一个即是呼吸测试。
1: 呼吸已经可以知道啊。
0: 咁就咁呢个呼吸测试呢，就即是当然有其他方法测试，举例做胃镜都得嘅。咁就咁，但胃镜就复杂少少啦，係咪咁啊。咁呼吸测试呢，就即是我哋叫做无创嘅方式。咁啊，咁呢就变咗係将个市民呢就係，是，要将啲气喷出嚟，喷落个樽度嘅，咁就咁喷咗之后，跟住又食一啲药物，跟住之后隔一段时间，即系短时间啦，吓，即系再喷一次，咁就咁啊，将嗰两樽嘢去比较咧，就会知道咧，佢喺个胃里边咧有冇呢个菌噶啦，咁已经啊，咁呢个测试都几简单嘅，其实咁啊，坊间都大部分嘅即系啲诊所啊，咁咧都可以做得到嘅咧，
1: 抽血抽唔抽到噶？
0: 抽血都得，但系嗰，那个即系抽血啊，或者系验大便啊嗰啲都得嘅，啊，但系佢准确嘅程度咧，其实就呢一个就系同埋嗰个做胃镜系最好噶啦，咁，但系胃镜就比较即系有胃镜嘅问题啦，系嘛，咁同埋亦都安排上边就会复杂啲啦，亦都可能个时间啦，咁同埋嗰个亦都有个风险喺度啦，吓，咁即系纯粹你话为咗去睇下有冇幽门螺旋菌就而去做胃镜咧，我谂就冇乜医生会咁样建议啦。但系当然，如果佢个病人有第二啲嘅问题咧，咁就唔同啦。譬如医生怀疑佢，咦会唔会溃疡啦？咁你做胃镜嘅时候就睇到，咦系咪烂咗嗰个位？或者如果医生怀疑，咦担心个病人系有胃癌嘅？咁你用嗰个胃镜嘅方法咧，就可以睇到嗰个胃嘅内壁咧，系有冇异样啦，有冇穿咗，有冇一笪嘢啦。咁如果有，甚至乎可以 即刻，即我哋叫咬啦，即系攞咗啲组织出嚟就去化验，咁、就变咗个目的就系、就唔会系净系话去揾下系咪有呢个菌啦，因为如果揾呢个菌嘅，咁用嗰个呼吸嘅测试已经搞掂啦。
1: 系，哇，医生其实咧有几多种菌嘅细菌？
0: 哦，多到数唔到啊！如果你讲细菌多咧，就系啊，因为细菌其实同人咧系根本系并存嘅、啊咁亦都好多細菌係好嘅細菌嚟嘅，唔係像樣細菌係差嘅。咁就咁而咧好多時就係話要睇嗰個族群咧，即係佢係咁多種細菌，咁就你當係一個好一條村咁樣啦嚇。咁、就咁如果係個平衡嘅咧，嗰、那個生態係最好嘅啊。咁所以又唔係話細菌一定係差嘅。其實如果你話咧，由個口一路落到去大腸啊。都唔知幾多種細菌啦，根本已經嚇咁咁變咗人一個健康嘅人都係遠係咁啊。反而有陣時咧，譬如我哋有時有病啊，或者亂食抗生素咧，搞亂咗佢咧，啊反而個人仲出事喎。
1: 益生菌咯，我哋而家仲要係用錢去買益生菌噶嘛，係啊。
0: 哦，係啊，益生菌係會會幫到啲嘅。
1: 好啦，咁但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幽門螺旋菌，佢有冇藥醫嘅？
0: 啊，有
1: 系
0: 啊，好简单，
1: 好简单。即系佢系咪其实自己都会好噶啦？
0: 自己都会好咧。嗱，你我哋希望，
1: 存嘛
0: 我哋就希望根治嘅嗰啲菌吓、即系嗰啲菌，如果佢喺咗个人嗰度，你唔揾抗生素去去打佢咧，其实佢会一路都喺度嘅啊。咁因为啲系细菌嚟噶嘛，咁我哋可能喺节目都讲过，唔止一支，即系细菌就其实杀细菌咧就靠抗生素。咁啊要。針對性啦，即係當然要啱嘅抗生素啦。咁但係因為呢一種幽門螺旋菌其實都係太普遍啦，咁而都幾多即係都好標準嘅一啲抗生素咧，其實已經可以殺到個菌，就即係通常都可以即係叫做即係清咗個菌添嘅啊。咁就咁啊，最緊要係跟足個處方啦。咁通常都要有兩隻。一起吃十四日的
1: 好，那我们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继续探讨。
2: 妙手人心，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自愿医保品牌 EXA 安诚。
4: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自愿医保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秉承保障和支援并行的策略，为客户提供周全和安心的自愿医保方案。多谢各位。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 嚟到我哋今日妙手人心最后一个环节啦，咪探讨下幽门螺旋菌。头先都讲到呢个幽门螺旋菌，可能同胃癌个相关度都有一定啊。究竟个风险有几咁高啊？
0: 嗱，咁你睇下点样睇啦？啊，即系因为咧有一个角度睇咧，就系话啊，我如果有呢只菌，咁就我有一万人有呢只菌，咁究竟几多人喺佢人生里边会出胃癌咧？咁样，另外就倒翻转啦。有一萬個有胃癌嘅人，有幾多人有呢只菌咧？咁樣咁啊，咁咧，即係你喺兩個角度去睇咧，都發覺其實喺好唔同嘅文獻上面都講咧係有關係嘅啊。咁就譬如嗱，先講後者先咧，容易啲明白。如果有胃癌嘅人咧，其實都幾多，都相當多嘅。其實係
1: 揾到
0: 係有
1: 幽門螺旋菌
0: 啊。咁啊，咁而調翻轉啦，咁有嗰啲會變成。
1: 胃癌嘅風險，
0: 咁當然就冇咁冇頭先講嗰種咁犀利啦。因為頭先講嗰種可以去到都真係幾多嘅，即係可能講到四分三啊，或者更多都唔出奇嚇。咁啊，咁但係如果有幽門螺旋菌咧，大家又唔需要擔心，即係唔需要更加恐慌。
1: 就唔一定係會有胃癌嘅演變。
0: 咁就咁首先咧，第一樣嘢咧就睇下有冇家族嘅胃癌史先。嗱，呢個係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啊，即係如果你自己直屬嘅親人係有咧。咁嗰個機會大好多嘅，咁但如果冇咧，咁又唔需要即係恐慌嘅，其實就咁咁變咗咧就同埋真係發覺有咧，其實 因为有好有效嘅药物治疗啊，咁嘅时候咧，如果够早咧，去治理到嗰、那个即系根治到，即系解消，即系杀晒嗰啲菌咧，其实减低嗰、那个。胃癌的风险减好多嘅，咁你即系变咗睇下边一类啦。嗱，有啲系完全冇家族史，有啲系有家族史，甚至乎有第三种咧，系佢已经系早期嘅胃癌啦。咁嗰阵时又法国有个幽门螺旋菌。呢三种情况咧，如果用咗抗生素，适合嘅抗生素去消除咗嗰啲幽门螺旋菌咧，都会将胃癌嗰个风险减低好多嘅。咁咁所以其实就个信息俾观众听众都系啦，即系有一啲胃嘅唔舒服，去到某一个位睇医生，咁医生会判断噶，需唔需要做一个一个都相对简单嘅一个测试，系嘛？咁你测到系嘅，咪食两个礼拜药，咁食完两个礼拜药，再测试一次，睇下清未啊？咁就如果未清嘅，可能再要加少少治疗啦吓。咁、如果清嘅，咪好放心啦。
1: 但系头先陆医生你都讲过，幽门螺旋菌系一种都比较常见噶嘛，常见嘅菌嚟噶嘛。咁即系话，就算你歼灭咗佢，嚟紧再复发嘅几率都好高噶噃。你都系要食嘢，你都系会有机会再入噶。
0: 如果你冇惹到嘅一啲即系冇第二个人去传俾你，即系透过一啲食物嘅途径咧，咁其实就又唔系话咁担心嘅吓、即系咁咁所以即系而普遍系普遍嘅啊，咁但系你处理好自己嗰、那个饮食嘅卫生咧啊，其实放心嘅。
1: 因为我哋自己本身都有机能可以杀死呢啲菌噶嘛，身体。咁、我有啲咩方法可以系咪加强自己嘅免疫力？抵抗力就可以殺死呢啲菌。
0: 嗱，呢個肯定有用嘅啊，因為我哋喺節目都成日講啦，即係譬如話，運動是良藥咁樣，咁啊瞓覺瞓得好啲，精神壓力自己幫啲咁樣，即係處理好咁，咁你都會將自己個身體嗰、那個即係保護力咧係會提升嘅啊，咁啊咁嘅話咧就。无论对呢只菌又好，对第啲病毒又好，都会帮得到嘅。啊，咁就即系呢啲老生常谈嘅嘢咧，就即系会即系可能大家听落去啊，听落去都
1: 又系呢啲
0: 咁样，
1: 但
0: 系
1: 真
0: 系
1: 有用啊嘛。
0: 但系真系有用嘅，就唔好净系纯粹靠一啲外来嘅辅助性嘅嘢。啊，嗱咁辅助性嘅嘢系有需要嘅时候系会用嘅。啊，好似头先啊，你都有提到，譬如话益生菌啊咁样，咁喺一啲。獨特嘅環境即係情況之下咧，你用一啲針對性嘅益生菌咧，其實就真係幾有用嘅喎。
1: 咩叫為之針對性嘅益生菌？
0: 因為益生菌都好多種嘅嘛。咁就咁你變咗邊一種嘅病人係有邊一種嘅菌嘅時候咧，咁佢落嗰一種益生菌咧係會特別幫到嘅喎。咁所以就咁當然啦，益生菌亦本身已經係好多嘅。咁邊啲係會喺乜嘢情況之下有用咧？咁因為香港喺呢方面嘅研究都比较做得都比较做得深嘅啊，咁就咁即系如果你话譬如几十年前我哋细蚊仔咁啊饮惯嘅咧乜乜多咁样，嗰啲都系益生菌嚟噶，咁所以就，但系我哋就建议咧，就始终唔好靠晒呢啲外来嘅嘢咯，即系好似你话，即系我打个比喻啊，你话我哋男人好女人好都想靓咁样，咁靓。其实最紧要都是休息啊、饮食啊、心情靓啊咁样，就唔好净系纯粹靠外在，我要化妆，我要着衫，着啲咩衫或者点咁样吓，咁你相辅相成噶嘛，咁你依个身体嘅情况一模一样。
1: 因为你嘅皮肤状态系反映翻你身体嘅机能噶嘛，
0: 系啊，
1: 第一步你 keep 好啲皮肤咁咪靓咯，
0: 系
1: 啊，咁啊唔使搞咁多嘢啦。咁但系都有啲方法嘅，我觉得即系如果你要预防幽门螺旋菌，头先饮食嗰个习惯已经好重要啦，例如我哋而家用。公筷、或者甚至是分埋餐，是吗？是不是？即是如果你吃西餐，那个风险应该是 低过食中餐嘅。如果中餐系即系继续用翻传统嗰种食法，唔系分餐嘅，系咪咧？
0: 系啊，吓，哦，呢个一定嘅。
1: 西餐系分开晒噶嘛，都冇机会会交叉感染。
0: 咁所以其实而家你知啦，我哋食中餐咧，即系当然，如果我哋去茶餐厅咁，就一般都唔会分餐啦，吓。但系你其实系有时都夜晚食饭，你中餐咧，其实都用都系分埋吓。咁诶，咁但系都要攞个平衡嘅，因为你分餐本身咧系有成本噶嘛，有时间成本啦，如果有餐具用多好多啦，又要有伙计，又要做多好多嘢等等咁，咁同埋即系咧，我自己系中意食嘢。

0: 你有啲餸分係唔好食嘅。
1: 嗯
0: 啊，咁你就尤其有要讲镬气嗰啲系嘛，
1: 系啊，
0: 即叫你食条蒸鱼啊，最好都系大家
1: 一
0: 只攞个公筷，哎，你夹
1: 你夹啲，我夹啲，系啦，
0: 最好啊，系咪啊？咁啊，咁所以即系有时即我成日觉得道理还道理啊，但系摆咗喺一个我哋正常嘅生活度咧，每个人有自己嘅喜好啊，咁就咁呢度中间有啲适当调节咧，就唔好净系挂住拿住本书咯，书咁样教嘅，我就一路系咁做啦，咁样咁就咁变咗就即系其实会调翻转咧，你自己觉得好辛苦，你又唔享受。咁你做得几多次呢、你做得三几次你就唔做啦，
1: 执不再坚持啦。
0: 系啊，
1: 唯有你喜欢嘅嘢，你先会坚持嘅啫。你唔中意嘅，其实都唔坚持得好耐。
0: 系啊，吓、所以呢个我哋即系特别而家我哋即系紧张啲公共卫生咧，或者系啲慢性病，我哋系好讲，即系要长期有啲起居饮食嘅习惯嘅改变啦，或者系食药要定时啊等等咧。呢、都系一个人如果系。好似俾人揾啲槍指住，或者俾人逼嚟做嘅、你做得唔開心，你唔開心，咁你就唔會成日做，係嘛？間中又有一覺得咩啲就，就即係少少吞撲啊，或者係想唔做啊咁樣，咁就咁變咗又到頭來咧就得不償失啊！咁所以反而令到大家即係。生活化咯，我哋成日叫做吓、
1: 好，咁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今日唔该晒陆医生。
0: OK， 拜拜。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话，中美两国元首喺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航向，提供战略指引。两国经贸团队达成咗总体平衡积极嘅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系好消息。双方应一度维护好当前得来不易嘅良好势头。双方达成嘅初步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盘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及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有货运列车同巴士相撞，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泰国传媒报道，当地时间下午3点40分左右，在曼谷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列车撞上一架橙色巴士，巴士着火，附近几架私家车被拖行。事故发生后，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救援人员登上烧焦的巴士，将伤者救出，送到医院救治。山东省晋中市有一架载有学生的车辆翻侧，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今日下午，据报涉事车辆接载学生前往观看一场赛事，途中发生意外。有媒体发布现场影片，见到一架中型载客车辆在路边翻侧，旁边有几个身穿统一服装的儿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话，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管理机制只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透过机制提供专业服务的交换，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慈云山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晚上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8点接报，话乐成楼有单位内的衣物起火，消防到场灌救，大约39分钟后将火救熄，期间过百人疏散，有居民在消防协助下离开，无人受伤。政府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 50%。 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作为对业界的支援。的士乘客在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

0: 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8: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9: 卓越大湾区跨境理财服务品牌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10: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服务香港已经26年，很荣幸连续11年获奖。我们会不断提升服务，满足客户对跨境金融服务的需求，成为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11: 外汇、
1: Bitcoin、
11: 基金、
1: 黄金、
11: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4: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15: 开始我同阿梁昌医师咧就打咗个头阵先啊，咁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偈，讲下啲中医中药啦。昌医师你好，
16: 你好刘远芬。
15: 昌医师啊，你有冇觉得咧？我今日睇到呢个题目，我特别兴奋啊！
16: 其实我都好兴奋，
15: 你都好兴奋，唔系啊？
16: 即系因为呢个题目咧，我谂好多人好似我一样谂啊，成日都谂噶啦，几时 action 咧？
15: 你嘅身材都保持得相当唔错啊！
16: 哎呀，系啊，咁啊，咁我唔 action 噶啦，
15: 我都系唔 action OK 嘅。头先我点解会话昌，你觉得我好兴奋？即系我好真心讲，即系我系肥妹仔嚟噶嘛。咁一路人，即系我觉得好似其他好多嘅女孩子都会讲咧，减肥佢一生嘅即系项目嚟嘅。其实我都系一样，即系我由小学4年班开始肥肥肥肥，一路肥上去。我最肥嘅时候系180几磅。
16: 哇！
15: 耶！
16: 系
15: 我最肥嘅时候
16: 咩？咁系咩年纪啊？嗰阵时系中学。
15: 出咗嚟做嘢，一路肥上去嘛，一路肥上去
16: 系啦。
15: 咁到2006年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好的其心肝
16: 要减肥啦，
15: 冇错啦。咁我自己减咗50磅。
16: 哇
15: ，OK， 系。咁我就今日见到呢啲消息，我就好兴奋啦。我净觉得系哇，
16: 你可以分享啦。其实系你一个专家啦，已经。
15: 我想听多啲，我想听多啲，反而系即系有时而家嘅坊间嘅减肥方法真系好多，但系咧我见到中医讲呢个部分咧相对少。所以我好想嗱，我哋嘅听众咧，唔好净系挂住食药啦、打针啦，有冇啲可以拣一啲较为少副作用嘅方法，系咪啊？同埋我哋希望唔好反弹啊嘛。
16: 系啊，最紧要就系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嘅，如果你系一个暴饮暴食啊，你又唔运动啊，你唔喐啊，其实肥系好正常噶，你嘅。

0: 入是比你那個的支
1: 出和收入
0: 是不相平衡的嘛，那你當然就變成肥高啦，變成體重啦，但是事實上有些朋友呢他會講的，他就說其實我不是真的吃很多東西的、又或者呢、我可能那個他自己都知道他那個身體的新陳代謝好像很慢樣、吃少少嘢呢就已經會上榜啦，咁跟住或者可能做好多嘢啊都好似唔落榜喎，究竟點解呢，係咪身體出現咗啲咩毛病嘅問題呢，咁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係呢啲即係身體嘅機能或者個臟腑功能出現異常嘅情況而引致肥胖呢，哦呢、這個中醫就絕對幫到手啦。
1: 所以你話係幾咁興奮嘅件事啦，可以聽下不同嘅角度嘛。
0: 冇錯，咁啊就住呢個嘅即係我哋講話減肥或者其實係講呢個中醫嘅體重管理，我哋今日直播室裏面咧請嚟一劑中醫診所嘅歐成輝中醫師同我哋分享一下。歐醫師你好，
2: 你好，歐醫師，主持人好。
1: 係咁啊，既然你揀得呢個題目，即係一定係因為可能你啊見到好多病人都要求，甚至會主動想做一個中醫嘅中藥嘅減肥。我諗你平常嘅工作上面係咪真係見好多呢啲個案啊？
2: 系啦，冇错啦。其实我平时日常工作里边咧，确实有好多嘅病人咧，都系特登系要嚟上诊所，都系就系要睇呢、這个所谓嘅减肥嘅。咁、但系咧呢度有个好有趣嘅地方嘅就系咧，其实我睇得要减肥嘅病人咧，其实实质咧都唔系咁肥嘅，系啦。只不过嚟而家坊间大家可能都系追求一个极致嘅美啊，即系要一个好 fit 嘅身材啊。咁、但系咧，其实本身肥胖咧系属于一个疾病嚟嘅。咁包括咗可能而家现时嘅香港政府啊，或者系唔同国家地区、世界卫生组织咧、都好明确。咁提出咗咧，每個地方人都鼓勵大家要做好呢個體重管理嘅。
1: 係
2: 啦，咁點解咁重要呢？因為體重呢個肥胖嘅問題咧，會影響咗好多，導致到好多後期一啲嘅慢性疾病嘅。咁例如啲係糖尿病啊、高血壓啊、心血管疾病啊。咁喺呢啲疾病上面咧，其實政府咧或者我哋嘅醫療系統咧，都要付出大量嘅時間啊、金錢去處理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都係忠於我哋中醫嘅呢個治未病嘅概念啦。其實所有嘅疾病前期咧，如果我哋提早去干涉佢咧，就可以更加慳功夫啦，亦都令到你身體更好嘅。咁所以咧，治療肥胖嘅問題咧，真係好重要。
1: 係，其實可能喺唔同嘅年紀咧、對於所謂嘅處理肥嘅呢個話題咧，有唔同原因嘅、年紀輕啲咁計，因為要靚啦，係咪？可能年紀慢慢成熟、慢慢大嘅時候咧，對於肥呢樣嘢，除咗靚之外咧，加咗好多同健康有關。所以好似醫師講話要治未病呢個概念咧，希望大家能夠好早嘅時候就已經係植根喺嗰個嘅心裏邊。但係咧嗱，邱醫師或者医师，你有冇觉得咧？其实而家好多时候，我哋好多人都用西药嘅方法啦，近期好流行啦，食西药啦、打针啦咁样。但我最近咧都见过一啲副作用啊，咁可能系嗰、那个身体出现一啲副作用咧，变咗仲用一啲长期嘅生物制剂咧去处理紧呢啲副作用添。咁但系有时我哋话我哋其实冇咁唔好彩嘅咁，实际上你觉得用西药同中药去处理体重呢个问题有咩分别嘅地方啊？
2: 我觉得用西药嘅处理方式咧确实嘅，即系会达到佢譬如啲好明确嘅，佢已经指出嗰个药效咧可以起到一个可能抑制食欲啊呢、这个令到你嘅脂肪消耗更快呢啲嘅效果嘅。咁、当然啦，其实佢带嚟嘅副作用咧就我觉得唔可以用 percentage 嚟做，即系佢唔可以用好唔好彩嚟做判断嘅。其实大部分嘅呢个西药嘅减肥药咧，佢都系好明确嘅副作用嘅，即系譬如令到你嘅心情亦都会变差，你嘅精神亦都会下降，呢啲就好常见嘅副作用嚟嘅。
1: 系
2: 咁啊，用中医中药嘅方式做处理嘅话咧，我觉得优势上面咧就系就喺呢个佢首先带嚟嘅副作用就冇咁多啦，然后咧从根源嘅地方咧开始做治疗嘅，咁同埋咧。唔好處嘅地方咧，我覺得相比嚟講咧，就一定係個速度咧，肯定就冇咁快噶啦。咁、所以其實就在乎於大家想要嘅效果係乜嘢。咁當然，我無論睇咩疾病都好，包括體重管理都係，我都一直都係建議嗰位病人可以中西結合，各取所需，然後達至一個最好嘅效果就可以。
0: 係咁啊，歐醫師啊，其實咧即係譬如我哋講話減肥啦，咁頭先你都講啦，即係要揾個基本嘅即係原因嘅，尤其是喺中醫嗰個方面。咁、其實咩類型嘅即係肥胖嘅病人咧係好適合即系揾中医嘅方法咧去减肥嘅咧。
2: 系啦，咁咧有一种咧好特别亦都好常见嘅病人，佢哋就系话咧饮水都肥嘅病人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就可以用中医嘅角度去解释下，究竟咧点解饮啖水啦，佢都容易体重上升嘅。因为咧喺肥胖嘅问题上面咧，脾胃功能咧系我哋中医好主要嘅一个观念嚟嘅。因为脾胃咧喺我哋身体里边咧就好似一个发动机一样，佢属于会将我哋所食嘅食物啦、水分啦吸收咧，然后运化转成一啲嘅养分同埋水分嘅。咁而喺呢个水分上面咧，脾胃功能就好重要啦。如果一个经常脾虚嘅病人，佢嘅水液运化嘅个功能就相对比较差啲，咁所以咧佢就算饮少少水，佢啲水分都排唔出体外，咁呢、這个诶，诉诸于呢个脾虚功能嘅问题。

0: 咁除此之外咧，佢仲會有呢、這個脾虛嘅病人咧，仲有呢、這個可能大便比較黏啲啊，然後咧佢嘅脷又比較有齒痕啊，然後咧嗰個脂肪含量又比較高，或者甚至乎有呢、這個血脂過高呢啲嘅問題嘅。咁、當然啦。素豬佢可能平時比較中意食啲生冷嘢啊、甜嘢啊、油炸嘢嘅話咧，佢容易形成咗呢個所謂嘅脾虛而引致嘅肥胖問題。
1: 嗯，所以頭先你啱啱講就係咩人係好適合用中醫嘅方法咧？就係個本身已經嘅體質已經係出咗問題嘅，係咪啊？
0: 係啦，係啦，因為體質就主宰住我哋人嘅身體好多嘅部分嘅。咁包括咗飲食上面，除咗脾虛之外咧，可能第二個比較常見醫咧就係同肝鬱有關嘅一個嘅肥胖問題啦。咁呢種嘅病人咧，除咗有呢、這個可能腹部比較肥啲之外咧，仲經常會有呢個情緒方面嘅問題啊，有月經不調啊、失眠等等，呢、這個就係我哋經常所講嘅壓力性肥胖嘅問題啦。
1: OK， 同個荷爾蒙有冇關？有冇影響咗荷爾蒙有關
0: 嘅？呢、這個都會有關，但呢個就兩個概念嚟嘅，因為荷爾蒙就係偏西醫嘅理論嚟嘅啦。咁、但係咧喺中醫上面咧都係同出一節嘅，因為都同情緒有好大嘅關係。
1: 當然啦，我知道其實即係中醫去處理講話要體重管理嘅時候，除咗你講話我哋要調整佢嘅體質之外，實際有好多手法嘅，其中就係埋線。都好重要嘅手法，
2: 埋线啦，好常见啦，针灸啦，或者话讲针灸减肥啦，埋线啦，当然唔少得嘅，即系譬如食药啦，咁可能有啲嘅朋友会觉得啊，食中药系咪代表会即系会有肚屙嘅情况啊？系咪泻药就可以减肥啊？等等，即系其实坊间有好多嘅即系针对减肥嘅好多嘅迷思嘅。咁啊，下一节咧，我哋可以再讲一讲，即系喺嗰个嘅治疗上面，中医可以点样再做多啲？咁啊，如果大家咧就住中医嘅体重管理方面咧，有任何嘅疑问咧，想同阿欧医师倾下嘅话，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3: 晚上9:16，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7: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8: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7: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8: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7: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8:00，
8: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
9: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梁秋蓉，
2: 返返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喺直播室里面继续有一剂中医诊所欧成辉中医师。咁啊，呢一节咧就同我哋讲一讲，即系究竟喺嗰个嘅减肥嘅道路上面，中医可以点样帮到手啦？因为我相信真系想决心要减肥嘅朋友咧，其实你同佢讲有唔同嘅方法，中医、西医或者其他嘅方法都好啦，佢会好想乜嘢都去试嘅。系啦，咁啊，欧医师啊，其实我哋讲话即系喺治疗肥胖嗰个部分，头先你喺广告之前。有讲嘅，同脏腑好大嘅关系嘅咁。咁喺个治疗，可能大家都预咗噶啦，时间长少少啦，个效果你会见到比西药会慢啲嘅。咁但系希望佢嗰个唔反弹啦，大家期望系。咁喺治疗上面，你一般咧会有啲咩板斧咧可以帮到病人嘅咧？
0: 系啦，咁啊，除咗中药嘅治疗方式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呢个辅助手法咧，都可以起到呢、這个减肥嘅功效嘅。咁啊，譬如最常见就系用针灸啊、以穴嘅方式啦。咁因为咧，其实针灸咧同埋以穴咧都系透过穴位嘅功能咧去调理我哋身体内部嘅脏腑嘅，咁同埋有个好特别嘅，佢就可以起到一个局部刺激嘅作用嘅，因为好多有肥胖嘅病人咧，佢哋都。

0: 觉得特别觉得自己可能手臂啊、肚腩啊某一啲嘅位置咧，佢就觉得特别肥嘅。咁、可能最常见就我哋所谓嘅腹式肥胖啦，好多人都系四肢比较纤瘦啲嘅，但系反而就系个肚腩嘅位置都会多少少呢个肥肉嘅。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用针灸嘅方式就可以起到个局部刺激嘅作用，即系除咗穴位之外咧，仲有。你個刺激局部嘅作用嘅，咁然後咧，第三個咧就係一個而家現代啦，好常見嘅就叫做穴位埋線嘅治療作用啦。咁、其實佢嘅核心原理咧都仲係我哋中醫嘅穴位嚟嘅，咁、只不過結合咗一啲現代醫學嘅手法啦，咁將呢、這個我哋所謂嘅而家比較常用叫 PDO 嘅線體，咁其實佢哋都係一啲好普通嘅蛋白線嚟嘅，喺西醫嘅手術上面都會自己用到嘅。
1: 很多時候自己會用的呢啲線係
2: 自己吸收
0: 啊，自己吸收，自己吸收，
1: 唔係用咗。
0: 西醫咧係會好常用嘅，咁啦。然後用咗，譬如可能埋咗落去之後咧，佢就會自己吸收啦，唔需要再用任何嘅手法去處理佢。
1: 唔需要拆線嘅，
0: 係啦，唔需要嘅。咁因為咧，佢可以維持喺我哋身體裏邊咧，大概兩至三個星期嘅時間。咁喺呢個時間裏邊咧，其實佢係24小時都刺激緊我哋嘅呢個嘅穴位同埋附近啲嘅組織，包括咗脂肪嘅。咁所以咧，佢嘅人起到局部刺激作用，亦都可以起到我哋中醫上面穴位所發揮嘅作用。
2: 好似做緊金針灸咁樣，幾個禮拜 keep 住做針灸。
0: 咁所以嘅效果就特別強啲啦。特別咧，適合一啲可能我哋如果香港人比較工作繁忙。嘅冇办法，每个礼拜出现喺诊所两三次嘅话咧，咁穴位埋线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1: 其实我相信啲听众听到呢一个咧，就会好想知多啲，因为好真心讲，好多人其实佢哋点解用紧呢一个嘅用打针啊，或者用食药快啊嘛吓。咁但系如果你话俾佢听，其实虽然佢冇食药打针咁快，但佢系比较长远，甚至乎系唔反弹嘅咁。所以我同样都会问翻，当我哋话用埋线啦、针灸呢一类嘅方法去做一个即系治疗嘅时候。后佢会唔会有机会会反弹嘅咧？因为你都话啊嘛，两三个礼拜其实就系会刺激住佢。咁两三个礼拜之后，咁我系咪又要翻嚟？即系会系咪要一世都会用紧呢个方法咧？
0: 好嗱，咁首先第一个就系治疗时间嘅问题啦。咁我一般都会建议病人咧，每一个月咧就要进行一次咁样嘅埋线治疗嘅。咁你可以最少维持两至三个月嘅时间，然后停咗之后咧，再去睇下有冇呢个可能反弹嘅嗰个情况嘅。咁第二个情况咧就系睇大家听唔听话啦。咁咧因为好多人咧都净系单纯想以企图想单纯依靠呢个中医嘅埋线去做减肥嘅，咁然后如果你埋完线之后你有暴饮暴食嘅话，咁我老实讲，医师都好难去帮到你嘅，咁所以你第二点咧就是你一定要好听话啦。系啦，第三个咧就系一个叫综合治疗啦，因为穴位埋线咧唔系一个单一性嘅治疗嘅，我头先好强调叫做辅助性治疗，因为咧其实改善体质咧最有效嘅方式咧都仲系你嘅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以及呢个中药嘅调理嘅，咁所以咧喺中药、针灸、穴位埋线三个嘅呢个综合治疗情况底下咧，我相信就唔容易去起到一个反弹嘅情况。
2: 系，咁欧医师头先都讲啦，即系综合治疗啦，食药就主力啦，系咪？咁跟住就辅助针灸、埋线或者二穴啦，你提过。咁呢三样嘢咧，到时病人系讲紧三样嘢同时进行啦，定系你会即系要选择性，即系咩人系适合做埋线，或者咩病人系唔适合做埋线，系咪要有个选择噶？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当然啦，我哋选择治疗方案嘅时候，其实都系基于一个病人嘅呢个年纪啦，有冇基础病啦，身体状况咧，去俾出一个建议嘅。咁当然我如果喺大家经济情况许可嘅情况下咧，我一般都建议佢哋三个至四个嘅方式咧，都一齐去用晒嘅。咁而穴位埋线比较特别少少嘅话咧，我一般就净系会建议呢个中年啦或者青年嘅病人咧去选择嘅。咁因为咧穴位埋线确实个风险咧相对而言会高少少，咁有啲人咧可能有机会啊。比较少嘅情况咧，会人会对呢个腺体有敏感啊，有过敏嘅情况啊，咁所以咧，我一般就建议啲比较年轻力壮嘅、免疫力好啲嘅人咧，可先可以尝试呢个埋线嘅呢个方式嘅。咁同埋年纪大啲嘅情况底下咧，单纯用中药嘅方式咧，其实佢有机会已经起到好嘅效果啦。
1: 系，不过当然啦，如果大家对于有关减肥方面啦，其实好多人一生真系都好努力嘅吓，但系又反反复复啦，有时都系会有啲气馁，同埋人都系嗰个持久力都系有限吓。咁啊，如果大家想知道点样改善体质，甚至乎有咁多唔同嘅手段，可以去做呢一个所谓减肥嘅功夫，唔系一定用西药嘅。咁你会唔会想了解多啲咧？咁
2: 系啊，尤其是即系坊间减肥嘅方法真系好五花八门啊。咁啊，即系始终咧，即系我哋都好相信嘅，就系即系专业嘅注册中医师啦。即系可能佢俾到嘅即系嘅治疗嘅方案啊，点样都系保障大啲嘅。咁啊，如果大家咧就住咧中医嘅体重管理，或者头先欧医师讲过针灸好、埋线好，或者耳穴啊，甚至乎食药啊等等，即系想知道 多啲自己关于减肥呢个部分，想同阿欧医师倾多啲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继续开放1834104嘅。
1: 系，欧医生，我想问下你咧，好简单，真心，好多人其实可能由细个即系到大咧都系肥，我举个例就以人因而咁，冇办法啦。其实佢好努力，每一次佢都系好努力，但系佢人都会有情绪起伏啦，亦都好似代表紧好多其他嘅人都一样。咁当佢想放开手脚嘅时候咧，佢个体重就反弹啦。譬如呢啲由细到大都系肥嘅，其实对佢嚟讲呢条路咧，系咪真系会系不停咁样轮回咧？因为中医嘅手法令到佢其实扶翻正咧，系可以我哋叫断尾。我用咁嘅角度，希望你可以俾多啲意见我哋。
0: 好，嗱咁啊。第一件事，如果從呢個醫學角度出發嘅時候咧，其實本身咧有好多唔同嘅疾病咧，都可以導致肥胖嘅。咁所以我哋喺睇肥胖症嘅時候，一定首先提過就係叫基礎病。如果佢係有其他嘅原因而引致呢個肥胖嘅問題咧，咁就一定要先解決咗引致肥胖嘅呢個嘅核心嘅疾病嘅。咁如果撇除嗰個情況底下咧，我哋先至可以從呢個所謂嘅體質啊、飲食啊同埋生活嘅角度去做一個出發嘅。咁然後咧，體質嘅改善咧就唔係一時三刻嘅。咁兩至三個月，我頭先一直講過就係兩至三個月之後會重新去判斷翻佢體質有冇改善到。咁假設可能佢兩至三個月之後體質真係改善咗啦，停咗藥啦。咁但係如果你又唔聽，哇！又做翻晒所有嘅一啲嘅唔健康嘅行为嘅暴饮暴食啊，唔瞓觉啊，咁呢啲情况，你嘅体质又会变翻以前嘅情况啦。咁所以我经常同病人讲就系话，你嘅疗效咧，其实最大嘅因素咧，唔系取决于医师，而系取决于你自己嘅决心啊，你嘅行为习惯啊，饮食习惯啊，够唔够好，够唔够遵从呢个健康嘅生活方式，先系更加重要。
1: 当然啦，好多嘢我都想同阿医师讲，但系时间关系，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咧，继续可以打翻我哋电话2831104啊，咁啊。希望大家减肥成功，身体更加健康。OK， 好啦，咁下个礼拜再同阿秋红医师同埋欧医师下个礼拜咧都会再上嚟同你倾偈噶。下个礼拜见。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都市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新城财经台。

0: 晚上九点半。
1: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2: 新城藏经堂新闻报道。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话，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航向，提供战略指引。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得来不易的良好势头。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及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有货运列车同巴士相撞，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泰国传媒报道，当地时间下午3点40分左右，在曼谷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列车撞上一架橙色巴士，巴士着火，附近几架私家车被拖行。事故发生后，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救援人员登上烧焦的巴士，将伤者救出，送到医院救治。山东省晋中市有一架载有学生的车辆翻侧，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在今日下午，据报涉事车辆接载学生前往观看一场赛事，途中发生意外。有媒体发布现场影片，见到一架中型载客车辆在路边翻侧，旁边有几个身穿统一服装的儿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说，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管理机制只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透过机制提供专业服务的交换，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慈云山慈乐村乐成楼有单位晚上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警方晚上近八点接报，话乐成楼有单位内嘅衣物起火，消防到场灌救，大约39分钟后将火救熄，期间过百人疏散，有居民喺消防协助下离开，冇人受伤。政府星期日零时零分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及青沙管制区隧道费 50%。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作为对业界的支援。的士乘客在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为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减免措施期间仍需缴付全额隧道费。

0: 东九龙总区机动部队一名警员的配枪走火，无人受伤。事发在今早大约七点，这名机动部队警员在总区总部为配枪入弹，怀疑意外走火，发射一发子弹，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重申，警队就使用装备有严格规定，案件正由东九龙总区跟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强力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旅游保险服务品牌 EXA 安盛。
9: EXA 安盛卓越丰盛优游乐，一直守护你的旅程。由医疗保障、航班延误到个人的财物损失，我们都细心照顾，等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放心出发，尽情享受旅行的乐趣。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还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1: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2: 每个礼拜咧，同大家讲下食药嘅话题啦，啊，不同嘅药啦，有咩副作用啦，啊，如果假设你有啲药，你真系想问啦，其实你可以将你嘅问题留喺 Facebook 都得噶。我希望我可以睇得到，如果能够嘅话咧，就请呢位嘅药学专家啦，做咗几十年药啦，咁啊亦都有过好多不同嘅专利，都系同做药有关嘅。咁我諗而家佢退咗落嚟，就希望做多啲公众教育啦，等我哋嘅听众呢真係知多啲食药嘅好同埋唔好。当然唔使食，佢成日都讲梗係最好啦，你有冇得揀啫。呢位呢就係李康善教授。教授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2: 教授，我想问下你呢，你做咗咁多种药啦，我记得我好耐好耐之前都问过你，你觉得做你曾经做过啲咩药係以此为荣㗎。觉得哎，好开心啊！能够做出呢只药，
13: 能够做到一只药已经好好啦。咁我估做一只药都系成个团队啦，有好多
12: 好多唔同嘅分支部分，
13: 系啦，好多同事嘅帮忙啦。我估其中而家已经喺市面上嘅应该系Biogen 嗰只智障嗰只药啦，系一只针药。咁啊，
12: 即系讲紧脑智障嘅，
13: 系啊，将我哋嗰啲脑冇所谓消除嘅，
12: 系。
13: 咁啊，嗰个都做咗十几年，但系嗰个就即系之后我都冇喺嗰间公司工作，所以之后嗰啲工作咧我都冇参与。
12: 系，
13: 但系带领嗰个项目咧，当年我喺呢间公司服务嘅时候咧，就系我系嗰个所谓其中一个

0: 干啦。咁当只药出到嚟，我相信都觉得非常高兴。
1: 会唔会开香槟扑咁样一齐庆祝噶？
0: 都希望可以啦。佢就冇Johnson & Johnson 咁
1: 高调庆祝一只药系嘛？
0: 比较即系注重佢。J&J 就真係好注重员工。咁当我哋有一隻药出嘅时候，我当时返咗香港都一样收到邀请返返、去即係参与呢啲庆祝。咁Biogen 呢隻药呢，因为始终对老年人啦、即係比较顾忌嘅一个病例，出咗一隻比较有效嘅药，我相信嗰、那個感覺係幾好
1: 的。我哋揾一個機會講下呢個係咩藥嚟嘅？咩叫食咗冇咁容易老母？因為我哋最
0: 唔係冇咁容易老，佢係形成咗嗰啲老母咧打散。
1: 哦 ，OK。咁甚至乎我哋可以講下咩叫老母先得，係咪？我哋都係因為近呢個疫情底下，我哋聽多咗啫。我哋原來我哋會有老母嘅出現嘅喎。
0: 嗰啲字，嗰啲係啦，呢啲形容詞都係比較新。
1: 係啊，真係比較少聽到嘅。
0: 我哋一般係叫斑。
1: 哦，好，我哋日后即系过咗呢个系列咧，即系讲有关心血管啦、胆固醇啦，即系我哋就再去踏入呢一个阶段，好嘛？先讲啊，因为上个礼拜我哋讲完博血药同埋呢一个嘅阿司匹林，呢两个礼拜我相信啦，如果即系你有兴趣嘅话，或者你 miss 咗，你可以听翻我哋节目重温，希望你揾得翻啦。OK， 不过咧，我今个礼拜咧想捉住阿教授咧讲下胆固醇。实际上咧，而家喺坊间咧真系好多好多人食紧胆固醇药，甚至乎咧，我喺大概喺5年前左右啦，咁我都有啲医生嘅朋友，佢话唔紧要噶，你而家冇胆固醇食定咯。咁我冇胆固醇，我想请问下，点解要食定一啲胆固醇药咧？以防啊嘛，咁样。其实我对呢个概念啊，教授，我系十分之抗拒嘅，因为我相信，我唔系话人一定胜天，即系呢个亦都唔系咩人定胜天嘅问题，而系我觉得要经过努力，我真系冇办法能够逆转得到啦。咁我冇办法啦，咁我先去作出呢个决定。点解胆固醇药变成好似一啲家常便饭？你而家冇都好，你都食定啦。咁系咩概念嚟嘅？呢个系
0: 我估都有原因嘅。我估即系个故事咧，又要推翻去呢个胆固醇药初推出嚟，
1: 系几多年前
0: 考虑？我估起码都20几年，20几30年都有啦。我相信。咁咧就系、是、当时推呢只药做嘅临床研究咧，嗰批人士咧其实系分开两组嘅、主干两组，一组咧就是、一般所谓胆固醇高嘅人士，另外一组咧就系、是、胆固醇高啦，但系咧系中过风。咁佢当时睇嗰个结果呢，即係好，我哋食啲胆固醇药、降低咗个胆固醇啦。咁睇咩呢？就係睇呢一批中过风嘅人士会唔会有第二次中风。
1: 再中风。
0: 冇错、即係再中风嗰个机会会唔会減低。咁佢就发现呢，佢如果食胆固醇药喺呢一组人士嗰度呢，胆固醇高，但又中过风，佢再次中风嘅机会咧系降低咗嘅。好啦，但翻翻嚟第一组嘅人士咧，即系话就咁，
1: 佢冇中过风嘅，
0: 高啫，冇中过风，对佢哋中风嗰个概率咧冇帮助。
1: 而且佢都未发生，系咪？
0: 咁、但系因为佢系冇防喺中过风嘅人士嗰度，佢减低咗中风第二次中风嗰个风险，咁咪批咯。
1: 所以呢个其实是一个大数据底下的一个结果嚟嘅，你咁样讲系，因为那些再中风、二次中风的都是一个比对嚟噶嘛。
0: 系啊，但系他当时选择的人士去临床做实验就是呢一批人士。咁、事实上喺嗰个数据很清楚咧，就是话中过风的人士如果服了降胆固醇药，他再中风的机会咧系减低了嘅。
1: 点解他不将？两班人都中过风，一班人就食呢个胆固醇药，一班人就唔食呢个胆固醇药去比较咧。
0: 佢都系咁比较，即系如果佢食咗，因为如果唔系，佢唔会知道嗰个风险降低噶嘛。咁一定系有啲人已经。

0: 同我封，我哋已经知道
1: 佢冇食过呢胆固醇药，
0: 系啦，
1: 系 OK。
0: 嗰个再中风嘅机会系几多嘅？
1: 所以其实呢个从大数据里边咧，就攞咗过往嘅记录作为一个参考，即系咁样咯。
0: 都可以
1: OK。
0: 佢当时亦都可以有一部分中过风嘅人士冇食呢只药，
1: 系，
0: 所以佢中再中风嘅机会高咗啦。但系而家做临床实验就唔可以系咁嘅，因为喺伦理上边讲唔通，变咗我冇食呢只药，嗰啲病人就好唔抵啊，真系变咗做白老鼠
1: 咯。系系，即系你特登系等我做第二次啊，
0: 等你。
1: 所以佢只可以从个数字嘅比较咯，
0: 最好系咁
1: 样。
0: 系
1: OK OK。
0: 咁通常嗰啲批药嗰啲委员会，佢哋都会理解呢、這个，佢会适当咁调控。咁但系因为佢系减少咗再中风。而你如果夾硬一般嘅人士，我哋就話：哎呀，你食啦，你唔會中風嘅，咁減少你中風啊！喺呢度咧，
1: 有冇數據比較？我覺得
0: 係有數據比較，就係呢個係後話先。開頭佢批係因為減少咗再中風，咁佢出嚟嘅告白咧就係話：嘿，你食呢只药就减少中风啦。嗱，唔系再中风，系减少中风。
1: 系
0: 嗰、那个推论咧，你又好难话佢唔啱噶。
1: 但又走咗个灰色地带咯。
0: 冇错啦，
1: 应该翻嚟咧再同个教授讲，因为我觉得，因为佢其实佢个实验根本就系有班人已经中咗第一次风。然后跟住佢哋就睇过去嘅数据，如果佢咩都唔做，净系食住佢过去旧嘅药咧，佢再中风嘅机会有几高？咁而家佢食咗呢个胆固醇药之后咧，那个原来系减少咗嘅。但系如果你话帮我听系唔减少中风嘅机会咧，呢、这个系冇数据可以参考嘅。拎翻嚟再同阿教授我哋再倾。但我哋嘅核心系想讲下点解我哋要食胆固醇药。即使我哋冇胆固醇高都要食，或者我哋食咗胆固醇药之后，其实会唔会有好多所谓嘅后遗症喺里面呢？
2: 要财证券主办咨询所全力支持下半年全球投资论坛，将于6月27号星期六喺尖沙咀马哥半罗酒店隆重举行。九位星级专家将会分享港股、期货同埋 ETF 嘅部署策略，出席者更有机会获得合共500股港铁股票。座位有限，请即到耀财官方网站报名或打23431428查询啦。受条款约束。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5: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10: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

0: 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2: 教授继续来了，即是这位是李康善教授，药学教授继续讲有关这个胆固醇。当年在出这个药的时候做了一些的比对，特别是对一些中风人士，以防他再中风，有没有一些药可以做呢？当年药厂就出了这只药，事实上跟个大数据比较，比较的就是说以前的人没有吃过这个胆固醇药，那他再二次中风的机会有几高呢？现在吃完这个胆固醇药了，他真的减少了个二次中风。当然如果他告诉别人，当他推在市场做推广，我们说我们减少二次中风，他完全没有任何的错误的。但你说他可以减少中风，这个是有一些所谓的走紧罅位灰色地带来的。这些是
3: 是的，但是很成功嘛。
2: 嗯，
3: 即是个个都会联想，诶，他减少了再中风，不应该降低中风的机会咯。嗯，很好有逻辑的推论，很有逻辑性。咁当然我哋亦都唔好忘记呢，喺某一啲比较罕见嘅病例嗰度呢，就係佢自身嗰啲所谓脂肪嗰啲指数，胆固醇嘅指数係非常之高嘅。嗰啲係一种遗传病嚟嘅。喺呢种病嘅状况之下呢，你食呢啲降胆固醇药呢差唔多係必须㗎啦。咁，但係撇开呢啲所谓罕见病，即係比较少人
2: 会有呢种罕见病
3: 呢啲咁嘅状况咧，喺大众嚟讲，我好人好地为咗防止中风，所以我食呢个胆固醇药，那个理论咧就比较牵强啦。即系如果根据佢批呢只药当时嗰个情况，咁咧大概我如果冇记错咧，就大概喺2000年左右啦，
2: 26年前，
3: 2000几年啦，2005、2006到啦，即系20年前。
2: OK，
3: 咁咧就有两间药厂咧不约而同咧，因为呢只药大概系90年代批嘅，所以去到2000几年咧，呢两间药厂咧都不约而同做咗一个10年以上嘅临床数实验。一间咧就系Merck， 一间咧就系Roche 罗氏。咁佢哋做嘅係咩呢？就正正呢就係将一大批人过万人食胆固醇药，唔食胆固醇药中风个机会。
2: 咁有冇伦理问题呀？呢个
3: 呢个冇问题，因为你好多人都未
2: 冇
3: 食
2: 啦，
3: 係咪？
2: 佢亦都冇个中风嘅经验。
3: 冇错啦。咁过万人嘅数据储咗十年，即系 follow 咗十年，即系话跟咗佢哋十年，结果发觉两个报告一模一样啊，系不同嘅报告，单独
2: 因为两个药厂做，
3: 两个药厂做嘅食胆固醇对降低中风嘅风险喺呢一类人士嗰度咧系冇作用嘅。
2: 嗯，
3: 咁咧大概佢哋出咗呢个报告我相信是很短时间之内，我不是记得太清楚，但大概是1个月到3个月到呢。咁 Merck 呢就将做胆固醇药的部门删了。
2: 嗯。
3: 罗氏亦都是一样。
2: 嗯，因为没做嘛。
3: 他们看到这里，喂，好像没有什么数据来支持他们继续做下去。
2: 故事的奇怪就在这里了。为什么我们现在就觉得吃胆固醇药是有降低中风的风险这么大的说法呢？
3: 这个是市场推广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咯。
2: 嗯，
3: 那还有事实上佢成功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我哋食呢啲药嘅时候咧，再去验血啊，成系发觉个指数向下
2: 咯。即系胆固醇真系低咗嘅，
3: 冇错。
2: 要低嗰个系低咗嘅，
3: 冇错。
2: 要高嗰个就冇高过嘅，可能有啲啦。
3: 咁咪好咯。
2: 咁系，
3: 但系我哋好少会睇

0: 嗰、那個佢藥品嗰個廣告嗰啲細字，佢係寫明
1: 係
0: 未必對心臟病有幫助。
1: 我好 confusion， 我好矛盾，好混亂啊！下個禮拜咧，我一定同我教授講，我哋而家好多人都係當然啦，我好知道，好多人佢哋每一日，包括我自己都係，都係食緊呢一個降膽固醇藥。咁如果你讲紧系降胆固醇，我哋真系预防心脑血管一个好重要过去一个意识嚟噶嘛？但系原来你话帮我听喺二十年前，其实仲有两间药厂同时都做咗一个对比，就发觉原来大家一齐去食胆固醇药，呢班人都冇中过风嘅，吓佢哋去食胆固醇药系冇降低到嗰个中风风险，其实都系一个大数据一个比对嚟嘅啫，简单啲咁样理解。咁点解我哋仲食紧嘅咧？要系下个礼拜我哋要讲下呢个迷思先得。一定有啲原因嘅，我相信一定有原因嘅。下个礼拜教授我哋再，呢个好重要啊！我哋留到下个礼拜讲。

0: 晚上十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访华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将于下星期二三访问中国。普京过去曾经多次访华，而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说，普京此行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亦会就当前国际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而在会谈结束后，两国预计会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两国元首亦会出席俄中教育年的开幕式，除了同习近平会面外，普京亦将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两国的经贸合作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前说，莫斯科同北京方面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会谈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泰国曼谷有货运列车同巴士相撞，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泰国传媒报道，当地时间下午3点40分左右，在曼谷机场快线马加山站附近，列车撞上一架巴士，巴士着火，附近几架私家车被火势波及。事故发生后，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救援人员登上烧焦的巴士将伤者救出，送到医院救治。交通部话，事发时巴士因为红灯停在铁路道口，铁路的栏杆无法降下，列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一名居于红磡患有长期肝脏疾病的42岁男子被发现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这名病人5月5号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转介至玛丽医院留医，现时情况稳定，在昨日出院。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在本地感染。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说，病人报称没有直接接触鼠只，但是中心在他位于红磡的住所以及工作地点的垃圾房发现少量鼠迹。虽然他曾经外游，不过当地至今并没有相关感染报告，因此不排除这名男子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地间接接触受老鼠或者老鼠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食物。中心强调调查仍在进行中。今次个案是今年首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过去五年本港每年平均录得零至两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提醒，要预防感染，市民应该保持良好的个人、食物和环境卫生。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认为中美两国会面有助稳定两国关系，有助中国贸易持续增长，对香港有好处。叶刘淑仪在电台节目说，两国元首今年内将会面四次，相信凭着元首级外交不会再有更多扰乱性和难以预测的发展。他引述英美评论员一致认为，美伊战争导致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下跌，随着特朗普的政治时钟越来越接近中期选举，为保选举顺利需要为美国民众带来好消息。他只要摆出自己好受中方欢迎或高规格接待的姿态就已经赢了。全球十大药厂中已经有一半落户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分析，在人工智能颠覆医学研发的时代，香港在医疗创新发展上拥有四大优势，包括一国两制下健全法律与知识产权保障，两所位列全球头25位的医学院，全方位的资金支持。

0: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8: 卓越升降机及电梯品牌顺达升降机香港有限公司。
9: 顺达升降机一直致力为市民提供安全和可靠的服务，今次我们再度获奖，亦都是商界和客户对我们的认可。我们将会继续为香港打造更安全、更智能的升降机和电梯系统。
7: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10: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11: 但如果你真系中意音乐嘅话，我哋以前去学习，你唔识嘅嘢系要学，学咗之后你要练，做得唔够好系因为你练得未够好。但系而家有啲人嘅标准都冇咗，佢连好同坏佢都唔识分啊嘛。
1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2: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13: 我不知道我两位拍档呢即是他们有时见到譬如人工智能啦，甚至乎机械人啦，他们会不会特别有兴趣或者兴奋？早排我见到新闻啦，就有一个机械人跑步比赛。我觉得他们可爱到一个点呢，即是他们跑步无论是那个速度啦，有些好像老人家那样，有些好像是 BB， 有些好像一个运动健将。
14: 是。
13: 即是我自己会想啦，其实我用来用去呢，那些所谓的人工智能对我来讲呢，我就不是什么机械人，我就是说Deep Sina， 你帮我呢抄下啦，我想了解多一点这个机构，或者是 Kimia， 我想这样这样。其实我真的很简单的。
14: 好啊。
13: 但我想我两位拍档应该是比我运用的时候多很多，甚至乎未来发展用在机械人上面，这个 AI 应该是砰砰声的嘛。
15: 是砰砰声，不过想深一层都是很普通的东西，你个机械人做到几歪不是又是这样跑，是吗？就是那是他跑得快过你，他当然跑得快过你，他没有疲劳的嘛，人有疲劳的嘛，那你这些很机械的。
13: 但有些跑得很可爱的，有些好像老人家的，转过。
15: 如果一个 BB 走去跑，你都觉得仲啊仲过瘾啊，是吗？那种感觉是吗？即是或者
13: 我明白的。
15: 譬如说原来有个80几岁真的阿伯。跑下跑下，哇！原来都咁挂，嗰种感觉梗系唔同。
13: 但我想讲，即系点解我用头先讲机械人咧？即系我讲呢个系应用喺真系一个实体上面帮世界嘛。我最近咧同一班朋友倾偈，佢哋有翻啲年纪啊，佢就话睇到嗰次嘅嗰场嘅跑步咧，佢就突然间叮一声。他说我其实都曾经有想过担心自己年纪大我又没结婚，或者我即使有结婚都好啦，如果我真的要人扶起我抱起我，其实我入住这些院舍好像是一个必然的事，但我可不可以不入住呢？我可不可以有个机械人在我家、
14: 哦、
13: 即是帮我做服务呢？如果我有些什么事他懂得去报警、甚至乎他整个人抱起我摆在床上行不行呢？即是我讲緊呢个人工智能嗰个结合啊、即是而家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改变啊嘛。
15: 咁、哦、呢个呢我觉得仍然都系比较浪漫嘅想法嘅。
13: 但系实际上真系可以做緊一啲嘅部分嘅。
15: 佢可以做部

0: 运机械嘅嘢咯，但系佢点样同你嘘寒问暖咧、或者佢点样真系一种人与人之间嘅互动咧？咁、即系呢个当然啲人话喂，机械而家嗰啲 AI 都可以好似同你啊谈情说爱都得，咁
1: 讲下少啊，
2: 嗰啲罐头嘢嚟
0: 嘅啦，咁但系咧，即系而家内地咧。原來呢個提供一個、所謂 AI 推動的伴侶呢個服務是好好生意
1: 嘅喎、
0: 即係而且
1: 人唔想發展真正的感情。
0: 係啊，咁咧就喺中國咧，竟然咧原來用呢樣嘢服務咧係女多過男好多嘅喎、根據我見到嘅文件就話。原来十个用呢样嘢嘅人咧，九个系女，一个系男。
1: 真的吗？
0: 喺外国就反转，喺外国咧就七成系男，三成系女。
1: 系啊，
0: 系咁咧就即系呢啲反映中国嘅国情啦。咁、但系始终就系、我哋人类点解会嚟到呢个位，会唔同真人交往呢种感情，而系选择咗去同一个机器几 AI 都好咧，都系机器啫嘛，其实系电脑写程式啫、大家又唔好太过神化咗佢。咁其实呢度咧系带出一个好严重嘅社会问题，就系可持续发展嘅问题啦。即系咁我哋讲到尾啊，可持续发展我成日考人嘅，我问你可持续发展。咁啊，啲人啲书就梗系咁讲啊，我哋咧就会喺呢个社会、经济同埋环境三个方面咧作出协调，其实系妥协啦，去促进呢个可持续嘅发展。你都听过啦，系咪？但我成日问一个问题，咁发展乜嘢啊？发展乜嘢咧？即系可持续发展啊！我如果问得多咧，我问你啦。可持续发展其实发展乜嘢咧？你两位答唔答到啊？
2: 答唔到，因为其实即系唔同人讲嘅可持续发展，咁佢嘅 agenda 都唔同噶嘛。
0: 咁好多时候我啲学校问得多咧，系咁结果啲学生佢即系惊惊啲，佢就哦咁啊，经济发展啊，唔系、经济其实只系三样之一啫嘛。咁。又不是社会，又不是经济，又不是环境发展什么呢？我说其实你们想清楚，那句说话就是要保障现今世代的人，即是的生活，对这个周围的消耗呢，不影响下个世代的人的生活的质素嘛。其实我们呢，如果负责任的话呢，应该是令到下一代的人生活条件更好，是吧？即是能够每个人都能够由 BB 仔变成大人，变成老人，即是这个过程。即是要，所以可持续发展最低限度就是将来要有人才叫可持续发展嘛。
1: 我完全是明白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现实的环境呢，是真的会已经是存在的。啱啱你讲啦，点解真人唔去发展而发展 AI？ 事实上我都相信有好多人都会讲，就是人令人好失望啦。同埋有时我想去发展啫，唔系一齐可以发展噶嘛，系咪？咁但系 AI 唔同，或者你讲紧嘅啊，点解我哋靠人工智能去发展一个好似友情嘅关系咧？佢都系一个 copy 出嚟一个公司嘅啫。但佢会不断进步嘅，即系我记得我自己都系有智能家居啦，佢哋有时会 update 嘅嘛。你觉得佢每一次 update 咧都系醒啲嘅，
0: 系啊。
1: 咁但系即系都系讲到就系，有时唔系话单一我哋不断去吹嘘人工智能啊，俾几个包庇，有时候都系双向。点解嗰啲人唔去发展新嘅嘢，但慢慢就系要变成同 AI 做咗 friend 咧？唔系一定系我想咁就可以咁噶嘛。
0: 嗱 ，AI 咧其实。你当佢系一个电脑写程式写得再进一步、其实都系电脑程式嚟嘅啫嘛，佢入边基本上都系啲逻辑思维，
2: 大数据啦，
0: 咁咧基本上就系将现在佢揾到嘅所谓知识喺文字表达嘅咧，佢某种方法处理咗，但系佢点会系另外一个你能够交往嘅对象咧、
1: 但系我头先讲个问题一定要答嘅。就是交往的对象往往都令人失望。
0: 不是这个呢，就是其实就不是很多人就是不想，因为觉得生活很艰难、如果多了个下一代的话呢，他那个经营很难，于是呢就
1: 多了很多辛苦，
0: 结果多了很多辛苦。

0: 痛苦，其实谂得好原始噶，都未谂到你嗰个同人咩对人失望。咁呢个系一个好物质嘅谂嘢方法，咁咪证明咗而家嘅全世界呢个处理方法咧系有问题咯。即系我哋呢个节目咧，成日系想讲人类嘅大问题啊嘛。
1: 系
0: 点解非洲啲人继续生咧？点解南美嘅人继续生咧？
2: 人类有需求，
0: 我哋就话佢哋穷，但系。即但人哋好似生活得快乐啲，觉得未来有希望可以生细路喎，系咪？咁其实嚟到呢个位，诶，我哋呢头就话，哦，我哋进步嘅社会，你竟然系揾个 AI 嚟做伴侣，点解人哋好似穷嘅国家，佢反而能够用真人嚟做伴侣？
1: 即系点解？譬如有啲地方，佢譬如生小朋友，佢系睇到新生命嘅开心，但有啲地方就叫做哇，唉，好闭翳咁样。
0: 系啦，
1: 咁就要谂发生咩问题？
0: 系啦，你
2: 背后好多故事
0: 系发生喺咩问题咧？其实咧，如果喺香港嚟讲咧。超簡化就話，自從有個廣告話一個 BB 養到你大要用幾多百萬之後咧，就製造咗個問題出嚟啦。但以前咧，你諗下我哋五零年代、六零年代，香港係而家叫做窮啦嚇，叫佢做窮。但係嗰陣時，我哋啲人個個都對住未來懷抱希望，可以結婚生仔嘅喎嚇。咁我一間再研究發生咩事。
2: 同埋你應該可唔可以講下呢一篇文章咧？即係哈佛商業評論佢點樣講呢個智能？
0: 係啦。新城
3: 財經台晚上10:17，
4: 中銀人壽目標三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三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6: 挥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
6: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

0: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1: 翻翻嚟健康地球人啦，咁啊，头先咧阿超英哥咧，即系抛个题目咧，都系咯，我冇谂过喺呢度讲嘅，即系系咯，通常系 AI 就系讲科技啊嘛，吓，咁但系阿超英哥又会点睇 AI 嘅咧
2: 吓？AI 啊，嗱，好似我哋近时开初学画电脑咧，即系开初有写程式啊，有电脑啊，嗰阵时啊，啲人同我讲将来啊。做嘢做少啲噶，电脑做多好多嘢噶，将来会悭好多纸嘅。
1: 系，
2: 但系我见到过，我由七零，我由几时开始接触？我其实系我好好彩，我六七年先第一次接触电脑噶。
1: 哦，
3: 后年1967
2: 系1967，哇，好耐以前啦。
3: 咁好多人都未出世嘅、啊。
2: 我由纸带到卡打窿卡、嗯，我见到嘅就系、是。哇！有咗电脑之后，浪费嘢多咗，唔系悭咗纸，用嘅纸多咗嘅，而且一段好长时期，因为好容易就扫出篇文啊。
3: 但系而家唔系啦，
2: 嗱又去到后边啦。咁但系咧，结果佢可以又制造咗无数个无线电话啦。哇！呢个无线电话浪费几多嘢？冇无线电话嗰时系咪冇咁辛苦啊？而家有咗无线电话，系咪辛苦咗啊？
3: 咁咧，
2: 我以前就话啊，有咗电脑之后啊，啲人啊，我一个礼拜翻两日功德噶啦，啲嘢电脑做晒啦，结果越做辛苦。咁咧，而家出 AI 啦，跟住有人哇 ，AI 可以悭好多功夫啊！咁结果系咪咧？喂，最近有篇文讲啦，即系《哈佛商业评论》英文叫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0: review， 嗱呢份咧喺好多读 MBA 嘅个个都睇噶啦，咁佢就有份研究做整出嚟就话，哇有 AI 之后咧，结果啲老细咪叫你做一啲嘢，咁啦，你用 AI。佢哋個個老細都認為用 AI 梗係你效率好高噶、
1: 所以再俾多啲。
0: 預算咧就係點樣咧？其實而家好多人咧都有啲叫做 AI 助理幫佢噶嘛。係啊，石文哥係咪咁啊？
2: 我其實自己就唔係太多用 AI，
0: 係啊，
2: 因為我自己都想有自己發揮嘅嘢，即係唔想完全係嗰啲一式一樣嗰啲 AI 嘢啦。咁同埋咧，成日發覺咧，有啲冇辦法嗰啲就用 AI 啦。即係譬如話，我想整張圖，我唔係設計師，我唔想，但係個問題咧都好疲累嘅，因為咧你成日幫佢除錯啊，即係你整張圖點解個人多咗隻手嘅？
0: 嚇
2: 點解突然間佢塊面冇一忽嘅？咁你又要喺度搞一輪咧，為咗少少嘢咧，用好多精力嘅。
0: 係啦，呢份研究就話咧。因为而家嗰个老细就觉得 AI 好劲，结果啲伙计咧，好而家好多人已经进化到点咧，佢用几个人工智能嘅代理 AI， 即系 agent 咧，去帮佢做嘢，咁结果咧就搞到嗰啲人咧头昏脑胀，一日咧对住 N 隻嘢，而家有样嘢，
2: 帮佢除错啊，成日要帮
0: 佢，成日错啊嘛，佢而家叫做咩咧？而家产生咗一样嘢叫做令人精疲力竭。难以集中注意力嘅迷雾，脑中嘅迷雾啊，佢哋叫做 AI brain fry， 就咁直译就系人工智能嘅脑炸，个脑好似直接炸咗咁样。
1: 点解会出现脑炸？
0: 咁因为咧，因为你成日要点解咧？你成日佢尤其是可以用几个人工智能，结果你同时做几样嘢，同时做几样嘢咧？好似你睇或者你上网睇啲网站咧，睇睇下你发觉原来开紧同时几个网站一齐开紧，跟住望下呢边又突然间谂翻嗰边，总之好唔集中嘅，
1: 搞到
0: 好忙嘅。咁咧就系、是、佢而家研究发即系嗰啲员工就话咧，佢一就要花咗好多能力去管理工作，以前嘅精力就系工作，而家嘅精力要花去管理工作，多咗一阵管理。第二就
1: 即系管理佢又透过呢啲所谓 AI 帮佢手做。
0: 系啦，跟住咧，仲有一样嘢就成日揾啲错，因为咧
1: 头先佢讲嘅除错
0: 系啊，所以你嗰个讲到重，几乎系核心就是、出亲你嘅嘢。
2: 就有啲服嘅，即系你唔可以照单全收。
0: 你如果照单全收交俾老细，系有需要你可以赖个 AI， 不过你真系交俾老细。
2: 老细问你点解你冇睇嘅？
1: 但系我又觉得你咁样讲系唔合理嘅。你两位都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其实人工智能帮紧你哋嘅就系减省一啲时间。譬如如果你要做一个图，系咪？虽然你要帮佢搞掂只手，点解只手多咗？咁但系张图就出咗嚟，你只系将佢除错啫。但問題就係以前我見到我好多人都同我講，佢以前去做一個 PowerPoint， 好花好多時間。而家佢因為有 AI 嘅關係，佢就快咗好多啦。咁佢自己要睇咯，唔可以全靠 AI 咯。咁但係佢就幫你減咗可能係三分之一、二分之一嘅時間。
0: 但係結果你
2: 其實你 proofread 啊嘛，係啊。但係我自己做嗰啲我知道我自己做緊乜啊嘛。但係如果我要 AI 咯，我要重新睇過，喂唔對路喎，又要。執佢改佢啊！
1: 但我自己嘅時候都要 proofread 嘅喎，喺我自己做。
0: 但
1: 係
0: 係我自己手出去啊嘛，
2: 即係唔會出現啲你唔預計啊，太過唔預計嘅錯。
0: 我做呢個所謂展示檔 PowerPoint， 直到今日咧，我仍然都唔會用 AI 嘅。因为我发觉佢太容易错，
2: 即系例如我要去讲嘢，咁要做个 PowerPoint， 咁个 PowerPoint 系根据我自己嗰个思路，我谂住点讲而去做嘅，咁所以佢同我同步咯。但 AI 咧就唔同我同步，咁变咗我要改到同我同步咧，其实仲费力。其实，
0: 系啊，即系咧，佢而家咧，因为你其实你提除错咧，都算系监督佢嘅个任务嚟噶嘛。结果咧，嗰个文章就系话你咧。隨時是仲用多了14%的額外的腦袋的努力啊，令到精神疲勞是增加12%啊，好好笑就是連 AI 公司的 CEO 自己都說、我每日落班都精疲力盡，而不是因為工作本身，因為管理工作
1: 的。不過我覺得即呢件事就变咗一系 A， 一系就系 B， 即系好似一系就黑，一系就系白。但我就话啦，运用 AI 嘅时候唔系咁噶咯，
0: 系啦，
1: 唔应该系咁噶。
0: 冇错，你应该骑喺 AI 上边，咁咧
1: 佢系帮助你。
0: 即系话咧，我提醒大家， 而家 AI 只系初期发展啫，你唔好咁快用佢住，继续用翻自己脑先、嗯啊、
1: 我觉得就应该系一齐咯、啊，结合咯。
0: 嗱、啊，总之咧，我而家有用 AI，、
1: 嗯、
0: 不过我嗰种用法咧就系、是、我要骑喺佢上边、
1: 嗯、
0: 啊。咁、
1: 嗯、
0: 但系咧，已经有啲伙计索性用 AI 出完就直接交咯。
1: 咁我觉得呢啲系懒，
0: 吓、啊、
1: 嗱，我觉得不负责任。如果你咁样，
0: 但系咧。佢有錯，佢唔使負責喎、哦。
1: 點解唔使負責你做噶嘛？
0: 啊，唔係 AI 做錯嘅、
1: okay
0: 啊。你叫我用 AI 做啊嘛，我咪叫 AI 做咯。哦、呢種咧，其實而家呢個時代啲夥計係會咁樣樣嘅，你要留意。係、
1: 嗯，
0: 所以 AI 其實有個唔好處嘅就係話，你哋講咗佢咁勁嘅話咧，結果令到基層嗰班人咧，佢、嗯、倒轉頭就係、
1: 是，嗯，
0: 我。好快交功课俾你，你叫我做 AI 嘅，我交俾你之后有错系佢嘅责任，唔系我嘅责任咯。
1: 但我觉得咁样唔啱嘅地方系咩咧？即、就、系、是、我觉得我唔相信你老细叫你，你用 AI 做得噶啦。但其实佢讲紧用 AI 去做得噶啦，但背后就系你负责呢个 project， 你就要再睇下嗰个做出嚟嘅嘢系咪 OK 嘛？唔系我哋就好似一个，喂，我哋有脑去谂嘅。
0: 好，我多谢你最后呢句说话 ，CEO 唔好叫啲伙计。用 AI 就以为解决问题，实际上你嘅同事一样要用脑嘅，就系、是、呢句说话啫。
1: 系个个人都要用脑嘅，我觉得系好啦。我同阿超英哥咧都系呢、這个都系想用脑多啲，系都系我哋几个人都系，即系只不过用紧唔同嘅观点嘅。好啦，咁啊，多谢晒两位，下个礼拜我哋再讲啦。Savage.

0: be savage。
1: 晚上10: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玲报道新闻。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访华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将于下星期二三访问中国。普京过去曾经多次访华，而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说，普京此行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亦会就当前国际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而在会谈结束后，两国预计会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两国元首亦会出席俄中教育年的开幕式，除了同习近平会面外，普京亦将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两国的经贸合作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前说，莫斯科同北京方面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会谈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泰国曼谷有货运列车同巴士相撞，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泰国传媒报道，当地时间下午3:40左右，在曼谷机场快线马加山站附近，列车撞上一架巴士，巴士着火，附近几架私家车被火势波及。事故发生后，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救援人员登上烧焦的巴士，将伤者救出，送到医院救治。交通部话，事发时巴士因为红灯停在铁路道口，铁路的栏杆无法降下，列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一名居于红磡、患有长期肝脏疾病的42岁男子，被发现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呢名病人5月5日复诊时，被发现肝功能异常，同日转介至玛丽医院留医，现时情况稳定，喺琴日出院。卫生防护中心认为，病人较大机会喺本地感染。中心嘅流行病学调查话，病人报称冇直接接触鼠只，但是中心在他位于红磡的住所以及工作地点的垃圾房发现少量鼠迹。虽然他曾经外游，不过当地至今并没有相关感染报告，因此不排除这名男子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地间接接触受老鼠或者老鼠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食物。中心强调调查仍在进行中。今次个案是今年首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过去5年本港每年平均录得0至2宗个案。卫生防护中心提醒，要预防感染，市民应该保持良好的个人、食物和环境卫生。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最大成果是双方同意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认为中美两国会面有助稳定两国关系，有助中国贸易持续增长，对香港有好处。叶刘淑仪在电台节目说，两国元首今年内将会面4次，相信凭着元首级外交，不会再有更多扰乱性和难以预测的发展。他引述英美评论员一致认为，美伊战争导致特朗普在国内的支持度下跌，随着特朗普的政治时钟越来越接近中期选举，为保选举顺利，需要为美国民众带来好消息。他只要摆出自己好受中方欢迎或高规格接待的姿态，就已经赢了。全球10大药厂中已经有一半落户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分析，在人工智能颠覆医学研发的时代，香港在医疗创新发展上拥有4大优势，包括一国两制下健全法律与知识产权保障，两所位列全球头25位的医学院，全方位的资金支持，以及邻近大湾区连接实验室和生产线的地理优势。就 製藥公司選擇香港作為研發基地的選擇並不意外。他說政府將會以政策配合推動香港成為全球

0: 医疗创新生态系统嘅核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7: 卓越财富管理金融机构品牌瑞士尊贵理财。
8: 瑞士尊贵理财好荣幸连续15年获奖，30年以嚟秉承以客为先，团队用心聆听，在人生每个阶段与你同行。感谢客户的信任，驱使我哋精益求精，致力成为客户的终身理财伙伴。
6: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9: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10: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11: 上个礼拜喺呢段时间咧，喺节目尾吓，特别系咁，我就同阿法师讲嘅话，真系好好笑。我个作为一个电台嘅节目主持人，去到尾嘅时候，听完喺呢一个嘅六祖坛经里边，即系五祖要求佢个学生写副偈系有关自性嘅。咁佢嘅大弟子神秀就写咗啦。咁啊，如果大家错过咗，听翻我哋嘅节目重温啦。但系咧，跟住咧，即系五祖点样讲？其实阿神秀啊，其实你咁，其实基本上系咩都冇噶。咁所谓咩都冇，系就系究竟有冇树林？其实冇，所有嘢都系冇嘅。我可唔可以咁样讲啊？
12: 可能实在啦，冇。
11: 冇噶，其实根本
12: 系你嘅心变出嚟嘅。
11: 系，即系，但我就话啦，因为我哋作为人类咧，因为我哋，其实你跟住就会自己会觉得好笑，就是、打翻自己。因为今日我哋所讲，其实人类本身就系冇人类嘅，你明唔明啊？如果你唔明，可以再听下法师讲，因为我都唔系几明噶。但系好似啲明，似啲唔明，好简单一样嘢，就系、是。我哋習慣咗作为一个人，我哋会有 schedule 啦，每日我哋点安排啦，有时候慢慢大个嘅时候又开始所谓有是非观啦，有我啦，有你啦，跟住如果我哋学佛嘅时候好想精进自己，慢慢了解，你就会发觉其实你咩都唔系，你都系因为因缘际会喺呢个时空你出现咗，但系你其实系咩都唔系
12: 嗱，呢啲个讲咧，其实又系啱嘅。嗱，我一定要帮你补翻少少，
11: 好难落去。
12: 嗱，你乜嘢都唔系，其实你乜嘢都唔系咧，好重要噶。你乜嘢都唔系，你先至可以系一切嘢。
11: 嗯，
12: 因为本来一切嘢都系空噶嘛。
11: 嗯，
12: 咁既然一切嘢都系空，咁我哋先至可以坐喺度讲嘢。如果本来有人喺度，我哋入唔到嚟啦。咁本来有个刘远芬嘅，咁就唔可以有个刘远芬出世啦。咁、所以本嚟无一物，先至可以直因缘和合而生。如果本嚟有嘅咧，啲嘢就唔会变噶啦。因为本嚟无一物，所以啲嘢可以先至直因缘生灭变化。所以本嚟冇同。

0: 因缘生灭变化是一样嘢嚟嘅，所以心经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因为有空先至有色，有色先至有空，见到色其实就见到空，因为空先至可以有色。逻辑上是啱噶，
1: 系逻辑上是啱嘅，要消化嘅。
0: 我哋听我讲埋先。
1: 好，
0: 嗱，嗰个意思咧就系、是。你两边都唔好执着，你又唔好话佢真系冇，因为佢真系冇咧，佢先至可以直因缘有。佢有嘅时候，你又唔好真就系执着佢真系有，因为一阵间又冇。咁、所以你佛讲啊，离咗二边，你唔好真系执着佢冇咯。佢冇嘅时候，因为冇佢可以直因缘而有咯。但系佢有咗之后，佢一阵间因缘散，佢又冇咯。咁嗰个要求其实。呢、这个就系事实，但系佢要求咧就系你个心啊，嗱你个心，因为佛教都系往解脱啊，讲安乐啊、自在啊嘛。咁佛陀话你执着佢有，你有一边；你执着佢冇，你有一边。其实佢系非有亦都非无，可以随因缘而生而有，但系因缘而生而有，佢又可以一阵间又系冇。咁、所以个意思就话俾你听，嗱你睇两边啦，唔好执着佢有，唔好执着佢冇。咁因为执着佢有，你见到佢有嘅时候咧，你就知佢咧系因缘而有。有嗰阵间就冇啦，既然佢一阵间而家有咯，咁咪珍惜佢，就照顾佢咯。阵间冇咗嘅时候，你又唔使惊。过一阵间佢因缘又有噶啦。咁、所以意思就叫你唔好落咗耳边执有同埋执冇，咁、你先至可以灵活去照顾呢个千变万化嘅人生同埋世界啊嘛。
1: 其实佢系又系一种嘅态度，亦都系一种实体。
0: 是一个事实同埋一个人点样睇嘅角度。事实就係佢譬如有地心吸力就係、事实。啲嘢因缘生因缘灭又係事实。但你点样睇地心吸力，点样睇因缘生因缘灭呢，就影响你嘅心态同埋你嘅人生。咁所以係分开两样嘢。一个就係事物嗰个本质本体係什么回事。呢、个就係客观嘅。但你点样睇呢样嘢呢，就是、主观嘅。你睇下你点样睇呢样嘢，呢个主观嘅睇法呢，对你的人生和你和世界的关系就有了、很大的影响。
1: 用一个实体的例子，法师，譬如你这样讲，令我想想，有时我们病了，病得很死很辛苦，病是实在在这里的。
0: 没错。
1: 是吗？但我们如果从态度和本质来讲，态度就是这个病现在是有的，是存在的。不过其实它可以因为因缘而生因缘而灭的关系，它可以不存在的。
0: 它是会变的。
1: 是它也都有机会是会不存在的嘛。因为现在因缘而生因缘而有的关系，所以我病了在这个阶段。
0: 病本身是一个名来的。不过你譬如你有咩病咁，你嗰个病系因为你某啲身体里头有啲嘢唔协调，
1: 各方面嘅
0: 各方面有啲唔协调，咁所以咧你就叫呢样嘢做病，系咪？佢病好似树林咁啫嘛，系一个状态嚟啫嘛。咁你俾个名叫树林，你咁样叫做
1: 呢个病
0: 感冒咁啊？感冒就可能你冷亲或者有啲咩细菌感染，咁所以我哋叫话你患咗个感冒病。咁所以，但系呢个感冒病都系从因缘而生嘅。你感冒病就会灭噶嘛，啲细菌冇咗就冇啦。咁其实感冒呢个病系我哋概念俾佢嘅，但系因为呢个概念俾佢咧系因缘生因缘灭，佢唔系实在嘅。佢因缘灭嘅时候，佢就会唔见咗。
1: 所以这个感冒的病我们好返之后，感冒这个病就灭了。但如果我讲得再严重一点，例如 cancer 是末期的。咁其实我哋如果当我哋从态度嘅角度，我而家都系辛苦嘅。不过因为无论点都好，因为因缘而生因缘而灭嘅关系，而家呢个阶段我系知道佢系存在紧嘅。但佢下一刻可以唔存在嘅。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
0: 可以，但你可以更加深啲嘅。
1: 好。留待深啲嘅，等阿十法师让我哋能够更加生活化，明白乜嘢系叫自性啊！
0: 好，
2: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3: 卓越大湾区个人金融服务品牌，中国建设银行亚洲。
4: 作为跨境理财专家，建行亚洲会全面满足客户喺跨境生活同理财方面嘅需要，我哋会继续借助母行。中国建设银行在大湾区的庞大的网络，同客户携手捕捉理财的新机遇。
2: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的慢。

0: 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2: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1: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2: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2: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1: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2: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1: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 陈俊麟、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显空法师，
1: 希望咧我冇搞乱大家，可能大家比我聪明得多，所以咧佢好容易就能够理解得到嗰个字性，但好想令到我哋嘅听众咧，无论佢喺咩嘅段数都好啦，佢喺个字性上面能够掌握多啲。了解咩叫做因缘而生因缘而灭，但我哋都会面对痛苦，痛苦嘅时候例如病咁好痛苦啦，系咪？我点样能够透过呢啲事明白咗，令我哋除咗更加容易面对，甚至乎我哋所谓嘅了生死呢咁样。
2: 你将自性用本质嚟代咗佢呢，成件事就会容易明啲嘅。本质即系芝士蛋糕嘅自性，芝士蛋糕嘅本质。病的自性，病的本质，自的自病的，你不要用讲病，你讲我先，讲我脑啊，脑是一种状态来的嘛。其实脑譬如说我已经活了七十几年了，那现在白头发又多了，眼又花了，那这些是现象来的嘛。那这些这样现象跟着我们病人说，喂你脑啦，咁就係老係形容呢个状态，但係一个人生存咗几耐呀，因缘变化而变化呢，件係我嘅身体运作嗰个本质就係咁样嘅。咁我哋话咗个本係千流变化，你年纪大咗啲头发就会白呀，咁呢个冇乜好唔好㗎嘛。但你就可以话呢个老啦，我一听到个老我就觉得好硬。
1: 我就唔鍾意啦。
2: 我就唔鍾意。咁呢个呢就係、是在这个本质上面加了自己的判断。所以佛陀说，你看事物呢就不要看那么多，加那么多想法应该不高应该下去。你明白到事物的本质最根本的本质。当你明白到事物最根本的本质的时候呢，就不要执着那些外相，不要执着老，不要执着后生，不要执着白头发或者什么，因为那些冚唪都不是阿显空法师的本质。显空法师的本质就是没有本质。
1: 就是没有本质。
2: 就是空性。因为我觉得我是我没有本质。我如果我本来就无一物的，我根本就本来没有显空的。我根本来没有显空的，我就不会担心我生，不会担心我灭。因为我担心我以前就出了世，现在又大了又老了，跟着我将来又会死。那我就有一个过程，有生有灭的过程。这个有生灭的过程就有无常。但是如果你跟六祖讲成日要见自性，那个无常是一个自性。但这个无常的自性都未是事物的根本自性，未是根本的本质。O 唔 OK 啊
1: ？OK，OK， 因为佢变系一个
2: 时空嘅嘢，
1: 系一个状态啫。
2: 系时佢变由后生到老，系因为啲条件变咗。
1: 系
2: 咁，如果你从呢个树林嚟讲，树林由头到尾都冇噶嘛。就系由头到尾都系树啫嘛，啲树变化。咁所以树林嘅本质就系空性。变系更浅啲嘅未究竟。即系。肥瘦是不是芝蛋糕？芝蛋糕真正的本质就是没有本质，树林的本质就是没有本质，显空法师的本质就是没有本质。咁既然我冇本质，我系咁样去睇呢样嘢，唔睇佢生生灭灭咧，我成日 focus on 我自己嘅本质就系冇本质咧，我就见到我本嚟就冇一物，我又冇生又冇灭，所以佢话吴祖咪话何见其自性，本不生本不灭。当我如果个心成日睇啲嘢本不生本不灭嘅时候咧，我就唔会担心佢生，又唔会担心佢灭。
1: 即系如果我担心老嘅时候，就系我对于呢个老嗰、那个。对于这个老月这样东西就执着在这个部分。
2: 我见到有我生有我灭，有个我的生有我灭。那如果你真的好像五祖这样说，你要见到你自己本来就不生本来就不灭，你自己不生不灭你怎会有老啊，你本来就无一物嘛，咁你唔会担心噶嘛，咁你先至得到呢个自在如鱼。
1: 咁我想问下你啦，咁对于六祖咁劲抽啦，咁五祖系咪立即即刻将呢个衣钵交俾佢咧？
2: 嗱，佢咪写咗首偈嘅，记唔记得？上次我哋讲下，佢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嚟无一物，
1: 何处惹尘埃？
2: 何处惹尘埃？咁当然啲古仔冇咁顺摊嘅。咁即系五祖话睇到佢有偈，佢知道佢得，但系佢睇到之后咧，佢话未得未得，即刻拆咗。咁佢就 过咗几日咧，佢就行去静鸡鸡揾阿六祖，话、
1: 嗯、
2: 喂你诶、你好似都话你得嚟你求道，你佢系喺个手佢嗰度咧动咗嗰支嘢，嘣嘣嘣，咁啊动咗嗰支掌咧就
1: 拐杖，
2: 拐杖，咁啊。录咗一次、啊、原来今晚三更要去找师傅，
1: 即是、你刚才讲动即是五祖在他的门口或者
2: 总
1: 之他在他前面动了几下，就代表你三更来找我了，这个意思
2: 是吧？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是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是是是是是是
2: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是是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遮袈裟咧，遮住咗佢两个师徒喺里边密浸，
1: 唔好俾人睇到，
2: 唔好俾佢睇到。咁喺嗰度里边咧，阿五祖咧就阿六祖话：我就明噶啦，但我唔通透。咁啊五祖话：你嚟啦！咁喺度嗰度叫佢去嗰度匿埋啦，即系
1: 开示俾佢，
2: 开示俾佢。就讲咩咧？讲金刚经。咁喺嗰个遮住咧，同佢讲金刚经。咁啊，讲到边度咧？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咧，呢一句嘢咧，咁啊，六祖就啊，未能言下大悟啊，即刻
1: 叮啦，
2: 嘣一声啦，就好大声，
1: 唔系叮系嘣
2: 一声。咁跟住咧，六祖咧就讲咗以下呢句嘅嘢咧，就好犀利啦，佢话。佢话咧，即系一切万法不离自性。佢话一切事情咧都唔离开自性嘅。咁、即系其实我哋咪讲自性即系空性啫、所有嘢，头先你都讲啦，世界嘅本质就系空性啊嘛。空性就系自性啦。咁但系个空性咧，佢就讲得好通透啦。咁佢话咗以下呢几句嘢，佢话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佢话何其意思？哎呀，原来嗰啲嘢嘅自性咧系本嚟清净嘅。咁、何其自性本嚟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闷？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话呢几句嘢咧，其实咧就要慢慢解啦。
1: 所以我唔相信啲听众会即刻明白，如果除非你上个进修班嘅老友系咪先？
2: 乜要讲下都好啊，你唔讲咧，你就唔系好知佢做乜嘢。
1: 同埋，因为我哋喺呢几个礼拜里边咧，即系讲到五祖点样出条题目考佢嘅学生，睇下佢哋嘅段数去到能够成全佢嘅衣钵。对于所谓嘅即系自性呢个理解，其实都系成佛。你都讲啦，成佛有好多本经都学，即系你可以话俾听点样成佛嘅方法。但系呢个系一个理解，一个体悟，一个明白嘅过程咯。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就将呢几句说话咧，就好好详细再讲。
2: 好啊。
1: 其实有时咧，我同阿法师咧去到呢阶段咧，我觉得讲多一句都可能系错嘅。
2: 唔使担心，唔使担心。
1: 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再倾啦，法师。
2: 好，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马尔代夫日前发生一宗潜水事故，五名意大利游客

0: 参加水肺潜水意外死亡。事发地点靠近阿里马塔岛，潜水团队原本准备潜到一个深度大约50米的海底洞穴。五名死者中，一人是51岁的海洋生物学教授，另一人是他22岁的女，两人是研究人员。一人是潜水教练，另外有一名学生穿着了装备，但是临时改变主意没落水，决定留在游艇上。潜水的五人迟迟未浮出水面，船员报案，当地救援人员在大约60米深的洞穴中找到一具遗体，另外四人相信在洞穴内。军方已经派遣配备特殊装备的潜水人员前往现场。意大利外交部说，正同马尔代夫当局合作搜寻遗体，马尔代夫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估计可能是氧气樽出现问题，或者有潜水员出现恐慌反应，其他人协助而发生意外。泰国曼谷有货运列车同巴士相撞，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泰国传媒报道，当地时间下午3点40分左右，在曼谷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列车撞上一架巴士，巴士着火，附近几架私家车被火势波及。事故发生后，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巴士被烧焦，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交通部话，事发时巴士因为红灯停在铁路交汇处，铁路的栏杆无法降下，而列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伊波拉疫情，当地卫生部门说至少80人死亡。目前当地出现246宗疑似病例，其中疑似指标病例是一名在布尼亚福音医疗中心死亡的护理员，他在发病后出现发烧、出血、呕吐和极度虚弱的症状。民主刚果政府说已经启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流行病学与实验室监察，下令迅速部署应变小组。非洲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说，民主刚果伊图里省已经证实爆发伊波拉疫情，中心正同刚果、乌干达、南苏丹和全球伙伴召开紧急会议，以加强跨境监测及应变工作。海关今日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17只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活蜥蜴，估计市值大约51,000元。海关根据风险评估，在管制站截查一架入境货车，发现这批活蜥蜴收藏在薯片罐中，并以衣物包裹。这批蜥蜴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非法进出口或管有濒危物种，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00同监禁10年，有关物品会被充公。赤柱监狱一名35岁男性在囚人士，昨日自杀获救后被送到公立医院治理，延至今日不治。昨日凌晨0时26分，这名在囚人士在囚室内用床单绑在窗口铁栓上吊自杀。惩教人员随即抢救，将他送往公立医院治理。他获救后一直昏迷，今日情况转差，延至晚上7点59分证实不治。惩教处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庭亦将进行死因研讯。这名在囚人士去年因为强奸罪而被判入狱。全球十大药厂中已经有一半落户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分析，在人工智能颠覆医学研发的时代，香港在医疗创新发展上拥有四大优势，包括一国两制下健全法律与知识产权保障，两所位列全球首25位的医学院，全方位的资金支持，以及邻近大湾区连接实验室与生产线的地理优势。他说政府将会以政策配合，推动香港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0: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2: 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 EXA 安诚。
3: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雇员福利保险品牌给 EXA 安诚。我们会继续以创新引领市场，提供更灵活的雇员福利产品和服务，协助企业建立更健康、更具韧性的团队。多谢。
1: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7: 无论山聚，恩语不变。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与同路人》。今集有我梁文基同埋刘慧娴阿 Connie 喺我哋当中一齐做主持。
2: 系啊，校长你好。
1: Connie， 我哋咧喺每一集里面咧都会邀请唔同嘅嘉宾咧喺我哋当中分享佢哋嘅生命故事嘅。咁啊，今集咧我哋好开心邀请到何淑贞 Angel 喺我哋当中，欢迎你 Angel，
3: 欢迎你 Angel，
4: 你好，大家好。
1: 咁啊 ，Angel 咧就好特别嘅。咁我知道咧佢读嘅嘢同佢做嘅嘢咧，好似有少少唔同嘅，佢都做咗啲唔同类型嘅工作嘅。可唔可以介绍下你嘅工作呢 Angel？
4: 我而家喺一间机构啦，咁就系专系服侍啲少数民族嘅。
1: 系，
4: 咁喺嗰度做咗七年，但系我本身就系读设计嘅。
1: 哦，好特别喎、哦！咁啊，系边一个民族咧？或者你通常系点解会选择喺嗰个地方做呢？
4: 我系收到神嘅呼召，
1: 系
4: 因为之前我上一份工系做室内设计嘅，
1: 系
4: 咁有一日喺公司收到个 email 电邮啦，咁我就神就同我讲。你而家要辞工，咁、我就即刻喺我前面部电脑就打咗封辞职信，咁我就递俾我老板，我话我而家辞职啦，神有呼召我，咁我呢个老板好好嘅，佢知我信耶稣，咁佢就话咁你去啦，我放你走啦，咁你可能系时间要出去啦，咁样啦，咁我哋服侍嗰啲对象都系尼泊尔人为主，
1: 系，
4: 因为我哋嗰个中心咧就喺油麻地呢个地方，咁我哋系全层嘅，咁我哋就服侍有唔同嘅阶层啦，有细路仔，有少年人啦，有一啲妇女啦，都有一啲系本身我哋有吸毒嗰啲都有接触嘅，我哋都有，
1: 即系话咧，其实都好多元化、哦。你服侍嗰个群体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1: 咁听到你讲咧，连选择工作咧，你都系有神嘅呼召喺当中。你自己几时信耶稣嘅呢、
4: 我中三嘅时候信耶稣嘅，系一个同学仔邀请我去一个国培理大会。咁我就去咗，咁就冲咗落去信咗耶稣啦。咁当时信耶稣嘅时候，个基础就唔
1: 系
4: 好深咯，因为好似跟大队咁啊，
1: 系系，
4: 咁啲同学仔话去，咁我就跟埋一齐去啦，咁后屘系因为

0: 经历咗啲事，咁我先个信仰先有好大嘅转变啊。
1: 嗯，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嘅嘢你可以讲讲？点解你会重拾你嘅信仰呢？
0: 当中因为喺经历嘅时候，我系再翻教会嘅时候咧，其实系之前因为系金融风暴啦，系1997金融风暴，咁我本身系做紧美术总监嘅，咁喺美术总监通常人工高，公司一定会裁员第一个，咁我系其中一个被裁员，咁裁员咗之后我就开始有问题啦，我个工作啦冇咗份工啦，跟住我健康出现问题，跟住同埋一段关系从同一时间系冇晒，咁嗰刻我有谂过，真系了结我自己嘅生命，咁但系最终我喺医院出嚟嘅时候，我见到个十字架，跟住我就走咗去一间基督徒嘅书局。
1: 哦，
0: 就
1: 基督教书局
0: 系啦，买咗本圣经，
1: 系
0: 因为我以前好曳啊，我洗完礼信咗耶稣，去咗国培礼嘅时候咧，最后有一段时间我冇翻教会，因为我觉得好难，好难跟，好似圣经里面讲你要遵守个十诫，我觉得好难，咁我连圣经都抌埋啊，系咪好曳咧？
1: 系。我唔系嘅，我谂有啲年青人有阵时可能系未谂清楚啦，做嘢比较冲动，系咪？咁但最后咧，你都翻翻去教会当中，咁我都觉得好感动啊！诶，点解你又会系稳定喺呢个教会里面去参与呢？
0: 其实当中我再翻教会嘅时候，我系自己去揾。我一路，因为我记得我信耶稣，虽然唔系好深，初信嘅时候，咁后屘系因为我里面有圣灵同我倾偈，因为系有一对夫妇邀请我去一个餐厅咧，嗰间餐厅系尖沙咀嘅，咁佢就专系服侍嗰啲信耶稣信仰，佢哋会有敬拜啦，咁我就被邀请咗嗰晚去咗呢个餐厅度食饭，
1: 系
0: 咁当中我唔知道全部嗰啲都系信耶稣嘅人，跟住佢就话你听日就翻嚟我个教会啦，咁。他就邀请了我回圣使提反会了。咁当中我回教会的时候，基本上我没人，我不识任何人咯。我只是识那对夫妇。咁我最大的感动是我不识那个人竟然是他跟我祈祷的时候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咁我心里面有对说话就是这个就是圣灵了。咁我就知道我是时间要回神的身边了。
1: 明白。有冇啲咩难忘嘅经历喺你嘅教会里面？
0: 当我喺圣事提反会里面啦，咁潘卓玲咧，即系 Jackie 潘玲姐啦，佢喺个教会里面，佢有好多嘅教导，系俾我见到一啲吸毒嘅弟兄啦、姊妹啦，就算系一啲好贫穷嘅家庭咧，系。我从来冇接触过噶，咁当我记得系有一个家庭邀请我一个聚会，咁个聚会系一个小组，咁个家庭系其实佢哋只系住紧200尺嘅单位，但系佢哋即系每个月嘅收入只系5000蚊，当时我系因为冇嘢做啦嘛，因为金融风暴，佢哋个家庭系感动到攞500蚊俾我。我嗰刻系直情系喊咗出嚟，跟住我话点解会咁样嘅？跟住呢对夫妇话，因为神感动佢哋，要将呢500蚊俾我，系想我知道神系爱我。咁我就因为呢件事，我好大感动，因为其实你谂下，如果一个家庭得5000蚊，佢俾500蚊你，其实系好大嘅，系好大笔数嚟嘅。
1: 冇错。
0: 即系对佢嚟讲，佢哋仲有个细路仔读紧书。我嗰刻就会问佢哋：，咁你哋够唔够？佢哋就答：，我哋凭信心生活嘅，我哋一路嘅学习都系信心生活、祈祷，所以神系会供给。所以呢件事令到我好大感动，系想继续喺个教会度学习，因为我
1: 系
0: 好似一个初信嘅信徒咯。
1: 冇错，冇错。咁的确系一个好感动嘅故事，有人有一个咁愿意付出。

0: 为人摆上好大爱心嘅一个行动咧，系感动到你咧。你觉得原来咧信咗耶稣咧就会有咁好嘅善行嘅系嘛？咁我哋喺下一节再听阿 Angel 嘅分享啊。
1: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2: 晚上11:16。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5: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日间睇港股，
5: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新城财经台晚间财经节目，道指纳指话你知。
5: 前瞻焦点美股表现，
3: 分析欧美外围经济环境，
5: 紧贴国际金融市场动向，
3: 助你部署环球投资配置。
5: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头先咧，我哋介绍咗我哋嘅嘉宾咧，咁就系何淑贞 Angel 啦。咁我继续叫你 Angel 咯，好嘛？
2: 好。
1: 咁听头先你咧上半部咧分享咗你，即系有一对夫妇带咗你去教会，跟住又俾一对夫妇邀请咗你去佢嘅家庭，然后俾你爱心，跟住又俾$500你，咁啊变咗你睇到原来个爱系咁大。咁我又想请教下你咧。咁你喺教会度生命一路成长啊，咁一路咁样嘅时候，其实系咪有影响到你今日嘅工作啊，或者你嘅侍奉啊，你嘅人生嘅道路咁嘅咧？
2: 有啊，因为好似系俾我一个踏脚石，一个基础。因为喺教会一路嘅成长，系令我知道，喺圣事提反会嘅教导咧，潘牧师同我哋讲话。

0: 无论你去到哪一个地方，哪一个角落，都不要忘记那些贫穷人和有需要的人。所以到我到现在我在 Inner City Ministry 啦，这个机构里面做啦，他都是服侍的对象，都是有相同的，所以我都会揀回这个工作的类别去做啦。
1: 哦，真的好唔同嘅生命嘅见证啊！仲有 Angel， 我知道你本身系一个好出色嘅设计师，头先你都去讲过九七年之前啦，咁你系个设计师嘅。咁我啲好奇，你话你听到神呼召，你即刻放低，个过程就咁短嘅咋？会唔会系中间仲有啲嘢系令到你系听到神嘅声音？呢、這个声音系好确实，然后你仲话马上喺电脑辞职？这个过程是当中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你这么确信这件事是从神而来的呢？
0: 我想是一路的经历，我为什么会放弃一份高的收入，跟着 去做神呼召我的工作，是当中发生了很多事啦。有因为你裁员之后，咁你要揾工噶嘛？咁嗰三年真系一啲收入都冇。咁喺嗰度，我喺教会度有好多嘅学习成长。咁我去揾工嘅时候咧，我记得我个小组组长俾咗本书我，咁就系讲嗰个雨落搬走个雨落去咗边度。咁我就睇完之后，知道嗰只老鼠周围去揾嗰个芝士嚟食。咁我睇完好感动。我找工的时候，我没有因为是我以前做设计啦，那我就要找回设计的工作。其实一路当中我有做过不同，当中有去啲花圃度插花啦，有做过牙医助护，我都有做过。因为当时是就算我减人工，神都冇开门关于类似设计嘅工作俾我做，咁我就应承神，我话你开咩门俾我，我就会愿意去做。其实当中我愿意去做嘅时候咧，其实原来神系预备我将来更远，佢想我做到嘅嘢。后屘做咗几年之后，我揾翻一间设计公司，佢请我做美术总监，我做咗一年。我发觉原来我不是那么喜欢那个生活，就是成日都挨夜之后呢就没有休息，跟住都是一味都是工作，好像生命没了意义。当时这间公司都知道我未必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真的炒了我。我就开始想究竟神你想我做些什么。后来我收到个电话，是我的组长，他就说西贡其实有间国际教会请秘书，你有没有兴趣呀？那我就第一时间去想，秘书我做都没做过，想都没想过要做秘书，我试一下啦。我说如果神你想我做，我会试一下。那当我去申请那个入职的要求的时候，我见到那张纸里面有十项，我想我有五项已经不符合要求了，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数我要做，即、就是要计很多数。其实对我来讲数学我是很差的，即、就是数学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很难。但是最后他们一个礼拜复返我，就我们决定请你了。那我就抱着一个好勇敢，觉得要顺服啦，咁我就去做呢份工。喺当中，教会嘅工作我系同牧师一齐做，跟住帮佢手做唔同嘅即系行政啦。但系当中其实好特别，神冇放弃我一路以嚟佢栽培我嘅技能。就是设计。我原来做秘书的时候，我不是只是做秘书，我是连要订那些物品啊，做设计啊，做数啊，还有做主日学啦，还有他们有其他要安排一些叫做启发课程呢，他们要做一些很漂亮的
2: 海报。

0: 举报话，就算晚餐嗰啲布置，我都要谂嘅，同埋插花我都要谂嘅。咁当中其实我冇真系冇放弃做设计咯，神系俾翻晒我喺当中系继续去建立我更多嘅技能。我谂系当中系我有愿意开我个心系俾神去改变，所以佢会继续。一些我觉得我冇可能的事变成有可能，因为神真的很多时候他都会做一些你觉得冇可能但在神里面什么都有可能的事嘛。
1: 哇，真的你是很传奇，由设计总监跟着走去做插花，跟着做助护，跟着做秘书，哇，过阶层你都掂到，但你又做得好合宜，又当中学到嘢又发挥到，哇，你真係好传奇啊，真係。
0: 哦，多谢。
1: 係啊，咁你一次一次嘅转变生活，其实有冇俾你稳定嘅嗰种嘅安全感呢？
0: 坦白讲，初初嘅时候我有唔平安嘅，因为成日都唔稳定㗎嘛。后尾当中我学识咗喺唔稳定嘅里面去信靠神嘅应许，其实喺当中我每一次我需要用嘅嘢，或者我需要买嘅嘢，每一次我祈完祷之后，好特别，神就会供给我。即系到而家谂翻起廿年啦，而家嘅信仰我系冇缺乏过咯。即系就算系一路唔稳定，其实系建立我个信心，系因为神唔会淨系透过一次俾你有信心，咁你就完咗个功课噶嘛，系、一定会系每一次好似上楼梯咁样，上完一层再一层，咁慢慢越上越高嘅时候，其实会神会俾更多嘅你咯，咁我就愿意去尝试啦。
1: 哇，好似你经历嗰个俾500蚊嗰个家庭，系凭信心生活吓，你又好似你脚步咁经历吓，
0: 系啊系啊，
1: 又真又实啊嗬，哇，真系令我都听到都好感动。咁咧，我哋留翻 下一节咧再访问你咧其他嘅嘢，等我哋大家咧知道你个生命点样改变，好嘛？
0: 好。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十一点半，
2: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马尔代夫日前发生一宗潜水事故，五名意大利游客参加水肺潜水意外死亡。事发地点

0: 靠近阿里马塔岛，潜水团队原本准备潜到一个深度大约50米的海底洞穴。五名死者中，一人是51岁的海洋生物学教授，另一人是他22岁的女，两人是研究人员，一人是潜水教练。另外有一名学生穿着了装备，但是临时改变主意没落水，决定留在游艇上。潜水的五人迟迟未浮出水面，船员报案，当地救援人员在大约60米深的洞穴中找到一具遗体，另外四人相信在洞穴内。军方已经派遣配备特殊装备的潜水人员前往现场。意大利外交部说，正同马尔代夫当局合作搜寻遗体，马尔代夫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估计可能是氧气樽出现问题，或者有潜水员出现恐慌反应，其他人协助而发生意外。泰国曼谷有货运列车同巴士相撞，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泰国传媒报道，当地时间下午3点40分左右，在曼谷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列车撞上一架巴士，巴士着火，附近几架私家车被火势波及。事故发生后，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巴士被烧焦，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交通部话，事发时巴士因为红灯停在铁路交汇处，铁路的栏杆无法降下，而列车运载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伊波拉疫情，当地卫生部门说至少80人死亡。目前当地出现246宗疑似病例，其中疑似指标病例是一名在布尼亚福音医疗中心死亡的护理员，他在发病后出现发烧、出血、呕吐和极度虚弱的症状。民主刚果政府说已经启动公共卫生紧急行动中心，加强流行病学与实验室监察，下令迅速部署应变小组。非洲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说，民主刚果伊图里省已经证实爆发伊波拉疫情，中心正同刚果、乌干达、南苏丹和全球伙伴召开紧急会议，以加强跨境监测及应变工作。海关今日在深圳湾管制站检获17只怀疑受管制濒危物种活蜥蜴，估计市值大约51,000元。海关根据风险评估，在管制站截查一架入境货车，发现这批活蜥蜴收藏在薯片罐中，并以衣物包裹。这批蜥蜴已经转交渔护署跟进。根据保护濒危动植物物种条例，任何人非法进出口或管有濒危物种，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00和监禁10年，有关物品会被充公。赤柱监狱一名35岁男性在囚人士，昨日自杀获救后被送到公立医院治理，延至今日不治。昨日凌晨0时26分，这名在囚人士在囚室内用床单绑在窗口铁栓上吊自杀。惩教人员随即抢救，将他送往公立医院治理。他获救后一直昏迷，今日情况转差，延至晚上7点59分证实不治。惩教处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庭亦将进行死因研讯。这名在囚人士去年因为强奸罪而被判入狱。全球十大药厂中已经有一半落户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分析，在人工智能颠覆医学研发的时代，香港在医疗创新发展上拥有四大优势，包括一国两制下健全法律与知识产权保障，两所位列全球首25位的医学院，全方位的资金支持，以及邻近大湾区连接实验室与生产线的地理优势。他说政府将会以政策配合，推动香港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0: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5: 卓越品牌领袖认证，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
6: 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 EXA 安诚，
7: 多谢新城颁发卓越储蓄保险产品及服务品牌俾 EXA 安诚。我哋会继续紧贴市场趋势，协助客户以更灵活嘅理财配置，满足唔同人生阶段嘅理财需要。多谢各位。
5: 香港企业领袖品牌2026主办新城财经台。
8: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又翻嚟恩语同路人。今集嘅嘉宾系何淑晶 Angel。咁啊 ，Angel 咧就刚才都讲到佢咧系喺佢嗰个嘅神点样供应佢喺过去里面，佢都接触好多多元化嘅工作。我听到就系咪啊？
2: 系
1: 唔同嘅嘢，佢都做得上手，而系咧仲有好丰富嘅预备。佢每一份咧都做得好好嘅。咁啊嗱，我哋见到你咧都做咗一段长时间喺呢间公司，系咪？
2: 嗯。
1: 咁你做咗几多年咧？
2: 做咗七年。
1: 做咗七年，哇，都系个颇长嘅时间。喺七年当中，有冇一啲更好嘅机构，或者系有冇更好嘅工作系吸引你个心动嘅？又或者系即系无论系经济上啊各方面咧，你都觉得咦一般人睇落去好吸引嘅？有冇啲咁嘅情况咧？
2: 有发生嘅，其实每一次七年里面啦，当中都有唔同嘅人会俾一啲好嘅即价钱啊，嗰、那个
1: 人工系咪？
2: 系啦，人工系好吸引嘅。
1: 系
2: 咁最近嗰次直情系系同啲律师做嘢，咁人工。是另外有啲心动嘅，因为佢都同我讲会系而家嘅人工两三倍，
1: 系
2: 咁，但系系啊，但系最后我企完肚，我自己又平安继续留翻喺 Inner City Ministry 度做嘢。
1: 咁点解你会拒绝咧？我谂对一般人嚟讲，呢个咁吸引嘅吓邀请吓，我谂一般人都好想即系。第一时间就举手就会做咗一份工啦，咁点解你咁断然拒绝呢？因为你自己讲你曾经都有三年咧系停咗工作噶嘛，
2: 系啊，
1: 点解你会有咁大决定呢？
2: 我谂当中最大嘅转变系我决定继续留低，系呢七年里面我嘅父母啦，我爸爸有癌症啦，咁妈妈就前三年中咗风啦，咁我而家喺呢间公司里面。我个老板啦，同埋啲董事，佢哋即系俾咗我好大嘅自由，俾我可以喺工作里面当中都可以照顾我父母。咁我老板成日同我哋星期二开会咧，我哋会有敬拜啊、祈祷。佢提出一样嘢就话，无论你嘅事工做得好叻、好叻、好成功都好，但系如果你家庭，如果处理得不好或者不理呢，这个不是一个成功，不是一个好的见证。所以当我父母有很多的复诊啊，很多要去陪他们去看医生啊、见医生啊的时候呢，很多时候都是在上班的时间。我都没有一份工是可以给我在上班的时间可以照顾我父母。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起神是很多时候给很大的祝福我，不是因为用个钱去衡量，而是我不想因为个钱令到我好像我现在要放弃这份工作了，而忘记神给我的恩惠和他的祝福，还有我都想给家人知道，神是很大很大的祝福，就算我们经济可能我没有了这份工作那么高收入，但神是每一次他都很信实去供应我所需要的。例如我记得我妈妈很多年前2000年前她有癌症，我记得她要买，即她要找个数呢，都几大笔数的，在私家医院做手术。当时我就开始同神计数啦。咁我要做几多少份外快先可以做设计，可以俾呢笔手术费呢？咁好神奇，一个月之后呢，我竟然係收到嗰份保险嘅全部数。因为之前其实嗰个保险嗰个公司嗰啲员工同我讲话，你最多只係攞到10,000元㗎咋，其他你要找嗰笔数係好大。咁我因为呢件事我睇到，原来喺我眼中觉得大嘅数目，其实喺神里面只係一粒好細嘅尘嚟㗎咋。咁 在我的生命成长里面，钱不是一个最重要我要想的先后次序，而是想神的国度。因为圣经都讲先求他的国度，他什么都加给你，即是我每一次都是抱住神那个应许去做每一件事，所以就这个决定我就觉得我应该寻求他的国度先，同埋我不想因为钱令我好像有捆绑，好似我做唔到神要我做嘅嘢，所以我就决定留低啦。
1: 非常之好啊！我都觉得啊 ，Angel 嗰个价值观咧，都令我觉得好感动，因为实在都唔容易，系咪啊？因为有阵时有好多咧，都人觉得理所当然嘅人对佢好，但系咧 ，Angel 系好懂得感恩啦，亦都感谢神系即为佢嘅丰富预备啦。咁你做嘅决定咧，系真系同一般人唔同咯。咁啊，你而家嘅工作你又中唔中意咧？你可唔可以简介一下你现在个机构里面做啲咩工作嘅咧？
2: 我而家个机构咧，主要系服侍尼泊尔人为主嘅。
1: 系，
2: 因为喺我哋嘅办公室嘅地址咧，就喺油麻地。咁嗰度咧有一个好大嘅办公室啦，咁我哋会做啲乜嘢呢？我哋有青少年嘅事工啦，我哋有小朋友啦，有妇女啦，有车衣嘅事工啦，有讲广东话嘅事工啦，有祈祷嘅事工啦，我哋有唔同嘅事工嘅。咁当中我哋最大型嘅项目呢，其实喺暑假里面，暑假里面我哋有呢个叫做圣经儿童圣经班，咁我哋就会做两个礼拜嘅。咁嗰两个礼拜我哋有小学啦，一个礼拜，一个咧就系幼稚园嘅。咁当中要做好多唔同嘅设计啦，有好多嘅敬拜啊，有好多嘅手工啊，同埋好多嘅教学喺一个礼拜里面要俾啲细路仔认识耶稣。
1: 明白。有冇啲有趣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即系呢个事工里面有冇啲特别你难忘啲嘅经历咧？
2: 有啊，我试过喺2024年啦，咁我邀请咗几个学生，咁佢嚟帮手，其实做义工嘅，咁当中有一个系未信耶稣，咁佢哋嚟帮手嘅时候咧要教啲细路仔啦，咁你系每一日成个礼拜都会灌输佢唱嗰啲敬拜歌，好似入咗佢哋个脑度，咁系令我难忘系呢个未信耶稣嘅学生，竟然佢会识唱，同埋佢识得祈祷，佢识得感恩，呢样嘢令到我知道，原来就算唔系俾细路仔叫啲义工嚟，其实佢哋都有得着。
1: 冇错，
2: 同埋当中啲小朋友啲未信耶稣喺一个礼拜，佢哋完咗一个礼拜再翻嚟咧，佢哋都会识得唱翻嗰个一个礼拜佢哋学到嘅歌而感恩。因为我喺七年里面试过见到一啲小朋友啦，佢哋嚟我哋嘅中心，由一个 B B 仔出世到而家佢已经读紧幼稚园，我见到佢嘅成长系令我好感动，系佢屋企又系得嗰百零尺，三个人住，但系呢个小朋友俾我知道系佢成日都会好开心嘅嚟到我个中心，佢成日都鼓励翻我，我哋要感恩，多谢耶稣俾我哋有食物，俾我有得翻学校，我哋要感谢耶稣，即系只系一个好细嘅三四岁嘅小朋友，佢已经识得去感恩上帝俾佢嘅嘢。虽然佢嘅环境唔系好似一般人咁好，但系佢个心富足啊，我会讲富足，
1: 非常之好
2: 啊，个灵富足，你会见到佢哋嘅笑容系好自然啊，所以当中我系令我好兴奋，同埋有啲年青人啦，佢哋因为经过暑期班，我哋有一个叫做暑假我哋会订一个地方咧，就系课佢哋叫做门徒训练啊，咁门徒训练佢有好多时候咧，佢哋都会上唔同嘅堂。唔同嘅堂，佢哋会学祈祷，学睇圣经，同埋有一个项目咧，就真系好似圣经里面讲咧，要 耶稣帮门徒洗脚，咁我啲童工啦同事咧就会帮啲细路仔洗脚嘅，就帮嗰啲参加嗰啲人洗脚，俾佢哋学习。其实我哋系做紧神喺圣经里面教紧我哋同门徒洗脚嘅一样，即系呢样嘢令到我好开心喺呢度继续有个希望，继续有个热情继续喺度做咯。
1: 系啦，都系一个好感动嘅服侍。或者我哋下一节再听下 Angel 嘅分享啊。
0: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3: Music on board。
4: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6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3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3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Drop Dead.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刘慧娴。
1: 在上一节的访问呢，我们听到 Angel 的分享，现在我又再问一些深层一点。 Angel， 我知道你有一个属灵的父亲，
2: 是
1: 他怎么影响到你今天的你呢？
2: 这个属灵父亲是之前我他在西贡那间国际教会是牧师来的，我是秘书，之后他就成为了我的属灵父亲。在当中他影响我最大是他不但只是一个牧者，他差不多很多时间他都会去服侍，因为他很喜欢煮嘢食。他跟我说煮嘢食其实是他放松的时候，跟神倾偈的时候。他做面包很好吃，他整芝士蛋糕很好吃。他每一次上这个圣经班，逢星期四他永远都没有缺席过。他几忙他的行程，他一定会揸车回到西贡的教会到带那个查经班。他很多事令到我很深刻，影响我是一样，他虽然很忙，但是他很多事他都会做。是例如圣经，他会带圣经班啦，星期日他会讲道啦，他又会跟人做辅导啦，在教会。跟住呢佢有时有啲地方可能有啲董事有啲会要开唔得闲，佢都会做埋其他人嗰份嘅。咁呢样嘢令到我知道作为一个信耶稣一个牧者，佢咁忙佢都会继续去有一个热心去服侍神。同埋当中令我最深刻系他讲了他一个很真实的见证给我知道，就是他很喜欢揸电单车的。他是纽西兰人。我记得在香港的时候呢，我有坐他的电单车尾，就是我生日的时候，他给了一个很大的惊喜，我坐在车后面。因为他很小个就已经揸电单车。在两年前他收到神跟他说，你现在要将这架车给回我了，你要卖了这架车。我记得当时我的属灵父亲告诉我，这件事是他最喜欢最喜欢的东西，他不舍得放弃，但是他说因为神要他给回神，他觉得是应该，因为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属于他。这件事令到我很知道到现在，就是我现在拥有的金钱啊，就算你拥有你的职位啊，全部都不是因为我自己，是因为藉着神我才可以有这些东西。就算他给我那些技能，其实我都要是感谢神，因为如果不是他，根本就不会有今天的我。所以我的属灵父亲影响我很大。
1: 我听你这样形容呢，我猜测你这个属灵的父亲是不是一个外国人来的呢？
2: 是啊。
1: 是啦，你说他是纽西兰人，是吧？
2: 是啊。
1: 哦，哇，真是好一个成全啊，真是这个成全。欸，那我 Angel， 现在时下呢啲人应该都好羡慕你啊。你又识设计啦，又肯服侍呢个社群啦，又可以照顾爸爸妈妈啦，又投入教会啦，又服侍緊而家呢一个机构啦。咁你有啲咩要素可以嚟鼓励下我哋年轻人去学习即係服侍，学习真的顺服呢？
2: 我想首先就是我们要学习时间管理啦，因为本身第一时现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忙啊，我们同埋要知道那个优先次序是做些什么。如果是神安排有些事要你做先的，那我就会揀了神要我做的事先。就算有些兴趣我很想做呢，我都会摆到最后。因为我要学习个时间管理啦，个优先次序啦，同埋我谂系我要有一个愿意嘅心，同埋愿意服侍神去继续去行。我如果鼓励年青人，同埋有一样嘢，我谂系唔好行快个神。好多时候我哋做决定咧，我哋会祈祷，好似一个提款机咁啊，就入咗张提款卡，就好想快啲攞啲钱出嚟。当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都好想，我哋祈完求神就即刻俾答案我哋。咁好多时我哋喺等候当中，其实我信仰都信咗廿几。

0: 几年、
1: 嗯
0: 啊、当中我觉得是我学会等候、
1: 嗯、
0: 等候不是一个浪费时间、嗯、我觉得在等候当中要学习是在神里面不但只要听他讲啦，同埋学习当中等候的时间，我哋可以安静，有时听下神有咩嘢想同我
1: 沟通
0: 沟通啦，有啲咩想我改变啦、嗯。其实喺等候当中，其实唔系嘥时间，千祈唔好觉得嘥时间。神咧永远都唔会嘥我哋时间，佢只系俾时间我哋去改变，同埋佢系一个好信靠同埋好好嘅爸爸。
1: 信得过同埋等得过啊！你有冇乜过嚟？你拣选嘅经文，你系啊自己真系特别喜爱嘅咧？
0: 有啊，喺罗马书十二章二节啦，佢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可为神嘅善良、顺存、可喜悦嘅旨意。我谂呢句圣经成日摆喺我心里面，我。当我知道因为世界很快行得很多时很多东西都很吸引我们。当我们觉得有很吸引的时候，我要将我的眼睛放在十字架上面先。当我放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神就会告诉我应该的优先次序。好像我刚才说你的优先次序啊，你的时间管理啊，神是会告诉你怎样做。有些事可能你觉得你觉得好需要做先嘅，但系神话其实呢个唔系好紧要嘅咋，你可以等一下，就系咁啦。
1: 哦，真系好好嘅鼓励啊！多谢你 Angel， 我哋咧就会将呢个说话放喺心里边啊，唔好效法呢个世界。多谢你 Angel，
2: 多谢
0: 你。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财经台，
4: 午夜12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访华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会在下星期二三访问中国。普京过去曾经多次访华，而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在声明中说，普京此行将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亦会就当前国际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而在会谈结束后，两国预计会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文件，两国元首亦会

0: 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嘅开幕式，除咗同习近平会面之外，普京亦将会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两国嘅经贸合作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前话，莫斯科同北京方面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会谈涵盖双边关系嘅各个层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话，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会在近期正式公布。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话，管理机制只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透过机制提供专业服务的交换，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山西省晋中市有一架载有学生的车辆翻侧，至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事发今日下午，据报涉事车辆接载学生前往观看一场赛事，途中发生意外。有媒体发布现场影片，见到一架中型载客车辆在路边翻侧，路边有几个身穿统一服装的儿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话，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航向，提供战略指引。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度维护好当前得来不易的良好势头。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预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质盘景输美、山东禽流感贸易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引擎及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警方呼吁市民提供一名在葵涌失踪男子的消息。70岁男子刘崇旺昨日上午离开葵涌道的院舍之后失踪，他的家人向警方报案。他身高大约 1.67 米，体重大约65公斤，中等身材，圆面型，黄皮肤，速短白发。他最后露面时身穿灰色上衫、黑色长裤和黑色鞋。任何人如果有失踪男子的消息或者曾经见过他，请致电36612900或者电邮同新界南总区失踪人口调查组，或者同任何一间警署联络。赤柱监狱一名35岁男性在囚人士前日自杀获救之后被送到公立医院治理，延至昨日不治。在前日凌晨，这名在囚人士在囚室内用床单绑在窗口铁栓上吊自杀，惩教人员随即抢救将他送到公立医院治理。他一直昏迷，昨日情况转差，至到晚上7点59分不治。惩教处已经将事件通知警方，死因裁判法庭将会进行死因研讯。这名在囚人士去年因为强奸罪而被判入狱。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至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有几

0: 自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有个朋友咧上嚟，咁佢身边有先生，咁嚟到之后咧一 check， 哇，原来好严重咧，就毛囊闭塞啦，好多油脂啦，好多头发咧去咗个休止期。咁女性嚟讲咧，嗰啲属于弥漫型脱发，我哋话咧个疗程，佢系属于第几级？因为一个疗程每个部分咧，我哋有六级嘅，有啲咧就严重，就要视乎你自己本身啦。
2: 如果没有天使世界，
1: 佢话。不如我哋试下先，有冇机会可以试下？我哋得可以买产品翻去试嘅。咁一买之后咧，用靓咗，后生咗，
3: 有成果。
1: 就跟住咧，佢丈夫就话：佢话喂，你产品得，你嗰阵时系咪讲我有疗程啊？系咪疗程可以仲得啊？咁样呢、这个答案你答啦，程主播。
2: 如果是有天使，谁会计较做嘢？
4: 重新睇健康，
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9: 又来到原味生活馆，听到 Jingle 都知道啦。今晚 Clement 身边的拍档就是这位啦。Hello， 梁子敦 ，Hello， 你好啊
10: ，Hello，Clement，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晚又可以一齐见面倾下偈啦。
9: 系啦，你嘅 social media 啦，咁其中一个 keyword 啦，即系要揾你嘅咧，就系失去教育啊嘛。
10: 嗯，
9: 吓，即系虽然我知道你都不停喺度衍生紧唔同嘅范畴嘅工作啊嘛，咁但系咧，呢一个工作你都仍然系不停，仍然系坚持做紧嘅。
10: 系啊，冇错啊，其实。就好似我即係上一个月嘅分享啦，其实我觉得即係人生喺事业上呢，即係我觉得发展呢个心态好紧要。即係当你能够带住呢个发展嘅心态呢，其实你先至有，如果你问我个人嚟讲呢，你就会有好多动力继续行落去啊，试下新嘢囉，唔驚嘅试下囉。咁同埋另一样嘢都系唔会怕呢，就系同你嘅后面嘅人呢去分享你嘅嘢。
9: 嗯。
10: 因为你知道你分享俾佢嘅嘢都系一啲旧嘅嘢嚟㗎。
9: 係係。
10: 咁然后你前面又可以继续去向前行落去。
9: 嘛。同埋有阵时个世界或者甚至乎个市场好大，你一个人都做唔晒啊。咁即系你如果真系想造就祝福多啲人，咁你都想多啲人去喺唔同地方你涉猎唔到嘅地方帮你实现緊你嘅梦想。
10: 冇错啊，绝对系啊。所以呢我今日呢想同大家分享呢，就係又系一样新嘢嚟嘅。就係、是、我喺今年2月嘅时候呢，咁我就出席一个会议啦，咁然后呢就去分享呢，就係讲咩叫做一个以华人或者适合华人嘅一个晚期照顾。
9: 嗯。
10: 嗱，咁点解我会咁样去做呢个题目呢？就係、是、因为呢以往我哋学嘅所有关于晚期照顾，即係临终照顾呢，其实全部嘅无论啲定义啊，无论啲咩框架理论啊，大部分都系西方嘅。
9: 因为佢哋喺呢方面行得比较前啲。
10: 同埋成个临终照顾嘅概念其实真系事实上喺西方嗰度嚟嘅。譬如我好简单用一个字解释啦。临终照顾呢，佢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hospice。hospice 就 hospice， 其实呢个字咧系一个非常之古老嘅字嚟噶。呢个字咧其实咧，如果睇翻历史咧，佢系源于12世纪嘅欧洲。咁 hospice 系咩咧？其实系当时咧就系因为即系欧洲有好多即系主要系一啲天主教徒啦。咁其实咧佢哋会去朝圣噶。咁佢哋朝圣咁以前。行嘅啫嘛，你唔会搭车噶嘛，系咪？即系好奢侈咁你行，但行好远嘅你谂下，即系可能你喂成个欧洲咁大，你可能系行成年嘅喎。咁喺过程入边咧，一定会病啦，唔舒服啦，甚至有人可能真系有机会会重病啦。咁 hospice 咧，其实就
9: 系
10: 一啲当时天主教会咧设立喺啲中途。
9: 嗯，
10: 就系俾呢啲可能系患病啊、饥寒交迫啊嘅一啲朝圣嘅人咧，就喺嗰度休养啊。
9: 嗯，
10: 即系总之有食物俾你啦，有水俾你饮啦，你病就会喺嗰度有人照顾你啦。总之就系到你好嘅身体健康翻啦，你先继续去行咯。
9: 系咪就系医院嘅前身？
10: 类似啦，类似啦，类似，但系啦，即系佢系有少少就好似医院咁。所以其实 hospice 就系一个咁样嘅一个地方嚟嘅。咁当然后来慢慢地就将 hospice 呢个字咧就攞嚟咧就成为咗。一个专门照顾晚期病人嘅嗰啲医疗机构嘅名字，系啦，嗱，咁所以即系其实成套嘢系好西方嘅，即系佢根本成个概念都好西方噶嘛。好啦，咁但系即系当我哋一路慢慢引入呢啲嘅临终照顾、晚期照顾嘅概念，咁好啦，但系去到华人嘅社会， 即系我

0: 大家都明白的就是所有的一些学术理论呢通常都是有一个文化差异的嘛，成个 cultural difference 嘛，即是他的文化背景和我的文化背景很不同的嘛。咁所以呢其实就是呢大概是两年前啦，咁呢就有一班在中国大陆的学者，咁他们呢就做了一个研究，就写了一篇论文，咁就真係正正式式就在啲学术期刊嗰度呢就刊登咗嘅。咁那篇文讲咩呢，就是他们好想去首先就是去睇一睇一啲即係西方或者国际上关于晚期照顾嘅一啲定义概念，然后就再去，因为佢哋全部都係华人嚟㗎嘛，就再去结合华人嘅文化，究竟一个华人文化嘅安宁服务或者晚期照顾应该係点嘅呢，
1: 係你就算食嘢都係啦，喺香港你话食边个地方嘅菜你都唔可以原装㗎，即係譬如辣得滞或者点样或者油得滞，咁都会按返嗰个地方嘅人嘅需要即係调节返。
0: 冇错啦，咁所以呢即係嗰篇文呢其实就出咗啦，咁我就都好仔细咁读晒成篇文啦。咁由今日呢就首先好想分享下佢大概讲啲咩，然后呢我当时嘅思考就係、是、呢好啦，按住呢一篇文就係话我哋係需要去设计一个关于以华人为基础嘅一个晚期照顾嘅模式。咁由跟住呢我当时就係去思考咁、那个模式真係点呢，咁所以今日呢就好想同大家分享即係嗰个模式嘅。我先讲下呢篇研究佢大概讲啲咩呢，其实呢好坦白讲，大部分嘅嗰啲定义啊或者係做晚期照顾嗰啲嘅手法啦、啊、其实同国际同西方嘅分别唔大嘅。嗱、例如我讲譬如第一个啦，晚期照顾嘅一个最主要嘅目的就係希望帮助个病人呢係提升佢嘅生活质素。我哋唔係要去医好佢嘅病。我哋知道佢係会死嘅。而我哋希望喺佢死之前我哋盡量去提升佢嘅生活质素。咁呢个係通嘅。
1: 无论你咩颜色皮肤咩种族都
0: 系通㗎。
1: 系呢个诉求都系一样
0: 嘅。冇错，都系一样嘅。好啦，咁而第二样嘢就係我哋呢就好强调呢就係尊重患者嘅尊严啦。即係我哋希望喺过程入面提升佢嘅尊严。即係除咗生活质素之外就係佢嘅尊严。
1: 咁呢个都系人权啦。
0: 所以冇错，呢个都系通嘅。咁但系咧，佢有一点咧就同国际上有少少唔同。好啦，就系话咧，好啦，咁我哋讲尊重病人嘅尊严啦，我哋尊重病人嘅意愿啦。好啦，咁但系当喺讨论嘅过程入边，譬如有啲决定，病人同家属有分歧，咁点好咧？嗱，咁喺外国嘅做法咧，就系继续倾啦，最好就系倾到有共识为止啦，咁样啦。好啦，咁但系咧喺呢一篇文章入边所讲咧，如果有分歧嘅话咧，佢嗰句就系写优先尊重患者嘅意愿，
1: 系
0: 病人系行先嘅，吓、即系我哋都会尽量一齐倾下。嗱，譬如个病人去到临终抢唔抢救啊，个病人话我唔想啊，但屋企人话唔得，一定要救，
1: 系
0: 死都要救，跟住拗完一轮都冇结论。
1: 咁点解系唔同咧？难道系西方唔系以患者优先？
0: 佢哋系冇特别咁明显或者咁清晰咁写。
1: 我以为西方反而系
0: 唔系，
1: 即系重视个人多啲啊？
0: 唔系啊，佢哋冇咁特别写，佢就系讲。我哋希望尽量都系攞到个共识，咁、但系呢一个中国内地嘅呢个文章入边就讲系，好清楚讲就系优先应该系用患者意愿行先嘅，
1: 定系反其道，即系可能西方咧不嬲都系以即系个人优先啦，即系唔使特别去 highlight， 但系反而咧系华人系多啲即系屋企人嘅意愿会大声啲，所以反而特别要讲患者。最重要咁样咯，
0: 都可能系都唔出奇嘅，呢、這个真系有可能嘅、你讲得好啱，因为我哋成个文化都系好着重嗰个集体性噶嘛，一个集体决策嚟噶嘛，咁但系会唔会喺呢个集体决策入边，其实就系将病人嘅意愿摆低咗咧？所以特别就系提出就系应该要将病人意愿摆翻出嚟先嘅。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2: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3: 好，我哋继续咧，翻嚟同大家去分享咧，就系咩叫做一个符合华人文化、有华人特色嘅晚期照顾嘅一个模式啦。咁啊，成件事咧就系源自于因为有一篇研究嘅文章啦，就是、一班国内内地嘅学者啦，咁佢哋咧即系有几十人嘅，都系喺国内系好出名做一啲晚期照顾，咁佢哋咧就系一齐去咧评估一下。即究竟外国西方嗰一套晚期照顾嘅定义啊，佢啲内容系咪适合华人呢？好啦，咁啊，头先讲到啦，咁其中有一点我发现有啲啲唔同咧，就系佢哋强调咧，就系、是、如果喺任何决定上有争拗咧，咁都应该系用患者嘅意愿行先嘅。好啦，咁跟住其他嗰啲咧都冇乜太大分别嘅，即系大家都一样。例如就系、是、我哋嘅服务系需要照顾除咗病人之外，家属都系我哋嘅照顾对象啦。另一方面就系我哋嘅照顾咧，唔系净系个病人死咗就停嘅。我哋系会照顾埋个家属后来嘅哀伤适应嗰个阶段啦。咁呢啲一样嘅。好啦，咁但系咧另一点咧，我见到咧佢特别写咧啊，又有啲得意。呢句一定系喺外国系冇写嘅，嗰句说话系咁讲啦。不过可能咧 ，Clement 听完都会有一大个问号嘅，就系佢话我哋所有嘅介入工作都系尽可能咧系建立喺一个有证据依循嘅基础底下，呢个好正常啊。即系做嘅一定要有证据噶嘛。但佢特别咧讲多一句就系，我哋系需要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嘅。
4: 咁究竟系乜嘢？
3: 咁究竟系咩咧？嗱，呢一句嘢咧，呢篇研究文章系冇演绎嘅。
4: 但系头先话咩要证据？证据嗰啲就好实在啊。中国文化就好主观，
3: 系咯。冇错啦。所以咧，我其实
4: 抽象。
3: 我其实咧就系睇完呢篇文章嗱，好坦白讲，佢系写咗嗰个要求就系我哋嘅工作系要有实证。但系同时间要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哇！咁我就真系啦，开始谂
4: 有实有虚啊，
3: 系啦，咁真系点咧？
4: 系
3: 咁，所以咧，我跟住先至延伸到就我后来点解我会去做咗一个presentation 一个分享，就系究竟乜嘢为之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嘅晚期照顾啦？首先我哋第一样嘢一定要谂一谂，究竟我哋中国文化背景最

0: 着重嘅系啲乜嘢嘢？我自己咧，如果你问我咧，我自己嘅思考咧，我觉得其中一个好重要咧，就系家。家庭个家，呢个绝对系我哋成个文化背景入边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嚟，即系我谂我哋大家都可以思考，就系喺我哋嘅文化入边，屋企系非常重要嘅。
1: 系
0: 个屋企唔系就讲紧实质上嗰间屋，即系嗰间屋当然重要啦，但系同时间就系成个家嘅嗰个 bonding 嗰个连结，嗰个关系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嘅。我唔知道 Clement 你认唔认同呢一样嘢，你有咩谂法？
1: 比起西方人系嘅，识西方人可能屋企人同朋友差唔多嘅啫嘛，分分钟可能朋友 close， 因为佢哋可能长大成人，毕咗业就会自由发展，可能去咗第二个州，去第二个国家咁样，跟住就好散嘅。但系中国人就多多少少都系会聚埋一齐啦，或者譬如你生咗小朋友。咁可能有啲人都会公婆爷嫲会凑，或者要求公婆爷嫲凑，或者公婆爷嫲好想凑咁样咯。
0: 系啦，所以咧我自己就开始去思考，就我觉得家呢样嘢系好重要嘅。好啦，咁所以咧，跟住我提出嘅咧就系成个晚期照顾，咩叫做有中国特色呢？就系我哋要提出一个叫做以家庭为本嘅服务模式。即系咩意思呢？就系、是、我哋好多时候咧，我哋做晚期照顾咧，通常都系以病人为本嘅，即系话个病人系主角。个病人系主角，咁我哋所有嘅服务啊、关注啊，其实全部都系向住个病人噶。其实好正常噶，因为真系佢系
1: 最大需要，
0: 最大需要噶嘛，因为
1: 系
0: 有佢先会有服务噶嘛。咁一般嚟讲都系咁做，其实系冇问题嘅。但系当我哋放翻去我哋嘅文化入边咧，因为我哋嘅文化就系当一个人病咗，其实除咗系佢嘅事，系成个家庭嘅事嚟嘅。其实成个家庭嘅每一个家庭成员都系会受紧影响嘅。
1: 系，即系你譬如话边个病咗，咁佢身边啲人会照顾佢啦，或者嗰啲亲朋戚友就会探佢啦。即系西方系少啲嘅，即系可能系大家个关系冇咁紧密咯。
0: 同埋咧，一个病人病咗咧，喺我哋做前线工作都会发现就系，佢有机会触发到就系个家庭之间有好多嘅冲突啦、争拗啦、曾经收埋咗嘅一啲可能关系嘅一啲问题啦，即系可能我同你唔系好啱码嘅，好算啦，阿爸阿妈喺度唔好嘈啦，但系当阿爸阿妈病嘅时候咧，啲嘢就即刻哇，即系攞翻晒出嚟噶咯，可能好多嘢就会攞出嚟，就会嘈啦，会拗啦，即系所以我哋一定要明白嘅就系，其实系成个家庭都会有影响嘅。咁所以我自己提出嘅就係一个以家庭为本嘅服务模式。我哋所有嘅嘢，我哋首先要知道第一点，病人只係呢个家庭嘅一部分嚟嘅。
1: 係。
0: 佢唔係唯一一个。
1: 即係出戏除咗主角之外，仲有配角啊，仲有即係路人甲啊。
0: 冇错。而佢哋嘅需要同样都係咁重要。即係譬如我哋喺成个过程入面举个例子，就係、是、我哋喺呢个病人佢病咗。然后跟住我哋会睇到嘅就係、是、譬如可能佢有两个仔嘅。两个仔就因为个病病咗之后咧，哇，引发咗好多佢哋之间原来几十年嚟嘅恩怨情仇啦。我哋其实都要处理啲嘢，
1: 系，
0: 即系我哋唔可以唔理。点解我哋要处理？就是、因为系呢个病人嘅病而引发咗呢啲嘢出现咗嘛。呢、个就系以家为本同以病人为本嘅分别。以病人为本，我唔理佢啦，关我鬼事咩？佢病，佢闹交咪闹交咯，佢哋嘈咪嘈咯。
1: 系，
0: 但系我哋嘅概念系点解我哋要强调个家咁重要咧？就是、因为对个病人嚟讲，如果你唔帮佢处理呢啲嘢咧，其实佢好痛苦。
1: 但系讲就明白，但系咧要处理都好难嘅，清官难审家庭事啊嘛。
0: 冇错，所以咧跟住我就会提出嘅就系、是，究竟喺实际执行上边，
1: 系
0: 即系究竟我哋点样去即系做呢一样嘢啦。首先，即系希望大家听众或者 client 大家都明白就系、是、啊，其实成件事就我哋成个睇嘅角度咧，我哋要睇家庭一个单位。即
1: 系
0: 呢个家庭入面嘅病人成员，
1: 系
0: 全部都系我哋应该要去关心嘅嘢。好啦，咁但系当然啦，咁跟住我哋就问，咁即系点做咧？确实做啲咩咧？咁我咧，其实咧就系设计咗一个模式啊。咁呢个模式咧，其实就系英文嚟嘅，叫做 create。即系制造、创造。咁咧 ，create 入边有六个英文字啦 ，C R E A T E 啦。咁其实就
1: 系
0: 六样嘢嚟嘅。咁我一阵间咧休息完翻嚟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呢个 create 嘅模式，其实究竟系做啲咩，同埋入面嘅内容系点啦。新城财经台。

0: 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话，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面，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航向，提供战略指引。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对两国老百姓，对全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同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双方达成的初步成果包括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等规模各自关税产品减税。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盘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个星期

0: 访华之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下星期二同三访问中国。普京过去曾经多次访华，而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克里姆林宫在声明说，普京此行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深入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之外，亦都会就当前国际和区域关键问题交换意见。在会谈结束之后，两国预计会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和一系列双边文件。两国元首亦都会出席俄中教育年的开幕式。除了同习近平会面之外，普京亦都将会会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就两国的经贸合作进行讨论。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早前曾经说，莫斯科和北京方面都高度重视今次访问，预计会涵盖双边关系各个层面，行程将会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泰国曼谷有货运列车和巴士相撞，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泰国传媒报道，当地时间下午3点多，曼谷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火车撞向一架巴士，巴士着火，附近几架私家车被火势波及。事故发生之后，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巴士被烧焦，救援人员将伤者送到医院救治。交通部话，事发的时候巴士因为红灯停在铁路交汇处，铁路的栏杆无办法降下，而列车运载货柜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同巴士相撞。快快本港，大埔有电单车撞向倒冧的树，男司机不治。事发在夜晚大约10点半，一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近圆洲仔公园的时候，撞向一棵高10米、阔20厘米倒冧的树丫。电单车男司机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全球十大药厂中有一半落户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分析，在人工智能颠覆医学研发的时代，香港在医疗创新发展上拥有四大优势，包括一国两制下的健全法律和知识产权保障，两间位列全球头25位的医学院，全方位的资金支持，以及邻近大湾区连接实验室和生产线的地理优势。就制药公司选择香港作为研发基地的选择并不意外。他在香港医学论坛开幕典礼上强调，政府将会以政策配合推动香港成为全球医疗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包括今年内将会正式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管中心，以及位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推动生物样本和临床数据跨境流动，并透过在预算案宣布成立的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全力将香港打造成全球新疗法的首发平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直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湿度8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7: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8: 从线上到大气。

0: 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2: 今晚嘅完美生活馆除咗 Clayman 之外咧，当然有我嘅拍档 Arnold 啦。咁啊 ，Arnold 咧今晚咧就话想同大家咧喺节目度分享一下一套适合华人嘅临终晚期照顾。咁佢就话啊有六大范畴，咁就 CREATE 六大范畴。喂，我哋系时候讲一讲啦。
3: 好啊，咁啊讲下呢一个叫做 create 嘅一个模式系咩咧？首先 create 咁即系创造啦。咁其实呢个模式最终想创造啲咩先？咁其实咧两样嘢嘅，希望透过呢个模式咧就系创造咧希望与快乐，就系 create hope and happiness。就系想做呢样嘢，即系呢个系最终嘅目的嚟嘅。好啦，咁究竟点样做到呢样嘢咧？咁我哋首先讲下个 create 嗰六个字系啲咩先啦。第一个 C celebrate 庆祝庆祝 ，OK。第二R reconnect 重新连结，第三个E 就是 eat 食嘢 eat
2: 系
3: eat， 第四个 A 就是 award 奖励 award， 第五个 T 就是 transform 转化
2: 系，
3: 咁而最后一个 E 就是 explore 探索
2: 系。
3: 好啦，嗱咁啊，当然要逐个讲系咩啦。好，先讲下第一个 celebrate 即系庆祝，点样可以创造希望与快乐呢？其实第一样嘢咧，就系制造机会俾一家人一齐庆祝节日啦。
2: 系，
3: 因为华人中意庆祝啊嘛。其实我哋要做嘅就系制造啲机会，庆祝，庆祝生日，庆祝母亲节、父亲节，庆祝农历新年，庆祝中秋节，咩都好，我哋就系庆祝。点解？因为庆祝嘅过程入边，先能够聚集到一家人翻嚟。一定会嘅。我哋其实由细到大，我哋都好习惯，就系过年过节，咪就系要去长辈屋企食饭咯。我哋要团拜咯，我哋有好多啲嘢噶嘛。所以我哋成个嘅思考第一样嘢就系要去制造呢啲机会。我哋唔系等，系直头主动制造机会。
2: 现代嘅术语就系仪式感咯。
3: 系啊，
2: 因为有时咧，我细个嘅时候成日觉得谂，即系庆咩祝咧？咁即系系咯，咁搞坛大龙凤，譬如以前啲邻家好中意嗰啲寿宴啊，摆摆几围咁噶嘛。而家就冇咁兴啦，一围已经好叻噶啦。
3: 系啊，
2: 咁但系原来即系你冇晒嗰啲嘢咧，你突然间觉得诶、哎、过节又唔知做乜。
3: 系啊，
2: 即系近年啲人就会觉得啊，新年好似冇乜气氛。咁其实就系欠缺咗嗰啲，
3: 咪就系
2: 欠缺
3: 庆祝咯。即系所以对一个晚期病人嚟讲，我哋好想做嘅就系去帮佢去庆祝。我哋制造呢啲机会，我哋去揾呢啲嘅节日，即係可能明明係未到都唔紧要，庆祝咗先咁样。因为点解？因为个病人可能佢时间真係未必等到咁耐㗎嘛。咁呢个就係第一个 C， 就係 celebrate， 其实就係让大家走埋一齐。所以头先讲我哋希望制造嘅係希望同快乐㗎嘛。其实喺个 celebration 嘅过程入面就一定会有快乐。
2: 係。
3: 嗱呢个就係第一个 C。好啦，第二个呢 reconnect。reconnect 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我哋要去帮病人，我哋主动帮病人就系去连结啊，特别系一啲破裂咗嘅关系，就系、是、透过呢啲庆祝邀请佢哋嚟咯，重新连结，即系可能你好耐冇见呢个亲人噶啦，咩原因都好，
2: 揾个理由
3: 就系翻嚟咯，即系起码我哋会做一样嗱，当然佢嚟唔嚟唔紧要，另一件，但系起码我哋要做嘅就系我哋一定要有个意识，就系、是、去 reconnect。
2: 嗯，分分钟系咪就系同 celebrate 去联系系啦？冇错，有边个生日生日
3: 系啦
2: 咁样，
3: 因为
2: 或者咩节、
3: 啊，我哋嚟紧会帮佢搞一个生日，有边啲亲人啊，有边啲屋企人系好耐冇见嘅，你都邀请佢啦，借呢个机会邀请佢啦。即系我哋要做就系鼓励，点解就系因为对我哋嚟讲，我哋好明白喺华人嘅文化入边， 一家人完整和谐系一个好终极嘅目标嚟噶。
2: 嗯，
3: 即系其实我哋任何一个华人，如果你问我，我哋根深蒂固都会希望就系家庭和谐。
2: 嗯，
3: 家人之间关系好好。
2: 嗯，
3: 呢个系我哋心底里一个好大嘅渴望嚟嘅。
2: 嗯，
3: 咁所以我哋就系要尝试去透过庆祝嘅活动，
2: 嗯，
3: 然后就系俾机会佢哋去 reconnect。
2: 嗯，
3: 即系你贸然叫佢打电话俾佢，佢好难噶嘛。我做咩无啦啦打电话俾佢都唔知讲乜。
2: 嗯，
3: 但系而家唔系，我哋嚟紧想帮个病人搞个生日 party。
2: 嗯，
3: 不如你一齐嚟啦。
2: 嗯，
3: 系啊，咁即系当你邀请嘅时候，大家都会知道可能系最后一次。
2: 嗯，
3: 咁你会唔会嚟咧？
2: 嗯，
3: 如果你嚟，咁就嚟啦。
2: 嗯，
3: 我觉得呢个就系第二个我觉得好重要嘅 point， 就系 reconnect。
2: 嗯，
3: 我哋做呢件事。好啦，咁第三个咧。啊！呢、這个咧真系，我觉得我自己谂嘅时候都觉得好得，我谂咗好耐呢个 E 应该系咩嘅，但我最后谂咗一个好简单字就系、是、eat
2: 饮饮食食，
3: 因为中国人中意食啊嘛。
2: 嗯，
3: 其实你围埋一齐庆祝做咩啫？
2: 系
3: 咪就系食咯？
2: 诶，搵日约你食饭，搵日约你饮茶，
3: 或者你庆祝你过时过节做咩啫？食咯，一定系食噶，其实系、即系无论你系一围围咁，其实通常都一围围嘅。即系你谂下，其实好得意噶，我哋华人嘅文化入边咧，我哋食饭系中意圆台噶。
2: 嗯。
3: 西方嘅文化未必一定系用圆台嘅，
2: 要坐得好好，系啦，即系唔好飞上过海啊，系啦，即系讲嘢唔好太声喺餐厅度。
3: 即系佢哋系可能系一张长台，即系一定系自己一个位，但系可能一张长台啊嘛，即系我哋可能睇戏咩都好，我哋见到一张好长嘅长方形台，即系一人有自己一个位。但系我哋华人好少系咁样嘅 setting 食饭嘅，其实、你谂翻我哋一定系圆台。大家一班人一齐，然后有一碟餸摆喺中间，大家就去夹、其实是一个咁样嘅嘢嚟噶嘛。所以食呢其实就系喺成个庆祝入面，我哋透过庆祝嘅过程入面，我哋做啲咩呢？其中一样一定要摆落去就系食，聚餐，而喺呢个聚餐入面，大家就有更加会有个机会可以有个 reconnect 啦。
2: 因为有阵时食咁样，你系食紧嘢嗰阵时咪唔会讲嘢咯。但系如果你无啦啦唔系有食呢个环节嘅时候，大家你眼望眼又未必真系有可以倾到几个钟头偈。
3: 系啊，你唔知做咩好噶嘛。其实你咁大家即系我同你关系又唔系特别好，即系谂啊。咁但系大家坐喺度。即系做咩啫？唔知做咩噶嘛，系咪？咁你食嘅过程入边就系、是、啊，大家一齐一家人食餐饭，即系就系嗰个 terms， 一家一齐食餐饭，咁咪坐埋一齐，咁咪就算你唔系好多嘢倾都好，你有时起码你有嘢食，一路食啊，可能你夹下俾佢，佢夹下俾你，哎，你食啦食啦，哎，你食先啦，你夹先啦，其实呢啲全部都系 reconnect 嚟噶。
2: 可能中间其实唔系讲嗰啲乜，
3: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即系你唔需要特别讲啲咩，但系呢一种食咧。其实就系好能够就系让到嗰个家嗰种感觉系走翻出嚟嘅。我唔知道我自己真系会谂就系对我哋嘅文化嚟讲呢种感觉系我喺个脑入边会谂到无数咁多嘅画面，其实都好强烈嘅。就系咁样走埋一齐食咯。呢个就系第三点啦。好啦，跟住第四个咧就
2: 系
3: award 啦 ，A award
2: 系
3: award 就系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我哋要做嘅就系我哋多啲去。赞赏下对方啦，我哋鼓励大家去肯定啦，赞赏啦。点解我话呢个系一个介入模式咧？就系、是、我哋作为社工咧，我哋喺过程入边咧就会鼓励大家就系、是、啊，其实多啲赞赏鼓励大家，譬如啊，好欣赏你咁远都特登翻嚟，欣赏，或者啊，有啲咩嘢啊，其实可能你都好想即系赞下佢嘅。鼓励下佢嘅，或者你欣赏佢有啲咩佢做得好啊？譬如睇到你啊，原来好辛苦照顾阿妈，呢咁多年都做咗好多样嘢咯。我哋要做嘅就系希望大家喺呢个过程入边批评嘅一定可能有好多，但系我哋更加想讲嘅就系俾个机会佢哋去谂一谂，有冇啲咩系可以多谢对方，好好咁样去欣赏对方、赞赏对方嘅说话。呢、这个就系 award 啦。
0: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6: 好，咁啊，翻到嚟最后一节咧，继续同大家分享呢一个 create 嘅一个模式啊。咁啊，讲到咧，剩翻最后嗰两个英文字啦 ，T 咧就系 transform 转化。
7: 系
6: 其实咩意思呢？就系将大家嘅身份互相转化。咩意思呢？就系、我哋好多时候呢都好習慣地呢，就係将个病人放喺中间点，头先都讲啦，佢係个主角嚟㗎嘛。咁但係呢，我哋要有一个意识呢，就喺呢个嘅介入模式入面呢，就係刚才讲，因为係成个家庭㗎嘛。
7: 嗯，
6: 其实每一个家庭成员都系主角嚟㗎。好啦，咩意思呢？就係头先我哋一路都讲，我哋会 celebrate 啦，我哋会食饭啦，我哋头先都讲就係、是、我哋就用个病人，可能个病人就嚟生日啦，我哋呢就系去庆祝咁样。呢个咪病人为本囉。
7: 嗯。
6: 但我哋今次唔系讲系家庭为本，所以我会做啲咩呢？就系、是、哦，照顾你嗰个家人呢佢生日喎。
7: 嗯。
6: 不如我哋今次就系同个照顾者庆祝生日。
7: 嗯。
6: 即系调返转头，我哋唔系买个蛋糕同个病人庆祝生日，而系买个蛋糕请个病人送呢个蛋糕俾个家人，俾、个照顾者。
7: 系。
6: 而喺个过程入面，佢俾翻一份肯定啦，赞赏啦，感谢啦，就好多谢你照顾我啦。
7: 因为你净系做同净系同嗰个病者去庆祝生日，一年最多一次啊嘛，系啊系啊。
6: 但系当你调翻转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有好多嘅可能性出现啦。
7: 嗯，
6: 即系所以我哋会好想强调嘅就系嗰个 transformation 个转化，就系其实唔系净系个病人先系服务嘅接收者。
7: 嗯。
6: 原来病人都可以变成一个服务提供者。
7: 嗯。
6: 当然佢嘅体力精神有限，所以我哋咪協助佢囉。
7: 嗯。
6: 譬如我哋協助佢买一份礼物送俾佢嘅家人。
7: 嗯。
6: 協助佢写一封信，感谢信送俾嘅屋企人。
7: 嗯。
6: 喺生日嘅时候可能送俾佢。喺情人节嘅时候，我哋協助个病人买一扎花送俾佢嘅屋企人。
7: 嗯。
6: 都得㗎。即係我哋成个諗法就係我哋要知道成个家庭入面每一个人都可以系主角。
7: 嗯，
6: 我再讲一个例子，就系咧，呢个系一个都好深刻嘅一个例子，就系咧，我有做儿童嘅一啲晚期照顾噶。咁、有一次咧，我有一个个案咧，就系嗰个病嘅咧，系一个家庭入边嘅细佬，佢个小朋友
7: 系，
6: 咁佢有个家姐，个家姐系完全冇问题，正常嘅。咁、妈妈咧就一定系好花心。

0: 心机去照顾个细佬啦，全副心机放晒落去啦，所有焦点都放喺个细佬度噶嘛。而个家姐咧，其实佢好生性嘅，佢唔会特别掠扭计话啊，妈妈你唔陪我啊，佢唔会嘅，佢好生性，佢知道细佬病。好啦，咁有一次咧，我同我同事当时去探呢个家庭做啲咩咧，好简单就系、我哋带晒成家人一齐落公园。跟住当时因为有我一个社工，我有一个护士，我就话俾个妈妈知，我话嗱，细佬交俾我哋去照顾，我哋有两个同事，你唔使担心啦，我哋照顾佢啦。跟住我哋邀请个妈妈咧做啲咩咧？陪个家姐去玩咯，就系陪个家姐去公园上滑梯啊，
1: 即
0: 系俾
1: 一
0: 个
1: 时间系妈妈系属于你嘅，
0: 系、
1: 你一个。
0: 点解我哋会咁样谂？就系、因为个家姐都系呢个家庭入边嘅主角嘛。呢、个就系以家为本嘅嗰个重点。
1: 系
0: 我哋睇嘅唔系净系嗰个病嘅细佬，
1: 嗯、
0: 而系个家姐。虽然佢系一个健康嘅小朋友，但系其实佢都有需要被妈妈去锡佢噶嘛。我哋就制造呢个机会出嚟，呢、个就系 transform 转化。唔好淨係將個病人淨係單一只可以係接受服務嘅。我哋呢個就係第二個天。
1: 有時候啲能量嘅 input 呢都能夠令嗰個人可以撐耐啲囉。即係一路都係忽略個家姐，佢可能你話佢好生性啫，但係有一日可能佢即係都會爆有情緒。
0: 當然啦，因為即係佢都係一個好正常有需要好想被照顧被愛嘅一個人嚟㗎嘛。好啦，咁而最後一個 explorer 呢就係探索。就係喺呢個過程入面我哋會同病人我哋一齐或者同成个家庭，我哋一齐会去探索。哦，系嘅，虽然个病人佢系病得好严重，但系究竟佢系咪咩都做唔到咧？定系仍然有啲可能咧？譬如头先讲翻转头，我哋回应翻 celebrate 系咪净系一定佢而家好病咯，出唔到医院噶咯，唔可以去酒楼食一围噶咯，咁啊系咪就代表冇噶啦，冇得做？唔系，我哋去谂嘅，唔系噶。我哋不如问医院借间房，我哋买啲外卖，我哋一齐喺医院嗰度围一张台一齐食咯，都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噶嘛。即系 explorer 就系我哋唔好咁快就会觉得唔得噶啦，冇可能。
1: 即系净系最完美、最直觉嗰种模式咁样。
0: 系啦，我哋唔好俾嗰个客观嘅环境啊、时间啊去阻碍咗我哋。即系我哋应该要去突破，就系其实。冇办法去酒楼，咁咪可能喺屋企或者喺医院咩都得㗎。係咪一定要去到正日先可以庆祝呢？唔一定㗎嘛。你话就得㗎啦嘛。你话喂我哋就庆祝仲有一个月就生日。咁你都可以系一种嘅探索可能嚟㗎嘛。即係所以最后一个系我哋作为做呢个工作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心态就系我哋不断去諗。唔需要一定要去到好完美先至系叫做成功。其实喺成个过程入面其实你能够俾个屋企人俾个病人感受到头先所讲就系、我哋都系一齐嘅。我哋有机会可以一齐，我哋仲有一次机会一齐嘅。咁其实呢个已经系带嚟好大嘅，就系所讲 create hope and happiness。就系想佢哋透过呢个模式入面就系慢慢去拥有攞返嗰一种嘅。希望咁唔系淨係睇住个病人
1: 係
0: 佢病㗎啦冇嘢可以做㗎啦佢就嚟死㗎啦唔系原来我哋透过呢啲事系让到成个家庭个病人觉得系仍然有希望个希望唔系个康复个希望系我哋仍然有可能可以一家人一齐有好嘅时光而有嘅话就系嗰个快乐出现
1: 即系嗰啲日子就变得易过啲囉。
0: 係呀、你唔系就系不断数算緊佢仲有几日啊？佢仲有几多日啊？佢就嚟死㗎喎仲有一个月喎、即系你日日就系咁样谂住呢成件事系好悲观嘅，即系我成日觉得就系等死系好惨嘅，
1: 系，
0: 但系我哋反而去谂嘅就系唔系等死，而系我哋去谂，今日仲有精神、咁就谂下今日仲有咩可能啦，
1: 即系剩翻唔多嘅时间，点样可以过得好啲咁样，
0: 冇错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我自己喺呢一篇嘅一开始所讲嘅一篇文章，就系讲话。有华人特色嘅一个晚期照顾嘛，咁究竟系咩呢我自己嘅思考呢嗱，当然可能大家都有好多自己嘅意见啦。我自己嘅思考就系，我觉得一个以家为本嘅安宁照顾，我觉得就系个答案啦。
1: 好，今晚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月再见啦，阿奴，
0: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福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同协调，又话伊朗目前仍然维持对海峡通航的管理。一批之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问，说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稍后会对外公布。阿齐兹说，伊朗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有关机制。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和相关方，才能够从中受惠。而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会收取必要费用，但会对美军的自由计划的实施单位保持关闭。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同以色列最快下个星期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同以色列正密锣紧鼓为重新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最快可能下个星期展开行动。消息说，行动方案之一是派突击队到地面拿出埋藏在废墟下的核材料，但可能会造成死伤，亦都可能同伊朗地面部队交火。美国官员承认这个选项风险较大。另一个方案是对伊朗军事目标的基础设施展开更大规模、更高强度的轰炸。有以色列高层官员早前说，以色列正为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几日甚至几个礼拜。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对伊朗失去耐性，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又说，伊朗核计划暂停20年足以令到美伊达成协议并结束战争，但前提是伊朗必须提出切切实实的保证。翻返本港，政府午夜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收费隧道和青沙管制站隧道费 50%。 运输署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作为对业界的支援，的士乘客在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为避免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的士车厢内会放置标语牌提醒乘客，减免措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全额隧道费。的士车队和平台应用程式亦都会显示有关信息。本港今年将推出本地鱼龙产品新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鱼龙产品竞争力。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电台节目说，上任时留意到本地鱼龙业似乎不断萎缩，但行业有悠久历史文化，食品安全是金漆招牌，因此制定鱼龙业可持续发展蓝图，透过高科技推动业界发展新的统一品牌，确保鱼龙产品优质安全，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有二维条码可以知道产品的生产地点，提升市场信心，期望之后可以打开内地甚至是海外市场。下一步亦都计划扩展到养猪和养鸡业，以至食品加工行业，相信只要改善工作环境和提高收入，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入行。他又说，带有汉坦病毒的老鼠品种在香港并不常见，因此本港出现爆发的风险较低，但食环署已经运用不同方式加强灭鼠，包括增加夜间灭鼠，并大量使用红外线摄录机监察鼠患的情况，捕鼠效果较上届政府增加2至3倍。四个港人在新西兰南岛发生交通事故，两死两伤。新西兰警方说，事发在当地昨日下午位于南岛的塞尔温区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两个香港游客死亡，另外两个香港游客受伤。 中国驻克赖斯特切奇总领馆话，对事件深感痛惜，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同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同埋协助。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湿度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0: Bits，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0: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1: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0: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同石油汽车嘅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睇唔到嘅废气。如果发现你架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喺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噶。废气唔超标，空气自然清新啦。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5: 真相大白，
6: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5: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冇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6: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5: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4: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点半至12点。开始直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0: 药。到咗晚上嘅九点半，呢一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每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 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两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话，中美星期三喺南韩嘅经贸磋商之后，双方取得积极共识，双方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并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减税等问题，亦都会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话，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盘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亦都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撤销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证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伊朗传媒报道，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又说伊朗目前仍然维持对海峡通航的管理，一批之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问，说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

0: 航行，稍后会对外公布。阿齐兹说，伊朗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有关机制，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和相关方才能够从中受惠，而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但会对美军的自由计划的实施单位保持关闭。以色列空袭加西地带造成多人死伤。据巴勒斯坦传媒报道，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已经身亡。哈达德是自去年10月美国推动停火协议以来遭到以军击杀的最高级别哈马斯官员。哈马斯一个高级官员据报亦都证实消息，而哈达德的太太和女儿亦都在以军空袭中丧生。报道说，加沙城多座清真寺通过喇叭广播悼念遇难的哈达德。以色列在15号的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亦都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以方说，哈达德是哈马斯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亦都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翻返嚟本港，政府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50%，为期两个月，但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运输署说，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已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额外申请。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的士车商会展示相关标语提醒有关安排，以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大埔有电单车撞向倒冧的树，男司机不治。事发夜晚10:30，一架电单车沿沿线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近圆洲际公园的时候，撞向一棵高10米、阔20厘米倒冧的树丫。电单车男司机昏迷，送往拿打素医院之后证实不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湿度91%，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号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Music on board，
5: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o.1，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的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的兴奋和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疯狂，诚意推荐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

0: 冇保存大厦管理嘅重要文件，亦会有新嘅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
6: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3: 哇，咁容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4: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3: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4: 佢唔相信阿妈。
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午2:00，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泰国曼谷有载货火车同巴士相撞，至少八人死亡，三十二人受伤。新华社报道，有一个中国公民受轻伤，经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事发在星期六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载货火车同一架巴士相撞之后引发大火，整架巴士陷入火海，现场传出爆炸声，并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而死者全部都是巴士上的人员。泰国交通部说，涉事巴士事发的时候因为红灯停了在铁路道口，导致升降杆无法下降，而火车因为载住货柜，货柜的重量令到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同巴士相撞。泰国总理阿鲁廷到了事故现场视察，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和全力救助伤者。中国商务部说，中美星期三在南韩进行的经贸磋商之后，双方取得积极共识，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税产品减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并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减税等问题，亦都会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说，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盘颈输尾、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亦都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证飞机发动机、令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伊朗传媒报道，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又说伊朗目前仍然维持对海峡通航的管理。一批之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稍后会对外公布。阿齐兹说，伊朗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有关机制。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和相关方才能够从中受惠，而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会收取必要费用，但会对美军自由计划的实施单位保持关闭。上周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表示，如果执政工党选举党魁，他将会参选。斯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比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自己会参选。他又说，不会立即推动党魁选举，因为既不符合工党，亦都不符合国家利益。如果仓促举行党魁选举，新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现场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深陷政治危机，工党内部几十个下议院议员要求他辞职，几个政府高官亦都辞职逼供，但

0: 既然多次话唔会辞职，并坚称如果有人发起党魁选举，佢将会迎战。据报另一个潜在候选人是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翻返本港，政府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等，使用政府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五成，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话，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油费用上升的压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湿度 90%，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件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7: 做中文纸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8: 寿
7: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6: 系咯，
8: 仲开实体，
7: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8: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2: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什么看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5: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10: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9: 其实每收到这些讯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6: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7: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6: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5: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

0: 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播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有汽车冲向人群，八个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警方拘捕31岁嘅男司机。事发喺当地星期六下昼，摩德纳市长话，涉事车辆当时喺市中心突然加速冲向人群，撞到多个途人之后，再撞向一间店铺嘅橱窗。涉事男司机之后落车企图逃走，他手持一把刀刺向一个企图制服他的途人，最后有几个途人赶到将他制服，然后将他移交给警方。摩德纳市长说，被捕男人是当地人，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出生，并没有刑事记录。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事件极其严重，正同当地部门保持联系。泰国曼谷有载货火车同巴士相撞，至少八个人死亡，32人受伤。新华社报道，有一个中国公民受轻伤，经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事发在星期六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载货火车同一架巴士相撞之后引发大火，整架巴士陷入火海，现场传出爆炸声，并波及多架私家车同电单车，死者全部都是巴士上架人员。泰国交通部说，涉事巴士事发的时候因为红灯停了在铁路道口，导致升降杆无法下降，而火车因为运载住货柜的重量令到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同巴士相撞。泰国总理阿鲁廷到事故现场视察，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和全力救助伤者。上星期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表示，如果执政工党选举党魁，他会参与。斯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比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说自己会参选。他又说不会立即推动党魁选举，因为既不符合工党，亦都不符合国家利益。如果仓促举行党魁选举，新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的合法性，现场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深陷政治危机，工党内部几十个下议院议员要求他辞职，几个政府高官亦都辞职逼供，但司纪贤多次说不会辞职，又坚称如果有人发起党魁选举，他将会迎战。据报另一个潜在候选人是大曼切斯特市长贝安德。中国商务部说，中美星期三在南韩进行的经贸磋商之后，

0: 双方取得积极共识，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减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并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减税等问题，亦都会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话，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盘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长期关切。中方亦都将会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证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伊朗传媒报道，欧洲方面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又说伊朗目前仍然维持对海峡通航的管理。一批之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气温介乎23到26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直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3度，湿度 88%， 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周三限定，有
7: 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10: 从生活美学到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2: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1: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3: 民生无小事，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9: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铺道，小铺道的故事啦。其实佢。

0: 在上年的十二月，啱啱度过了她十七岁的生日，所以呢其实她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噶。她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咧，带咗她去她最中意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她食晒她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她可以度过到好开心的最后一段时间。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3: 爸爸媽媽，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7: 哇，咁用乜嘢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8: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7: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8: 佢唔相信阿妈。
6: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始直击。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揼揼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一百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是相对少的剧种，是用一些我们平时日常生活用的讲话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包括巴士、货车、小巴和的士使用政府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五成，为期两个月，但不包括私家车、电单车和机动三轮车。运输署说，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额外申请。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的士车商会展示标语提醒有关安排，以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星期三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之后，双方取得积极共识，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减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并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减税等问题，亦都会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说，双方将积极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盘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亦都将会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有汽车冲向人群，八个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警方拘捕31岁的男司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摩德纳市长说，涉事车辆当时在市中心突然加速撞向人群，撞到多个途人之后再撞向一间店铺的橱窗。涉事男司机之后落车企图逃走，他手持一把刀刺向一个企图制服他的途人，最后有几个途人赶到将他制服，然后将他移交给警方。摩德纳市长说，被捕男人是当地人，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出生，并无刑事记录。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部门保持联系。马尔代夫有五个意大利人在潜水的时候身亡，其中四人遗体相信被困在海底洞穴深处。马尔代夫一个军方潜水员在搜救的时候丧生。当地传媒报道，遇难的军人是国防军上士，他进行水下搜救的时候出现突发严重疾病，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星期四，五个意大利人在雅姆环礁潜水的时候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在水

0: 下60米深嘅一处洞穴揾翻，相信失踪四人嘅遗体同样困喺洞穴入面。而五个死者入面，包括咗一个生态学副教授同佢嘅女。马尔代夫警方调查事故原因，估计可能是氧气樽出问题，或者是有潜水员出现恐慌反应，其他人提供协助的时候发生意外。上周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说，如果执政工党选举党魁，他会参选。斯卓添说，工党需要一个合适的竞选，比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说自己会参选。他又说不会立即推动党魁选举，因为既不符合工党，亦都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如果仓促举行党魁选举，新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的合法性，现场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直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湿度8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3: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2: 系啊，咁就安全啦。
3: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2: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了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

0: 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2: 开心大派对，
3: 每一个星期六。
4: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5: ，Mama Bit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6: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5: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6: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5: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6: 嗰种烟韧
5: 系啦。
1: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嘅发牌政策同埋未来发展，又系咪回应到呢个原则？
3: 民生无小事。
4: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5: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7: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8: 爸爸妈妈，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9: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9: 每天爱你。

0: 点，梁剑雄主持。
1: 爸爸妈妈你好吗？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财经台，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政府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五成，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说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的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运输署已经督导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额外申请。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的士车商会展示标语牌提醒有关安排，以避免的士司机和乘客之间产生不必要误会。邮轮红迪厄斯号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群组，加拿大证实一个正在卑斯省接受隔离的船员病毒初步检测结果是阳性。卑斯省卫生部官员说，那个患者两日前出现发烧、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送了去医院，汉坦病毒初步检测呈阳性，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检测结果有待实验室确认，患者的伴侣检测结果是阴性。那个卫生部官员又说，目前有十个加拿大籍人员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所有隔离人员在转运过程中没有与公众接触，医护人员都做好全面防护，强调病毒不具备大流行潜力，呼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红迪厄斯号上个月一号由阿根廷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德国，途中爆发汉坦病毒，造成三人死亡。除了25个船员和两个医疗人员之外，船上其他人员已经转移到所属的国家。中国商务部说，中美星期三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之后，双方取得积极共识，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并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减税等问题，亦都会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说，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盘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亦都将会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和美方保值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泰国曼谷有载货火车和巴士相撞，至少8个人死亡，32人受伤。新华社报道，有一个中国公民受轻伤，经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事发在星期六下午，一列由北斗府驶往曼谷的载货火车和一架巴士相撞之后引发

0: 波及多架私家车同电单车，而死者全部都是巴士上的人员。泰国交通部说，涉事巴士事发的时候因为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升降杆无法下降，而火车因为运载着货柜，货柜的重量令到火车无法及时刹停，导致最终同巴士相撞。泰国总理阿鲁廷到事故现场视察，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和全力救助伤者。马尔代夫有五个意大利人在潜水的时候身亡，其中四人的遗体相信被困在海底洞穴深处。马尔代夫一个军方潜水员在搜救的时候丧生。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军人是国防军上士，他进行水下搜救的时候出现突发严重疾病，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疾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4度，湿度88%，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小宝贝讲：你都收到我嘅信，大概都知道我而家嘅情况。下句见面嘅时候咧，再同你讲啦。但你放心，唔使担心我 ，I'm OK。你都好快放学啦，我一路都等紧你，要加油，得翻个几月啫，真系开心，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捱得过。今日送俾你孙燕姿嘅《我怀念的》。

王爷呢就想同王子讲，吉他谱我整咗一啲 send 咗俾你㗎啦，应该下星期可以收到，你 check 下啦。听下原曲先，收到再慢慢练。

0: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继我话，年龄唔系局限。我识得有位养伯，以前做裁缝，揸惯大铰剪，而家就揸铰剪仔学剪纸。仲有班老友记，退咗休开始夹 band 玩音乐。有好多长者成日做义工，生活过得好充实。社会福利处鼓励各位老友记，活到老，精彩到老。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詹天文无疾而终。继续落嚟有一胎想同翠珊讲，终于都考完试啦，可以放松下啦，要平衡工作同埋读书，辛苦晒你啊！如果我而家喺你嘅身边，一定随时俾一个拥抱你，预祝你生日快乐。即管放长双眼啦，睇下系咪有一个人喺你嚟紧每一个生日都陪喺你嘅身边。坚持啊，唔好气馁。I'll keep you in my prayers。今日送俾你吴卓羲嘅《红蝴蝶》。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有汽车冲向人群，八个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警方拘捕31岁男司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摩德纳市长说涉事车辆当时在市中心突然加速冲向人群，撞倒多个途人之后再撞向一间店铺的橱窗。涉事男司机之后落车企图逃走，他手持一把刀刺向一个企图制服他的途人，最后有几个途人赶到将他制服，然后将他移交给警方。摩德纳市长说被捕男人是当地人，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出生，并没有刑事记录。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事件极其严重，正同当地部门保持联系。伊朗传媒报道，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同协调，又说伊朗目前仍然维持对海峡通航的管理。一批之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稍后会对外公布。阿齐兹说，伊朗在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有关机制。只有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够从中受惠。而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会收取必要费用，但会对美军自由计划的实施单位保持关闭。上周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说，如果执政工党选举党魁，他会参选。斯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俾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说自己会参选。他又说不会立即推动党魁选举，因为既不符合工党，亦都不符合国家利益。如果仓促举行党魁选举，新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现场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几十个下议院议员要求他辞职，几个政府高官亦都辞职逼供。但司纪贤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果有人发起党魁选举，他将会迎战。据报另一个潜在候选人是大曼切斯特市的市长贝安德。马尔代夫有几个意大利人在潜水的时候身亡，其中四人遗体相信被困在海底的洞穴深处。马尔代夫一名军方潜水员在搜救的时候丧生。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军人是国防军上士，他进行水下搜救的时候出现突发严重疾病，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星期四，五个意大利人在雅姆环礁潜水的时候失踪，其中一个人的遗体在水下60米深的一处洞穴找回，相信失踪四人的遗体同样困在洞穴里面。五个死者里面包括一个生态学副教授和他的女。马尔代夫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估计是氧气樽出问题，或者是潜水员出现恐慌反应，其他人提供协助的时候发生意外。邮轮红迪厄斯号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群组，加拿大证实一个正在卑斯省接受隔离的船员，病毒初步检测结果是阳性。卑斯省卫生部官员说，那个患者两日前出现发烧、头痛等轻微病症，随后送往医院，汉坦病毒初步检测呈阳性，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检测结果有待实验室确认，患者的伴侣检测结果是阴性。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理财。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直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黄渤《灵魂上演》。继续落嚟有彤彤想同肥杰讲，你话每次听到今日点嘅呢首歌咧，都会谂翻起我哋10年前

好似好耐好耐咁，但我一定会等你嘅。所以今次点住呢隻歌俾你，希望你听到会挂住我啦。今日点嘅有陈海咏、林家谦嘅隔离。

0: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1: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吧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独角兽棉花糖和狮子 Choco 呢联盟点唱想同各位讲呢我哋就係你哋嗰抹油光为你哋送上光明温暖记住唔使怕㗎世界若难不必怕爱你哋每一个送俾潘丽莲妈咪皇太后千秋万岁美人石宝善地球最型我嘅家豪哥妈咪嘅契仔罗国坤黄鸡哥张安琪张玉蝉陈佩敏

阿 Red 阿十，江碧姐，董佩仪阿 Cat， 哥哥嘉龙 Turbo 仔张嘉怡，帮 Woody 肥仔咧点俾江同学嘉敏嘅。今日送俾你哋 Ian 陈卓贤嘅《那没有光明为你》。

0: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话2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啊，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3: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3: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3: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3: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点半，接录重温。
5: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6: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5: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7: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讲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

0: 城财经台，
1: 早上七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有汽车冲向人群，八个人受伤，其中四人伤势严重，警方拘捕31岁男司机。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摩德纳市长说，涉事车辆当时在市中心突然加速撞向人群，撞到多个途人之后再撞向一间店铺的橱窗。涉事男司机之后落车企图逃走，他手持一把刀刺向其中一个企图制服他的途人，最后有几个途人赶到将他制服，然后将他移交给警方。摩德纳市长说，被捕男人是当地人，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出生，并无刑事记录。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社交平台发文，形容事件极其严重，正与当地部门保持联系。泰国曼谷有载货火车和巴士相撞，至少八人死亡，32人受伤。新华社报道，有一个中国公民受轻伤，经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事发在星期六下午，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的载货火车和一架巴士相撞之后引发大火，整架巴士陷入火海，现场传出爆炸声，并波及多架私家车和电单车，而死者全部都是巴士上的人员。泰国交通部说，涉事巴士事发的时候因为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升降杆无法下降，而火车因为载住货柜的重量令到火车无法及时刹停，最终导致同巴士相撞。泰国总理阿鲁廷到事故现场视察，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和全力救助伤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和以色列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在新闻通报说，古特雷斯重申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边境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并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和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另一方面，以色列证实一个疑军指挥官星期五在黎巴嫩南部遇袭身亡。当地传媒报道，死者是被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炸死，另外有一个疑军士兵受轻伤。报道说，自从本轮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冲突爆发以来，已经有20个疑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丧生。黎巴嫩星期五说，同美国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三轮会谈取得对黎巴嫩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日。中国商务部说，中美星期三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之后，双方取得积极共识，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减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并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减税等问题，亦都会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商务部说，双方将解决或者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贸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盘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长期关切。中方亦都将会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另外，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证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双方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翻返本港，政府凌晨零时起减免所有商用车辆使用政府隧道和青沙管制区隧道费五成，为期两个月。运输署说，措施旨在减轻商用车辆营运成本，协助司机和营办商应对燃料费用上升的压力。运输署已经督导 隧道费服务商调校易通行系统，商用车车主无需额外申请。政府提醒的士乘客，在减免措施实施期间，仍然需要缴付现行法例定明的全额隧道费。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直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湿度89%。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网约车规管最快第四季实施，运输及物流局已经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介绍网约车规管细节。业界对发牌数量有咩睇法？的士业一直强调的士为主，网约车为辅。政府的发牌政策和未来发展又是否回应到这个原则？
9: 民生无小事，
8: 本周嘉宾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叶文琪，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以及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荣誉会长吴坤成。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主持。
10: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1: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2: 爸爸妈妈，
1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爸爸妈妈你好吗？
1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郑融
1: 下笔
0: 为例，真系最后召集啦。5月25日星期一嘅假期节目，下昼4点至6点啊，把握机会咧，透过写信啦，或者系 Facebook、IG 网上点唱，假期节目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搞换就即止噶啦。继续落嚟咧，就有阮文想同刘柏林讲，上次见完你之后咧，即刻嚟呢度点唱啦，好挂住你唱歌俾我听啊！下次见你要等两个几礼拜之后，你睇住我啲信撑住先啦，记得写信俾我，要快啲寄啊！呢两个礼拜我靠多一封信撑住嘅，我爱你老公。如果下次见你之前收唔到下一封信咧，我就暂停日日写信俾你噶啦。系咁啦，拜拜，今日送俾你谭咏麟嘅《一生中最爱》。

0: 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1: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咗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仲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管理自己嘅强积金组合，应用喺美股都得，真系有一技傍身噶。
0: 唔怪得你话世界通行啦。
1: 嚟紧5月30日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仲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 ，WhatsApp 查询98292344。
2: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咩？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风继续吹。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钟海莹不散筵席。继续落嚟咧，就有高超两块，连被即将的成绩表转校而紧张嘅几位同学，有亨仔、沙手培同埋肥甲嘅，祝你哋拎到理想嘅成绩，早日毕业。多谢你哋一直以嚟嘅包容同埋照顾，愿我哋之后咧再聚，大家食得瞓得，寿少三分一，不想见常在心，共勉之啦。今日送俾你哋 Collar 嘅 Chosen Family。

0: 康。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2: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七点半，
4: 我是卡利斯郑纪瑶。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天时暑热，户外工作记住防暑四式：遮阴、散热、饮水、休息。中暑是可以预防。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邮轮红迪厄斯号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群组，加拿大证实一个正在卑斯省接受隔离的船员，病毒初步检测结果是阳性。卑斯省卫生部官员说，那个患者两日前出现发烧、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送了去医院，汉坦病毒初步检测呈阳性，患者正进行隔离治疗，检测结果有待实验室确认。患者的伴侣检测结果是阴性。那个卫生部官员又说，目前有十个加拿大籍人员因为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所有隔离人员在转送过程中没有同公众接触，医护人员亦都做好全面防护，强调病毒不具备大流行潜力，呼吁公众无需过度恐慌。红迪厄斯号上个月一号由阿根廷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德国，途中爆发汉坦病毒，造成三人死亡。除了25个船员和两个医疗人员之外，船上其他人员转移到所属的国家。上星期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表示，如果执政工党选举党魁，他会参选。斯卓添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比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说自己会参选。他又说不会立即推动党魁选举，因为既不符合工党，亦都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如果仓促举行党魁选举，新领导人可能缺乏足够合法性，现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党魁兼首相司纪贤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几十个下议院议员要求他辞职，几个政府高官亦都辞职逼供，但司纪贤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又坚称如果有人发起党魁选举，他将会迎战。据报另外一个潜在候选人是大曼彻斯特市的市长贝安德。马尔代夫有五个意大利人在潜水的时候身亡，其中四个人遗体相信被困在海底的洞穴深处。马尔代夫一个军方潜水员在搜救的时候丧生。当地传媒报道，遇难军人是国防军上士，他进行水下搜救的时候出现突发严重疾病，送院之后证实不治。事发在星期四，五个意大利人在雅姆环礁潜水的时候失踪，其中一人的遗体在水下60米深的一处洞穴找回，相信失踪四人的遗体同样被困在洞穴里面。五个死者入面包括了一个生态学副教授和他的女。马尔代夫警方正调查事故原因，估计可能是氧气樽出问题，或者是有潜水员出现恐慌反应，其他人提供协助的时候发生意外。伊朗传媒报道，欧洲方面已经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和协调，又说伊朗目前仍然维持对海峡通航的管理，一批之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经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问，说伊朗已经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稍后会对外公布。阿齐兹说，伊朗在国家主权框架里面基于保障 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有关机制。只要同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同相关方，才能够从中受惠。而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会收取必要的费用，但会对美军自由计划的实施单位保持关闭。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102.4 至106.3，
0: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8: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26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风势有时直劲。展望未来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3度，湿度8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许志安、顺天庸。继续落嚟有 Joey 想同海狗讲，提前祝你生日快乐，亲爱嘅你又陪你长大一岁啦。呢个已经系我陪你行过嘅第四个生日，以后嘅每一年我都会陪你，无论你去咗边度，距离有几远，我都会一直陪伴你。爱是我对你本能的投入和付出，爱是一日比一日更坚定更确信，爱是就算你问我一万次答案都永远一样，是你和我的不后悔和我愿意。所以呢，不用等到特别的日子才跟你讲我的心意，因为我每日都一样这么爱你，所以呢，有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讲。虽然我未必完全感同身受，但我一定可以做你的最佳听众。你可以无数次同我确认我对你的爱意，你一定要知道，所有有你的选择入面，我揀的永远都是你。换句话讲，无论主观定是客观，我都偏向你。最后，我祝愿所有的美好和幸福都围绕住你，我永远爱你。今日送给你泽田的美丽之最。

龙仔咧就话希望可以喺拎成绩表之前，当系集气力号嘅成绩啦。顺便点埋俾班兄弟，点唱名单有衰仔包出奇、少爷仔迪奇、发放边疆嘅哈哈笑、准备走人嘅志豪、谢公公康仔、时不时石沉大海嘅邓仔、晚安莉莉粉丝嘅一郎兄、All Star 队友 Joe Man、超人、画画二人组 KY 同埋阿林、近排大只咗嘅力壮鸡、极度百厌嘅俊彦、由人哋大哥转做人哋男朋友嘅明明、成日鍾意泼火嘅豪豪、3U 爷爷智慧失踪咗嘅阿介、灵魂歌手冷气全、排名不分先后，加上人数众多不能进录，唯有下次再补返。咁多位兄弟记得多饮水，保重身体。今次呢第一

0: Music on board。
1: 23岁，嚟自美国加州嘅演员兼创作女歌手，六月份将推出出道以嚟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先行作品》，全球歌曲总串流量 Number One，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流行榜冠军，亦破纪录成为 Billboard Hot 100史上第一位歌手由出道至第三张专辑嘅头炮作品都成功空降冠军位置。歌曲描述热恋期嘅兴奋同对爱情极度渴望嘅疯狂，诚意推荐。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听过有佩色穿梭。节目完之前仲有牛柏叶，想同子成、希朗、Jackie 仔、子轩、阿蛋、猪仔、晴朗、耀仔、文俊杰仔、柏林、阿狗、喵喵、津津、肥癫同埋孖仔讲啦，多谢大家喺呢段辛苦嘅日子陪住我，祝大家都攞到份好嘅成绩表，早日毕业，永远都唔会忘记你哋呢班兄弟。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Gingerbread 嘅敬倾心。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中国商务部话，中美星期三在南韩进行经贸磋商之后，双方取得积极共识，原则上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减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